曾姐、玉兰姐、金石大哥、慧珠姐、明渊大哥、素贞姐、守尊姐、秀座妈妈、文采大哥、学梅姐、金雄爸爸、雪英姐、碧霜姐。

0: 雅慈节、玉慧节、守春节、学妹节、碧霜节、淑华节、彩珠妈妈、美秀节、美香节、泽明大哥、方玉节、国生大哥、塑胶节、茂彤大哥、方玉节，谢谢大家。乔佑节，不念就拍手哦，谢谢。
1: 好，谢谢，
0: 谢谢，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啊，
1: 欢喜大家来做一伴。
0: 哎，那我是少年的阿金啊。
1: 我是老，
0: 你是更加少年的幼俊。
1: 不是老的啊，你爱接嘛吼？
0: 你爱接，
1: 哎，我更加少年啊，
0: 你
1: 吼，
0: 你更加少年啊，我搁一摆。
1: 买了，我刚刚讲吼，我系这个年岁愈来愈大啊。
0: 无啦，你莫搁讲大这件代志。
1: 是安怎讲？
0: 啊，无你是要叫阮安怎？
1: 你看着大的会惊呢？
0: 会惊啊！
1: 我也会怕，
0: 你也会怕，
1: 但是哦。

0: 讲到这年岁，较早啊未满十八岁时阵，哦，足期待。
1: 哎，真的呢。
0: 哦，期待说吼，十八岁的那一天。
1: 十八岁的时阵呢？
0: 系啊，哎，你干嘛样呢？
1: 哎，
0: 我嘛样呢，我读国中、高中的时阵，啊，要毕业才十六岁。
1: 对。
0: 啊，结果吼，我就一直逐工咧数馒头。
1: 哦，我数馒头。
0: 系啊，数馒头啊，我哎，我会距离。啊，过十八岁，啊，过几工啦。
1: 哦哈。
0: 诶，然后一直、
1: 啊。我是无甲遮严重啦。
0: 因为吼，我迄当阵，阮就是半工半读嘛。
1: 哦。
0: 然后高中，国中毕业就去上班，就去打工啦。
1: 哦，所以你是读夜校吗？
0: 我读夜校啊。
1: 啊白天。
0: 高中嘛是继续读册啊，但是。就是爱家己
1: 白天去做工课，
0: 嘿，家己去附近嘛，哦，就是半工半读。
1: 所以你那时候就开始学美发吗？
0: 那时候就学美，我第一天，我也无什么款的这个暑假啦，或者是什么什么，
1: 对，
0: 一直去玩。我就是认真做工课，我国中的毕业第一天，第一天我就去阮迄个高中遐吼去学夹头毛。
1: 安尼哦，
0: 嘿，第一天，然后就去上班。
1: 嘿，
0: 哎，当阵哦，就是一直期待说赶快十八岁。
1: 十八岁你要干什么？
0: 买奥多拜啊！
1: 哦，
0: 你若无奥多拜，你上下班时，
1: 你骑 T 贝？
0: 系啊，较无遐尼啊方便啊。
1: 对。嘿，
0: 因为买垫一个啦，也是讲哦，买
1: 爬起啦。
0: 哎呀，卖讲遐面，买和朋友熟识的时阵，啊，你若无奥多拜，你骑脚踏车变哪解载？
1: 对，无多抽钥匙嘛，无多讲抽钥匙，你家家地买。
0: 阮迄年代无抽钥匙啊。
1: 真的吗？
0: 系啊。
1: 咁真正有影。
0: 这是你的年代。
1: 哟。
0: 嘿，你唔知影，阮隔一个世代。
1: 对。
0: 不一样。
1: 啊，无恁是抽什么？
0: 抽钥匙。
1: 恁抽，该不会抽房间吧？
0: 无啦，拢无啦。
1: 拢无。
0: 嘛拢无抽钥匙啊！较早是真正钥匙搞出来。抽的呢，
1: 对啊，
0: 抽到啥，搁载啥物人？
1: 对。
0: 哦，迄当阵，
1: 我来听，
0: 就好耍的啊。你嘛是听人讲的，我唔相信。
1: 因为我无咧参加啦。
0: 你是
1: 我无参加。
0: 你是去用载，你那有要紧对无？系啊。
1: 无我嘛，
0: 你也免抽钥匙啊。
1: 我无咧抽钥匙啊，啊，就是讲，因为我来听我身躯边的，哦，就阮翁因较早啦吼，因查甫的嘛，因咧男生的嘛，啊，就拢会想要爬小姐啊，较早佫拢男女分班。
0: 哦，
1: 国中男女分班呢？
0: 哦，为什么呢？
1: 然后所以
0: 讲，
1: 就是分班，所以为哦，拢无小姐啊，你啊同学，我国中啊，你啊好，为一排十波，无在男生这边，啊，哎，看到女生，呜，安尼，
0: 一直哭死啊，
1: 调岗无引起人家的注意，
0: 哦，
1: 引起迄个女生的注意嘛，想讲是虾米声，啊，就看一下呢，有无？啊，伊就要看嘛，你生做安怎？哦，啊，那运动会咧跑步哦。哦，迄男生在咱们边，呜，安尼，哦，
0: 一直吹，一直
1: 跳钢，他妈一直叫，安尼有无？
0: 哦，
1: 你也刚刚
0: 就是真正洗了就是，给我划过来啊！哎，不好意思，我不是修理，
1: 我叫唔对人啊，我叫唔对人，你我怪你，我怪你啊！
0: 是的，我早早较大声，不好意思，你惊着。
1: 哦，啊，然后呢，就是吼，因为人就是抽钥匙啊，然后有的
0: 抽钥匙是。安怎？是我，比如讲，我奥多拜，
1: 对，
0: 啊，我搞我的手机搞出来，
1: 他就是会怎么样，你知道？例如说，同学校的不太会联谊，同学校的拢有见贵宾啊嘛，所以呢，有一挂就是啊，无男朋友的，无女朋友的，对不？然后呢，因为例如说，可能在高中，没
0: 出去佚佗，
1: 没去佚佗，有一个，例如说，我就是那个联谊的人，我有认识。假如说你读哪一间学校，
0: 嗯，
1: 哦，假如说你读这个学校啊，我是读另外一个学校，然后呢，我就会讲，哎。又进，你去帮我招十个查甫，
0: 啊，我这边
1: 我招十个查甫，
0: 十个查甫，
1: 对，然后我是联络人，你嘛联络人嘛，好了后呢，就是
0: 一群人，
1: 一群人，但是你是不是嘛捌看过我的吉他高诶？我嘛捌看过你的迄吉他高诶，然后呢，咱去到遐专播，哦，约哪一天大家都去那里集合，然后男生都爱跳都卖去，
0: 啊去
1: 到遐时阵收息，专播爱搞好你，
0: 哦，
1: 专播搞好你，
0: 搞联络人。
1: 对，联络人收起高出来了啊，然后呢，就让女生挑嘛，
0: 让女生挑，
1: 当然女生挑啊，
0: 看你要爱坐多几台车，
1: 看你介意多一支奥多拜收起啊，因为你嘛唔知像是像的车，奥多拜是像的嘛，
0: 对，
1: 然后你也不晓得这个车主长怎样啊，你只有看到摩托车的钥匙啊，然后女生就家己挑，了后手提收起嘛， 啊，男生就开始来练家己奥多拜收息啊，啊，你有刺激无？
0: 哦，就刺激，
1: 就刺激了对。
0: 嘿啊，迄无都走呢，
1: 未走哩，
0: 嘿啊，
1: 收息交伫别人手头呢。
0: 嘿啊，那

0: 论阮这边的吼，阮这边的就是网友嘛。
1: 对，哦，你是网友。
0: 网友，然后就是联络一下，因为我无看过对方，阮拢是
1: 笔友啦，
0: 一对一的啦。
1: 哦，一对一，
0: 一对一，
1: 你也知影一对你，伊无听一对多呢。
0: 无，你唔知，无多多批。对，一对一，但是约出来见面吼，就是讲，先偷藏起来。
1: 哦，你什么一朵花？
0: 嘿，闭起来讲哦，啊，你今日穿什么衫？啊，阮约伫个倒位见面啊？
1: 对哦。
0: 迄个，阮就提早去遐等。
1: 哦。
0: 啊，去遐看卖。
1: 我介意。
0: 迄个人真正，哦，随了，还可以哦，
1: 还可以，
0: 还可以哦。结果阮就惊出去，
1: 嘿，
0: 你甲伊相认啦。
1: 对哦。
0: 啊，那看到哦，哇，较早有流行一个叫做恐龙妹
1: 舞。哦，有恐龙妹舞。
0: 哇，这恐龙哦，恐龙。可怕，筋酸，哈哈哈哈哈，脚底板又筋酸，迄条是会当多走的，啊，你若抽手时抽到啊，
1: 你敢知影？抽手时的这毛人足过分的，
0: 哦，
1: 发生就讲我唔像啦，就是我的朋友里面的男生有一个，伊就讲伊抽到一个足大颗的，
0: 嗯，
1: 啊，然后就甲载去甲讲加油站，
0: 嗯，
1: 然后就讲啊，我加油。
0: 嗯，
1: 然后就叫一个女生就来，
0: 哎，啊，你要去变色不？
1: 然后嘿，然后呢，伊就去加油加油哇，
0: 嗯，
1: 他就走了，就把那个人丢在那里了。
0: 啊，丢包？
1: 对，你敢看吗？很可恶哦。
0: 啊，那你等你去加油站。
1: 对啊，你无加油不？所以嘛有半路红丢包的，嘿嘛，就凶人的呢。
0: 可恶的呢。
1: 真的很可恶啊，对啊。
0: 你想计较？想计较？马上在你去公车摆遐，叫伊等公车。对不？你讲啊，我拍摄我系练啊无风，我无都甲你载。
1: 啊，通常
0: 我来去修理好多摆，啊，你先坐公车转去。至少嘛，安尼嘛比较较讲会过嘛。
1: 对，
0: 啊，就等你加油站。
1: 对啊，那个人就是那个是我后面就是他长大了以后不？因为这我不晓得他以前这样子啊，因为我唔把他刚生这种游戏的，然后呢，他就在讲说他年轻的时候啊，讲安尼，我讲哦，你这个人很过分，你安尼讲，但你迄个人就凶诶
0: 呢，
1: 很受伤啦，对不？你哪会知人阿伯未变未水？那个你像迄个什么妹？
0: 什么妹？
1: 有一个
0: 杨子妹，
1: 不是有一个生囡仔，最近无
0: 降
1: 小龙，降小龙有无？
0: 降小龙。
1: 然后最近不是他发生车祸吗？然后他其实睁眼嘛，啊，他本来很胖，然后后来有瘦下来啊。啊，有结过婚呢，又离婚了，有没有？他喜欢一个比较年轻的，他也很出名啊。
0: 哦哦，
1: 你想，那想得起来吗？
0: 嗯，唔知虾米。
1: 外头壳，头壳记不起来，就出名。
0: 你安尼讲，你不如讲哦。
1: 小甜甜呐啊！
0: 哦，
1: 不是虾米妹，小甜甜呐。
0: 哈哈哈！
1: 哈哈！差济。歹势，小甜甜呐，有无？
0: 哦，
1: 对不对？他以前很胖啊。
0: 较憨丁啦。
1: 很胖，对不对？啊，后来不是。去减肥嘛，啊有瘦下来，然后他也去有整形呐，对不？
0: 啊了，哎，
1: 其实瘦下来了嘛，是生做真水，只是这么个好像要胖起来了。
0: 哦，有时候复胖也不是个人的问题啦。
1: 对，有时候
0: 当下是爱这个遗传的，这个基因。
1: 所以说小时候胖真的会胖。
0: 小时候胖真的会胖。
1: 对，我觉得
0: 不是小时候胖不是胖。
1: 哎，因为。很其实吼，因为细汉的时阵吼，营养你若甲饲
0: 饲干，数空气就开始大颗啊。哎，不是啦，迄有当时真正是，迄有的人嘛是会食一寡，比如讲啊，伊可能有受伤啊，吼，食一寡抗生素，迄嘛会复胖。
1: 就是有吃
0: 药物的副作用。
1: 药物的副作用，但是有一些是真的遗传的因子哦。
0: 遗传
1: 的。你会发现，如果父母亲真的都比较胖的，有没有孩子的话，你会发现那个体型。就是体格，莫讲体型，体格会跟上他的父母亲。
0: 哎呀，
1: 真的会，真的会
0: 啊！
1: 你看，喂，就瘦的哦。你看的，因哦，你有因妈妈就瘦的，迄个体格就瘦的。因早起来体格嘛，差不多，骨架都穿迄个型。
0: 对对对，你看郭婷云。
1: 哦，郭婷云。
0: 较早伊毋是，伊咧等咧比赛时阵，哦，
1: 用黑，伊讲
0: 伊是黑坦克啦，毋是黑旋风，黑坦克，
1: 黑
0: 坦克呐赛出来，
1: 坦克车，
0: 嘿啊，就侪人拢这个退避三舍，
1: 对，
0: 看到伊就惊，哇，这真，
1: 他是小时候就胖，对不对？
0: 伊细汉就较，
1: 因为伊
0: 的爸爸啦，伊的爸爸是球队的这个，
1: 哦，
0: 这个拍球的啦，
1: 对，
0: 啊，所以伊的体格是。 哦，汉超足好诶，
1: 对，
0: 伊团甲因查某囝，
1: 对，
0: 啊，结果吼，你看伊自迄个比赛了后，
1: 对，
0: 慢慢啦开始诶运动啦、减肥啦，诶，即摆看
1: 真的，足瘦诶吼，好，很漂亮，
0: 哦，即摆
1: 尤其是诶，佫生囝呢，生完小孩子还能够维持就不容易哦，
0: 哦，对不对？佫生两个呢，生两个还佫要维持安尼，对不？
1: 生两个啊，
0: 系啊，
1: 哦，
0: 伊讲吼，

0: 我唔是低保。
1: 无啦，重点是经济。例如讲，像迄个九头身美少女有无？香嫁去香港迄个无嫁，什么配词？什么配词？迄个无？九头身美少女有无？
0: 曾佩慈。
1: 不是曾佩慈。
0: 杨佩慈。
1: 不是。
0: 吴佩慈。
1: 吴佩慈对。吴佩慈。
0: 猜对了。
1: 好，你用猜的，你知道他是谁吗？
2: 我就百家姓，我念一届，我终生的应该对吧？对不？
1: 巧，这囡仔袂歹。但是吴佩慈是生做安娜，你敢袂认？
0: 我唔知道，我无看过伊啦。
1: 你们不是安娜？你知道这个人吗？
0: 唔捌啦。
1: 你唔捌伊哦？
0: 吴佩慈。
1: 吴佩慈他以前就是跟大 S 他们都一玩在一起的。哦。然后因为他非常身材非常的好 ，good 善叫九头身美少女。
0: 哦，是哦。
1: 所以你知影迄个 take，
0: 迄个水啊吼，
1: 足水的，足多的。然后他的就是那个身材的比例非常的好。然后呢，他没有结婚。伊达生一个囝吼，因啷个会足侪钱的？伊即马是差不多就是财产非常百亿的，哦，破百亿的哦。哎哎哎，啊，无结婚免结婚啊。
0: 哦，所以
1: 生一个都足侪钱的，所以那安尼嘛是会当生的。你就叫彭振，嗯，甲郭天安讲嘛，你生一个。生一个就给你多少钱，100万不够，人这是破亿的啦，生一个破亿的。啊，
0: 那南山的，100万对伊来讲南山的吼。
1: 啊，那伊
0: 破亿的，生一个一亿，哦，啊，拼性命嘛，生。
1: 他一百，他身价已经100多亿了。
0: 来，生一个一亿的，
1: 他好像生了四个哦，三个到四个哎。
0: 所以人免遐熬倒租啦吼，学会投胎比较重要，投胎到他们家，对不对？
1: 没有。没有，欸，应该是说吼，你讲那个基因吧，就是他要把自己，
0: 啊，
1: 你如果没有很会投胎，你要把自己弄好。可是像我就没也没办法，我也没有办法九头身呢。
0: 但现在现代人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伊原底基因啦。
1: 哦，安那讲看不出来。
0: 现在医美遐尼啊好，哦，你看每一个韩国拢生到非常的标致，18岁因爸母拢会送伊一个成年礼，哦，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叫伊去整容啊，欸，叫伊。不管多漂亮多美都叫他去整容，
1: 对，
0: 你看每一个都生得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缘投，啊，这个是现在都看不出来那个基因，结果跟红色生出来，哎，我的孩子怎么会生这样，
1: 怎么会生这么不
0: 同，我是抱不对吗？怎么会不行？
1: 要验一下 DNA。
0: 对啊，不行我也不行老母，对吧？啊，到底生什么人？
1: 嘿，是啊，原来的他，
0: 现在看不出来啊。
1: 嘿啦，我见啦，反正无差嘛。
0: 现在要完妆的吼，嗯，是足歹找的。
1: 安尼吗？
0: 嘿啊，现在完妆的足歹找。
1: 哦，我没有，我
0: 哎，有的少女，
1: 没有，我女儿都还没有，都还是一样的哦，我女儿啊。
0: 那是你，那是阉寡妇。出搞惨
1: 啊！养
0: 爸母，养爸母，你是算养爸母嘛？你讲关条条，那有可能会？
1: 没有啦，啊，干嘛也没怎么样。我感觉有当时啊，天然就好啊，就是看起来有人缘，有人缘，安尼就好。
0: 啊，你怎
1: 么讲嘛？
0: 恁怎么讲嘛？嘛洗了足水，
1: 还好啦，
0: 无讲。
1: 美国人玩就好啊啦，嘿啦，不要头，不要那红一看就倒断去有无？安尼就真正爱去整啊啦，就天然的，自然就好啊啦。嘿，我是觉得。你想要那个医美的钱也很可怕，过来重点是足恐怖的。我最近冇看到一个女生啊，嗯，伊的整形整上瘾了，她就应该是网红。然后迄个面的用咖，其实你一看你知道那个脸都是整形，然后她也不怕你知道，嗯，她就是会公开她做了哪些整形手术，整形后，然后整形之后她哪边怎么样怎么样，她也会去分享。哎，就讲伊就爱水，她容不得她有一丝的皱纹。都啊，拢爱扭。伊讲伊本来什么要去拉皮呀，啊，后来就做了什么？
0: 变做是一个洁癖呀，
1: 就是在整形那个整形癖的吧？
0: 对啊。
1: 啊，不过我感觉那是真恐怖的代志呢，我嘛唔知呢。
0: 那是无都放过家己。
1: 哦，对。啊，不过
0: 啊，你若放过家己，对不？你看到的拢嘛水的。
1: 你不是啊？你说一直整一直整，真的都那么的美吗？我觉得重点，你若讲啊，有几个说来重点稍微。整一下，我觉得可以，让你靠自信，嗯，这个可以。啊，不过你那整形上瘾有无？我感觉那样对，有点过头啦。
0: 哦，摕那个相片给那个整形师，欸，我要刘德华的鼻子，哦，然后这个那个郭富城的眼睛，哦，啊，结果那个嘴哦，我要先啥？我要先。 后尾成港星哦啊，什么人什么人，结果共我阮投去边啊，哦，
1: 长得很奇怪，
0: 真正是。

0: 对啊，我都看，
1: 哎，就很怪，就是不搭嘛，
0: 变得有一点点不自然呐、啊。
1: 对，哦，
0: 因为无主人，就是人北部谁有你的这里、個。周围这个器官哦，
1: 对，
0: 这东西做好好。
1: 对啦，但是你应该做欢喜的呀、
0: 啊。好欢喜啥？
1: 因为你门诊啊。
0: 哦，门诊。
1: 你门诊啊？
0: 我是天生主
1: 人、啊。对啊，因为恁家爸老母把你诊出来就袂歹啊。
0: 阮爸爸、阮妈妈把阮做了好。
1: 做了袂歹。
0: 因迄天的心情袂歹。合作很愉快。
1: 所以你爸爸，你爸爸，你像谁？像爸爸，像妈妈？
0: 我也不像爸爸，我也不像妈妈。
1: 哦，那你是像隔壁。
0: 有啦，
1: 代志就大了。
0: 阮先，阮诶，阮、欸、外公生了就因导，我以较早相片。
1: 真的哦，嗯、外公哦，啊，所以那应该你妈妈也是漂亮的哦。
0: 漂亮，
1: 嘿，
0: 啊，阮爸妈因导啊。
1: 哦、oh. ，
0: 我爸爸也长得很帅气。
1: Oh, 真的哈、
0: 哦。嘿，只是中年有一点点这个老态这样。
1: 没得。
0: 其实人拢会老。
1: 拢会啦，其实搁较因导的、啊，没有，我感觉搁较因导搁较水的哦，无过还是会老。
0: 就是、你哪保养啦？
1: 真的耶，你无保养吼，他那个老了以后会看不出你以前有多帅、嗯、多漂亮。
0: 嗯，
1: 有的人真正讲伊较早足水足水，有当时啊，迄个型、迄、那个感觉佫看得出来。
0: 哦，对，气质啊。
1: 对，那个感觉啊，五官什么，你甲想讲人丢我眼去的时阵，那个样子还是想象得出来。
0: 嗯嗯。
1: 只是讲你哪无甲顾的时阵，对，会较老去啊。你像我就好啊、嗯，我嘛爱靠我后天一直保养呢。
0: 对啊。
1: 嘿啊，无你看我打来迄当阵呢。对不，就恐怖
0: 哦！变刚刚这个女大十八变，
1: 啊那也
0: 对，
1: 过了女大十八变，我已经三十六变，四十八变，已经变已经刚
0: 已经变变个小鬼啊！
1: 无啦，就是尽量会当过了个过啦。
0: 人哦，
1: 嗯，
0: 心情嘛最重要
1: 的，哎对，
0: 心情嘛会改变着人的迄个五官的，
1: 哦会哦，嘿
0: 啊，你若久吼，油头甲面，
1: 哎对，
0: 你的迄个皱眉纹就爆出来了，对不？对啊，你看，像很多心情如果愉快的话，每天最笑目笑的，
1: 对，
0: 你心情欢喜，你的五官散发出来的那种气质就不一样。
1: 哎、欸，真的呢，
0: 哦，
1: 真的，确实，
0: 嗯、
1: 哇，你就知道我
0: 每天心情拢就好。
1: 哎、欸，对，
0: 恁翁有甲你照顾？
1: 不是，迄个照顾，哎、欸，是咱家己照顾家己，那免靠别人照顾呢。哎，家己就要照顾家己啊呢。
0: 哦。
1: 家己甲家己照顾足好，你就逐天很开心啦。你若要等人甲你顾的时阵、嗯，哦，你还搁伫遐聊聊梦呢。
0: 你
1: 我分享，我讲阮朋友啊，因太太，因为伊无趁钱，无咧上班嘛，因人逐个月拢爱互伊3万块，较早足久的代志啊。
0: 哦。
1: 逐个月哦，啊，但是哦，每天在那边等。他们家是不缺钱，钱都是老公在掌管。啊，不过每个月就给他给他3万，给他去买家里的开销、
0: 嗯、
1: 然后呢，他就要很卑微，所以你看他的面也是很忧愁的呢。
0: 哦，
1: 嘿、hey, ，就是每次就在等人家给你钱，那个心情也是不好过，对不？哦，啊，后来就是哦，我们后来旁边的人就跟他说啊，你不要这样，而且有时候啊 ，take it 啦，这样那个态度、嗯，对不对、啊？好像人家很卑微，啊，给你捏这个3万块，对不？好、哦，所以。对啊，所以有时候要给钱的人，你要给的阿莎利一点。哎，厝内底开销真重呢，3万块有当下不够用，袂当迄种态度。哎、嗯，太太还佫带囡仔变扫厝内底煮三顿，请一个费用即马嘛唔拿，对不？哦，所以有时候那个态度上，我觉得啊，到后来协调过后，哎，老公就给多一点点，然后也态度好很多，我、
0: 啊、
1: 就两个的生活的快乐啊嘛。有时候那个是一个生活的小细节啦。
0: 如果你含税再加上去的话，就
1: 哦不得了。卡扎在问老师哦，我以前念专科的时候，我的经济学老师，经济学老师哦，他说如果他可以，他经济老师是个男的，他说他如果可以，他愿意当那个家庭主夫。
0: 哦，一共
1: 一省鬼
0: 哦，
1: 一共哦，他算过了，以经济学的角度去算，就是讲含税、含买菜、煮菜、打扫。哦、然后顾囡啊，全部拢零零总总，甲加起来，这个人的薪水一个月差不多爱得7万块。你看经济学老师挂高升，
0: 伊
1: 讲，所以讲你也知影太太替你赚偌济钱，7万多块。他说，所以他愿意去当那个家，他很想要当家庭主夫，因为安尼赚7万几块。
0: 嗯，
1: 对。
0: 哦，可是他没有办法达成啊。
1: 没办法，伊就互伊某嘛，所以伊出来做老师，赚钱嘛。所以有讲哦。他说你加油，

0: 你加油的时候呢，你要加完油之后，那个油枪还要再甩一甩，因为那一管里面的油都还是你的。
1: 哦，剩下遐尼啊，哎，遐尼啊精准。
0: 哎，我真的很认真听他的课哦。哦，嘿，然后呢，我主老师讲的了，我每次加油我一定甩得很干净。
1: 那一滴都不能。
0: 真的呀、啊，哎、欸，那海海，你知道我还曾经有一次哦去加油哦。然后你拿下那个油枪，咱来拿，我来拿安尼，我是无拿安尼煮煮，啊，拿安尼的时阵要用你咪我的油箱内底的时阵有无？嚯、哦，忽然我都还没有按哦，哦，流出很流油暖的流出来。
1: 哎呦，那是顶一个人，
0: 顶一个人出来。
1: 伊无休啦，
0: 哦，伊无休，你看我赚到。
1: 所以这句话哦，不，这个故事哦，
0: 这不是真的故事，这是真的代志哦。
1: 那是真正，嘿，那是真正吼，会当印证出一句话啦，叫做积少成多、
0: 啊。对呀、啊，
1: 对不对？
0: 对啊，
1: 积沙成塔。
0: 对啊，
1: 爱谦嘛，就积少化痰嘛。
0: 积少化痰跟这个看不关的，对不？哎呀、啊，所以真的那个你就知道，你看我就赚到了。然后我加完油之后，我又赶快把我油枪里面的甩一甩。哦，我这一来一往，你看那油枪里面的油都有赚到。
1: 哦，啊，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哎、欸，
0: 我还有一段时间哦，算到什么程度呢？那个你知道加油哦，你不要用按那个，例如100块，
1: 你要按公升数，
0: 你要按公升数，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呢，加油呢，它是四舍五入，四舍五入，你懂不懂？嗯，你知不？
1: 四舍五入、就是，
0: 例如
1: 你讲是就变做零嘛，哦，啊那变五以上就是。加一的意思啊，
0: 对，它就是例如说吼、哦，你若用100块，嗯，它如果那个油加到99.5，还谁的进位啊？安尼有100块，你是不是撩了0.5？哦，所以呢，我有一段时间我会去算，例如讲今嘛迄个油价是多少？哎，我会摕计算机出来算。例如说，它有时候是什么28.9。哦，你就爱甲算甲多好，0.4，就是讲迄个金额算起来是0.4哦，安尼伊袂进位，我阁加中这个0.4，嗯，较早真好，真高兴。
1: 哎，安尼讲啦，较早吼，我无开车的时阵啦，
0: 对，
1: 拢是阮爸爸，但是阮爸爸去加油站，95500，哦，拢用金额。
0: 对。
1: 诶，即摆唔是啊，即摆你若去加油站，因为即摆伊。
0: 大概都有在讲啊，
1: 还有小数点，
0: 对、啊，
1: 所以你要把它这个整除之后，你就是要用公升数，
0: 对，没有错。
1: 就讲啊，我想要95/20公升，
0: 哎、欸，对，对哦，
1: 95/10公升，
0: 是的，
1: 以安尼的这个金额吼，现在当四舍五入，
0: 对，才不是它才会是一个整数
1: 啦，
0: 它才会是一个整数，你较袂去有偏去，因为你若加100块，讲99.5，伊就算100块啊，哦，啊，伊无可能给你加。100.4，
1: 啊，尤其是哦，加油的时阵哦，卖透中头去加油。
0: 对，
1: 你敢知影为虾米？
0: 因为比较热啊，那个油会胀起来，所以它的重量会比较重啊，所以它你也感觉讲白白30公升有无？中头较重哦，中头油较少。
1: 对。
0: 那暗时我哪会使？我尽量拢暗时，啊，不过有当时啊，真正晒到无油啊，嘛未使无去加啦。
1: 啊，我拢是寒天去加的啦。
0: 你啊你
1: 啊，热天我拢无加。
0: 你即马也免加。你即马加电啊啦，充电啊。
1: 你敢知影加油的人上惊什么代志？你敢知？
0: 什么代志？加油上惊什么代志？
1: 油枪滑掉。
0: 哦。嗯。
1: 哦，无代志。
0: 油枪滑掉，其实它会弹开呢。你无甲你会
1: 油装备出来。油枪滑掉，它是一个很
0: 我知道了，
1: 就拍剃头的人。
0: 安尼吼。
1: 哎呀，油枪滑掉的人。
0: 不是，他不是就拍剃头。油枪滑掉是这个人，就是跟他不诚恳踏实，太油腻了。嗯。嘿。后来。啊，我今日要讲的这跟这拢无关系，我还是得分享一下这个很重要的。
1: 好啊，
0: 因为这个我们每天哦，每天都要做，每天不做你会get塞宾啊，会不舒服哦，身体会不舒服。这是什么的？是每天排便的次数。我跟你讲，刚刚看到你放这个物件，你就知影你的寿命长短啊。
1: 啊，是哦。
0: 安尼有厉害不？
1: 哎呀，啊，但是你若一天走起啊，介迄是闹啥？
0: 哎，对啊，所以啊，来，你要注意听来哦。
1: 你若开始讲一天一介是正常的吧？
0: 其实有哎，对，一天一次是算正常，一天三次医生也说正常，
1: 三次也正常哦。
0: 对，只要你不是什么一直在拉肚子的状况，但是统计出来之后来，你得一定真听这个物件，因为这逐天 你都爱观察到，观察到你的便便。
1: 看你的寿命长短。
0: 对哦。

0: 想命当中。
1: 对，伊讲你每天哦排便的次数，竟然会影响到你的寿命。嗯嗯。这个医生有讲，黄金频率加活4.5年。哦哦哦。这个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一个12年哦，长达12年，然后呢，用69000人去参加的一个大型的研究共转，每天呢排便一次的人，各项的健康指标最好，死亡率是最低的哦。
0: 一天一拜，
1: 一天一拜哦。伊讲每天固定时间排便，而且你的形状爱个爱像金蕉安尼哦。然后呢，你排便还要很轻松、很自然的人，平均寿命比便秘的人长3.4年。嗯哦、嗯，然后呢，这个国际权威期刊啊，《细胞报告医学》，它有追踪50000人。研究哦，嘛赶快发现，寿命较长的人哦，大部分保持着每天排便1次到2次的规律的习惯。嗯，然后呢，在发表在中国大型前瞻性的研究哦，一共有很多也统计不同地区的人哦，个十百千万十万487,198人，中老年人的居民进行长达10年哦排便习惯，伊去甲随机访问的对哇。结果证实，每天排便一拜跟两拜的人，比排便较侪还是较少的人，平均的寿命居然高出了4.5年。嗯嗯，安尼有恐怖不？
0: 所以一拜跟两拜，
1: 一天1到2次啊。
0: 嘿，一天两拜以下啦，吼，两拜以下。
1: 对，伊讲北京大学研究将对50万国人哦，去调查每天排便一次为基准。伊讲啊，排便伤侪还是伤少，拢会增加很多种的疾病风险、哦。对，
0: 不是侪就是好呢。
1: 对、哦、嘿，伊讲排便过多的人哦，缺血性的心脏病风险增加12%，心力衰竭的风险哦飙升33%，慢性肾病的风险增加15%。啊，那排便过少，同样难逃这个风险。缺血性的心脏病风险增加7%，冠脉的事件风险增加22%，缺血性中风的风险增加11%。哦，所以说哦，一共他们也调查长期便秘的人，慢性病发生的几率比排便规律的人高出1.8倍。所以呢，排便的频率哦，跟你的寿命紧密相关，也关键就在于肠道健康。嗯、因为你的粪便在你的肠里面超过48点钟，它就会开始有没有那些东西 会臭，然后呢这些毒素有没有代谢有没有，它会让你的人体反复吸收，你要吸入你的血里面，刺激到你的血管壁，引起你的慢性炎症，加上你的衰老。所以说每天排便1次到2次的人，肠道菌虫多样性高达 48.7%，远超过排便不规则的人32.1%啦。嗯，然后肝胆肠胃科就医生讲，如果你的粪便啊出现异常，你要提高警觉。第一点就是讲，你的粪便哦，唔来浮起来，迄外口看一个油油亮亮的，哦，甚至马桶的水面出现一层油沫，还可能代表你这个脂肪，无好你的身体充分的消化吸收。第二种就是讲臭味。比平常时啊，啊，搁较臭，搁较重，很臭，常常飘出恶臭，有无？然后呢，同时出现腹胀、腹泻、排气的次数增加。哎、欸，你当这当中袂当动作是一般的肠胃不适哦。过来第三种是讲，你的粪便常常黏在马桶，啊，那冲都冲袂落去，然后呢还量很多，颜色比较淡，然后常常反反复复发生。所以医生讲，浮起来油的。就臭诶，冲袂掉诶，这四种诶，如果反复同时出现，比单纯干一摆浮便的我，爱搁较注意，背后有可能涉及你的胰脏外分泌不足、慢性胰脏炎、胆汁分泌异常、胆囊还是胆道的疾病，嗯、啊，过来是讲你小肠吸收不良这问题。好、嗯哦，那如果你的油腻啦、恶臭啦，就歹冲诶，有无持续出现？过来你的体重我下降。长期落下，腹肚胀，上腹痛，脚脚偏疼，食欲食袂落，皮肤、眼睛拢变黄，啊，佮你的粪便颜色愈来愈淡，你即当阵爱麻烦紧。

0: 去肝胆肠胃科检查哦、喔，医生就紧来给你检查，看嘛到底是什么情形。嗯，啊，这個、美国的胃肠病的人，伊的学会有讲，每天排便三次以下，还有每周三次以上，我讲每天排便三次以下，啊是讲你一礼拜放三拜，拢是属于正常的范围，它还是属于在正常，但是。专家也建议养成每天固定的时间的排便的习惯，啊，多吃膳食纤维，嗯，充足的水喝水，适度的运动，让你的排便稳定，在一到二的黄金区域，嗯，一天就是一次到两次，一当就是啊，安尼是上好的，嗯，这个就是迈向健康长寿肝胆最重要的一步啊，嗯 嗯，哦，你看安尼有重要无？
1: 最重要，
0: 安尼就恐怖的吼，
1: 啊嘿啊，尤其是吼电视机头前有这些时段吼，
0: 对。
1: 比较有慢性病
0: 哦，对，
1: 代谢较无好，
0: 对，
1: 迄就是造成到你的这闭结啦，
0: 对，
1: 啊，你肠胃可能就会不易排便，
0: 对，
1: 所以你要加食一寡吼，它膳食纤维较高诶，哦，要加食蔬菜甲水果啦，
0: 对，
1: 哦，加啉一寡水，啊，互咱这个身体
0: 补充好菌啊，有当时啊，你迄个困拢生袂快，拢歹困啊，
1: 因为内
0: 底一肚子大便嘛，所以伊就反复伫遐咧毒，伫遐咧毒毒你的血一直吸去。赶快就给他，让他想办法吃那个好菌。你等下好菌啊，那用起来的时阵，他排便就会正常。
1: 对对对。
0: 哦，所以
1: 这个细菌虫啊。
0: 对对对。
1: 就是你的这个一定有好菌歹菌嘛。
0: 对啊。
1: 为什么人会腹肚痛、会腹泻呢？
0: 对。哦，
1: 会马胀嘞吼。嗯。这就是因为你的肠啊消化，哦，还有你的这个细菌。
0: 对。
1: 你肠道的这个
0: 好菌
1: 太少。
0: 对。嗯。哦，所以讲吼，这给大家做一个参考。真重要哦！嗯、哦，好来啦，来唱歌，来唱歌。

来哦，守春节，我们来听这首《思念放袂记》。谢谢守春节，有收到你的婆仔声。富旺大哥、大嫂、桂霞姐、玉兰姐、风鸣大哥、昌达大哥、金雄爸爸、秋兰姐、一四九的朋友、源泉大哥、赖良妈妈、学梅姐、婉玲姐、王暖妈妈、素清姐、丽慧姐、素娇姐、方姿姐。

水玉姐、燕莲姐、泽敏大哥、黄远妈妈、秉瑶大哥、大嫂、文斌大哥、雕爷、惠美姐、依林妈妈、素云大哥、大嫂、方之杰、秀英姐。

0: 谢谢谢大哥谢大嫂，依林妈妈，文斌大哥，守春姐，徐德利婆阿霞，志成大哥，宝琴妈妈，惠梅姐，慈智姐，守春姐，谢谢大家。
1: 来，继续平镇的秀英妈妈来听歌，爱如亲，心如影。

楠姐、辛苦大哥、大嫂、许阿姨、芳芝妈妈、南屯的瓜休、婉仪啊，谢大哥、秀琴姐。

0: 谢塑胶姐、碧霜姐、梁大姐、阿丁、翔哥、玉兰姐、昌达同学，还有月英妈妈，还有秀英姐、碧超大姐，
1: 还有我们的安南的秀凤姐哈，来给你安排这首《蓝蓝鬼金冠》，谢谢方玉姐。碧霜姐、梁大姐、月英姐、秋兰姐、依琳妈妈、进法大哥、秀英姐、素云大哥、大嫂、桂霞姐、源泉大哥、国生大哥、丽慧姐、秋桃妈妈、守春姐、美云姐、清奇大哥、惠美姐、炸弹姐、进法大哥。

哎呦，素清姐、素云大哥大嫂、正南大哥、墨香姐、美香姐、美云姐、秀儿姐、碧霜姐、秋桃妈妈、玉超妈妈、樱花姐、雪梅姐、玉兰姐、素云大哥大嫂、含笑妈妈、宝琴妈妈、守春姐、

0: 月杰、素云大哥大嫂、素清姐、彦明大哥、素贞姐、美香姐、学梅姐、玉兰姐、彩珠妈妈、方玉杰、宝琴妈妈、学梅姐、金雄爸爸、杏子妈妈、资良姐、谢思慕大哥，谢谢大家，丽华姐、莫香姐，谢谢。
1: 来继续台南的月娇妈妈哦，来听歌，再会，再会啦，新买波。

0: 好，
1: 哦、谢谢
0: 连山四秀的歌曲。
1: 好，感谢大家的伴声。
0: 嘿，偶尔吼安尼，换换口味听歌。也不错，
1: 换换口味的。
0: 啊，但是阿华平常时阿华啦嘛，
1: 啊，
0: 哦哦，久久啊，一个月一拜、哦、一拜两拜拢听又进唱一下歌，少年的歌声，高高有一点点
1: 吗？
0: 无同款。
1: 你想要跟我嗨对
0: 不？无啦，我要跟你嗨、啊，我明天哪会跟你嗨？
1: 我这么笨会上当吗？我虽然看起来戆，但是我真的无。
0: 我是讲少年的歌声啦，
1: 啊、有当时啊，
0: 听听一个少年的歌声啦，啊，伊嘛无老啦，我嘛无话老啦，但伊嘛即马算少年的啦，嘿啦，哦，就是没有啦，有时候吼听听不同人的音色，我觉得我来大力吼学练了很多歌，就是练到很多技巧，哦，真的呢，真的啊，
1: 你老师啊，我需要练，
0: 哎呦。你唔知哦，不，欸、那个学无止境呢，你咱每当停止，你停止的那一刹那，你就开始退步了。哦，对
1: 对对，原地踏步就是等于在退步。
0: 对，
1: 因为别人一直在往前走、
0: 啊。一直在对啊，所以讲哦，咱因为咱要练歌，咱一定爱，咱听原主唱唱，哦，然后伫遮，欸，听右进唱，听阿花来唱，听红领唱，嗯，欸，就是你也会，就是。得到
1: 学习就无同款的，
0: 哎，真正会学到
1: 每一人唱歌的
0: 技巧拢无同，
1: 嘿，感情无同，
0: 对啊，
1: 唱法无同，啊，你学会到啊，吼，
0: 对啊，啊，尤其你早起，伊早起点这条歌头一首歌给你知无？哎呦，我去顶岗就是去做评审，有一个女生，嘿，她唱男生跟女生都是她，
1: 哦，红红，
0: 啊，我无看到人哦，不是，伊唱凉凉，
1: 哦，唱凉凉，
0: 啊，因为我唔知啊，因为阮是坐伫后边咧食饭，嗯，啊，我就听到，就是会觉得。没有唱到很好，而且会觉得有一些和音没有唱。哦，对啊，然后那时候我就用我头甲看麦出来看麦，到底是谁在唱这首歌？为什么比赛会挑这样子的歌啦？欸、一个人怎么会有合唱的声音呢、
1: 啊？一个人合唱的歌。
0: 对啊，然后就看啊，就是那有一个女生，她都会唱那个，男生也是她唱，女生也是她唱。嗯，阿姆哥。他有一些细节就没有到位，所以他的分数没有很好啊。我是下半场的评审哦，一点的评审不是我，所以我在边上在吃饭嘛。所以对，然后我就想说，
1: 为什么有的人意料他得到第一名？
0: 没有，他没有得到第一名，就是我就觉得很好奇，为什么女生我都跟男生的声，女生的声，这到底是安那？到尾因为你点这首歌曲，你知道，红红雾雾做阵行，我就甲升一气，原调了后。哎，我的练，我惊我足久无唱，落歌了根本袂晓。嗯，我就练了一下，我也可以耶。哦、原来我也可以耶！啊、哎呦，哦、啊，所以你看又。
1: 所以你后一届比赛要摕红红乌。
0: 无啦，我唔免比赛啊你。我唔免比赛，我也在表演。哦，就是很有机会。
1: 可以啦。
0: 原来好像可以呢。
1: 其实哦，男女合唱的歌唔是比赛，是因为有当下咱下歌老师。参照我即届有去录音，我有两首对唱的，
0: 哦、
1: 我的专辑内底啊，
0: 安尼哦，
1: 诶，已经录好啊。
0: 你想不想对唱？可以说吗？诶，
1: 萧玉芬，
0: 哦，萧玉芬，
1: 嗯，萧玉芬，
0: 啊，另外一个是谁？可以说吗？
1: 你用搞混吗？
0: 不是，你也可以说，不能说，卖个关子，哦、等到时候专辑出来，大家就知道了。但这样子就很好奇啦、啊。我就是每天想要知道嘛，
1: 其实也无差、啊，就是到时听到就知影嘛。反正哦，这两首歌合唱的，因为词曲创作的老师就是吴凡老师哦，啊，拄啊录音的迄个老师嘛是吴凡老师哦，结果伊就现场
0: 示范吗？
1: 不是，甲伊合唱的歌，因为有当下查甫收过
0: 哦，对对对对对，
1: 查甫
0: 对，
1: 查甫收管，
0: 对对对对对，
1: 倒袂起来，
0: 对哦对哦，真
1: 正伊就改伊的迄个音域。不是该也因为该也，比如讲吼，以为往上唱的，
0: 就把它改往下唱。
1: 对，他就后来就把它改，
0: 马上现场改音啊。对
1: 对对
0: 对, 對，
1: 我觉得哦，原来你那女生觉得太高，你可以往下走。
0: 对呀、啊，
1: 就是加楼梯安尼。
0: 对对对。
1: 但是你若查甫手低，有的人会手高八度。
0: 哦，对，就很难，就很奇怪啊。
1: 就是把它这個。该塌起你啦，
0: 该较悬一点嘛，会较好唱，
1: 卖较好唱。
0: 对啊，对。哦，
1: 我才理解说，哦，原来男生跟女生他们的这个很好听的音域，就是在刚好他们男生跟女生可以唱的地方。
0: 哦、其实，哎，你不知道吗？
1: 哎呦，这个
0: 时间啊，那个讲落就白糊啊。我本来要搁讲迄个黑呢，
1: 讲迄个黑，
0: 讲误人生啊，误人生这个啊，黑啊，种善因得善果啊，啊，结果袂糊讲啊，就卖来运动啊。 我改天我们再来聊那个聊这个部分。
1: 对
0: 啊，那先来唱歌，运动啊，运动的时间就到了，来运动啊，来来来。

0: 有嘞有嘞。
1: 诶，少年的脸就是较好看嘞，啊，有差嘞，少年的照起来感觉就较好看，
0: 较有活力啊。
1: 啊无，是袂叮当啊。
2: 我相信

0: 很难呢，尤其是自己要合进来的那一种。
1: 我没有合音呢。
0: 你有合呢？刚才
1: 我是走音。
0: 你是？
1: 我是想要唱你的主 key， 结果啊，去了你就走音了。
0: 是吗？
1: 走音竟然就被你听出来。
0: 是吗？是合音呐。啊，那走音走的好听也是不错哦。
1: 得意的笑。
0: 来哟。
1: 上好听给哈。英雄爸爸，金峰爸爸。
0: 哎，素清姐，金雄爸爸，秀云姐，杏子妈妈，资良。

0: 欠。
1: 没啊，
0: 没吼，
1: 因为我偷食波，
0: 要他偷食波，
1: 我拢挑的。无啦，你要运动啦。
0: 嘿呀，运动未歹吼，啊，无你平常时应该无咧运动吧？
1: 我还有加一点律动。
0: 哦，那样。
1: 除了跑，
0: 我袂当安尼用，会做像车固定的。
1: 没啦，你今仔穿只舒衫袂啦。
0: 哎，敢袂？我边仔人阿华都会啊啦。
1: 也配合你，也配合你。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啊，唱唔对。要隔壁台猜你。
0: 我是

0: 好，
1: 谢谢大家，
0: 会跳吗？
1: 还好，
0: 一点点，
1: 还好。如果再两首的话，就会累。
0: 再两首，应该很累喽。
1: 再两首就会倒装了。
0: 哎、欸，你是唱跳的呢？啊，你要唱跳对不？
1: 我没有啦，
0: 我记得之前
1: 那个几十年前的事情了，
0: 真的，
1: 对不对？
0: 不会啦，现在还实行啦、嗯、
1: 现在都是坐着唱了，
0: 对，可能没关系，背起来。
1: 那要徛咧唱歌好了。你刚刚就忝嘛，啊，搁要走起来唱歌吼，
0: 真的会，
1: 搁较忝嘛。
0: 啊，不过是真正运动，边就是跑，这哎运动就是唱跳歌手真的不简单。
1: 哎、欸，真的不
0: 简单，
1: 很累，很累啊。
0: 我刚刚唱堆嘛，忝噶。
1: 哦，你真正堆噶呢？
0: 就是对，
1: 你看我堆掉，
0: 跳来跳去，有堆掉，堆有丢了啊，但是。跳来跳去有无？安尼荡来荡去也是真的累，真的还是会累的。好啊，那谢谢大家。运动有运动到是最重要，对，
1: 没错。
0: 尤其咱坐一点钟啊，吼、嗯，你起来动一下，循环就会较好。哦，真的促进循环，规个人拢精神起来，有无？
1: 没错。
0: 是啊，因为咱等下这个时间要过来进行咱这个重要的时间段啦，吼。哦，不管是咱大力啦，是咱 MOD 咱中视的好朋友吼、嗯，希望讲吼来要进行这个重要时间段，你认真甲看。哦，啊，今仔日就是我又进阿个阿华啦，吼、哦，阿华啦，等下十点诶，吼、哦，希望讲恁会使甲阮斗支持，
1: 没错、
0: 哦。啊，咱龙哥会做一个详细甲你介绍，吼、哦，啊，你也感觉讲未歹时阵，希望你搁把握一下，尤其咱即马搁有推出这个活动，都可以累积，吼、哦，所以讲吼、哦、来准备来进单元。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3: 鲱鱼软香肠采用新鲜的猪肉，加上季节限定的黄金色鲱鱼软，伫咧嘴内底咔哧咔哧的口感，爽口弹牙，鲜嫩多汁。是会伫厝内底跳舞的恩强哦，这一嘴你就会爱着伊，让你云止回味，是你家庭美味料理上好的选择哦。
4: 高粱酒恩强，三分肥七分瘦的肉质，完美的比例，独家配料经过12点钟久腌制而成，鲜嫩多汁，香脆十足，愈食愈爽脆。饭桌顶一定爱传的好料，高粱酒烟肠是你上好的选择。
5: 你可烟肠上好食，你甲报出来，我要过来。
6: 你要过来，来我食是来我食。
5: 我食真好食。
6: 你捌买过无？
5: 啊，我买几啊摆。
6: 哦，啊好食无？
5: 好食，
6: 真正好食哦，好食无？
5: 哦，好食，足好食。
6: 够好食哦。
1: 前两年啊，办咧圆游会吼，办咧公益圆游会，啊，我嘛摕，我嘛去现场百人奖打咧卖，知道？啊，人迄圆游会嘛有百大百人奖，知道？结果吼，我这演讲，我炸几啊千条演讲去遐卖呢，一日计啊卖了了。
0: 对。
1: 啊，人百位的拢不上咧卖，我咧卖到完啊，因你平啊演讲还出一堆，是吧？较歹势，哎，咱这食太好食，这金贵吼，你甲闻到这個味，你就挡伊袂掉啊。咱这演讲啥？这十几年，我卖这烟肠，卖这个白煮烟肠，卖十几年啊！阮李董的吼，以前还算，以前还算坚持啦。 卖物件就是安尼，你的物件一定爱一定爱啦，爱有一个品质的保证，哦，绝对袂当乌老木坐，袂当糊里麻汤安尼吼，乌白来就对吼。所以，那会用买物件人吼，你会去经个老牌子，为什么人个老牌子拢我都生存遐尼久，就是因为人个有伊的这个品质的要求。啊，咱的烟肠就是两种口味，这两种口味拢好食，吼，拢好食，
0: 吼，
1: 介在人敬的吼，现场来做一下，这个做。特殊的特技的表演一下吼，表演食演唱，互恁看，因为这演唱现场食也真少人，我表演到像咱这么好个吼。
7: 看你看内底，怎啊？这食不够济啊。嗯。
0: 先忍多智。
1: 切鸡切几条，因为我这等下小鸡也加食了了。
0: 中年，健康的。
1: 惊无顾，稍微打先关掉。先切两条，这背两个，互恁偏芳一下哈。这一条烟肠挺好配一碗饭啦。我讲实在，这是，
0: 来。
1: 安尼哦。
0: 都烧过，我着捏落啊。
1: 而且你莫安尼，瘦瘦白白吼。来，还佫切两条，这条做高粱酒的吼。
0: 看一下，看一下。
1: 哦，这高粱酒有够香的呢，
0: 很香啊！
1: 你来样食烟肠哦，食这高粱酒的，真正是赞的。另外肉夹安尼，哦，切落去肉夹安尼，抓出来那种感觉。肥卵哦，你看一下，内底拢肥卵啊！等先要食之前，爱见证一下，镜头先吃一下，有无？镜头先食一下哈。
0: 对，不是讲一项。
1: 对，啊，这一个肥卵哦，啊，就到一块酸啦，安尼有无？哦。唔够幸福咁样，真正有够好食。一配饭吼，酸啊煮啊嘛，那肥肉薄，肥肉搁食者，吼，你啊肥肉来，安起啊。鲑鱼软，来这摸摸，拢鲑鱼软的话，哦，基本配蒜头。
0: 看看，鲑鱼软，不是讲像人咧，这个一条内底较两三粒无啊，恁这有无？
1: 嗯，
0: 恁这切开。
1: 别包叫，别包叫，配饭上都好食。
0: 嗯。
1: 哎，高粱酒嘛，最厉害。

0: 当时我吃过，我还是印象哦，真正足厉害。伊个酒香哦，有够香啊，但是佫袂讲足呛味，袂呛烟肠的味，最好食。高粱酒又较蒜头佫入下。
1: 伊这吼，伊这比例就是拢用较足拄好。你若伤肥吼，人食了会惊。

0: 等于这么啊，做完这种做成个腰，然后影响住后多了这。我等于我在贵阳讲，你怎么学送啥？那也是影响，那也是影响。实在是无紧，你捌食过人，你就知影我啥有这個标准。啊，你捌食过人，你免怀疑。嗯，确实蛮好食。况且，胶钉我有甲恁老甲恁做吼，我这烟肠拢是上新的、上新鲜的制作的。咱用的猪肉拢是屏东市的吼，这屏东市的正港五千级的这市猪场的猪啊吼，落去做实在。啊，咱用的这肥鱼能上新鲜的肉嘛，上新鲜的吼，而且咱用猪肠啊落去灌的吼，保证100%猪肠啊落去灌的吼。两种口味，第一种哦，做培鱼卵，内底有15%的培鱼卵，85%的猪肉，吼，你食着你就知影，咸甜啊咸甜吼，真有够好食。咧培鱼卵食咧，啵啵吼，愈食愈爽嘴，食一摆你就调咧。这是全世界在讲是海底黄金嘛吼，非常好食的这个物件吼，这外口市面上你若外口你卖，一斤拢卖咧几啊百吼。这我来讲，今仔日电工主文的好朋友。今仔日我就无甲恁起价，那一旦我开始卖烟肠，我会调整到我会好的价钱，我再甲恁卖吼。啊，过来第二种就是高粱酒的吼，高粱酒的三分肥、七分瘦，完美比例。咱用个浙江金门五八的高粱来做吼，独家的口味，是12点钟以上才可以来灌。所以高粱酒你一个切开来，高粱酒有够香，鲜嫩多汁又有咬劲吼。不管是平常时要食饭啊，你要上擂啦，啊，咱家己要烤肉啦，要拜拜啦吼，拢总会使吼。今仔定讲主文的好朋友注意听哈。三种给你选啦吼，一种就是我全部买高粱酒的，另外一种就是全部买培鱼卵的，第三种就是一半一半。啊，介绍安那袂注意听哈。今仔等一下我电话举起来，5分钟的时间让恁敲尔，5分钟你敲完了，你若要爱，你甲我讲，我甲你做。第一种就是拢装培鱼卵的，6斤啦，哦6斤哦，以前拢5斤啦，即摆是今仔同款无甲恁起价，6斤哦你哈，6斤1900，这是培鱼卵的。第二种是啥？第二种是高粱酒的，同款6斤1700。啊，那第三号的是一半一半3斤3斤的，或者一半一半的三号的，1800。来，老师来介绍，大家看一下来。即摆开始吼，我要几号的，甲你讲哈。今仔有订才有甲你做，我等下电话有接到才有甲你做，无接到无多哈。阿仙哪里好？
1: 我要会议员。
0: 会议员好，等我一下哈，来，要爱紧我声哈，加激动尔哈。秋王啊，你好。
1: 喂。
0: 秋王啊，要几号的？
1: 3号。
0: 3号来1半1半，3号1半1半来嘞。朱丽尔要几号的？
2: 我这几号？1半1半。
0: 来三号的，1半1半3号来。春娇啊，你好，要几号的？
3: 我1号的。
0: 1号的哈，1号的拢陪伊两个，有够好食，食好甲我斗小补一下吼，我免广告甲我忝啦吼。你好，来阿英，你好，阿强啊。
4: 嘿、
0: hey, ，要几号的？
4: 我要3号。
0: 3号的来，65线来。你好，秋香姐。
4: 嘿、
0: hey, ，要几
4: 号的？陪伊两个
0: 来，陪伊两个小姐来。林大哥。
5: 哎，你好，我3号的。
0: 三号的，等我一下来。三号的，搁小姐52线来。你好，秋，这是徐叶青，你好。这像秋香，你等我一下。秋香啊，接一下来。阿庆啊，你好，阿庆啊。
6: 哎。
0: 要几号的？
6: 要陪伊两
0: 个。好，来，不管一号的来。阿峰啊，张峰大姐。
7: 哎。
0: 要几号？
7: 1号。
0: 几号的？
7: 1号。
0: 1号来，1号来，1号的53线，1号的米华，你好米华。
7: 我一组。
0: 几号的？
7: 1号。
0: 1号的来，1号的甲小姐来陪伊两个一组来。文庆啊，你好，要几号的？
8: 我1号的。
0: 1号的来，1号来，要几号的？
8: 哎、
0: 欸，要几
8: 号
0: 的？3号的，甲小姐1半1半来，你要来小春啊，小龙，小龙要几号？3号，等我一下，3号哈，紧来哈，要食烟肠无起价，甲即栋尔哈，来你要进料，你要进料。
8: 我要1号
0: 的。1号的来，61线，甲小姐来，你要来春啊，你要春啊。
8: 我要1号。
0: 啊，一号，讲甲小姐，1号，叫小姐来，你要进主啊，你要。
8: 哎，
0: 进主啊，要几号？
8: 1号。
0: 哦，1号的来，65线来，变速变料。要几号？
8: 我要
0: 1号。1号来，请甲小姐67线来，你要徐小姐，你要。徐小姐。徐小姐，你两个怎么订卡啊？哎呦，这婉瑜了。
9: 你好。
0: 要几号的？
9: 3号的。
0: 3号的，甲小姐，3号，紧来甲小姐来，你好，来这新朋友哦。
10: 哎呀，是。
0: 要几号的？
3: 一号
10: ，一号来六十八线，保证好吃啊，保证好吃哦、啊，这都赶紧挂波警啊，小姐你好，小姐，
11: 你好，
10: 嗯，
11: 我要一半一半，
10: 一半一半来，三号一半一半啊，来输啊，你要输啊，
12: 我要三号，
10: 三号一半一半来，甲剩一个五十二线，搁剩一个五十三线来，你好，我改你好，
11: 三号，
10: 哎，杨太太哦，你好，当。

0: 姐来五十四转，五十四转来李华姐你好。
1: 小琪你好。
0: 李华姐几号的？二三号的五十五转，搁下姐来美珠姐你好。
2: 来。
0: 你几号的？好，来等我陪伊两个，搁一组陪伊两个来。秀华你好，秀华。秀华。
2: 有啊有啊。
0: 有啊，有听到啊，来要几号的？
2: 喂。
0: 要几号的？
2: 一半
0: 好来来，五七转一半啊，现在来秋娇，你要买几号的？
2: 喂，
0: 买几号？秋娇，你买啥物？
3: 喂，我要
0: 大组的。大组的来五十八转，要大组的来张珠，你要张珠？买啥物？
4: 三号的
0: 来五十九转，三号的来，你要福安大哥？
4: 一号的
0: 来六十转，一号的来，你要紧的，哎，卡手卡紧的，接无到就无准上。来五六六二转，现在六二转，一路一直连落来，姓资料。
4: 喂，
0: 买几号的？
4: 我要
0: 提
4: 那个
0: 会员，会员好，来三，来甲小姐，几号？甲小姐讲，来妹妹你好，妹要几号？
4: 一号的
0: 来六十五岁，一号的来，你好，来赵志杰你好，
5: 懂
0: 啊？要几号的？
4: 喂，
0: 要几号？
4: 喂，
0: 要几号的？赵志啊，你等我一下，六十岁来，甲小姐来，梅姐，你好，梅姐，
6: 你好，
0: 要几号的？
6: 我买三号，
0: 三号来六十七件，三号来朱鑫，你好，朱鑫，要几号的？好，恩强，好来啦，八线等我一下，电话接好啊，锦云，你好，锦云啊，要恩强哦，好，等我一下来，认真卡嘿，要恩强加几啊几尔，来你好，来梁胜，等我电话接个电卡来，爱卿你好，要几号？
7: 三号，
0: 来三号，今个外二的来，还有这少金啊，你好少金啊，要几号的？要几号的？三号的来，等我一下，五十五线来，还有这来李王啊，要几号？三号来，我八线三号来，梁胜你好，梁胜，要几号的？
8: 要高粱的。
0: 好来，高粱好来来来来，还有玉芬啊，你好玉芬啊，玉芬啊，要几号的？
9: 要1号。
0: 一号的来，这叫啥？新朋友要几号的？
10: 我三号
0: 的来啦，二线啦，阿彩啊，你好，要几号的？
11: 一号
0: 来，一号跟夏姐来，你好来六叶，
11: 六叶
0: 你啊梁英哦，要几号？
11: 好的
0: 哈，好，等一下不要挂断哈，请问啊要几号的？
11: 三号
0: 来一半，三号一半来的，朱丽要几号的？
12: 我的几多？一半
0: 来三号，一半三号来春娇啊，你要几号的？
13: 我一号
0: 拢陪伊两个，有够好食，食好甲斗相抱一下吼，我免广告甲忝啦吼，你要来加用，你要阿强啊。
14: 哎，
0: 要几号的？
14: 我要三号
0: 的来，六十五线来，你要秋香姐。
14: 哎，
0: 要几号的？
14: 陪伊两个。
0: 啊，陪伊两个来，陪伊两个小姐来，林大哥。
15: 哎，你好，我三号的。
0: 三号的，等我一下来，三号的，搁小姐五十二线来，你要秋，这是徐叶青了。再讲秋香，你等我。
16: 来，谢谢咱电视机头前爸爸妈妈吼，来，今仔日咱这座香肠，讲实在是咱大力吼卖香肠，真正我们香肠卖很久很久，为什么可以卖那么久？因为足好食，大家拢饿了。所以你若到即摆还唔爱食过，你这座香肠爱把握一下，尤其咱要拜拜吼，真的也很好用哦。来，日英姐你好。
17: 哦，我来美人街嘞。
16: 哦，拍摄，你等伤久，你要一座香肠哟。
17: 我要一号的就好。
16: 好，那你稍等一下，电话先不要挂吼，来，你等一下哦。来，我们的秋莲姐你好，秋莲姐，
18: 我刚有电冠墙还是礼拜几的
16: 上？我唔知呢，你稍等一下，我叫客户给你查，你等一下哦。来，56线帮他服务一下，来，带两妈妈哦。
19: 主政，我来订一桌。
16: 好啊，谢谢妈妈哦。啊，你等一下，电话先卖挂吼，你等一下哦。来，我们的素珠姐你好，
3: 你好，
16: 嘿，阿姐你好，
3: 拜拜。
4: 有在面前啊，
16: 是，今麦咧卖烟尘
4: 啊，
16: 对。
4: 啊，迄落个，迄落。
16: 鲱鱼卵的嘛吼，咱的鲱鱼卵你有食过对无？
4: 啊。
16: 你有食过阮的香肠对无？
4: 有啦，你几下摆啊？
16: 安尼哦，鲱鱼卵的，你食鲱鱼卵有好食无？
4: 袂歹啦。
16: 阮的香肠。
4: 袂歹，唔该你再改订。
16: 安尼吼，谢啦，谢谢阿姊，啊你等一下，你电话卖挂吼，来你等一下，我叫人甲你服务哦，吼，来你等一下来。永美姐你好，
2: 对，你好，
16: 阿姐你好，
2: 可以帮我去煮那个一号的
16: 啦哈，我们的鲱鱼卵香肠很好吃，对不对？
2: 哎，我知道，
16: 哎，对呀，好，阿弟大姐，
2: 还要去煮那个鸵鸟尖，
16: 好，没问题，啊，你电话先不要挂哈，等一下请人家帮你服务，你等着你哦，哈，来，大姐。恭喜在吼，咱这组香肠真的在大力，真的，你若看咱大力足久的人，你就知影讲卖很久。重点是啥物？即马食安问题有够严重诶，所以讲吼，咱的物件哦，你真正足放心诶，因为咱会当去吹出来，咱买物食诶物件，恭喜在无足侪项，可是我们都有严格的挑选，为啥物？爱好大家食了安心啦，全程新鲜制造哦。 吼，伊采用的猪肉是大武山下五星级养育的种猪哦，吼，伊有新鲜的吼，然后合格养殖分切的猪肉，而且用天然的灯。地等下有无？长猪长衣哦，天然的哦，吼，然后了后确定冷藏保鲜，所以每一分哦拢做安全的，去甲你控管这个品质，互你食了会安心啦，吼，拢会甲你顾这个食安的问题。来，慧娟姐你好，
1: 哎，我要迄个高粱呢。
16: 好，啊，你等一下电话，你等下电话先卖挂，你等一下吼，来。我们的新朋友你好，
5: 喂，你好，嘿，不知道费瑞两千，
16: 你好，好啊，你稍等一下，电话先不要挂哦，你稍等一下哈，来，过来，我们这位是新朋友，你好，
7: 喂，你好，我要买三盒诶，
16: 三盒，啊，这敢有这贵，头一摆，
7: 啊，我头一摆尔，
16: 我跟你讲，你红，你安尼来吃一遍啊，你就调掉，真的都很好吃哦，
7: 啊，我拜主持好你好不好？
16: 哎，你稍等下，电话先莫挂哈，来，你等一下哦，来来，我们的中怡大哥。喂，哦，来，好、哦，所以讲吼、哦，来，你若毋捌食过吼，你真正你来尝试一遍，吼、哦，你来互阮怪一遍啦，怪一遍了后，你就调着，因为我们的香肠的制作、哦、第一点，
9: 你电话小加一下，好不好？
16: 安，互你食了做安心的，吼、哦，这个物件绝对严品质严格甲你控管。过来，我们的这个它的口感很安详，足济讲实在真济，但是嘛会好食。咱的香肠真正足好食，迄人客是俄罗斯的特制飞鱼卵的，吼、哦，迄、那个比例，搁迄个高粱酒，迄、那个香气，所以你若爱啉高粱酒，你来食这个，你就知影真的很棒吼、哦。来，我们的秀梅姐，
20: 喂，
16: 嘿阿姊你好，
20: 我跟你讲，你是9月2号哈、
16: 哦？9月2号无呢，你是8月1号呢？
20: 哦，8月1号。
16: 8月3号啦，8月3号你收。
20: 哦，8月3号。
16: 嘿，对，8月3号哦，吼、哦。
20: 好好，谢谢。
16: 好，拜拜，好，拜拜。哎、欸，我们的新朋友掉线，你再打一下来。日英姐，嘿，
21: 跟你讲，我刚才有订的嘛，
16: 是，
21: 我请问一下，现在可以用那个？我是想还有500块在那。
16: 哦，可以啦，你稍等一下，没问题。你进前哪有点数的，今麦拢会当折抵哦。所以你看，你真正有当下真正阁拢免开钱，买物件免开钱。你只要5、6月份你有点数的，拢会当用哦，拢会当用来。梅菊姐你好，
22: 哎、欸，我3号的，
16: 买3号啦吼。啊，捌食过无？
22: 捌啦，
16: 好，好食对无？
22: 嘿，
16: 好啊，谢谢阿姊，你等一下电话莫挂吼，来你等一下吼。咱的物件拢是有定岗才有做，今仔日就敢阿晶啊这栋哦，才有咧卖香肠吼、哦，所以讲吼、哦，你若毋捌食过咱的香肠的，也是讲你要试看嘛，因为过来7月半嘛要拜拜啊，然后也是讲你有要送礼，拄好要去朋友因家要送物件，唔知要送啥物，这组烟肠绝对袂互你漏开啦，你免烦恼吼，来。新朋友你好，
9: 今天拜拜啦。
16: 喂，
23: 没错，卖烟肠的。
16: 好，那你稍等一下，电话先不要挂吼，来。好，咱广告的时间嘛，你要到啊，尤其今嘛同款，搁在累积点数，满千送50哦。爱八0800009191，做客有你继续服务，谢谢。

等翁婿下班做伙食饭，等节目开始，等子孙下课，等一分钟是等，等一年也是等。有期限的等是一种期待，期待着约束的迄天。若是到了约束的迄天，煞等袂着想要等的迄个人，就会用啊，可能是临时有代志袂赴。这种替对方想理由来安慰自己失落的心情，继续等待那个人的出现。若是这个等待没一个期限，到头来就会变成一种折磨，一天一天的过去，望到离别的所在，却等不到想要等的那个人，可能是出国打拼，也可能是出了意外，更加有可能就是变心。接下来要体会的心情就是等不

哎呦，谢谢，看控诉0337955955，等会继续卡，无把握到哟，再赶紧把握一下哦。来，歌词先给我，谢谢。美英姐、桂霞姐、墨子大哥大嫂、守春姐、美凤姐、古爸爸、古妈妈、昌达大哥、阿秋记呀、敏华姐、文采大哥、桂雀姐、秋桃妈妈、幸福大哥大嫂、方芝妈妈、光雄大哥、东山慧珍姐、美凤姐、文秀姐。

美华姐、慈智姐、清辉大哥、炸弹姐、邦玉姐、春梅姐、阿秋姐、登山大哥、美云姐、秋桃妈妈、秀英姐、秀珠姐、小伟大哥。

谢谢赖良妈妈、月娇姐、玉如姐、阿秋姬、阿秋玲姐、慈智姐、瑞华姐、黄水妈妈、美珠姐、何大哥、怡华姐、金雄爸爸、黄元妈妈、林颖姐、方玉姐、敏华姐、国生大哥，谢谢大家，秋玲姐，不念到，拍谢哦，谢谢。

地毯炸弹姐、罗森大哥、银华姐、敏华姐、江雀大姐、杜芳姐、富美妈妈、对，老九的玉清姐、千金啊，对，玉如姐、李东的淑珍姐、清水的杨大哥、杨爸爸、秋色姐。

0: 谢谢，
1: 感谢
0: 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支持甲陪伴，真紧哦，又进来两面。等下你得要搁去赶迄个落迄个新曲盘，
1: 台湾新曲盘。
0: 对，哦。
1: 啊，等下若有要找我的吼，可能靠我的手机啊，无甲你接，我会回电话互你。
0: 一定会回电话，吼。所以讲，耐心稍等待。你只要看到又进来这旁，就是知影讲，等下要录影啦。
1: 等下要录影。
0: 对，啊，他一定会回电话，因为在找又进人实在足济。
1: 有
0: 哦，我那才刚刚咧看，
1: 即摆较少啊，
0: 足新鲜的，足侪人咧吹，当然啊，足侪人吹，对不？看伊遐无人吹，
1: 但是休困的时间就较少，拢爱服务啦，拢爱服务。
0: 哦，对了，一定要啦，一定要，因为有服务的时候，嘛表示你服务了真好啊，人唔知一直搁吹你啊。
1: 开玩笑，
0: 对不？开玩笑是
1: 啊。做口碑呢？
0: 做口碑哦。
1: 阮太太拢讲赞呢。
0: 那这口碑我都唔知，这个阿恁太太才会知。
1: 系讲。服务大家啦，
0: 阿讲
1: 哦，阮太太拢边啊看嘛，讲哦，这真正。
0: 我连去，
1: 就好。
0: 我去买物件，哦，我顶间唔知去
1: 啥物
0: 买
1: 物件。啊，恁阿公甲你讲真。
0: 无啦，人客我无那个头家呢，我无熟悉哦。人客敲电话来，好，那服务干呢？哦，边啊，哦，哦，你服务真好呢。嗯嗯。哦，安尼，哦，介绍介做详细，我哦一定爱，啊，无拢会无人啊，无人支持，看到看变安怎？
1: 咱知影讲哦，有当时咱公司的一挂这个产品啊，
0: 对啊。
1: 你有需要什么？你有需要这个补充什么？
0: 对，
1: 其实咱的身体会甲恁讲话。
0: 对。
1: 哦，所以有当下咱咧替恁来分析，有当下咱的建议啦，
0: 对、哦，
1: 可能有一些的这个小的建议。啊，那他是讲咱真正有较深的，咱来个看哦，来去请教咱的
0: 营养师，
1: 嘿，营养师
0: 能够有营养师。
1: 因为咱大力电视台哦，真正替大家来做服务哦，就是把关家己，
0: 对，
1: 恁的身体啦，
0: 对，真的。
1: 所以有当下咱。人客嘛会接到咱公司靠伊的电话啊，
0: 哎、对，
1: 靠伊讲哦，一寡这个，因为咱的营养师拢有咧做记录，
0: 对，
1: 哦，都有做一些功课，
0: 对对对，
1: 然后你曾经吃过什么啊，效果怎么样啊，
0: 对，
1: 然后现在又比较好了，然后现在又改善，又吃了什么，
0: 对，
1: 每一条的记录拢来写个清清楚楚，嗯，哦，啊，有当下咱会替你来分配啦，
0: 对对
1: 对，有足侪。
0: 就是有没有吃到重复的啦，吼，还是讲啊，你食有几落项，即个同款的

0: 部位，但是你可能食多一项对你较有感觉。
1: 对。
0: 就是有时候他会帮你做一些分析。
1: 好。
0: 啊，即卖上重要是要甲恁扭起来，
1: 要创啥物？
0: 要来抽奖啊！
1: 我你来喘气。
0: 嘿，唔是啦，但伊本来拢来喘气啊，无喘气就害啊。要甲伊抓起来，
1: 拢咧尾水厂安尼，尾收股
0: 啊，对啊，要甲恁抓起来
1: 啊，
0: 准备啊，啊你莫走哦，好不好？来，我来倒数了
1: 吼，五、来甲你抓
0: 哦，五、四、三、二、一，抓到，
1: 抓到，
0: 来抓到这项，翁什么银？哦，河马8万，8万呢？
1: 哦，8万贵啊！
0: 我头一个没有，就8万
1: 啊，
0: 就刚刚好8万，这么特别。
1: 哦，对，8000，
0: 8000，哇，个十，对啊，四个零，四个零嘛，吼，什么节？
1: 慈银，
0: 慈银哦，
1: 哦，你今天也发哦，
0: 啊，哪讲？
1: 了，这个8万呢？
0: 8万呢？我头一次看到整数的了。
1: 你是不是因为阿发无滴，你就抓一个发过来？
0: 哎，干嘛安尼？问题是重点是要来哦，慈银节哟，住伫嘉义水上乡，来，今摆已经给你抓到啊，抓到你啊，慈银节，你说翁？翁翁翁的翁，不是，不是翁翁翁的翁，是翁立友的翁，大富翁的翁。来，赶快哦，卡到咱这两支电话拢会当卡吼，来，今日时间剩最后的30秒啊，因为时间到就袂当，就没办法了哦。慈英姐，
1: 来哦，
0: 哥你看无？
1: 慈英姐，你伫倒位？卡0338-03-03，
0: 对，
1: 0337-95-59。
0: 来哦，赶快打电话哦。慈英姐哦，8万呢，8万，你看
1: 你抓到这個，
0: 啊啦，我要发了嘛，我等下去签一个嘛，
1: 无抓到你无来，公司会替你做感谢，
0: 安尼，我时间到啊，
1: 减送一个啊，
0: 减送一个嘛，无使安尼讲，其实咱拢希望你有来呢，
1: 对啊，
0: 咱做这部目的嘛是希望把物件送出去啊，无咧累积啊，你想讲诶，
1: 乐透买买拢走出去无
0: 用，有可能啊，这个时间，有可能，今仔日。今天是什么日子？
1: 也是咱两个做了无啥精彩。
0: 敢会安尼？
1: 嘿啊，头前有看，哎，未歹哦，新鲜。哎，你搁买啊？对。
0: 后边无趣味吗？后边拢在唱歌呢。
1: 专去看新闻。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啦，阿华来电话，阿华来等下上节目哦，吼，10点哦，参阿关啊哦，来0903-649-082-093-6-49-08-2，阿华来电话，甲抄起来，甲加来都可以哦，来。右近的电话，来下啊，外等维赫来下一0903-975-286-09-039-85-086哦，来，这个是婷丽的服饰，婷丽服饰的哈，今天很可爱，顶盖有青龟哦，很可爱哈。后来，咱的右近的电话，卡带来俾你录影。
1: 哦，啊，那边招水蛙，你们叫旺旺，叫样样，
0: 样样哦，样样，
1: 样样都好，样样都来。
0: 真好，样样来，样样好。
1: 哦，这是我的电话，若有需要哦，敲我。嘿，啊，若我你无用哦，无甲你接，我会找时间回电话。
0: 对，因为录音也较无。
1: 但是你敲来公司啦，敲来公司找小姐哦，啊，甲因交代哦，讲哦要找我，
0: 嘿，
1: 啊，伊会甲我联络，
0: 是的，
1: 我才会看到。
0: 对，
1: 拢可以啦，
0: 都可以，都可以哈。那谢谢大家，来，咱的歌声，我们来明天再见，拜拜。

0: 哎呦，看到两支目镜。哎呦喂，
1: 你看你给老有气足哎。
0: 好了，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捧声啊，谢谢你。
1: 我带我这种半成品，我惊人惊到，我还是先扎嘞，好啊。
0: 袂呢，你看目镜好。
1: 好安尼哦，好气足啊。
0: 是教授哎，
1: 会叫个野兽啊。

0: 咱倒咱两个感情无好。
1: 食久唔饱，佫有名呢。
2: 谢谢，
0: 谢谢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循环乐活青春 Go
2: Go Go Go！ 哎、欸，我讲的十句唔包，佮我外口的名，安尼看到看到安尼记起起
0: 无啊，因为安尼咱唔是讲合唱的，是爱加减啊有一寡互动。你来看一下，看一下，啊，是够奇怪，规拍拢无看。虽然恁两个手敢欢喜，甲人会感觉讲恁两个是感情无好，硬硬硬强强强强演出来安尼啊。
2: 哎，我感觉真啊，人从
0: 来冇看过。真个。你看伊袂下着，啊，不是啦，
2: 啊是伊咧看袂下，
0: 哎，啊是伊感觉伊你无够缘投，
2: 我就无嫌伊嫌我，我真正唔捌看过，
0: 两个顶下火啊，嫌顶下火啊呢，哎，恁两个年纪差不多对不对？
2: 加我几啊万秒啦，
0: 那有可哦，加你几啊万秒啊，
2: 伊加我几啊万秒啦，
0: 哦，加你几啊万秒，安尼伊走比你较紧啦，应该啦，
2: 啊，真正唔捌看过呢，
0: 真正个，我明天我临刚来观察一下。
2: 你把个公公咩在去第一条去唱，我才会用个我个来玩呀。
0: 应，这么想啊？等掉啊！怎么是发生什么？怎么用啊呢？
2: 哎，该主持你，我唔把和尚唔把看嘞。
0: 哎，我刚刚在舞台下被人家讲，我觉得有时候你真的是哎，可能是交情很好的那种对眼。哦，还是跟你唱歌是演出来的那种对看，嗯，还是说你真的诶、欸、也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或是你没有办法四目相交那种看，又感觉不一样。
2: 对啊，阮两个阁真好啊，无冤仇结怨，那都无对看到。
0: 可能恁已经甲迄种的一般的人，迄种老夫老妻迄个 feel 啊，有看无看拢同款啊啦。
2: 变成家人了。
0: 嘿
2: 啦。阿静啊，你明仔再注意一下。
0: 你明仔伊甲你拍婆啊，阿静啊有话要说哟。
2: 阿静啊，你明仔
0: 你弄迄落卡啦，阿静啊有话要说。
2: 你明仔接招。
0: 那没有讲无，那没有讲无。
2: 好啊，来，哎，你上爱讲啊，你就会讲
0: 来。来。
2: 哎呦，阿静啊，
0: 我听你讲，我即马听你讲。
3: 哎呦，我是惊我去甲我画，等甲叽叽叫啦。哎呦，你明仔甲看啦。
0: 我你今日这边老登就对啦。
2: 我明仔就对，甲你看啊，你注意哈，接招哈。
3: 你甲我要创啥啦？要甲我看啦。
0: 哦，安尼所以你嘛拍摄
3: 好。我头前就看到你啊，你免装工，我来看，我会惊到啦。
2: 啊，你惊到？
0: 真系假啦？
2: 你先抓到，还是看到我下面，你惊到？
0: 唔对，真啊，安尼唔对呢。
2: 人有职业道德。
3: 我感觉一直怂起来啊。
0: 怂起来是伊怂起来，迄无人看呢。
2: 一直怂。比安国卡扎广，无啦，诶，俊廷哦，其实我是习惯性会看，
0: 嘿对，我记得有我们之前搭档的时候也会看啊，
2: 我是
0: 因为有时候你有时候看眼神啊，看嘴型，你就知道我们大概要在哪里收音了。
2: 其实这个问题，自开始我家庭安尼主持时，我就想说，
0: 你都冇要看
2: 你
0: 呢，
2: 没有要想要对抗的感觉，所以我就想，哎，可能嘛拍摄是啥，我就安那就算了，啊不，其实我习惯性。我会对看，尤其是我懒得拍 MV 在干嘛的，
0: 对啊、
2: 我们就会一定要稍微对看
0: 眼神要交流一下，
2: 对看一下下，哎、欸，就甚讲啊，小宝我过来，没有正式看我，
0: 也 OK，
2: 就是我看这个角度
0: 也可以、
2: 啊，你看这个角度，
0: 对，
2: 哎、欸，其实，哎、欸，在微冰箱哦。
0: 感觉较好看，
2: 对，
0: 两个人讲，哎，较袂有迄个违和感。
2: 对，啊，因为我咱拢会想足侪，我想，啊，拢无咧对看，感觉人，嗯，这两个是安怎？哎，两个怎么？哎，其实和尚怎么两个都一直这样看？
0: 我感觉应该叫你讲和尚爱给人家崩溃。
2: 和尚就是我在对你唱，你在对我唱的感觉。
0: 对，
2: 啊，所以说，我就一开始伊就无，伊都无，没有想要。就我偏激的感觉拢无，你知无？
0: 啊对啊，
2: 嘿，无我头先我得罪拢无。
0: 啊，我知影啦，因为这世人伊敢那看人尔啦。啊！只要其他的查甫拢活过伊，无要看，不屑啦。
2: 我无叫伊看，伊就看这个工地。哈
0: 不一定爱看你的对。
2: 哎，你这个要有技巧性。
0: 当然了，哎，你从业下面人这样的，我刚刚的说借位就借的不错。你从当初是都来个这样诶，下面人哦，右进。 他就是那时候大家对唱，就给他们看。结果我刚刚以前在校班，嗯，伊特别换款，伊拢是用鱼竿搞搅。伊袂安尼搞我看，真的打败迄当阵都来鱼竿换款，嗯，奇怪，我明明就是已经对着伊，我就是在看他眼神，但是伊就是用鱼竿搞搅的呀。我想，我到这边是啥？我先摇摆啥？
2: 你就是借位啊，你啊。
0: 对，然后结果之后来去看过他的 MV 干嘛啊？你大概就知道，他就是把这个东西当成他在拍 MV 的感觉，他一直。到现在，我们又再度合作合体的时候，
2: 赶快继续讲。
0: 没有，伊即卖就袂搞脚啊！
2: 阿廖，
0: 伊即卖规组人看我搞看。
2: 阿廖，阿廖好啦。
0: 真的啊！
2: 阿廖，那个真实。
0: 对对对，我就觉得，可能那个时候可能也比较年轻，然后他还没有习惯这样子的那个做节目的迄个看的感觉吧。我的意思，
2: 我跟你讲，其实你借位哦，是要我们会看得出来。
0: 对，当然我们也看得出来，你借位，而且因为那种是没有一点那种表情，怎么讲？你除非你真的是演员啊，你职业的演员，你可能转过去，你即便不看人，有没有？你的眼神、你的口气、你的表情都会是到位的。啊，如果你不是迄种从来演八点档，是演舞台剧一种迄个专业的演员，你其实我过，借位的看，因为你会觉得那眼神是空洞、没有感情的。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啊！我直接跟你讲，有阵时啊，伤心哦。我叫我明仔载来，我去看下这个阿青啊，
0: 我讲。阿青啊，看是我无啥过去，伊就安尼电筒拍。
2: 我叫我两个来对看吼。
0: 笑。
2: 我叫我两个来对看吼，就啊。
0: 拢笑出来。有可能哦，有可能。我第一摆迄当阵伫犹太的时阵，啊，因为迄当阵都去出差嘛，啊，拄好敢那迄天断电，唔知啥物时节，敢那休困吧，因为伊就甲龙哥做位搭档。然后那一天我刚去没多久，然后好像有一次，就是琪姐。就休息，然后我就是要去带他的班，然后因为你知道龙哥唱歌就很认真，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唱歌，我们就觉得我们还好，啊，他就很认真，然后那个就会五控掉这几控，有没有？
2: 五控掉几
0: 控，五控掉这几控，
2: 五控掉这
0: 几控，很认真，像啊，去干的五控掉这几控嘛呢？啊，用迄个哇鬼，我专喷，我真正喷笑，我专跪掉无在了唱，你讲，我只要一唱，我看伊面，我就一直笑，然后伊就讲你卖个笑，哎，头家有咧看，那用靠气。我无法度无笑，因为今天太好笑。
2: 太好笑，啊，因为熟啊，你若出时间又真难，我变卡百会，红百会拍 MV 嘛是安尼。我跟他去鼓哦，跟他叫来抖音，叫我两个小
0: 花。哎，就看迄鼓的
2: 话，起码几半点钟翕袂好。
0: 有是哇。
2: 我跟他来碰者，啊碰者，你搁笑袂停？啊，你只要嘛咧跳咧三五分才会停。只要笑，我跟来哇三四遍，扑三四遍，规气导演，哪你知道？
0: 好啊，你卖搁看。
2: 本来是头徛，头接近啦。
0: 嘿对。
2: 啊，后来你去徛迄边。

0: 你去到那边。
1: 好，里头三十，头里三十就空空中。
0: 哎呦呦！
1: 你去到那边，啊，要爱你一眼神安尼，你安尼划过来时，我看较远吼。
0: 哦，就较袂想要笑。
1: 较袂想要笑。哎，讲啊，无你就莫看，你就划过来头看
0: 伊。看，你角度有
1: 就
0: 好。
1: 安尼就好啊，你莫就只莫两类对看。
0: 你们不要四目相交。
1: 哦，还真正哦，笑话你就太熟了。
0: 对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有时候不知道怎么说。
1: 哦，因为平常好，平常太好了。
0: 啊，对啦，嗯、啊，你那感情上好啊，
1: 第一遍才看到。
0: 啊，那雄雄，我黑的干嘛还好？因为你自己心里面就不会觉得太怎么样。
1: 对
0: 对。对啊，我当下你也拍摄看，所以当阵就是又进度了，上奇怪。他被狂涌余光搞脚，写的脚啥？是啊，那伊头发袂过哦，伊老整的哦。
1: 伊个脚是你问我家己呢？
0: 啊，是啊，那哎，过来看。啊，就讲嗯，奇怪，这些人哪样呢？而且我发现去看了 MV， 发现哎、欸，不对啦，他们拍 MV 的时候就是有一种那种某个角度接位，就是很清楚、很明显看得出那个就是接位。
1: 对对对。
0: 哦，那你就哦，后来可以大概可以理解他的那个状态。
1: 对对。
0: 哦，啊，就后来他可能也在这个行业待久了，
1: 嗯，
0: 我就好了。他也就啊，跟安尼也关心关心啊。
1: 对。
0: 哎，安德伯呀，啊，所以起码就真的可以真实转过去四目相交了。
1: 对。哎，是我担
0: 心。你明仔再跟阿金阿俩来练习四目相交。
1: 我明仔
0: 载，因为像那你知无？身为一个对无，苏静老师，身为一个歌唱班老师，你哪会当独独干那教人唱歌变哪唱？你是爱教人讲哪？我都唔相信你拢无教了情歌对唱。你总无可能你教情歌对唱，总讲叫伊拢教安尼唱。对哇，那所以是咪爱教伊黑
1: 姐？情歌对唱，我拢我诶，我唔是干那教情歌。
0: 对不对？对对对。
1: 我佫兼台风啊。
0: 哦，对不对？对对对对。
1: 表情动作我拢在教
0: 咧。所以你明仔载交流者。
1: 哎呀，我拢我都有教他们。
0: 啊，无伊情歌对唱没哪教，无咧你佫卡起来，你佫卡起来，我看你拢安怎
1: 教。
0: 啊，无你去家己去买只公了。
1: 无你去买我。
0: 你家己去买只公公，你情歌对唱要看唔看？
1: 来。可以表示一下意见者。有啦，该看过一遍就一遍都有。爱合唱的《风吹一面顶》啦，
0: 哎哦，哎，无人看是 MV 啦，哎 MV 就一定爱，
1: 哎，无想看就嘛拢知位。
0: 对啦，啊有当时迄落嘛，啊来我今麦先翕你哦，啊翕完你，啊来我等下搁翕发过我，哦哦。哎，那我今麦话苏静姐，唔对吧？你苏静那边苏静那边苏静。
1: 我是叫苏静卡，苏静卡也没变苏静卡。安尼哟，
0: 你嘛，
1: 苏静姐你嘛要接位啊？
0: 你要接位啊？是要接啥？你爱成功？啊，那借钱是没有，哎，借钱是没有，
1: 借钱没有哦，最近股票。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都没有钱哦。
0: 借位可以，
1: 没有钱的哦。哦，最近那里哦。
0: 而且伊感觉咱两个相差。
1: 也不相差哟。
0: 本公司诶，家己诶工作人员表示，恁两个有够早，唔知要怎。
1: 啊，伊是咧上班啊，还袂？
0: 有啦，上班啊，咋？
1: 上班啊，即阵闹铃打电话。
0: 我哪知？我即摆用叫，我是叫苏静诶。啊，情啊，甲情歌对唱。
1: 诶，安尼调。
0: 安尼话苏静姐卡个，你咧算定位哦。
1: 是咧算定位。
0: 你记电话啊？
1: 还是伊是嘛想要表达意见哦？
0: 啊，我唔知呢，安是不是买好啊啦？安等下，等下讲讲，哎，无啊，等下收回你记伫咧哦。
1: 对啊，袂准来开讲。
0: 我真无想要听到伫咧这件代志。
1: 苏静姐，你等下是无，你等下是无多参加抽奖哦。
0: 你无啊多，你唔好用这招哦。
1: 你是嘛无？你无这，你无多抽奖哦。对啊，所以你
0: 看。阿静啊，肯用咱迄个卡啦。
1: 哦，真的吗？
0: 阿静哎。
2: 喂。
0: 听得到不？哎，挂断啦，挂断啦！
1: 你是阿静阿妈？
0: 应该是阿静啊，你无看四五六七？
1: 哦，所以阿静阿卡啦。
0: 阿静阿卡，恁搁甲误会啊啦！
1: 误会。
0: 想奇怪，哎，恁两个都拢俗啥俗啥，我也知。来，有，你看，伊会知影讲我是冰雪聪明的。
1: 妈，请来讲嘛，伊要讲别个。
0: 来啦，你即摆要解释啥？你讲。
3: 对了，我卡的，他唔接什么苏清姐，我叫我公司的电话卡，我叫他了我的电话卡，即摆是动无无算我的，我着搁卡去你甲恁开讲，甲你做直播。
1: 来，你就
3: 记，
0: 我你记起来
1: 啦。你
3: 就记起来啦。我着叫因看啦，我无咧甲同学看，我惊迄别人的翁，我看一个因翁若爱着我，看到安那，我代志，我跳火车啊水嘛跳洗袂清啊，我无咧甲同学看的。
0: 哦，好，
3: 安尼够了解。
1: 我
3: 一
1: 个着讲，你够有自信啦你。
0: 对啦，安尼对啦，
3: 安尼。我目睭你莫看。我目睭一摆摆啊，你啊！我目睭一摆摆啊，共瞪呢。啊，我叫我瞪着，看要安怎？
0: 你
3: 遐
0: 你遐你遐，我知。我拢怀疑啦，遐你遐你遐。
3: 我来表情，我想要笑，看到伊唔知呐，迄呐阮小弟啦，大概爱笑啦，
1: 所以
3: 爱看无代志。
1: 我来明仔载，
0: 我来明
3: 仔载，一条好好的歌，笑到大笑袂落，今仔无看伊，就当下笑到笑袂落呀，但是看落去，敢会跌倒？安尼知无？你会这么快哩好好做啊？莫再搞我叫啊！
0: 我笑着啊，笑着。

0: 是啦，是啦，其实是安尼啦。
1: 哦，你卖误会啦，你也定袂，你也定袂着，我嘛定袂着你。
0: 我要叫你开店，没有要开店的意思，好不好？你们平常就保持这样就好了。
1: 啊，阮两个讲，听你做这步是哪笑的？
0: 啊，正经的。
1: 就好笑。
0: 哎，我嘛是，我感觉你较轻松啊。
1: 所以吼，你讲有当时啊无看，干那看到伊的表情。
0: 看你看伊就好笑啊，对不对？你即摆意思是讲伊生得做好笑了，对
1: 不对？不是做好笑，人伊做好编歌。
0: 哦，
1: 人伊做好自创曲诶。
0: 哎呦，正经诶，正经。
1: 唱五六句拢唔对。
0: 哎，五六句拢唔对，
1: 啥话啦？五六句音唔对。哦。但是人家编诶未输原版诶哦。
0: 我跟你讲，迄口咯，人伫诶内底在范围里面都是对的啦。
1: 厉害。
0: 真的。
1: 啊，上重要我是肯背真勇气。哎。真勇气哦。
0: 真的哦，
1: 真正的，
0: 所以临危不乱。
1: 第一遍唱，伊感觉讲怪怪，
0: 一定
1: 会家己感觉心虚心虚。哦，
0: 心虚啊。
1: 第二遍伊嘛想袂
0: 再唱，
1: 正港的要来唱嘛，正版的要来唱。
0: 对啊。
1: 伊感觉嘛是搁唱
0: 甲第一版同款，
1: 但是第二遍想伊就自然啊。嘿。伊一定感觉我就是安尼，
0: 就是安尼啊，这条歌就是安尼啊。我唔是恁同歌，唔是恁之前听的原版的安尼。
1: 对，我改过噻，马紧，你唱的永远拢比原版的较好。袂较输伊，
0: 正经诶，
1: 对，因为你唱起来哦，只要那个柔软度够，
0: 对，只要没有违和感，
1: 对，
0: 那个就过关。
1: 哎，卖讲爱低音的咪轻，高音的咪起，安尼就好。啊，卖高音的咪低位低音的咪，
0: 安尼差伤侪，
1: 安尼就好啊。你来猜，一滴滴啊，
0: 哎，无啥感觉。
1: 定会定会音嘛呢？
0: 对，
1: 紧。
0: 对，你知影那一嘟嘟啊，其实拢无感觉。
1: 对。
0: 啊，你无你都通伤长，迄个有 feel 啊。
1: 对。
0: 哎，对，就是不在大小，只在技巧。
1: 对，
0: 安尼对啦，安尼对啦。
1: 对，啊，因为咱咧唱歌，当时啊，导唱搁提调嘛，导唱搁提调，伊也无迄支吉他，
0: 啊，自由发挥啦。
1: 对啊，所以你唱咯，迄支吉他无去，伊嘛唔知你唱对啊，唱唔对。
0: 就在你家己发挥啊。
1: 啊，你若有迄支吉他，你唱人伊用吉他弹咪，啊，你怎唱多？
0: 啊，你唱少啊？
1: 啊对，啊对，啊你就唱，啊你就听。
0: 啊，你就两包啊，
1: 对，对不？啊，所以真厉害呢，咱讲真个，伊在根本袂晓创作呢，还是在上在大力讲真个，这么外国创作嘞。
0: 啊，有写歌未啦？啊，真个有写只歌的啦。
1: 伊又搞不好有写歌，你看看
0: 呀。你刚刚来看伊迄个新歌发表会，好不？欢迎发表什么新的作品？
1: 文笔嘛真好。
0: 正经啊，正经。
1: 咱讲正经的，正经你看伊在抄个佛经。哎，咱讲正经的，伊搞讲伊佛经知影，另外写较潦草。结果翕表我看伊脸书。
0: 对。
1: 哎呦，我是无得我互你看咧，什么叫做潦草，你都唔知。伊迄个偌好看咧，啊，我还真正讲正经。
0: 你用过诶吼？
1: 我不能讲，我来感觉人家心意那不相搞。哎呦，我有阵时在想，我在想做安尼好一点。
0: 啊，你是用迄个毛笔吗？
1: 不，原子笔。
0: 原子笔而已。哦。
1: 啊，人伊啊，佫写啊，真细里啊，佫拢也佫真灵。
0: 啊，真安尼啦。
1: 对，啊，我有阵时写了好，有阵时。
0: 哎，我嘛是拍了一组的啦。
1: 嘛是拍了。
0: 嘿，我拍了一组的。所以当初我有阵时哦，若有人看无我的字，我讲无要紧，你看不懂你再来问我。
1: 哎，你原来真骗的。
0: 我给讲的。
1: 这个声哦。
0: 声啊。
1: 哎呦。
0: 拍打拍打唔拍，
1: 哎呦，这里真正是，我实在看不起心。你若冇有这里灵，我看不起这里是啥，我也感觉是
0: 啊，啥？心啊？
1: 冇唔是，这啊空掉的啦。
0: 空掉？冇啦，就空啦，你是空。
1: 冇，你爱个平安的会对这个字嘛？哦，字六。
0: 安尼字六
1: 哟，字六，字六的空掉的字六的。
0: 哦，安尼，这安尼淡薄啊，我比无啥有咧。
1: 你遐有看，都是，这是哪个都一尊神明出的，这都不明白，对啊。哎，这个看，安尼怎样？安尼
0: 有字啊？安尼怎样？
1: 二六就对嘞。有安尼，
0: 有安尼。哦，那红勇干了魔术箱咧啦。哈哈哈！哈，真假？
1: 怎样呢？我另外加片呢，
0: 我拍嘞，我拍嘞，一组的啦。
1: 哎，所以，我的表现安怎？你知道？
0: 安那随性啊，
1: 个性爽朗，
0: 潇洒。
1: 对，真正那讲真嘅，所以但是哦，这个观察小细节哦，这因为你看一个人咧，心下你就知呢。
0: 对啦，哎有呢，有的人真的说可以看你的字有没有，
1: 哎，
0: 但看出一个人的个性。嗯，没错，
1: 真的，
0: 我这种就是尽情挥洒型的人。
1: 嗯，阿伟的他一板一眼哦。
0: 哎，对，
1: 啊，就这样呢。哦，啊，所以人家讲，
0: 拢有好啦，拢有好有歹啦，
1: 哎啦，拢总好啦，哎啦，家己那讲，快乐
0: 啊，家己快乐就好。阿麦一直讲写伤歹啊，造成别人困扰安尼就好啦。
1: 哎啦，
0: 然后我拢会甲因备注讲，你看不懂再问我。
1: 再问我，
0: 我一定会帮你翻译。
1: 无啦，哎，
0: 我很少写到自己看不懂。
1: 啊，你以前嘛做遮久啊，嘛看不懂，到今嘛应该。
0: 那新的来会看不懂。
1: 哦，新的。
0: 嘿，一开始有无？比如讲像迄个正歌， 余震哟，震哥当初是我来巡医的嘛，有当时我自己嘛看无，按个到进医的做好撇的呀。嗯嗯嗯。所以就是有一些需要学习进步的地方啦。
1: 对。
0: 啊，当然我们也自。

0: 己也是啦，因为啊，但是写字这种东西哦，基本上我比较不好改啦，因为我就这样夯不浪当写了几十年的啦，嘿呐，所以你要我改可能比较困难啦。
1: 哎，你讲乌撇撇的，那讲到啊，那讲到这种其实是艺术。
0: 啊，我嘛撇了真水，不是吗？
1: 真水，
0: 我已经做白吗？
1: 是撇了真水，
0: 应该还可以吧？
1: 在这个国语里当中啊，可以当笔名笔尖诗。你甲看，一举两得。
0: 神经，你不是逐个才有法度的呢。你讲有机会，靠恁看卖我写字是啥物形体？有机会，有机会。我恁刚刚播恁看我的字带，字体带长怎样？好不好？
1: 可以，可以。
0: 这样就知道发哥在讲什么了。啊，你不要拿着这个撇错明白，然后还打来骂我，还打来干掉我。
1: 你这个心看，哎，这个心看掉是裂裂死呢。
0: 是哦，有吼，
1: 有啊，
0: 有啦，淡薄啊，啊，不过我的姓不是安尼写啦，我家己唔是安尼写啦。
1: 我的姓，你安个是安怎撇？
0: 安尼啊，我该撇起来。哈哈，
1: 我的啊，
0: 我一直。
1: 那你安尼来撇起来，佫无共咯。
0: 安尼有，
1: 安尼有。因为你面顶佫一片。
0: 一定爱撇落啊，甲空的。
1: 一揪的。
0: 一揪，安尼佫一揪啊。他离了即马一揪，啊，讲句话拢唔好来。
1: 哎，你无，我后白讲，你无真正我呢，后白讲你着后白去签哦。哎，跟我是无代志哦。嘿
0: 啦，大概开始安尼写啦，我自己写字就比较豪迈一点啦。
1: 好啦，好看，艺术。
0: OK 啦 ，OK， 看有较要紧啦。
1: 对。
0: 哎，来，好啦，连他一个小话，搁有咱的阿金啊，真正伊好个在伊有家己打电话起来自白啦。啊，若无嘛，唔知到底伊咧教唱歌拢安怎在教。
1: 其实我。
0: 啊，伊也是实在是也真够教啦。
1: 哎，伊
0: 也
1: 真够真，
0: 真够教啦。真够
1: 认真嘞。
0: 嘿啦。
1: 真够认真嘞。
0: 真的
1: ，伊讲行咧安尼哦，我捌去看伊教过歌。
0: 啊嘿，是哦。
1: 有一次，
0: 啊结果，
1: 哎，啊我看伊还蛮认真的。
0: 真经的，啊你嘛很认真啊，你嘛拢一句一句啊。
1: 我嘛是讲一句。
0: 哎呀，一句一句啊，互因等下讲，哎，较实施啊，有啊，记忆较有啊，像咱个后一句啊。
1: 哎，我感觉，当我从出奇景我里在门前遇到了很多个上班的老师，哎，有老师是讲咱唱歌咧。
0: 对啊。
1: 就是脸谱。
0: 哎，对，是
1: 过两关，啊，唱过安尼尔，啊，阮是那边他歌手有多转音的部分，
0: 对，
1: 阮爱搁下出来，细节的部分呐，哎，有的老师就是说，简谱就是唱
0: 过那个，唱过安尼啦，对，
1: 啊，你其实安尼是咧脸谱，安尼是简谱，那简单的谱叫简谱，啊，歌星咧唱歌无可能是照着简谱在唱，
0: 无啦，安尼无人买啊买啦，
1: 也加等音嘛，
0: 一定爱呀，要加一点，让人家觉得哦，我有很厉害的东西在里面，不能平平的。
1: 对啊，我们要学就是要学那歌手多转音的部分嘛，那些在好听的。
0: 然后你转到最后，你还可以转出你自己，那就
1: 很棒嘛。对，
0: 就是一波等你买塞等啊，你规条主头，你该会嘛，你的技巧嘛，对不？就是也很棒啦，加分，好不好？
1: 对，
0: 因为学以致用啊。
1: 对，
0: 好，来吧，来唱歌吧。
1: 好，
0: 来，继续歌曲，冰冻的小龙大哥，人生
1: 来。来了嘛，一想妈妈周贝丁，
0: 树林的春长大哥也帮
1: 着。来，等你佳琪姐来，点在当家街路上，来，听吧。

佳琪姐，还你无上班哟。来，谢谢月娇姐，谢谢你，感谢二林妈妈，谢谢文龙大哥大嫂，谢谢你，摄影姐啊，谢谢你，新山大哥大嫂，谢谢你，感谢，还有登灿大哥大嫂，谢谢林妈妈。

谢谢我们的心血大哥大嫂，谢谢秀婷姐，感谢你村长大哥大嫂，谢谢好我们的一鸣大哥，谢谢你哦，感谢金雄爸爸，谢谢你好我们的月秋阿姐，感谢你我们的秋婷姐，感谢你李文姐，谢谢你感谢阿伯，你们别拍手哦。

0: 哎，安排继续点在当天的路上，谢谢赖妈妈，谢谢你，感谢辛苦大哥大嫂，谢谢林妈妈，谢谢你，跟上大哥大嫂，谢谢一鸣大哥，谢谢。
1: 一朝一夕，一世匆匆。

谢林昌大哥，谢谢你，感谢李黄生啊，谢谢你，陈太太，谢谢你，秀琴生啊，感谢李黄太太，谢谢你，无念到拍摄哦，谢谢心血大哥打扫，感谢。

0: 谁？
1: 来公家美容小天地，刚好礼拜一五一的四路，所以呢，那给他的哥刚好要又交换，嗯，好，那就来聊一聊吧。哦，
0: 好 ，OK。
1: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有时候诶，有当时啊咧整理物件时，嘛是想讲啊，这到底要去倒位？啊，这是要等这，是要等那？有当下好甲无啥啥？
0: 对。
1: 因为咱即马政府规定的，
0: 等唔到，佫去罚钱哦。
1: 一定罚。哦，哎呀，变成讲啊，你哎、欸，这个好像你又要再思考一下，你成有的物件，我嘛唔知道到底是要氮喷射烫，还是要回收。哦，有时候我真的搞不懂
0: 搞不懂哦。
1: 你像那个什么油擦的烫啊，哎、啊，你得讲哎，你那是内底佮有啥物诶，你得袂使，你得袂使氮回收，你得直接改氮的喷射烫就好啊。哎，那你讲啊，你也感觉讲哎，铁烫啊是爱回收，唔是嘛？是爱改内底呕起来哦。你这有时候你的问号会很多。
0: 那不是回收吗？铁的。
1: 铁桶，对，你如果是空的当然是回收啊，
0: 对对对对，
1: 但是你如果里面是顶体有固体的，那你就是整桶往垃圾桶丢啊，就变这样子啊。
0: 垃圾车可以丢吗？

0: 你就唔通乱弹，因为旧衣回收箱主要是要收回去的东西，是主要你清洁了后，佮会使佮使用的衫裤。哦，你穿这内衫裤、袜啊，一挂较贴身的衣物，这有卫生的问题。
1: 哦，对。
0: 嘿啊，你无可能你家内裤穿穿啊，无我内裤你穿啊，唔足奇怪。对吧？啊，我内衫穿穿啊，无你今仔带阮阿婆，你无内衫行好穿，无我内衫就里遐叫大细粒佫无共。
1: 哎，安尼我知影。
0: 啊，唔足奇怪。
1: 安尼我足简单哩。嗯。你安怎分你啥？嘿。分无直接接触到你的皮肤的啦。
0: 啊，无啊，啊，你诶，应该是讲接触到皮肤的什么所在？因为你穿咱安尼穿衫，咱嘛是有接触皮肤。
1: 无啦，你来讲制作内底有一件内衫。
0: 哦，欸、你讲够有价格，啊，恁查甫无咧穿内衫变喏？
1: 啊对吼，安尼是变呐？
0: 啊，无你咪叫伊拢卖穿内裤。
1: 啊，查甫拢卖。
0: 啊，查甫拢无咧穿内裤变喏？
1: 查甫拢卖管，啊，你就是外衫外裤的啦。
0: 对，有诶查甫无咧穿内裤，啊，伊外裤敢未使摕去管？啊，嘛足奇怪。
1: 像无咧穿内裤。
0: 周杰伦啊。
1: 真的？
0: 真的？真啊！但是周杰伦家己讲的，阮买穿内裤。
1: 真的？
0: 我知，我唔是周杰伦的某啊，我知。以前规工踮厝咧海啊，是安那咧游。我知。
1: 啊对，嫌这内裤要穿起。
0: 啊，你干嘛？你较通风啊？我唔知啦，因为之前好像节目上面有报一个什么综艺什么节目，有聊到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有点印象啊。天王不穿内裤，阿达都不会怕夹到。
1: 你若不是，你若在家里，你
0: 我没夹到吗？
1: 算了啦，阿达讲要出国要创啥，应该爱吧。
0: 我都唔知影啦，反正就是那时候有听到，我也觉得笑笑的。哎、欸，阿拢没夹到吗？
1: 有一口条你都
0: 夹到啊！
1: 所以都无穿拉链呢。
0: 唔就讲，我嘛唔知，我阿不是周杰，我唔是昆凌啊，我没哪知。我只是那阵听到，嗯，真的假的？有，现在还有人不穿内裤的、喔。我问号是安尼。
1: 家里是 OK 啦，阿兰就播出的，应该就是应该有吧。
0: 哎、嗯、啦，啊，所以呢，成家的物件，哦，都袂使搁蛋，袂使用蛋碟，咱就旧衣回收箱哦，你就直接往垃圾桶丢就对了。嗯、你这圣公你的贴身衣物的东西，哎、欸，因为你穿过人嘛袂，搁只穿咧咪就奇怪。对无？三个月、六个月换新的内裤底换，你哪有可能搁摕这去用？搁摕这去用回收，安尼唔好啦。
1: 讲人安尼。
0: 哎、欸，这个就真的是垃圾了吼，要记得。啊，配件的部分呢、啊，有的可能比如帽啊啦、鞋啊啦，是讲皮带啦、手套。嗯，啊，是讲咱的迄落这些东西，嗯、其实咧平常时要穿在身上的物件呐、啊，因为也材质嘛很多样化，嗯，有的可能是啥物 PU 啊，就是塑胶皮革啊，有的是可能做者很奇奇怪怪的，哦，这嘛袂使放伫咱的旧衣回收箱内底。
1: 对，
0: 嘿对，因为你若乌白蛋的时阵，因咧收回去的时阵，伊嘛是麻烦。嗯，我个鞋啊，你也当可鲁关出去，就是还可以穿的鞋子啦，只是可能你不喜欢的，买了新的啊，它也没有坏，它、啊、还可以穿。那你可以就捐赠出去，你就去找一寡什么救鞋救命国际基督关怀协会，你可以爬文，有一些地方就是他们好像有一年会收一次还是两次，然后固定就把鞋子就是寄到那个比较落后一点的国家，还有啊，应该
1: 我
0: 对对对，有一些这样子的单位啦，你就会当去看当时咧开始募集这些可穿的哦，袂使讲讲你用底个无个平啊，你要单条你干不要用钱，不要这样子，然后那较无公德心，哎呀，对，就是你换了新的，按你的还可以穿，
1: 对，
0: 只是你就因为喜新厌旧，那么是有可能啊，买新的你就会足新，你就会足欢喜的，你就想要一直穿啊。啊，你旧的你干嘛你也穿袂着？啊，不过真的是可以穿的，那你就把它捐出去。
1: 哎、欸，很多人都这样啊，真假呀、啊？我以前嘛是安尼，所以我今麦主题我无啊，不料我就一直觉得这样好浪费。
0: 当然啦，啊，不过
1: 今麦新的剩下穿了哦。啊，你看啊，今麦来
0: 个出新的，
1: 我一个礼拜我啊，你个
0: 个
1: 一礼拜哦，穿几摆啊，看看我看到哦，水的。
0: 你讲有干阿姨啊？啊！你个个想要开啊？
1: 哎嘿，啊买了哦，啊真正就，
0: 你有个坑的啊？
1: 可以啊。
0: 啊对啊，所以就是可以用很多的方式把它捐出去啊，
1: 很多
0: 或者是有当人啦，有一挂衣服咧义卖送上，哎、欸，你也可以借着这样子的机会啊，去把它捐赠出去。嗯，我安尼对你来讲，你嘛是帮你自己的衣橱做了一个简单的整理，然后你自己又觉得哎、欸，可以给有缘人再继续使用，我觉得这样也蛮棒的。
1: 加厚，
0: 嗯，来第三点的是咱的包包啊、皮包哦，这些其实有的包包是布料，有的是纺织品，有的就是也是有一些 PU 皮革的东西哦，这个通通都不能乱丢到那个旧衣回收箱里面哦，你不属于回收的范围之内、范畴之内。哦，啊，来第四项就是寝具的，我头先讲的。真正有报讲，哦，对，内底开开紧的有宝物，还有枕头，还有床巾，还有棉被，陪这三碗哥，所以这些通通还是什么床垫什么，通通这个都不，这个都不行。
1: 这应该是挑剔人蛋的。
0: 你像也体积像你庞大，你嘛无法多个再生利用，这个其实就不应该投进这个回收箱里面的。嗯，对，啊，你若讲，哎，啊，我这真正皮啊，搁拢会加，只是我搁买新的啊。嗯，没有关系。 我们还是可以再搜寻其他的单位，有一些那一些弱势团体的那个、他们一些单位，他们其实有在收，还碎碎啊，就是还 OK 可以使用的一些备

0: 子，嗯，嘿，啊，你就可以往那边去移动。
1: 对，
0: 我阿爷讲是我大型床垫，嘿，你嘛是爱连到因在地迄个清洁队啦。
1: 清洁队，
0: 我甲你看什么时阵要甲你收温的
1: 对啦。对对对对，爱集中
0: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们就会帮你载走，大型废弃物的概念啊。啊，今嘛爱扣钱啊。
1: 有
0: 啊，现在大型废弃物要扣钱啊，就是你叫他来载环保局，那個、你要扣钱啊。以前早期我记得是不用，他就会来收、啊、因为可能太多了，因为说真的，现在就是科技嘛，发达嘛。啊，你像衣服，以前就是一件衣服买了，咱们就是穿很久。我啊，现在因为就是轻时尚。新流行，可能今年流行这個，咱穿一开的单调啊，所以也制造了不少垃圾。
1: 对，
0: 因为也卖的相对的现在的衣服，有一些轻时尚、轻流行的也很便宜，可能一件两三百。
1: 哎，好便宜，这样网路
0: 三四百。
1: 啊对。
0: 哦，阿斯就一堆人买来穿一次两次就丢了。
1: 对。
0: 啊，你是不是得个这子几率笨手？嗯。我啊，你穿几挂家具的部分，有的也是会这样子，比如说买了这个床垫或买了这个，哎，可能还是讲买了一个。诶，风格看哦，刚刚足实用的，哦，足水的沙发，你买回来，可能你坐无偌久，你只好坐一冬，你会发现好像也没那么爱，或是又看到新出来的东西，你讲哎，这个较适合家己，你就会再把这些家具再丢掉，因为现在家具也没有早期那么的贵。
1: 对，
0: 应该是讲选择性比较多了啦。
1: 对对对，
0: 以前早期可能材质拢足好的，哦，一组买回去贵上上。
1: 现在连那个家具什么的，很多都是内地买的。
0: 对啊，都是整车啊，整船这样子过来，整个货运规车啊，迄个货运过来，啊，伊就卖你卖足俗的
1: 啊。我去内地，我伫内地买一个民生双人床。
0: 对，好好。
1: 哎，对，是梯啊，我，伊是梯啊，坐起来后边跟
0: 我
1: 床。
0: 我知，我知，我知。
1: 有够俗的。
0: 对啊，很便宜啊。比台湾便宜很多。真的
1: 哈，啊，不等我来改组装嘛？
0: 啊，对对对，那个要自己，对，那个要自己处理的。
1: 哇，啊，双人床，啊，不一定要碰着
0: 个坑哎，啊，那个竖席啊，
1: 竖席够好看。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现在就是很多都这样子啊。
1: 够体验哎。
0: 哎呀，
1: 哎呀，免去外口，
0: 是不是？
1: 你免去外口买，哦，今物无人外口，咱台湾人继续贵
0: 呢。哎，今物拢做便利的，啊，人伊贵的会贵几百呀。哎，啊，就是这样子，所以那些东西呢，今物的变形工有太多的一些台湾家具的东西，大型的也变多了，
1: 对
0: 啊，所以就是尽量啦，就是挑自己真的喜欢的啦。哎，还是讲你家己认为有实用的啦。
1: 对，
0: 你像我家具这种东西，我就比较没有那么在意。哎，我就觉得，哎，如果好一点的东西贵一点，给人家用很久，我觉得我也 OK。
1: 对，
0: 因为你要搁请人来整理，你要搁搬，会去
1: 麻烦啦。
0: 哎，真正会去
1: 麻烦。
0: 哦，啊，第五就是咱的几款居家的用品，比如讲窗帘啊、桌巾啊，是讲那个浴巾啊，还是讲棉巾之类，还是讲地毯啊、红啊啦，我觉得哎，我觉得就是哎，小朋友出来带，主动会买红啊，啊大汉的想法啊，要收啊红啊，才这边
1: 转。
0: 哎，对对对，啊你通通往那边丢啊，其实真的也不是，我这些通通也不能，
1: 这个就直接就丢了是。
0: 这个真的直接就丢掉就好了。啊，你红啊一样可以捐。
1: 啊对，
0: 对，一样可以捐。对。啊，所以，哎呀，你红啊，有唔是有几挂关去什么育幼院啊？
1: 对
0: 哦，有一些小朋友很需要。哎，啊，你就是在上网再搜寻一下，哎，有没有哪一些单位在收这些东西？哎，你莫改全部拢偏偏去比旧衣回收箱，因为旧衣回收箱它最单纯的，我只要回收我还可以穿的衣服。
1: 我感觉吼，伊唔知你认为讲啊，迄拢补啦。
0: 对啊，对对对，足侪人就是安尼认为，这样子是不对的，
1: 黑龙波啦，
0: 安尼真正是唔对。
1: 没事还好。
0: 啊，讲完依上街来想讲啊，到底是要安怎啦？真正可以回收的大概就这一些啦。你的外衫就是你穿的外衫，哦，你的短裤，裙，短裤，洋装规领 one piece 的背心就是有阵时咱穿咧外口的，还有塔衫那种背心，外套、西装这七种物件会使。你得可以很放心的投入这个我们的回收箱。啊，你若讲哎，做一回收箱要吹，
1: 啊，
0: 加简单，你会当上网去吹，进入迄个环境部资源环境环保署设置一个全国不用品藏宝地图。你会甲拍这几个仪器哩，伊就会甲你讲啊，哎，你有对一个所在，你他会叫你输入你的县市，然后他就可以快速查询说，哎，你附近哪里有回收箱，还是哪里有回收站，还是讲有一挂店家，有你回收的所在，你就去迄个所在就好啊。哦，啊，你若讲旧衣回收的店的家，这个人员啊，通常拢会去检查，我看卖这会上修无。这袂使收，哦，这个可不可以回收？这个不可以，可不可以回收？他们就会帮你做一个分辨啊，也初步给你做一个检查。安尼我感觉嘛真好，安尼你也可以搞懂说我这个是可不可以丢的。还是讲你用迄 Google Map 啊，就买这样去找，找看恁附近的旧衣回收箱伫倒。我还有啦，就是把一挂旧衣的，一旦搞清洁队去回收的部分了，然后他们就是。

0: 会再给相关的单位再做一些回收的那个部分。
1: 那如果旧衣可以丢，
0: 当然可以丢啊，
1: 回收车嘛。
0: 可以啊，你成为三个的成，他们都有讲的来三来扣回收车哦，就有资源回收车哦，你爱看看呐。你也看看啦，就是你可能有一些是可以，有些是不可以的。
1: 对啊，
0: 你照你讲，其实我感觉咱上简单的就是下当穿的，你就去当旧衣回收箱。嗯，你那认为你无要穿的，你就接粪扫篮安尼上去。
1: 啊，一早前吼，我会记阮那旧衣那个回收箱啊，还有啊，今麦就排除。
0: 有啊，你 Google 找，其实嘛是个有。
1: Google
0: 啊，你要爬文一下，真的还是有。啊，无就是有的大楼，因楼卡的有啊。
1: 大楼，我跟你讲。
0: 有一些大楼。
1: 大楼他们都是伊那种家己开钱的。
0: 当然
1: 都是自己花钱，因为不是子母车什么那个都是大楼自己花钱的。早期我大一点所在，我嘛是一个月交500块。
0: 哎呀哎呀，
1: 500块爱就讲单人的子母车底下。
0: 哎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垃圾就是有两趟一趟。
0: 哎，你就可以自己看怎么丢。
1: 一趟是粪扫。
0: 粪扫对对对对。
1: 是，我们爱开钱靠本啊。
0: 啊对啦啊，所以。
1: 六门六粪扫车。
0: 其实路边嘛是会当去看到旧衣回收箱这种物件，只是讲你爱去搜寻一下，它现在有哪些地方有设置，因为伊敢那伊袂使全部拢敢那有大楼家己开钱去有这项物件，啊你一般的里面就袂等的。所以其实还是有，我阿里得当卡几个有全国通报专线啊，是讲你可以询问一下，什么空吧空空这些拢会使卡。嗯，对对对，啊，所以就是稍微分类分清楚一下，不要什么都往里面投。
1: 对。
0: 哎，他如果是存钱桶，大家东西钱都往里面投，他应该会很开心。
1: 很多。
0: 但是他就不是。
1: 沙金哦，因为路边啦有这种摊。
0: 很多很多。
1: 为拢后被骗。
0: 啊，因为就是被人家乱丢才会被收起来。
1: 哦。
0: 对啊，所以就越来越少。对，因为伊收回去，唔知是啥物碗糕，啊，因个还阁过精力的时，你就是爱阁开一个时间。
1: 啊，我是听讲有个人来去共撩。
0: 有嘛是有。有也是有，也是有，但是这样子的行为也是不行的，因为你安尼有淡薄仔偷窃的状态。
1: 对，共撩。
0: 因为人遐唔是你的物件嘛。
1: 对。
0: 你虽然讲，我嘛是为着要甲伊捡，当然再生利用，但是问题是，哎。这是已经 有那个机构还是什么已经来投放的那个回收箱了，所以你还是不能去给他乱挖了。
1: 袂使你叫人提啦。
0: 哎，袂使袂使，你若讲底下单掉有人提衫裤要去单掉，哎，阿无你卖单入去这包给我，哦，这个就没问题，
1: 这没问题，
0: 因为他是要给你的，
1: 哎，
0: 这个就不会有处罚的行为。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啊，如果是你自己去挖人家的那个，这样其实不太行。
1: 人家已经投入在那个里面了，你个物业来得敢听出来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这个不行，
0: 哎，这个是违法的，
1: 哎，所以要等他被设立的。
0: 哎，对对对。来来来，是不是就会比较清楚一点？那
1: 不，
0: 我当下立马就要想讲，这是要蛋倒位啊，这是会使啊，袂使
1: 哦。尤其是，尤其是资源回收，我看哦，就不上。
0: 很乱啊，很乱，我自己也觉得很乱。
1: 资源回收后边，我垃圾车后边前面
0: 几台，对对对对。
1: 哎，玩具不能回收哎。
0: 你要。
1: 玩具呢？
0: 我其实现在要回收，我都会看它后面有一个那个什么四方形的那个回收的标志。
1: 那今那些不是农村就光塑胶玩具？
0: 对，而且断掉
1: 那个不能，
0: 直接丢掉了。对，就直接丢掉。
1: 那个行为塑胶回收给我们？
0: 没有没有，你要看哪，它回收会有回收的标志。我觉得好像它有一个四方形的吧，就一个那个回旋的那个，找一下看一下那个就可以。对啊，没有的话

感谢你，司仪大哥大嫂，谢谢我们阿姐，谢谢你，感谢。还有我们的顾威同学，谢谢你。我们的赖小可，谢谢你，感谢。还有我们的丽媛姐，感谢你。万兴大哥大嫂，谢谢。玉芳姐，谢谢。

谢谢你，感谢慈慈妈妈，谢谢我们的昆明大哥，谢谢你，感谢玉如姐，谢谢你，雕爷，谢谢我们的真情阿正，谢谢你，唱导大哥，谢谢腼腆大哥大嫂，谢谢你，敏娃姐，谢谢。

谢谢秀兰姐，谢谢你，感谢你的秀月姐，谢谢佳琪姐，谢谢你，感谢来播，咱就拍手哦。

0: 谢谢。
1: 哎，谢谢。
0: 一点点的时间。
1: 哎，也是老老歌好听、
0: 哦。是不是很耐听，对不对？
1: 那个老歌真的是够优美。我拢就听，我拢就感觉就钦佩人家吼，是这些老歌的一些老师吼。
0: 对啊，我已经无伫了呀，真可惜。
1: 我厝拢写啊真水。
0: 哎呀，拢三拍的哦。
1: 嗯，拢三拍的。
0: 喂，你好，是咱的富足妈妈。
1: 嘿，富足妈妈你好。
0: 妈妈你好，咱要点歌吼。
2: 哎，要点波多亚纯。
0: 波多亚纯哦，
1: 这首。
0: 哎，哦，嘛是老歌嘞。
1: 哦，这首亚纯还也好听哦。
0: 对，这首歌，听嘛是老歌老歌，咱迄个礼拜。
2: 哎，换换一条，迄个。
0: 哎。
2: 江迄个亚。
0: 哎呀，江边啦，对对对对对。
1: 亚
0: 江边海风凉凉吹来。对对，这一首。
2: 对啊，
0: 好，安尼后咧，
2: 你爱要恁唱的咧，唱啊好听，
0: 真劲的，后礼拜给你安排哈。
2: 好，
0: 谢谢你，谢谢，拜拜，
1: 拜拜，拜拜。
0: 喂，是咱的登灿大哥，您好。喂，登灿大哥，有人伫咧无？
1: 登灿大哥大叔，
0: 你若无伫咧，我要下一位哦。
1: 将军咧，
0: 对哦，将军，你袂使干那袂使乱乱。
1: 来，登，
0: 喂，登灿大哥，你好。点歌吗？
3: 哦，来点一条，来来点一条，点的点的，哎，
0: 什么歌啊？
3: 哎，
0: 你要唱吗？
3: 可可托海
0: 哦，
3: 牧羊人
0: 哦，可可托海的牧羊人，
1: 这个是顶级不要可可。
0: 好，安尼了，后礼拜给你安排哦。
3: 好，
0: 谢谢您，拜拜。顶级不要可可，要加燕麦吗？我嘛不知。喂，你好，文宏大哥您好。
4: 你好。
0: 哎，那边点歌
1: 好。你好，老三。
0: 哎，啊，你要听什么歌曲？
4: 来山回乡哦。
0: 来山回乡哦。
4: 哎。
0: OK， 好，后礼拜给你安排哈。
4: 哦，后礼拜拜几下？
0: 啊，今仔日拜三就是后礼拜三。
4: 哦，
0: 好，谢谢您，
4: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哦，感谢你哦，好好好，拜拜啊，好。
0: 你无点过迄条吗？来山的什么小雅回旋这条吗？喂，嘉玲姐您好。
5: 哎，两位好。
1: 嘉玲姐你好。
5: 我要点歌。
0: 好啊，你想听什么歌曲？
5: 甜红酒，
0: 甜红酒，哦，甜红酒，
5: 嘿，
0: 真老点嘞吼，
5: 嘿，
0: 哇，后礼拜给你安排哈，
5: 好，
0: 谢谢你，
5: 谢
0: 谢，好，拜拜。四位，我英姐，
1: 我英姐啊，你好，
6: 喂，
0: 哎，英姐你好，
6: 哎，我要点歌，
1: 啊，你要点什么歌？
0: 你想要听啥歌？
6: 我点，我哎，
0: 啊，
6: 客家本色，
0: 客家本色的，你是客家人吗？
6: 我是客家人啊，
0: 哦，真的哦，哇，家都吼，
1: 台南
6: 对，
0: 哎，但是我不是啦，但又近视啦，
6: 啊，对啦，
0: 所以你是本来就台南，哎，台南那边有客家人，
1: 对啊，我就觉得，
6: 哎，我不是，我住台北，
0: 我台北哪边的客家人？
6: 台北啊，哪里都很多
0: 客，
6: 新增新增啊都有，
0: 哦，因为我印象比较深刻，应该是新竹苗栗那边比较多，
1: 对啊，
6: 哎，我本身也是苗栗的嘛，我就是在新庄买房子啊。
0: 哦，啊，那你还讲你是那个苗栗乡的客家人呐？
6: 不一样，我是也是本身也是苗栗的客家人，我去台北买房子。
0: OK OK， 啊，那我了解。
6: 还有白河买房子啊？
0: 哎呦，你很厉害呢！哎，下礼拜来。

0: 斌哥哈。
1: 好
0: okay, 谢谢你，好，拜拜。
2: 好，啊，来，接下来要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单元咯，吼，啊，这项物件咧，我觉得女性朋友、男性朋友其实拢真需要，
3: 吼。
2: 啊，参考看麦，听龙哥详细介绍，啊，咱伫线卡做接台，干加油打气哦，谢谢。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5: 手脚冰冷，气色差，头晕不舒服，整个人都没精神。我有一个秘方，让我天天气色好。大力血红素。严选传统四物精华，搭配叶酸、B 十二、铁质，迅速补充流失的元气，气色好了，人自然就美丽。我的红润秘密，大力血红素。
6: 我开刀的时候，剩7点几了，
3: 7点几了，
6: 啊，给你买吃了，过来，各位检查比10点几，
3: 你也看非常熟，规拢升起来，对不对？
6: 无，啊，各位，我内底我上悬的11点几。
3: 哦，《西游记》你班内底你上悬的，对不对？第一名吼，
6: 是吼，真正有啊，
3: 真正有啊。这个产品自从我推出了就对了吼，因为像我小小姐因家吼，规家伙啊，这规年冬天拢唔捌断的吼，因为这是根本啊，吼，这个物件是足多人唔知伊的问题出在什么所在，吼，都是一挂镜头啊奇怪，啊，人讲食这好食那好，啊，人报一大堆，迄药啊是安尼当作啥？当作巴肚做有毒，食一百连糖，啊，其实拢食唔到重点。每次听到我咧介绍这个血红素，这个足简单的啊，就是血红素嘛。血红素就是血红素，血红素是啥？血红素就是补充你的血红素。啊，是安要补充血红素？因为你血红素无够，你唔知有这问题。什么问题？你斟酌听，注意听，内底若有一半项啊，甲你有关系，你甲捡起来放，你就发现着讲，今仔看这节目吼，足价值的。突然间改变一个姿势就头晕吧，我甲你讲，这有一个专业名词啦，吼，这伫安尼讲吼，唔是讲哦，这欠血。有一种叫姿势性低血压，就是你这个倒咧倒足久的吼，啊，再要爬起来这个吼，这个呀，咱的脑部的血也未充血，这个时候你爬起来脑部的血无够，脑部这个这血氧浓度无够的时候，你爬起来就戆，啊戆就砰一下跌倒，啊脚断手断煞了，无小心啊磕到头，你就搁有可能有颅内出血问题，足侪人头壳疼，莫名的头壳疼，唔知到底莫名其妙，唔知你听安怎，我讲头壳疼大部分啦。人讲啥物，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对无？你就是啊，物件无去到遐，伊唔只接受到这个感觉啊，这个血散无够，这边头壳会痛，乒乒响响叫，耳仔叽叽叫，这拢是这个问题。啊，佮交疲劳，我等下神叨叨软胶胶啦，困巴巴拢感觉拢无困啦，定在失眠啦，啊，注意力袂集中，体力愈来愈歹，吼，像这情形，拢有可能是啥欠血，也佮有哦，看面就知影。迄面安尼白苍苍，无血色，讲哎呦，猫咪小姐，你安尼白素素足水的，迄毋是水啊，迄都无血色啊，啊无血色。啊，拄只遐，即你讲讲指甲有无？迄指甲发袂出来啊，指甲拢安尼摸摸歪过齿刷，啊有当时还鼻唇，有当时还鼻环，有当鼻涕的。你有即款状况的朋友，血红素你甲食，卖讲食，我唔敢甲你讲食3天5天，我要改变3天5天指甲咱袂发的。我讲，咱的观众朋友，你注意听吼，咱的红血球的寿命，红血球有120天。120天，啊，是啊，红血球甲增加有关系。咱人身体当中有3个所在无血管啊。第一，喙齿，齿牙有哦，喙齿无，哦，喙齿就卖算啊，因为喙齿咧算啊，咱的这个有这钙质的形成哦。但是有2个所在甲血有关系。你捌听过中医咧讲，叫发为血之余啊，他们的头发就是啥，就是咱的血最后的营养分，就是放咧头毛。所以你若血营养无够的人，迄头毛就啷啷有无吼？啊，一天，妈妈就爱去电炉人头，电炉较碰咧。像这就是足明显，就是你的血无够啊。你若想要你的血有够，你若食血红素了，你的头毛啊，就安那会较旺。迄毛孔啊，一支毛一空毛根空，会当生3支头毛出来。欠血的人会喘啊，心肝头的皮肤喘啊，会走路会喘，心肝头的皮肤喘，这拢足重要的。有几个案例我讲你听吼，即咱个蔡小姐因翁伫《西游记》， 逐天暗时啊，倒来食两粒血红素，食一个月了，医生讲，哎呦，这大哥，你怎血压拢未拢稳定落来啊？精神嘛较好啊，足简单嘛，两粒尔嘛。哦，陈小姐嘛是，一天食两粒，食个月就袂戆啊。伊捌伫个麦肠昏倒过呢，当场昏去哦。啊，这许先生因医生讲叫因老母食西药补血，伊药啊无食，逐天食血红素，拢袂戆啊，手嘛袂麻。廖小姐嘛是，哦，这因翁饭前食两粒，这种查甫咧食哦。排便也改善啊，哦，头壳也袂戆啊，面色阁红过赤子。这个白大哥吼，民国1908年腹膜炎，影响到造血功能，食啥物药啊拢无效。自从开始食我的血红素了，愈来愈好，一直食到即嘛。医生讲伊的血红素超好的哦。林小姐嘛是，伊讲伊血无不足，头壳戆哦。有了朋友介绍伊食大力的血红素，食了足好的哦。这个严先生是西药剂的，血红素无够，拢爱注血。EPO 就注血啦，食血红素了，即摆嘛较袂心肝头皮薄菜啊。庄大哥嘛是吼，伊目睭捌出血过，心脏捌斗惊啊，跍落爬起来就戆。食两粒血红素了，一礼拜就足明显啦，连看物件都足清楚的，换姿势嘛袂阁戆啊。啊，最后这个徐大哥有祭拜，有祭拜的人拢爱注血，注血吼，即摆吼开始注血无爽快，即摆食血红素了就足顺的，都袂阁艰苦啊。所以你若有这款缺铁性贫血的朋友啊，欠铁质的。你唔免，我讲你要对食物内底食吼，你食袂到遐啦。我讲真正，你真正食袂到遐。你要去食偌济补血，你食乌醋，你要食偌济啦？哦，你是要食白灵啊？你要食偌济？当然食物爱食，但是咧，上紧的方法就是食这個，就是食血红素。哦，你若这条做，尤其是这油脂无好的人，做者观众朋友，你的油脂吼，你的油脂无好，就会造成肾性贫血啊。这肾性贫血造成你的这条做血红素的降低，血红素的无够。一般查甫人爱13以上，哦，啊，即个这查某爱12吼，所以你若有样头壳戆、头壳疼、注意力不集中，诶，这食欲下降、脸色苍白、惊寒，啊，过来呼吸急促、心肝头皮薄菜、四肢无力、性欲减低，啊，月经无够，像这种诶，你有当时啊，就爱去注即个注意 PO， 你爱注血红素，你有这好食，你免无即个问题吼，啊，你爱注意哦，血红素吼影响到你的身体足大部分，包括你的血管，你贫血若欠久，你心脏会颠大。心脏颠大，永远都无可能阁倒转去。心脏无法度缩细啊，伊会颠大袂缩细。颠大一段啊，心脏颠大的时阵啊，心脏迄个房间门关袂歹的时阵，安尼代志你就食力啦。你就爱去倒啥？爱倒电池，倒电池啊！你的心脏爱靠电池在甲伊跳，因为你的心迄房间门关袂歹，你就心肝头就皮薄菜，你人就足艰苦。所以对即马开始小可有问题，你紧处理，阿摆食老就袂有这个问题。过来免疫力。哦，你个欠话人啊，都搞感冒啊，什么物件你都感染，尤其是女性朋友会输个感染，甲这个免疫力就有关系哈。过来胃肠，食袂落尾饭个人，尤其是食素食的朋友，这拢天然的哈，素食拢会使食哈。

0: 歹遐紧，哦，咱的身体老化速度减慢。正常的人是安尼，血氧素遮济，啊，若贫血的人像安尼，所以一旦若是贫血，轻食他较戆，重食烧克死。啊，过来啦，长期间的贫血，智力降低，心脏衰竭。啊，若是小朋友欠血，迄个做成绩拢会较歹，尤其是数学。啊，我拄好甲你讲嘛吼，即个咱的红血球是120天的寿命。欠少的时阵啦，伊的这个叶酸、B 十二拢会无够，所以你呐，红血球无法度形成，你就会造成这个欠血。所以素食的人上好欠血啦，啊，佮有咧减肥的人啦、胃肠吸收无好的人啦，啊，这个癌症的患者啦、化疗过的人，这人拢最容易有欠血的情形。所以一旦啦欠血，65岁以上的查甫人足够欠血，查甫人欠血是比查甫人较济哦。啊，一般来讲哦，女生都有潜在性的贫血哦，19岁至50岁是高峰期啦吼。啊，这女性朋友内底10个内底有2个有这个贫血，但是贫血是症状，但是潜在性很足济吼，所以你要食好对。咱来食啥物呢？铁的吸收，我们这血基质铁跟非血基质铁，这個、血基质铁拢来自动物的，拢来自动物性的吼。啊，那植物性的吼是非血基质血，所以这款物件你也配合起来。用这个葡萄糖也，叫做酸亚铁加这个血红素铁，两项加起来效果就足好诶。佮配合着咱这个独家的配方，咱的营养素甲咱调配，这吼拢袂有造成你身体任何副作用。素物啦，查甫人更加爱食素物啦，足侪人唔知道，拢当查甫人爱食素物啦，查甫人食素物啦才是好。你若食久，你就知影，真正查甫人你也袂富好啦，唔知啥物叫做老啦。啊，佮有内底这个叫做微量元素锌、铜、锰。这拢足重要，啊，佮有女性朋友，包括这咱这支产品连大巴肚个拢会当食，内底叶酸足丰富个，啊，佮有亚麻仁油，干呐，这个亚麻仁油就通做一支产品啦。但是我佮放伫内底哦，成本是足悬的吼，成本足悬。然后食完了吼，互你红润再升级哦，咱的维他命 C 还可以促进咱的啊铁质的吸收。所以呢，你若胃肠无好，吸收个三基落去个，啊，即经期无顺的走人。手术过了后，也是要生进行三前三后的这个妇孺朋友，囡仔饮食不均衡的，也是慢性病卧病在床的，三高的患者容易头晕、头晕目暗的，食素食的营养较无均衡的，油脂无好，滴西油脂的朋友，这支产品家人甲恁建议，你呐吃一阵嘛，你会发现到讲你的身体的机能啊，大的进步哦。啊，这是咱的检验报告，这内底当中无任何重金属哦，拢一定要检验，互观众知影讲啊，食这足安全的哈。这一罐60粒，一天若食一粒就食2个月，一罐卖2000块，2个月2000块，一个月1000块，一天嘛才33块尔，其实是无贵。但是我要甲恁讲，今仔日吼，这个既然甲做广告啊，我就牺牲卖算成本的哦，咱就让咱观众朋友大家吃得起。互你身体顾好，啊！你食好就像安尼，人去安尼甲恁斗相扶，安尼平常时也有来甲恁斗交关，咱公司就我着维持一罐2000啦，买一罐送一罐，好不好？哦，两盒，这到即马为止，2盒2000块，等于一盒剩1000块，一盒若食2个月，2盒就食4个月，4个月开2000块，一天嘛才开500块，一天才开16块，哦，顾身体一天开16块，敢有超过？无超过嘛吼。0800-00919，这盒算我的，让你吃免钱的，3盒2000块，2000块哦，不是20000块哦，2000块才50组尔哦，这50个人客，0800-00919哈，吃无效，原金退行，空管啊行我就好，这种玻璃干啊做的哈，那较严重的吃2粒，啊那一般保养的吃1粒就好。65岁以上的人吃2粒，65岁以下的吃1粒就好哈。这罐我送在这，我送这罐给你哈。第四罐我送你，送你吃无钱的，吃一罐，吃完了后，若假使讲无感应、无效果，还搁你戆，还搁你未困哩，还搁你艰苦，原金退行。0800-00919，50组尔哈，50罐我开得起，开较济我就无法度啊。0800-00919来，为你我加油，你好。你好，
1: 喂，
0: 欸，要一组了，
1: 欸啊，
0: 好，等我，我知你是名，我知来，还有这永雪，你好，买一组哦，
1: 欸，
0: 好来，等我一下，64线来，金玲，
2: 喂，
0: 买一组哦，
2: 欸，
0: 好来，65线来，你好来，我平妈妈，欸，买一组火阳素哦，好来，67线给下者来，金章啊，你好。
2: 你好
0: 一组哦，一组来，68线一组来，你好，金华来，你再个顶卡来，陛下，你要买一组哦。 喂，
1: 哎，
0: 好，你们请坐。哦，当晚姐来来，表哥夏姐来，喂，你好，哎，党哲你好，
2: 大牛，
0: 请坐。好，来请坐，贝尔西爽请坐来，你好，玉金姐妹请坐。
1: 哎，对。
0: 好，贝尔西爽请坐来，你好，来，玉雄大哥。

0: 马来西亚高爽一组啦，你要金发大哥要一组，马来西亚白爽一组啦，景田你要要一组，好啦，金的金爽一组啦，你要在维力你要要一组，维力
1: 拜拜一毛，
0: 哎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八十五岁啊，夏姐来，你要来苏州，你要要一组吼。哎，好啦，高帅紧张要一组吼。
2: 啊，等不要登记。
0: 组四块，你等我一下，我叫人登记来，五十二岁，即摆电话足济，你慢慢慢慢卡，认真卡。来，你要余太太，你要一组，来五十三岁一组来，你要金杯，你要。
2: 哎，搞搞
0: 一组。一组五十五岁来，效果有效啦。喂，你我家你要。
3: 喂。哎，去。我一组。
0: 来五十六岁，查甫人更加爱食，真正查甫人食这足好个啦，困好啊，你要。哎，一组。好来，我四串一组来，你要来庆祝啊！要一组呢？好来，我四串一组啊！夏姐来，你要撤位，撤位，要一组，撤位，再个丁卡姐来，何莲大姐，一组哦。啊，八十九串吼，来，你要我猜啊，你要要一组哦。好来，八串，你要开心啦，开心。
1: 你好，
2: 嘿嘿，对，一组。
0: 好，87线来一组，八十七串来，我你要建新大哥，你要要一组哦。来，七十串一组来，你要来小王姐。一组是火阳手哦，来六十九线甲夏姐来，何成大哥你好，火阳手一组哦，来六十八线，搁一组啦，八线来，哎，秋米啊你好，来一组火阳手哦，何来个，都七十三线甲夏姐来，我你要来玉莲姐你好，火阳手哦，谢谢，我讲恁拢内行人，恁就简单一句话，火若健康，人就健康。吃这天然阁健康，无负担无排害，一天吃一粒，一天吃两粒，让你的血气有够循环也好，你就袂暗时啊困袂去，你就袂乌白想，你就袂安那，袂一挂这个老人忧郁症的问题找你。重点是讲你爱甘吃，啊，今仔卖你这个介绍四罐卖你2000块，一罐卖你500块，一罐卖你500块，一罐上少上少会当吃一个月。你一天开无10块钱，你唔敢顾身体，无人我就顾你，你顾身体，听家人的话。这个产品近万人吃过，大家吃，大家都饿了。啊，你只要愿意吃，你一定会感受到你身体的进步。我都加一罐让你试吃，你唔敢吃看卖啊？喏，你都大家会讲，你要放我讲，你都记底摆，你要放我摆，困袂去，要放我困袂去。你要常常有这款状况发生吗？千万唔通，咱的人生唔是用来开钱看医生的，咱是要让家己过了健康快乐的。来，0800009199，五十组尔哈，卖完就无啊哈。来，你要金鸡啊，你要。哎，火阳手
2: 哦，
0: 五十七串一组，五十七串来平和啊，你好，火阳手哦，
4: 来啊，我
0: 来，五十八串给他下姐来，吴妈妈，不要火阳手哦，来五十九串，搁下姐五十九串来，哎，天才兄你好，
5: 嘿，你好，
0: 不要小红书哦，谢谢，多谢你啊，多谢你的信任，放心吃，吃无效，我袂甲你收钱，阿先啊你好，
2: 哎，
0: 要一组来六十一串给他下姐来，哎，东坡你好，
4: 哎，好，
0: 来一组来六十二串，搁下姐来，坤兄安怎，坤兄？
6: 喂，
0: 安那，
6: 困难咯啊！你主持啊，
0: 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啦。三串主持甲对一下，主持啦，阿妹啊，你好，阿妹啊，要一组吼。好来啦，四串来，这个嘛阿妹啊，阿妹啊，阿五啊，你好，哎，凤和姐，
6: 好，
0: 你好，你好，这你吃几年啊？这你吃几年啊？可能吃5年有啊吧？你这个会员数
6: 啊，无停啦，
0: 就袂歹啦吼。来，等我一下，六串，足济我的观众吼，吃这是拢无停过，恁莫停。你若食好身体健康，尤其吼，我即摆上重要甲你呼吁一下，若有伫西药剂的，捌曾经做过化疗的，捌做过化疗、做过电疗、捌开过刀的人，你听家用的话，火阳素一天吃两粒吧，足好用的来。嘿，子莹，你好，子莹。
7: 嘿。
0: 火阳素吼，六十七岁甲我下者来，你好，冰清大哥。
8: 啊，买一组。
0: 好，到时你来六十八线，查甫人吃这足好啊。洪中兄你好，洪中兄再搁顶下一个，苏总你好，苏总，来，苏总在这里，苏总你好，苏总你好，
9: 谢谢，咱感谢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吼。你平常时啊，常常感觉讲你酷嘞，爬起来满天钻金条，买衫无半条，还是时不时哦，你换一个动作，你就感觉讲你的头晕目红的好朋友，你有可能是真正贫血，你的血红素是无够的吼。啊，你血红素若无够时，有当时会有发生什么状况，你可能也不会很经意的去察觉到。你有可能会感觉讲，可能心脏有当下较无力，有当下会可能会心悸，或者是讲，有一些让你觉得就是非常的疲劳，常常时不时的感觉我足忝的，还是讲早囡仔你常常脚背、手背冷叽叽的，还是讲你的指甲人本来是光整啊，就非常有光泽的，你唔是你敢那是凹凸不平迄种的，还是讲你平常时有当时啊，若一时啊动一下，你就感觉你真喘，有当时啊就是咱的血无够吼，啊咱的气血不足的部分吼，所以咱来个做一个听。在甲做一个补充的时，咱就会当改善了真好。

0: 哦，互咱家己一摆机会试看卖嘛，互大力电视台一摆试看卖。电话较紧，甲咱拨通，看卖看看，看看叫依旧。喂，你好，是咱的梅凤姐吗？
1: 是，我要我火羊座一组。
0: 好，阿姐，阿你敢有食过阮家的火羊座？
1: 哦，我食几下冬啊。
0: 哦，真的哦，食了袂歹，食了安怎袂歹，讲来听看卖。
1: 嗯，我最近欠花，姐姐，我进来血红素拢伫个十四。
0: 啊，你控制到真好，对不对？啊，你有定期去做检查了，对吧？
1: 我有定期去抽血检查。
0: 哦，好哦，好哦，好。阿姐，谢谢你的分享，啊，等下甲你定期莫挂断哦。来，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实际的啦，因为讲真，今你有当时欠钱，真正会造成足侪款的问题，你常常会头晕目眩。啊，有当时头晕目眩的时阵，你很容易就是会晕倒。啊，你若晕倒时，身躯边阁无半个人的时候，你有可能哭着，有可能会受伤，有可能你一个你就无去啊。所以平常时啊，把家己的身体照顾好，用保养哦好，真正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吼。来，喂，你好，是咱的袁妹阿姐吗？咱要来分享手机组吼。
2: 拜拜。
0: 你
2: 可以八月三号来吗？
0: 可以可以啊，帮您登记，你稍等我一下，来六十五先帮我登记一下。喂，你好，是咱的木年阿姐，咱要爱咱的会员所吼。
3: 哎，你
0: 好，安尼甲你登记哦，你稍等一下，唔好挂断吼，等稍等一下哦。来六十六先帮我登记一下哦，什么人需要咱的会员所咧？查甫查某拢非常需要，唔好感觉讲你是男性朋友，你就无需要。有当时你欠款是欠款到你唔知的时阵，早囡仔会特别卡明显啦，因为逐个月可能拢有周期，伊的好朋友会来，早囡仔嘛有需要吼，不管是咱的更年期的好。朋友、女性朋友，还是讲足少年的好朋友，咱拢需要咱的血氧素，家补充好，将你的体力，还是你的各方面，安尼较有法度，会当做一个正常的运作啦吼。来，喂，你好，是咱的秀珠阿姐，咱要爱血氧素一组吼。
4: 是，我买买迄个抗药包。
0: 哦，好好好，啊，你稍等我一下，爱啥拢好吼。来，咱的六十八千要爱大包吼，甲咱登记一下吼，电话较紧甲咱拨互通就对啊吼。全部安尼加两四啊，两千块，空吧空空。

0: 一义为天下，溯源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嗯，
1: 哎呦哎呦，老师啊，阿姊该无讲了哦。嗯，
2: 你大概了嘛？你讲，这次是，
0: 哎，你有没有发明什么物件？
1: 我的情人节限定啊，大红星气球天灯。
2: 你点解是火哦？你点解是火哦？
1: 我跟你讲，这个一推出，直接疯抢。
0: 哦，所以你卖诉求是什么？
1: 恋爱运。
2: 嗯，这个好，我也要，这个就给我了吧。
1: 啊，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0: 啊，你为什么要做这？
1: 因为情人节啊，啊，大家都会想要一个答案。
0: 什么答案？
1: 一心一意，帅哥 call 你。
2: 老师，我感觉伊哦，唔捌这个成语啦。苗勇啊，
0: 你较慢无？你较慢咧，
2: 啊无？伊什么什么咧？一心一意根本唔是安尼用的，好不？
0: 我说，伊其实是慢。其实吼，用在不应该用的所在。
1: 我跟你讲，情侣、暧昧、单身，全部都袂得。
2: 哎，啊，不过你有想过后果无？后果？
1: 有啊，后果。哎，后果的钱赚就多啊。哈？
0: 哎，外口谁啦？
2: 哎，老师，外口刚刚他车呢？
0: 对啊，那第二刹车声啦，喇叭声此起彼落的吼。
1: 情人节嘛，啊，路路的人就多啊。
0: 哎，我看敢那不是人多哦，规路拢红公公哦。
1: 那是爱心啊，
2: 对
1: 啊，
2: 对。
0: 爱心对嘛，对。
2: 你的气球吼，那个接缝吼，拢劈开去啊。
1: 啥咪？我这是一粒糊的呢。
0: 所以嘛，一粒烂啊。
2: 我讲，你的这爱心，这那是讲揢伫个迄个排水孔啦，啊是讲那个垃圾堆啦，啊是人咧开车伫个人个头前，我当砸落去，你敢知影会发生偌济危险的？你会当互人当作啊，头前是咧办婚礼哟，那种星一堆个粘在车顶。
1: 大姐，我这一心一意打败你啦。
0: 我讲，恐怖你，你一开始就甲一心一意的这件代志捂唔对啊，你坐咧。你坐咧，莫你一心一意坐好。听老师甲你解说。
2: 各位问讲，我哪要用安尼？啊，你用这個根本都。
0: 规日，他刚刚咧想要赚
2: 钱。咩？
0: 一心一意跟同心同意是一样的意思。嗯。哦，大家同心歌嘛。嗯。哦，咱刚才阿杰老师条歌捌听过无？同心行同路，对不对哈？在三国时期啊，我觉得魏国大臣杜肃甲夏侯爷上司宋玄的一张片在下面。若令下官事无大小，自而后行，则非上司弹绳之意；若自而不从，又非上下相顺之宜。故推心任意，直而行之。嗯，什么意思呢？意思哦，我虽然是你的下骹手啦，但是我若要做什么代志，我先甲你问。但是你甲我讲的原则，还佫无意义。我甲你问，还佫袂当照你的意思去做。安尼嘛是不应该，所以做这代志，另外伊就该做主。所以其中有一句叫“推一心任一意”，就是揣摩上司的意思啊，然后再跟上司同心。后来“一心一意”就是从这个成语“推一心任一意”演变而来，被用来表示说同心同意啦，或是心意专一啦，无上面其他的念头的意思。
1: 安尼我知啊啦，
2: 啊无你是要搁创啥？
1: 我得把我的爱心改成双层啊。这样就不会裂了啊！
0: 我安尼跟你讲啊久啊，虽然讲这个故事对你来讲理解度可能会有一点难啦，但是我是告诉你说，啊，这个一心一意不是这样用的，哎，啊，结果你起码更加想到你的商品的结构要怎么更改，你敢有想过讲，你根本就不应该卖这种物件。
2: 拜托，你根本就不是卖这什么一心一意哦，你就是一条心要赚几亿、几亿啦，嗯。
1: 哦，这个好，怎么可以当我的？
2: 我的
1: 天，要广告词啦！
2: 哇，我的天哪，你喜欢哪啦？
0: 啊，现在你家里有这方面来造啊？
2: 对妹，你刚刚有想赚钱？
1: 好啊，无兴趣就无兴趣，啊嘛无稀罕嘛，啊无钱我家己赚嘛。啊，这瑕疵品啊，安怎还我用咩？这个都唔知要赔偌济钱啊呢？这边呐，啊无看这有啥物件当去买去啦？
3: 你不要过来啊！哦，
1: 这看也帅，陶瓷的呢，桂花羹，哦，这材质看起来不错哦。 你给收的，给收的，没有没有。哇，这个，哦，材质很好呢，透明，水晶呢？哦，这个，哇，哇，哦哦哦，看看看，啊，差不多，差不多，啊，啊，暖气球，

一首林贵慈氏妈妈欢喜南杯。好，来，谢谢，来，慧珠姐，感谢你，索春姐，感谢你，雕爷，谢谢，志秀姐，谢谢你，湘君姐，谢谢你，感谢素英姐，感谢天才大哥，谢谢碧霜姐哟，谢谢你，感谢幸福大哥大嫂简爱妈妈，谢谢。

谢谢韩笑妈妈，谢谢你，感谢丽安姐，谢谢你，感谢慧玲阿姐，谢谢你，景星大哥大嫂，谢谢你，感谢长庚大哥大嫂，谢谢你，感谢韩笑妈妈，谢谢

谢谢宝花姐，谢谢你，感谢龙武大哥，谢谢你，宝琴妈妈，谢谢你，感谢大英广播，谢谢你，感谢正南大哥，谢谢

谢谢惠美姐，谢谢你有如哇塞，谢谢六九二的新朋友，谢谢你，感谢正南大哥，谢谢红衣正呀，谢谢你，感谢还有我们的淑云姐，感谢你，淑春姐，谢谢你，感谢正南大哥大嫂，谢谢秋玲阿姐，感谢你，无念着拍摄哦，金枝大姐，感谢你，慧珠姐，谢谢你，感谢王楠妈妈，谢谢。

谢谢泽雅淑梅姐，小祖阿姐，小姐阿姐，宝琴妈妈，韩秋妈妈，姐爱阿妈，墨子大哥大嫂，春长大哥，灯灿大哥，淑梅姐。

0: 谢谢，感谢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过来呢，爸爸妈妈对着大力电视台，又对着阮两个可爱的小朋友，
1: 谢谢，
0: 过来，谢谢，感恩，
1: 谢谢，感谢，感谢。
0: 对啊，短短短是着可爱啊，对不？
1: 记得过过真紧，唔，时间都过，
0: 时间咧，日子咧过嘛真紧的，因为连滴，连滴后，
1: 八六七的八八六八月，
0: 哎呦喂啊！
1: 你看，那么快，今天29号，你看，
0: 哎呦喂啊！
1: 在3天8日。
0: 那两名小朋友假期可不结束啊？每个几个月的无啊？啊，那两名七月份嘛，要来啊？七月七日嘛，要来啊？
1: 8月12号就是农历。
0: 哎，就最后一天啊。对，啊，13号初一啦。哦，真紧嘞。
1: 好快，这个
0: 快。哎呦，平安月快到了。嗯，
1: 好快，好快。
0: 哎呦呀！
1: 所以你看，但是年纪有啊，你感觉时间都过真紧哦。
0: 其实我是觉得我 OK 了。
1: 少年的时候刚开始你自
0: 己，因为那当阵的你就一直很想长大啊，觉得你长大就可以做很多你家己想要做的代志啊。啊，过正经你出社会，你大汉的时阵，你也发现哦，你其实当小孩子的时候，你是最幸福的。
1: 我这么晚有
0: 觉得？我今嘛做快乐囡仔，他总爱总给屁孩，我就觉得哦，天哪，你们好幸福，
1: 好幸福，
0: 因为你们只要把书念好就好，其他都不用做。
1: 对。
0: 哎呀，啊，你成功就是啊，咱出社会，
1: 压力啦，吼，这些压力
0: 压力啊，出来的
1: 啊，
0: 对嘛，现在烦恼各方面拢爱负担啦。
1: 对哇，
0: 哎，啊，你就会感觉哦，真的是年轻的时候真好。
1: 对，唔呀，真正嗯。OK 了，
0: 没有关系，我们可以依旧保持年轻的心态与年轻的状态。
1: 对，
0: 安尼都 OK
1: 啊。对啊 ，OK。来，啊不来，抽奖
0: 来
1: 哟。
0: 来吧，好滴啊。
1: 老师，阿姨在不是个普段，你电脑会带。
0: 你带有咧洗，有伊伫下骹
1: 度咧，伊
0: 下底因就有底胖啊啦。
1: 哦。哎
0: 呀，啊，这是伊无甲铺起来顶管。
1: 啊，你来无甲铺起来。
0: 啊，起码要起来。
1: 啊，那铺起来，安尼来，我都看这个习惯哩。
0: 哈哈哈。
1: 啊，不要画了一样。5、4、3、2、1，五是三两七，哎，天，
0: 好，水，
1: 月音吗？
0: 我唔知呢，
1: 因为这是音诶。
0: 今天有什么秀音啊？月音，哎，今天月音啊，你答对了。
1: 月音对不？对吼，月音姐对不？
0: 你怎么那么厉害？
1: 哎呀，因为昨天也给我看你爸爸啊。
0: 哎呦，北河，
1: 月音姐，月音姐来，进来来。
0: 北河，咱
1: 们去北河诶。白河那边是不是莲子什么的？荷花什么的，很多吼。嗯，来，来，月音姐啊，你进来哦。嗯嗯，阿去食饭，阿去走家
0: 庭。便当买好，我回来啊！来，今日出鼻头尾，出鼻头尾阿公姐，叫伊便当先放下伊手头的武器。
1: 赶快紧，
0: 紧回来咯！
1: 之前
0: 你应该伊是够大粒的，是正常大粒的。
1: 啊，正。
0: 无够，无同款啦，又够大粒的，有阵时会较负担薄啊。正常大粒的，
1: 无正常大粒。
0: 正常大粒就是大粒啊，啊够大粒就是够大粒的。
1: 安尼哦，够大粒。
0: 够大粒的。
1: 够大粒的。
0: 够大粒的，哇！够大粒的，你可能
1: 咱就哎。林路的呢？
0: 无啦，伊唔是啦。哎，
1: 是不是？
0: 是伊吗？啊，无啦，人0669，
1: 伊无啦，
0: 差侪人68岁，然后不要拢00。安哥，伊呐登记这个电话卡嘛是会扑你啊？
1: 对啊，对对
0: 对。哎呀，所以没道理。
1: 走出去。
0: 真正无，你够大粒的，够你一点点嘛哦。嗯。一点点嘛就好哦，无够较济哦。已经要好啊哦。
1: 啊，你甲看。
0: 够你10秒啊，够无来。
1: 够10秒无来。
0: 已经无来了对啦。来那个头摇看嘛，今仔夜钓啥？气死他啊！没有，不是啊，
1: 天哥啦，你敢看，真可惜啊！
0: 哎呀，气泡马上给他的也丢啥，创造不爱来念你个。
1: 对啊，你
0: 那个看看，那个看看，那个。
1: 哇塞，人登的头巾，
0: 哎呦喂，哎呦喂，哎呦喂，哎呦喂啊，哎呦喂啊，叉烧看嘞，
1: 嘛未歹啊。
0: 算丁哥引导的，隔壁隔
1: 壁。对啦，嘿啦。
0: 丁哥引导的出名头尾。
1: 哎，咩厝的拢爱用掉呀？
0: 哎，是讲真啊，真是用的成
1: 年功。这个好用，这个好用，
0: 非常好用又实用。
1: 嗯，没错。
0: 对了，安尼就没办法喽。
1: 好的，好的。
0: 这不是。这不是我们
1: 的问题，是你不在的问题。
0: 对，是你没有要回来的问题。我们有等着你回来，
1: 你就是不回来，
0: 那我就没办法。
1: 真的，阿基我帮你去，
0: 只能这样啊，不然怎么办？
1: 哎
0: 哪里啊？那有当时啊，错，有当时啊，就伫电视机头前的好朋友，咱就讲，吼，我跳了，无要等来是创啥？啊，我伫只看几波
1: 了。对啊，我伫只咧等个准备开始，等我要卡，我看跳到我想要卡，结果你啊？
0: 等几波我无要来，真正是。

0: low 噶，好了，不要紧啦，反正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每天的运气啦。
1: 哎，你没丢过，
0: 是不是？
1: 你看他没丢过，
0: 都没来，你
1: 没有中过呢。
0: 你看弄起来看看的胖囝啊，
1: 所以哇，你看，好可惜，好可惜。
0: 来来来，
1: 招出来，就是来。
0: 没啦没啦，
1: 我想我啦。
0: 要招出来又进来，看到又进来，哎，今仔在录音啊，正是在录音啊，所以伊若有时间，然后浪胖会甲你回电啦。啊，伊若无时间，直直录落去，一直去的时候，可能就是要明天的啦。嗯，啊，你若讲你有紧急的事件，你嘛会使打电话来客服，
1: 对，
0: 甲你处理较紧。啊，是讲你若有想要甲伊讲什么悄悄话，还是你想要甲阿官讲也可以啦。嗯，吓，打到阿官的电话，好来空九三空八九七四七九，感谢咱的腾毅服饰甲婷丽服饰哟。嗯，
1: 谢谢 ，OK。
0: 哎呀，算到要走找到咱发发的。
1: 哎呦，
0: 国外。也李小龙甲
1: 李小龙，哎、欸，我唔知讲遐两个红啊。
0: 对了，
1: 我昨就带阿公遐两个阿妈，阿青阿头讲因为两个阿
0: 妈。哎呦喂，阿遐两个在创啥？
1: 拄阿讲，阿
0: 你两个小拍吗？
1: 我两手架两个都学跆拳道，拄阿
0: 好。拄阿好
1: 咧，阿拄阿好。
0: 阿伊两个对拍咧。
1: 哎呦，这个计
0: 蛮赞
1: 的意思。
0: 哎呦，哦，
1: 是忘记赞的外话。
0: 哦，啊那是咧练的就不要紧啦。
1: 练的就不要紧
0: 啦。当然啦，
1: 无紧啦，我被赞了都袂多，都赞嘛袂多。当然。
0: 不一样啦，那就来伤家己嘛，唔知唔通安尼啦。
1: 哎呀，
0: 维持交通秩序，你知影？
1: 谢谢，感谢大家。
0: 对啊嘛，刚刚那两点钟安尼甲咱做陪伴。嗯。系啊，来再。是听要听阿发歌唱歌哦，早上八点。
1: 我明仔载过八点嘛，
0: 哎，赶快过八点嘛，吼，加阿青啊，吼，安尼，咱的乐活青春歌，明天见喽，拜拜。

0: 啊，请准了破裂出掌声啊、哦、还有我们的美云姐、秀芳姐、景清大哥、志成哥来过啦，齐飞是姐妹红领的妈，阿素姐、丽儿姐、方兰姐、小朱蕾、德修，还有我们的小美冰淇淋，一些的感受。你也来跟我收到什么安全讯息呀、
1: 啊？好像好像都会出现了。
0: 对啊，我想讲奇怪，而且啊，我也不感觉安怎，而且那因为我拢无看新闻，你知无？嗯。啊，我不知道那个什么熊本啊，是不是熊本啊？
1: 我没看哎、欸。
0: 熊本地震 7.1 的地震。
1: 哦，我没看哎、欸。
0: 哦，我也没看啊。啊，是今我有时候奇怪，怎么昨天还有人打电话说啊，你的什么？你的搞啊你。我哪看到你跟我讲什么什么安全信息？本来是伊个赖家己造出来，不是我哦。哦，
1: 所以熊本啊，
0: 熊本7.1的地震。
1: 我跟我同学要去熊本去特工。
0: 然后他飞机没有飞了，救命啊！
1: 不知道哎，
0: 没有飞了。
1: 好像是那个
0: 今天从台南要直接飞熊本了，就没飞了。
1: 啊，他们是台北，
0: 一样没飞啊，就熊本的机场关了，你是好歹哦。
1: 没有，我不知道他、啊。
0: 还有，他是台北的。
1: 没有，不是，因为我不确定他是今天飞还是昨天飞。如果是今天早上才看到他们的脸书。
0: 他如果是昨天飞，他就爽死了。
1: 我就会我
0: 在搞我同学。就是
1: 那样。我在搞我同学好梦。
0: 哎，你今晚跟跟他好梦啊？看你今晚你对，今天靠伊，咱看你今晚你对。
2: 我看一下他是什么时候。
0: 没啦，你直接靠伊就好啦。
2: 不行啊！等一下，
0: 不行
2: 我看一下。
0: 好歹。
2: 阿姨那底下，我唔知，我看下啊。
0: 28号是怎样？28号，
2: 哎、欸，他们
0: 下午4:27。
2: 哎、啊，他们是今天飞。
0: 今天飞他不能去了，你给他卡断。他因为他熊本机场关闭了，
2: 因为你看他就要去熊本。
0: 你这样好呆，什么地方不去？去熊本。
2: 因为我只讲你讲多讲熊本啊，我想多可能
0: 他就太高调了，所以那个。那这个新闻没人好奇，还泼在脸书上呢。嗯，好呆，给你靠回，
2: 打给他干嘛？
0: 打给他问他那个是不是取消了？因为熊本机场没有开，所以那个我是刚才才看到新闻的，他就说。就是说，为什么台南有飞直接飞熊本呢？我怎么那么觉得那么奇怪？
2: 不是在高雄吗？
0: 我不知道，他就写台南飞熊本
2: 呢、啊。为什么是台南有？
0: 对啊，台南为什么有国际机场？我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他直接
2: 台南飞熊本，
0: 飞熊本
2: 有写飞，
0: 真的假的、啊？台南为什么有飞熊本呢、啊？
2: 虎航啊。
0: 哦，虎航的对啊。哇、哦、票价很便宜啦，
2: 啊，因为虎航、啊、
0: 3900呢，
2: 虎航
0: 怎样呢？
2: 就是比较廉价航空。
0: 廉价航空有什么关系？还不是一样飞过去了，不然它会掉下来哟。
2: 不会掉下来啦，只是位置比较、
0: 啊、小一点呢、啊，
2: 对，比较小一点，
0: 所以不适合胖子哦，胖子不要去做虎航。
2: 对，所以我们不会去做虎航。不是因为人家坐着是这样，对不对？然后我们坐着是这样。

0: 整个塞好塞满，然后那个餐桌有没有？餐桌那边奥瓦西尊吼，爱个先做小腹，无啦、啊。
1: 没有虎航他没有给你吃饭，所以你不用那边耗钱，那个笑想的。
0: 好高的对了。
1: 哎，无谈好高，除非你还要自己付费。我记得廉价航空是这样子，
0: 我不知道哎、欸，
1: 我是没做过，所以我都听人家讲的。那要自己付费。
0: 你那都上十钱，我那要。
1: 什么叫十钱？
0: 吼，就十个安尼，那都迄餐桌要变乱，那跟先缩小腹，啊，无就是安怎，啊，吐卡落去，啊，才够夸。
1: 我等下给你塞落，夸张。给你考一块，欢迎是不是就取消啊？那底下好啊。好开心哦、
0: 喔！
1: 好开心哦、喔！他是今天要去的。
0: 哎，按以这样，他应该现在是如果有顺利飞过去，他们现在在熊本了。
1: 没有，因为那个今天不飞，刚才新闻才报而已。
0: 啊，这昨天幸灾乐祸，
1: 好开心哦、喔！因为我们在上班，他要去熊本啊，那当然要幸灾乐祸一下。
0: 你哪呢哈？
1: 啊，结果我人，结果那个赖都不是什么安全性学啊，我很安全。我说奇怪，那到我昨其实我唔知道，你知无？我卡到我问，因为我看内底名，内底有云娟，我靠阿公讲，哎、啊、是发生什么代志啊？像那什么这安全性是什么话歌啊？哎、啊，就讲可能有地动。嗯嗯嗯。哎、啊，讲你啊，我讲我不敢搞地动啊，丢搞我。没有。
0: 哦、啊，咱离台湾离这，但是
1: 离那么远了。
0: 对啊，因为我想说奇怪，为什么我也会出现什么安全讯息？
1: 对啊，你那个气气也都无伊啊，你无爱个气的，一条离
0: 啊。我不爱气啊，我不爱去。
1: 啊，你无个气，一条离遐足烦呢。
0: 没啦。啊。鬼今啊两间鬼一个。
1: 哦，7.1很大呢。
0: 很大呢。
1: 我们上次921是多少啊？
0: 7.8。
1: 7.8哦。
0: 印象中好像是。好像是7.8，
1: 真是那么七。九二一的地震是几级啊？看一下。
0: 哇，现在 AI 会准吗？7.3哦。
1: 7.3年啊。哦。哦，啊，你看，伊落伊即马7.1呢，就差0.2年呢。
0: 哦，那时候真的是很
1: 可怕。哦，你看有个老品位啊。
0: 你怎安？
1: 还好吧。
0: 我阿哥小时候。但是就是
1: 你阿哥小时候
0: 呢，阿伯，
1: 我听你在放风吹。你小时候，你今麦几岁啊？你小时候，你骗我的小时候。
0: 真正小时候啊。
1: 921是民国几年啊？
0: 我国小六年级。
1: 真的还假的？
0: 哎、欸，我靠！
1: 我不相信。哎、喔，
0: 你我靠，就激动的哟、喔！你无礼貌，我有听到你的声嘞。你现在国小四年级啊？欸、你是懂我就老啊你呢？无礼貌啊！
1: 因为我感觉因为有人讲你比我较老啊。
0: 我来走。
1: 上个月用一波赛你顶冠。
0: 你给做什么啊？我来走啊！
1: 啊！今天还有吉普赛啊！
0: 像我你讲吉普赛
1: 哦，这里也是我捡起来。
0: 哪里是编辫子啊？吼，你不懂得欣赏，闭嘴！哪里是编辫子？编辫子，吵死了！
1: 吉普赛公牛。
0: 哎，大家我是吉普赛公牛。
1: 流浪的吉普赛公牛。好啦，哎，来公公家队啊，我袂记得。哦，公家
0: 一个。那你也是吉普赛啊？
1: 哎，公家啊？
0: 因为你是吉普赛阿伯。
1: 好啦，天才啦。阿怪，伊个因个卡断来问讲，啊，迄个我甲讲这什么安全，我迄毋是我用的，还是脸书，还是伊个赖甲你造出来啦？
0: 你就讲，我的。吃饱地啊，咧度过我都嘛就安全嘞，就甲起落呀，对。
1: 对，哎，因为我唔知影到底咧创啊，我就甲起也袂，你跳地下都麻烦嘞。
0: 有啦，之前有啥物，就是我们如果有什么风灾啊、台风啊、哦、
1: 都会跑这个出来
0: 啦。咱台湾嘞，咱就知影讲吼，伊要出，伊要讲啥，因为伊管掉的就是中文，哎，头啊看，敢那是英文哦。
1: 无啦，中文。

0: 呐、啊。
1: 好看，伊敢那是反正
0: 中文呐、啊，哎、啊，重点是因七点一啊，咱才有咧游嘛。
1: 无尴尬。
0: 啊，为什么
1: 的？
0: 为什么我们台湾？为什么台湾的赖会发这个讯息出来？很奇怪的嘞，哎、欸，我也搞不懂。啊，可能但我就觉得很奇怪啊，对啊。那台湾啊不。

0: 知啊，咱在台湾人就爱去日本佚佗，可能咧知个，哎，你人日本安全无？哦，
1: 唔知伊到底咧上啥会？
0: 最近好多去熊本。
2: 为什么？
0: 我不知道。
2: 熊本要干嘛？
0: 就一颗熊啊，欧熊啊。
2: 他
0: 去找
2: 欧熊
0: 啊？
2: 去欧熊肉啊，是去欧熊家？
0: 去欧熊。
2: 他们日本现在就是熊。熊超多的呢，
0: 啊，就熊本啊，就那边啊，
2: 那去熊本
0: 很多黑熊啊，
2: 真的還假的？
0: 对啊，
2: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日本现在有熊害，因为因为拢无甲扑，拢无甲伊抬，个伊就愈生愈多，啊，本来甲人同款啊，人也是会越生越多，
0: 繁殖啊，
2: 嗯，有在那个就会那个啊，
0: 就会那个啊，
2: 哎，对啊，
0: 因为前阵子我邻居嘛家。去熊本
2: 燈，我就邻居刚刚那个而已。
0: 熊本邓来呀，哎呀，啊，意思是带小朋友去啊。
2: 哦，
0: 也是带小朋友去。
2: 可是不是很危险吗？那个熊，等下我被膝盖照。
0: 不会啦，那个观光地区，观光地区怎么可能会有熊那边野放啊？
2: 他们野放，他们是跑出来的，他们是从山里跑出来的，因为山上没东西吃，他就跑出来吃啊。应该是这样子啊，
0: 那应该是会比较靠我山区的遐吧。嗯，哎，那较市区的那有可能。
2: 他上次就是跑到市区里面，你听下无哦？你是拢无咧看新闻哦？你比我较惨呢，你。
0: 啊，都无咧看。
2: 我在咧惨嘛，你搁比我较惨嘛？
0: 没有，因为
2: 新闻。我哪知了？日本有熊，就是很多，就在街上就有熊了啊。而且他还会攻击人啊，然后还有好几个人
0: 都。强
2: 食掉。哦 ，Q。还有好几个人被他搞主了，哦，
0: 因为
2: 还蛮多的了。
0: 对啊，因为
2: 啊，这个一的可以用啪啪。哦。可是我在看那个新闻的时候，还有看到他们现在就是有在卖熊肉。哎，不是，不是，大家都吃熊掌而已，干嘛还要吃
0: 熊？对啊。
2: 熊掌与生命不能兼得。
0: 是我熊掌与红绫不能兼得。
2: 鱼啊啦，甘是鱼啊吼？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甘是？老师是不是啊？
0: 不对，
2: 老师是不是啊？对啊，
0: 鱼与熊啊？
2: 对啊，还好说好像不对，然后栽。
0: 为什么鱼要跟熊
2: 掌？叫你读书，你又唔读书，规工咧唱歌呢，就搞。
0: 我爱读册就册。为什么鱼要跟熊掌做比对啊？
2: 哇，关我屁事！那是古早人讲的话，我们跟我们屁事。
0: 对啊，为什么一定要鱼跟熊掌？
2: 为什么这两样不能兼得？
0: 对啊。
2: 你那怕有别给你回答啦，我不想念。
0: 你就是打鱼与熊掌不能兼得这个意思呗。哎呀，你都好哎，关定都。啊，你老关。
2: 鱼我所欲也，熊掌业我所欲也，哦，两者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掌者也。阿怪老师，你当我是蛮念呐，气死我了！下来，下来啦！你都不知道我念个对啊，点个死哦！在古代的时候，鱼跟熊掌都是非常珍贵的美食食物，
0: 要有取舍
2: 哦。啊，孟子以此为例，表达在面对抉择的时候很难取舍之道。
0: 就是有人问说。有没有择偶条件要高富帅，太贪心了，对不对？爱管
2: 体重高，
0: 血压高，干嘛？
2: 体重高，
0: 富嘞，
2: 脸很富，
0: 大腹便便，
2: 大腹便便，
0: 帅，帅你看你咩？
2: 帅到分手啊？
0: 对不？爱管。还有钱，还有缘投。你讲你莫太那么贪心，你只能选两个，你只能选什么？
2: 当然是选有钱的。
0: 哦，然后呢？
2: 高
0: 高

0: 高富帅，帅的就好，不一定要高，因为他们上，
1: 啊，你老爸我还从我爸我外面了。
0: 我跟你讲，那个黑客那个很高的都喜欢你们的这种那个
1: 小布丁，
0: 小布丁呢，因为他们抓起来比较容易。
1: 就是男生呢。
0: 对啊，男生很高的都喜欢像你。
1: 就是择偶男生呢，你男生150公分，
0: 什么
1: 择偶男？
0: 好啦，我
1: 你讲高富帅是供男生的条件，啊，你只有选有钱跟帅。但是他150公分，怎么办？
0: 没关系啊，说不定人家150公分，那个30公分呢，啊？
1: 喂，
0: 我白讲啊，你也气死我了。
1: 我哪有白讲？你后边这句是你改改的。我讲啊，你好
0: 不？没，哪有150公分的男生啊，很少吧？除非他有什么症状啊，哎呀，不然大概
1: 吧，160了，
0: 150几，100，我166啊，
1: 166
0: 减五了，
1: 那166
0: 有啊，
1: 有了不看
0: 哎，没有，现在166.5都算侏儒了啊，你了解吗？我们。那个没有170的都算侏儒，你要干嘛？所以我们算侏儒类的。啊，这个无，这是小人国类。
1: 对，我小人国。
0: 六小人国是六福村啊，姐呐。
1: 他就是小人国。
0: 哦，小人国是
1: 小人国，就是小人国，六福村就六福村，
0: 哦，是這樣
1: 不一样的。对。
0: 我是讲六福村之小人国嘞。
1: 不，哎，不讲的，有乐趣。
0: 小人国我有去过，你有去过吗？
1: 有啊。
0: 可是我已经忘，我大概是，哇，好久好久了，应该有30-40年
1: 了。学校，
0: 他还在吗？
1: 还在啊。
0: 还在，现在还在。
1: 还在啊。
0: 有呢。
1: 哎呀。三回了。
0: 金妈，已经是三四十年了，还在哦。
1: 在啊。
0: 夸张哎。
1: 小人国六福村都还在啊，剑湖山都还在。
0: 剑湖山那没有多久啊。剑湖山在那个小人国他们之后的后啊，那后那后那后后后啊，你了解吗？
1: 后生后哎，阿哥，嗯，还在啊。
0: 是哦。
1: 对啊。
0: 小人国还在，你有去过？最近有去过？
1: 你有去过？你要去？
0: 老师，你看一下小人国还在吗？小人国他现在还有那个小人国他现在还有吗？
1: 还有啊。
0: 你甲试落看卖，
1: 票价啦，票价，你找票价，你就看有啦，无啦，头前影都有咯。喂，
0: 哦，真的有呢。
1: 还有啊，但是好贵咯。
0: 很贵哦，成人票1000块，有没有搞错啊？1050了。
1: 平带平，
0: 原价啦，原价。
1: 靠边，平价日
0: 啊。老师，你大一点，因为我们看不到，我老灰啊。原价1050，
1: 啊不要啊不要，
0: 平价日，
1: 平价，
0: 哎优惠价是690，
1: 平价日结是要690，
0: 哇很贵，现在那么贵哦，夸张哎，
1: 啊学生票嘞，
0: 可是你说它贵也不贵啊，因为它要维护那么多东西，
1: 对啊，
0: 说实在的，你看那个叫什么呀？还有那个电缆车，那叫什么花哥？那个所在叫什么名？有电缆车那个所在，在日月潭旁边那个
1: 九族文化村。
0: 对啊，你看他要
1: 还要用那个缆车，
0: 嗯，还要种樱花。
1: 对啊，
0: 所以他一边维啊，你看人力啊有多少？嗯，所以你说那个一个人进去1000块应该也还好。
1: 哦，那时候那个什么啊，
0: 他们要维护很多。
1: 六福村他们就是有一个活动，好像是学生，然后再来就是那个之前有搞过那个车牌号码。车牌号码有几码，他就可以用多少钱进去。然后还有什么？
0: 这边车牌号码几码就用几码。
1: 就是你假设你的是
0: 1234。
1: 假设你里面有1234，有出现假设4码，你就可以99块进去的那种概念。
0: 哦，看你对到几码就对了啦。
1: 对。哦，啊，进前嘛，敢那有那个身份证。感官嘛是类似1234，我要对中级嘛，你就可以用99块进去这样。他们就是会为了要增加那个
0: 促销啦，还是促销？
1: 促销啊，就

0: 去用一寡噱头。
1: 哦，小人果那么贵哦！我只记得它的东西都很小啊，有什么好看的？它就是什么东西
0: 缩小版，
1: 就是都变成缩小版，那弄作碎呀，就这样子。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就是安尼尔。
0: 特别啊，特别啦。哦。恁用人唔捌去过，感觉哦，很新奇这样。哦。啊，对于咱村内迄种，我嘛是学校。好像校外教学去的啊，就是觉得去第一次去的时候就觉得哇好特别哦，哇那个火车、
1: 啊、
0: 火车这么小呢，哦那个轨道呢那么小呢，
1: 对、
0: 哦、还有那个轮也那么小，
1: 对啊，其实你看哦1000多块好贵哦，其实你他要你因为现在说实在人工也贵。
0: 对啦，哦、啊、你要
1: 像你要找服务人员对不对？也是很贵啊，所以不要嫌它贵。
0: 啊，你东西那些其实你，打工咧风吹日晒，伊嘛是歹，还是要有一些
1: 维护啊，
0: 维护啊，爱更新啊，维修啊，嘛是爱个添购啊，其实，嘿东西成本伫内底。
1: 咱今嘛是伊落，又客又甲咱 sponsor， 你要无咱那些那些工会。
0: 无咱这段加咧，啊传互伊，
1: 寄互伊，
0: 嘿寄互伊，啊就是爱互人迄落免费入场落去，去甲因分享。
1: 免费入场，免费入场嘛，做简单的吧，应该就讲叫我们给他广告费吧。
0: 是免费，我们全公司入场。
1: 全公司入场，他也没感觉啊。你说要广告费，他就有感觉的。哦，你免费入场，他也没感觉。
0: 伊讲，我无跟你讲嘞。
1: 你讲给，你给讲。
0: 你自己要讲的，我无跟你讲哦，我无跟你代言了。
1: 好啦好啦，欢迎收看的青春啪哩啪哩，我是风铃啊。好，啊，今仔歌较侪，所以今仔唱歌来听歌。来，玉华铁发婆哦，你拢我无看你哦，来哦，无人关心你哦，我来关心你哦哈。来哦。来，欢迎咱的福兴的碧春姐，带我唱你的歌哦，上火妈妈的歌。

学姐，跟咱的金池大哥，还有我们的金土大哥，还有我们的小美林志玲啊，秀芳姐、怀萱哦，还有我们乔真啊、秋天姐、湘君姐、登强大哥、慧珍姐、方玉姐。

感谢真心大哥，还有我们的阿娥姐、易水姐、真心姐姐，刚才呢，乔真姐、方兰姐，还有我们的冰城大哥、阿鬼、乔秋林姐，还有棉罩被哦，美惠姐跟怕婆啊哦，买个捆哦。美惠姐，帮改，帮改，帮改，帮改，进来哦。还有锦龙嫂哦，刚才锦龙大哥哦，这种锦龙大哥牌。

0: 陈妈妈，求爱妈妈，守春姐，小珍姐，敦德大哥，
1: 还有阿头来呀、哦，
2: 阿头啊，金秀贤是阿头，到底是金秀还是阿头嘞？哎呦，这是什么？那个碧春姐，你有在看无？怕婆啊，会用怕婆无？卡0303这支，哦，可以当得奖哦，吼、哦。

啊，谢谢宝珠姐、美珠阿姨，还有我们的红脸的妈，刚才还见呐呀，一乐奇电子姐妹，还有我们的淑珍姐，方玉姐姐，小美冰淇淋，陈妈妈。

0: 来自金门姐妹的外衣，还有我们的回仙呢，还有我们的守春姐、春嫂姐、天才大哥，感谢起诉大哥、敦德大哥、安琪、碧霞姐，感谢。
1: 谢谢。
0: 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哦！啊，今麦要创啥呢？今麦就来比手画脚，你们来出题目。哦，你们来出歌，
1: 你们来出。
0: 出题目就是你看那个国语歌、
1: 国语老歌还是
0: 台语老歌，大案子大家都知道的歌。
1: 哎，对。
0: 哦，你像讲那个酒后心声，这大家都知道，这就可以。嗯、哦，你卖讲那个那点一个那个林嘉纯都唔知影了。啊，不过顶个点一个，你也唔知，我唔知，个人大拢知呢。奇怪。Oh my god！吵死了，天后带电哦，你死哦，你死哦！
1: 来哦，
0: 好来。
1: 碧霞妈妈，你要出题吗？
0: 伊可能要拍破啊！好来，伊又要讲话台湾人。

0: 我带你要订婚。嗯，有讲话呢？哦，无啊，叫我啦。哦，今日美惠姐去遐出题目，我带你讲尬称。美惠姐，忙改美惠姐。
1: 哎，哦
0: 哦哦哦，哦，
1: 齐飞星呢？齐飞姐，
0: 齐飞姐，
1: 齐飞姐，
0: 海鲜你上班啦？你
1: 哦，哦，哦哦，拜拜拜拜拜拜。
0: 不一样。
1: 四个字。
0: 四个字哦。
1: 老瓜。
0: 老瓜。台语的哦。
1: 这个确定台语的。
0: 确定啊！你知影啦？好佳哉，你知影？无人熟悉啊。苦酒落喉，做啥？落叶香，做啥？我唔知啦。进来，四个字啊，第一个字台语的哦，第一个字。顶个有一个白痴无？唔是白痴，一个好呆，讲榕树下是台语的。
1: 我白痴是我本人。
0: 你讲台语的哦，啊，哥哥，人讲榕树下比广榕树下是国语的嘛？好呆，到底是国语还是台语啦？
1: 台语的啦。
0: 确定吗？
1: 确定的啊。
0: 不太相信你，不太相信你。好呆，第一个字，望远镜的望，来第二个字，紧的啦，紧的。第三个字哦，望梅止渴，望梅止渴。搁咧找造句啊，带搁咧塞落哦。
1: 我比完啦。
0: 伊讲伊比完啦。望，啊过来，台语的望。忘什么一回啊？
1: 我第四个比完，你就看我啊。哦，
0: 第四个，青蛙哦，还是龟啊？我看无，
1: 你看无？
0: 我今仔日叫守春姐来讲答案。守春姐，
2: 放你早归，
0: 放你早归哦。
2: 谢谢，
0: 拜拜。奶奶，方兰姐，
2: 望你扎龟啦。
0: 你有学？
1: 哎，有学？我这里你无比呢。
0: 好，OK， 感谢您啊。来啊，慧琴姐。
2: 望你扎龟啊！
1: 望你扎龟啊！
2: 他又出来啊！
0: 明明的望你扎蛙。青蛙蛙，帮你找我。好了，就说拜拜。来了呢，黄水姐。
3: 妈妈，两位好。
0: 你好。
3: 我那要帮你扎龟。
0: 帮你扎龟，不是帮你扎蛙哦。我感觉你青蛙蛙，我真贵。
3: 安尼都蛇贵。
0: 是拜拜是是是是是
4: 是是是是是是
0: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4: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是是是是
1: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1: 是是是是是是是
0: 是是是
1: 是是是是
0: 是是
1: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网龙扎龟哦，你讲。
1: 网里扎龟对不对？大家讲网里扎龟对不对？
0: 对，其实是网龙扎龟哦。嘿，
1: 对。
0: 真的假的啊？
1: 像我拿龙怎么比？
0: 啊？
1: 龙怎么比？你唔讲，你无感觉我第二字我无，我那字我会比你吗？我无比你。
0: 你无比你啊？说是网龙扎龟啊？你看，龙就是了。哦，迄、那个
1: 啊，野人的人啊，
0: 系啊，野人的人啊，好呆。
1: 我第一想讲，
0: 佫无听得到。
1: 大家安龙，安来来，啊，就人我唔知我，因为不能出声音啊，所以那个龙，我想讲，
0: 啊，你得用哦，啊，你得啊，
1: 那个是野人啊。
0: 不管他是他就是狼啊，
1: 是野狼啊，
0: 哦，对啊，他是狼，
1: 这野狼啊，
0: 这狼就对了。

0: 好啦好啦，关机了。
1: 我跟你讲，
0: 讲买你再贵。哦，我怀轩那是阮姐姐起来出题出题的，紧嘞，紧嘞哦，紧嘞哦，紧考。
1: 出一题了，啊，无了。
0: 啊，紧嘞哦，准一题哦。而且时间宝贵哦，紧嘞，紧嘞，紧嘞。啊，我等下无通啊点歌哦。
1: 好来，香。
0: 紧紧紧，来来紧。
1: 喂，你好。你好，你好，你要做什么的？
0: 一定出国语的。
1: 再说一次。
0: 你听无，表示不要。
1: 好嘿。好好。
0: 你
1: 好好好好好，拜拜。
0: 你知影是啥话吗？
1: 拜拜拜拜。因为我要确定是哪一个。
0: 国语还是台语？
1: 台语的啦。
0: 他也会台语，骗我那么多。怀宪也会台语，明明就国语人。OK， 安顺大哥跟咱的金池大哥，迄落等下起来摇，因为阮出题目出错啊，你收完啦。好来，进来哦。三几个字啊？
1: 四个字。
0: 四个字。
1: 这第一个字。
0: 台语的。
1: 我比的，台语的。我比的。
0: 第二个字。第二个字，猪，猪，陈明华哥啊，第三个字，的哦，问号是的啦，袂好啦，
1: 问号是安尼，加个一点无同。
0: 哦啊，迄落、迄落朱德，朱德啥？朱德阿怪咧？朱德阿怪第三个、第四个字什么？
1: 人已经知
0: 影咧。我都无看到咧，不人知影。今年啦，第四个我看到。
1: 我已经 B N 字了。
0: 我都无看到你死啊！今年刚 B 一届，啥物话啦？啊！
1: 看完顶。
0: 看完顶。
1: 看完手。
0: 我想要塞落去。好，来，珍珠姐，你要啥？
2: 南都夜客。
0: 南都夜客啊，哈，可能唔对哦，是这哦。来哦，春金姐，你好，你要啥？
3: 江都的月。
0: 江都的月，有人来欢迎您。好，谢谢，拜拜。来哦，咱的
1: 秀秀。
0: 怀轩，你怎么可能会知道《钢刀为贵》？我蛮相信，他怎么会知道这首歌？
1: 小的姐妹要啥？
0: 今年啊，今年可能伊当伊可能嘛是要迄个南都夜客，我讲可能唔对，伊就唔敢要。南一叫都德月，还得南，干哪一个人？南都呀，
1: 定位。
0: 哎呦，那你那秀月姐你要啥？
3: 江都的月对啦。
0: 江都的月呢？
3: 嘿，好。
0: 哦，好，谢谢，
1: 拜拜。
0: 怀轩怎么可能会知道这首歌啊？
1: 噔噔。
0: 他可能出错啊，一直要讲江都夜雾。
1: 无。
0: 出错了。
1: 边啊是迄个咩啊？
0: 边有人咧讲了对啊？安尼迄个秀芳啦。
1: 哎，秀芳姐，江都的月啦。
0: 来哦，怀贤。
3: 喂，为什么我就不能知道港都的月？
0: 那你唱一句给我听听看呐、啊，你唱一句给我听听看呐、啊。
3: 我为什么要填要唱？
0: 对呀、啊，你怎么可能会知道港都的月？你动作，你有几根毛我都知道，我告诉你。
3: 对，
0: 三根。
3: 我跟你讲，我知道很多，我是不染得上去。
0: 啊，那个臭屁啊啦！你妈出嘴，十波人剩一支嘴，我跟你讲。
3: 你现在说的是你哦、喔？
0: 哎，明明就是秀芳跟你讲的，你当作我唔知
3: 道。没有，你哪有秀芳也不会讲台语啊，台语啊。
0: 真的假的？靠腰哪，大家都没有讲台语、啊。好啦，好啦，好啦，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拜拜，好了，今天唱歌来听歌，没别胡啊。

0: 还谢谢玉华姐、月华姐、秀月姐、阿秀妈妈、方南姐，
1: 来哟、哦，今天来哟、哦。来，每周一要新买给阿伯哦，来歌词先出来哦。阿雄的日头落西。

阿给来，我们换换下一首。啊，不是啊。来哦，阿贵啊，你幸福送给你哦。

0: 第四道题喽。
1: 好，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今麦要来点歌，大家都无人啊。
2: 你跟我同学已经飞出去呢？
1: 已经飞出去了，有哦。他不是说那个没飞机没飞吗？台南的没飞，他可能是台中，他可能是国际的。
2: 啊，他就桃园呗。
1: 桃园国际的，你听无？
2: 桃园住。
1: 来，咱来个彩华姐。
3: 彩华姐。
4: 哎，我要点这个蝴蝶乱飞。
1: 蝴蝶
4: 龙唱的。
1: 上唱的啊。
2: 蝴蝶乱飞。
4: 苏有龙。
1: 苏有龙哦，啊，你会晓无？
2: 这我爱听者，确定一下，我知影这首歌，不过。
1: 哎，明仔载也无唱的，等你学了好卡会考你。
4: 啊，
1: 你明仔载嘛爱看哈。
4: 好，
1: 拜拜。
4: 谢谢，拜拜。
1: 来，咱的护国大哥。护国大哥，你好，你好，
5: 麻烦唱那个陈绮贞唱的《龙是我爱你》，龙是我爱你，
1: 龙是我爱你，晓得
2: 吗？爱你
1: ，OK 啦哈，
2: 我好像会、
1: 啊。好，明天唱啊，拜拜哟，救命啊！二来那个慧琴姐，是你落去的哦，不是我跟你过掉哟。
2: 干嘛
1: 的
2: 哦？想袂有呢？
1: 来哦，易春姐，易春姐，听电话啊！
2: 妈妈大概拢，
1: 我今仔叫家长靠你哈，救命啊！
2: 我
1: 用
2: 无要点啊，免啦。
1: 啊，伊用无要点嘛？
2: 无要点。
1: 哦，啊无伊卡电话创啥？
2: 拍破你。
1: 哦，拍破你。好，春嫂。
6: 妈妈。
1: 春嫂姐。
6: 哟。
1: 哎，你听什么歌？
6: 王力宏《情话参山》。
1: 情话参山。
6: 对。王力宏。
1: 哎，你好。
6: 没有。
1: 没有啊，再等我哈。
6: 啊。
1: 哎，你有了吗？
6: 有
1: 了。精微参数哦，
6: 好
1: 好 ，OK， 啊，等下学好啊，靠你啊，你把迄个电脑写起来，8275，好，8275，精微参数哦，
6: 好，
1: 无问题，哈，
6: 我拢有在看，你免卡吧，我拢有在看咧，
1: 好，我今晚拢会卡，好，拜拜
2: 拜拜，
1: 来美华姐。
7: 喂，你们两位好。
1: 你好。
2: 你好。
7: 酸合唱的你莫走。
1: 你莫走，明天再第一条。
7: 好，谢谢啊。
1: 明天再第一条，好，拜拜。
2: 拜拜。
1: 来，那个嘉龙姐，你好。
8: 你好。
2: 你好。
8: 我点条漂泊，你也要唱。
1: 漂泊，迄个沈文成的嘛。
8: 漂泊。
1: 哦哟 ，no，
8: 啊，不过我点一半。
1: 好，谢谢，明天再唱啊。来慧琴姐，
9: 我要点路灯了解我心意。
1: 路灯了解你心意，你拢敢那看路灯就对啊。
9: 唔知呢，
1: 规工咧看路灯就好啊啦。
9: 啊，我拢暗时去行路啊。啊，才有路灯啊。
2: 哎呦，你拢爱对伊讲心事就对啦。
1: 你买假啊！你明明做现况的，你讲到我唔知哦，顶你死哦！再见，拜拜。
9: 好啦，OK， 好啦。
1: 来，有咱的陈辉大哥。
2: 哦，
10: 嗨，
1: 哎，大哥你好。
2: 陈辉大哥。
10: 好久不见。
2: 哎呦，好久不见了。
1: 我没看见，我没看过他。
2: 我啦。
1: 啊，你他有看过你哦。
2: 对。
1: 好，好，你要点
10: 点咩啦？你前回参数阿表唱，无唱看天好啊。
1: 看天哦。
2: 看天哦。
1: 看天嘛是爱学。
2: 是爱学。
10: 啊，没，我过。
1: 我上。
10: 你想要请诶。
2: 你只要被王力宏的就好，
1: 王力宏的就好啊，你呐，
10: 好。

0: 安尼，甲安尼较简单。
1: 好啊，明天喏，明天喏。
0: 迄两条歌，啥物看天，我感
1: 觉。这个也很好听啊。
0: 好啊，那都学，反正我都学、嗯、学起来嘛，嘛学当用啊。
1: 哎呀，对。
0: 好，来，谢谢陈伟大哥，好来，咱的怡燕爸爸。
2: 哎，怡燕。
1: 爸爸。
0: 哎，你今天怎么讲？
2: 月亮情缘。
0: 月亮情缘哦。你听电话关细，你电视关细声，还无我拢回缩。
2: 月亮情缘。月亮。
1: 这是咪合唱诶？
2: 合唱诶，对。
0: 好好，我听看卖啊哈。
2: 嗯嗯。
0: 好好好
1: ，OK。
0: 好好好，各有吧。
1: 一个
0: 娘。一个娘。好，来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哦哈，来来，丽珍姐你好。
3: 哎，你们两位好。
1: 你好。
3: 我要点一首迄款诶，司马龙演唱诶，动不动
0: 就说爱我。是不是？
3: 哎，对，动不动就说
0: 爱哦，明天唱哦。
3: 好，谢谢你。
0: 好，感谢你，那明天要记得来哟。
3: 好，
0: 谢谢，
1: 拜拜。
0: 好，来哦，那今晚要记，那当晚了，这个东西不但可以洗衣，还可以做其他的事情哦，所以你可以看下去，看他们怎么讲来。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5: 好，那我们欢迎我们的生活达人，我们厂商代表阿豪。
6: 哦，两位助兴打给后，
5: 这个叫做全校六校合一的洗衣球、嗯、哦，这个洗衣球很厉害哦，嗯，总共有6个配方在里面。哦、第一个呢，这个蓝色仓哦，我们可以针对家里面这个汗渍污垢，常常在流汗，安怎洗哦，领口、袖口洗不掉的。过、嗯、来这粉红啊先哦，一洗掉的也蓬松感，所以妈妈你不用再加柔软巾哦，唔免哦。过、嗯、来呢，这黄色的哦，妈妈你洗掉以后呢，它可以帮你做护色。过、嗯、来呢，这个紫色的配方呢，妈妈你要注意看哦，它可以针对这个臭味。哦。一流汗，他一定要上的草啊！啊，明明看的加新呐，啊，一流汗的草啊，这个我们可以帮你分解汗味。再来，这个透明仓，这个很特别哦，它可以加速把这个硬水变成软水。哦，听你讲嘛，啊，薄薄的水较嫩哦，啊，软薄的水哦较甜。我们在今天可以帮你把它分解，把它变软掉。上重要在中间，今麦就侪人买想买香香豆。
7: 嘿，
5: 你搞啊，这豆啊，这你唔知，我们今天连香香豆的部分都帮你把它加在里面。所以我们在今天是挑战100种污垢。哇，
8: 哎，100种啊！你看现在屏幕。上你看到这些，不管是果汁的啦、酱油的啦、淀粉的啦、油脂的啦、这个丁泥的啦，
5: 爸爸妈妈你要注意看哦。啊，摕来啊那个油油的，你要注意看。我为什么要油？妈妈，有 keep 不？
8: 有啊。
5: 这 keep 代表讲这内底有加水。
8: 好、哦，
5: 阿姨就无顺啊嘛。但是咱今日个主持人这条吼，妈妈你摕来啊那个油拢无要紧，你给它摇，有没有看到你怎么给它摇？它通通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今天用到的是原本的原汁原味原意在里面。我们今日个洗衫吼，我来甲拼两粒入去。等你注意看哦，等你三工，等你五工哦。未破
8: 啊？真的？未破咩事？
5: 哎、欸，所以就一个妈妈讲啊，奇怪，我洗好几领衫嘛，好好啊，啊奇怪，迄未破就是未破、欸，但是今仔日厉害
8: 所在咧，
5: 哎，就厉害哦，你看哦，咱安尼甲摕起对不？我们就这样给它放上去就好了。嗯、我跟各位讲，它、
1: 哦、
5: 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它可以用最快的速度遇到水，瞬间把这6种最好的酵素、芳香的成分全部帮你把它释放出来。
8: 那、啊、它剩下那些残渣会不会？
5: 它就瞬间消失，
8: 会化解掉。
5: 嘿，刚咱讲什么糖葫芦，赶快了不？哎、哦、呀，朱怡姐，它这个糖衣瞬间就化开了。你看嘛，每一个酵素在针对猎杀各种污垢油垢，它瞬间帮你把它分解。过来哦，你看哦，熊残忍的这样，你按那个奇瑞，就这爸爸妈妈你也看哦。我们在今天是马上洗，马上深入衣服的纤维布料，给你洗好清洁。啊，但隔壁嘞，妈妈。胖个公仔，胖个洗衫机烧起哦，来，我们给它关掉，来，你看一下，妈妈，你家里面哦，这两颗哈还是好好的在那边、啊，所以你怎么你洗不掉嘛？但是我们在今天是全部帮你把它化开、啊，哦，那除了化开之外嘞，来，你看嘛呀，你看这个泡泡，
8: 好游戏哦，
5: 它是非常非常细的、嗯，那这个衣物干哪？你刚才就只妈妈讲哦，啊，你洗衣球啊，较早买过啦，安怎洗拢洗未开，洗无好啦、嗯，来，今天公斤呢？各种的油污垢这么油的哦、嗯，我们把这个拿起来放到中间，它就可以针对这个油有没有来，另外的话，
1: 散开，
5: 瞬间帮你把它散开。擦盆来加
1: 油，
5: 大量的这个沙拉油，过来嘞，倒油哦，有没有？妈妈跟我倒油嘛加嘞，过来嘞，就这个香油，嘿，香油，看你个倒嘞，
8: 不要再谈讲了，你莫啥来。
5: 今天，好，你个倒，好，妈妈个倒，过来嘞，领导的小朋友有没有？就这番茄酱，好，记啊，偷看我这个啊，你看今天啥？ 你也减一件衫，烫书减一件衫，多加一件豆包走走出来。哦，恁家内底咧，若是讲哦，哎，阮家的衫洗较济啦，无要紧，你就甲囥两粒都可以哦。妈妈，安尼个水甲泡开了啊。当你打开的时候咧，它的分解速度很快，它的起泡速度也很快。所以爸爸妈妈，像这个脏的衣服、污垢、顽垢，哈，妈妈来，无够污，咱个用更加污咧。我们拿起来直接给它丢到里面去，它那个洗掉啊。哦，所以这个洗衣球哦，其实现在很厉害是哦，你看。

0: 所以它可以针对这个像直立式的洗衣机啦，哦，你家里面是滚筒式的洗衣机啦，甚至很多家里面的一些哦，你是租房子的，你瓦靠起会投币式哎，啊，一些传统妈妈的哎，拢瓦进，你都可以用这个洗衣球，因为呢，我们叫做六效合一，深入衣服纤维布料，汗渍油垢污垢，通通拢会洗哩。
1: 我这学生族群里，我好做。
0: 对啊，但是这两位哦，公姐伊咧讲，这个
2: 我
0: 发多洗，
2: 看我怎么做好奇
0: 耶。我跟你讲哦，爸爸妈妈拎到来对各种的污垢油垢哦，拿起来，嘿，给它搓一搓，洗一洗，揉一揉，来，咱
1: 来检查一下。哎，
0: 对啊。掏钱，哎呦，和你白苍苍，后壁和你水当当，甚至哦，拿起来，
2: 哎呦喂，你，
0: 刚刚的酱油不见了，番茄酱不见了，哦，都可以检查一下，都没有关系哦。所以哦，好用的物件是随着时代滴滴在进步，
1: 哦，
0: 其实咱较早讲真啊，咱买很多东西哦，嘛是真好用啊。但是现在的油渍污垢，就口红、手指啊，一定知嘛。涂了口红，三一摊开去搞掉，洗不掉。
1: 对啊，哦，还够混呐。
0: 对啊，啊，那是查甫等于在厝内底讲啊，烦恼啊，要想黑讲黑是不是讲。
2: 你是去对，
0: 我跟你讲没有关系。你看哦，像这个酱油哦，我们把这个酱油直接给它涂在这个衣服上面。好，啊你咧就可以用这个洗衣球哦，你就这样子，你家一个有空罐嘛，你就给它增加。
1: 还有这个功能哦，
0: 也可以啊。好，你就按那个铁杆给滚掉。好，有没有来？它在上面帮你分解哦。重点来了，帮你分解完污垢、顽垢，有没有看到？慢慢就消失了，有吧？有吧？哦，加干单滴了，按个粉条啊，哦，很简单，所以你不用担心哦，拎到来对沙洗袂掉啦，露袂掉啦，哦，其实两用啊呢，
1: 瞬间清洁剂
0: 啦，甚至哦，你要提东西想要拖地的啦，还是讲恁来厝内底啦，有像这啦，家里面的这个加速炉啦、排油烟机啦，你拿起来，你都可以这样子把它喷一喷，有没有？马上喷，污垢流过去的地方就帮你把它分解掉。哦，所以你提个其实加干单拎到一块桌布，安尼个一过对吧？哎，唔知讲拎到来对墙壁哦，是这样你要清洁。甚至跟我求拎到这个加速炉有没有来？这样子把它喷一喷，瞬间帮你喷，瞬间帮你把它分解。抹布拿起来擦一擦，回轨的清洁啊。好，所以妈妈，你还需要买一些任何的清洁剂吗？其实唔免啊，一颗洗衣球搞定你家里面所有的污垢。
1: 啊，讲到这，大家一定好奇嘛，到底是变啊？每次一包内底有几粒啊？
0: 来，较早人外口是十五粒到二十粒，咱今仔日直接30颗、30粒一包回，
1: 加大了对啦。
0: 哎，但是价格哦，
1: 物件这种行情嘛，这外口是比上爱。
0: 到外口15粒、20粒，继续赶快，一样是599。
1: 这时你要创啥？赶紧也得来卡卡0800-009-119。足简单啊，你像安尼，这一粒哦，这一粒啊，这是像伊拄只你讲的，这咱该弄落去。弄落去了吼，伊这足紧的内底的，哎呀，这内底清洁剂就溶出来，溶出来了伊会豆豆啊，会豆豆伫内底落。然后这时阵你啊，假设讲像洗衫机，咱是不是啊，开了放对吧？开了放了，伊就等一下马上哦，伊就马上就咱会出现伊的这泡泡出来。啊，这你若假如讲咱厝内底要做清洁剂，你就拄这样款的吧？咱的清洁剂，你免买一堆清洁剂。你买一支清洁剂，要怎？你会当用这吼，甲落伫迄个清洁剂的管啊，你就安尼甲喷开了，啊，嘛免放啦。你落个清洁剂管内底，家己擦擦油油，伊就破啊。然后你就会当组这清洁剂摕来做啥？摕来入你的这个这琉璃台，入你的这個排油烟机，入你的这个这咱的浴室的这个污垢、顽垢等等的物件。所以这支这个这六合一的全效洁净洗衣凝珠啊。唔是干要你洗衫尔，吼你规个厝内底洗完了拢清气淡淡，而且洗过的所在无加纸、无垢屑，未生一挂蚊虫，真正足清气的。啊，佫有就是啥，洗完了迄衫裤，香香香，哦，这就是六效合一的。但一般厝内底有遮侪清洁剂，恁兜加瓶瓶罐罐看几罐，你即摆去灶卡看卖，你去下间看卖，看有偌侪只清洁剂。啊，你买只清洁剂，用只清洁剂一罐200-300块，你买，你用用个内底有足侪微基的呢。有诶，清洁剂内底有三氯甲烷，啊，伊可能长期使用会伤肝啦，造成喉咙梦失调，甚至致癌。啊，佮有做者清洁剂内底啥？有即荧光剂，有荧光剂内底有含苯，像即边的咱的这苯丙比的苯都有毒性，伊就可能造成中毒诶致癌。啊，佮有做者洗衣粉内底拢有抗磷，长期使用含磷呐、含铝的洗衣粉呐，造成咱的这因咱的身体内底会缺钙啊，小朋友会有这种软骨的症状。蓝色的是高效洁净因子，让分解汗垢跟油脂，让你皮肤的油脂，所以不会有汗臭味。粉红色的呢，可以让降低衣物的纤维的这个摩擦，所以让你沙洗完了够柔嫩。黄色的它是维持让你护色，就是洗完了你的色底袂去褪色去。啊，那紫色的它可以除臭，降低一挂异味的来源，它比如一挂臭味。白色的让那。遇水快速溶解，叫做速溶薄膜。啊，那中的香香豆，这是日本的这个香氛精华，洗完了哦，那衫。

会当穿芳，说起来咱闻到咧芳公公，所以白白咧苏永晴，苏永豪，拄只你看咱的达人，你表演有无？苏永晴油辣辣，苏永了清气淡淡哦。咱的衫裤垃圾啦吼，它可以帮你去污增亮，油垢瓷砖的油垢，琉璃台油垢，洗完了光亮如新。咱的炉具啊，加速炉这油污啊，你莫等个卡。

0: 十度的水落去泡，迄水吼，即拄着烧水效果搁较好，溶解力搁较紧，吼，搁会当让你的这个这厨房啊，光亮如新。啊，搁有一挂这个这啊，这个不锈钢啦、洗手台啦，迄个这诶水龙头，弄会当清洁干啊新的感觉。这个叫做什么？新时代的洗衣凝珠，洗净力五星级。又有柔软效果，又有香香的味道，而且搁袂夹手，搁袂外露，快速溶解还不残留。咱这吼唔免洗衣精，唔免柔软精，唔免香香豆，一粒就当收完成收完这洗衣的程序。还有这六效合一全效洁净洗衣凝珠，会当高效洁净，强力去污，搁会当冷水速溶，唔免无一定爱烧水哦。洗衫机冷水就会使洗啊。悠悠雅雅，非常完全免白手，嘛免伫遐擦洗衫粉拢免，洗干落去就好。但是你要看洗衫侪啊少，假如讲你若是衫较侪，比方说超过十五领以上，你就甲放两粒。哦，你若讲安尼洗五六领、七八领，你就落一粒就够啊。那超过十二领、十五领以上，较侪量的话，你就甲落两粒。你卖唔甘，洗好清洁较要紧嘛，对不对？咱会当挑战去污一百种。包括什么酒啦、果汁啦、汽水啦，都里里扣扣啦、汉字啦、奶字啦，什么有诶无诶，你只要想会到、过会到、想会到，只油污就对啦，一百种的油污，拄到咱的这个这六效合一的全效清洁洗衣凝珠，一次就把你搞定，不管你是什么垃圾哦，那搞到什么物件，你只要用一粒，就要把你搞定所有的污垢。不分什么机型，恁到的洗衫机是直立式的、滚筒式的、投币式的。你那我靠，其恁有在养生机那里，我靠，投币式的，你买炸接出去洗得噻。双槽式的、单槽式的、滚筒式的，拢总随在你哦，大台小台拢总无要紧哦。市面上足侪人咧卖这个做洗衣球，但是足侪妈妈去买洗衣球，顿顿伊拢卖到要死，讲啊落来也袂油，啊洗也袂清气，也袂起泡。我甲你讲，这吼、泡沫柔性。洁净力超级强，洗完之后那个衣服哦，你若搁摕去晒晒一下日头，哎，晒完日头了，等下后日头的香味，后咱的这个香氛日式香氛的味道哦，啊，人外口市面上当然这你卖拢无俗，你若看人个明星代言的香香豆，一包内底香香豆啊，也无几粒，一包就要几啊百块啊，为着干那要洗好芳芳安尼哦，伊无洗啥效果哦，伊干那是。洗完了芳芳俩，一摆倒啊倒一咩落，迄一包倒无几摆就倒完了、哦。但是问题是，嘛是足侪人咧买，因为明星代言嘛吼。你若外口洗衣球吼，像这三袋一袋六十粒，都要1700几块啊。啊，咱这一包才偌侪钱？那一包599块。今仔日是咱公司第一遍推出，注意听哈。新产品上市绝对拢有优惠，尤其是恁手头若有点数啊，紧摕来用。啊！而且今仔买，咱阁有累积点数，每年阁会当用。你之前有点数的摕来用，等于换这等于了，拢免阁开钱。你若手头有点数，摕这来用就好啊！哈，这一包599。啊，今仔新品上市，要有观众朋友一个大大的优惠，拢卖歹势哈，卡电话起来哈、啊，一包599块，两包甲你算偌济？算1000就好啊！咱三个卖甲你算，两包怎甲你算1000块就好？0800-0019119，哇！嘉盈安一包500都贵的，一粒要百，无啦，较有可能。嘉盈在卖物件都唔安尼哈，来，电话卡起来，一人搁送两包来，4包安尼无？直接互你开1000块就好，一粒无到10块银啊，一粒无到10块银啊，你洗一摆衫无到10块银，安尼开袂落哦。这拢共120粒啦，120粒卖你1000块啦，一粒才8块。8块银，甲嘉盈捧场一下嘛，无甲对来，0800-0019119，今仔日前30个卡起来，30个就好，超过咱就卖，这第一摆卖吼，卖互厂商开伤济，人敢赞助咱的广告，咱爱互伊啊，加减有钱通赚，互伊开30个就好，先讲啊，超过30个我就无送哦，0800-0019119来，送你，一包送你啊，5包。一包免钱的，让你试用，用不好，还我5包，用了也袂歹，甲我留起继续用，甲我斗介绍。今仔日赚几包？6包1000块。起笑啊，家人起笑啊，即摆电话是30个尔嘿，0800-0019119，6包1000块，来邱大哥，来邱大哥你好。
1: 好，我
0: 来接。好，来一组来1000块，来输赢你好。来1000块啊！来妙正，你好妙正。
2: 嘿。
0: 1000来啦，三十万来1000来，高雀你好。来 来一千块来甲写一下来，你要来这这云婷你好。
1: 喂喂喂，
0: 好来一组来65岁，一千块啊写一下来，真少你好。
1: 哎，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一千块。

0: 开一千块就好来，嘉义，嘉义。
1: 哎、欸，我要
0: 一张、啊，一千多，一千多来，拢共180粒来，美兰你好，来一千来，70刷啊，夏姐来，你好，阿香姐，一千哦，来等我姐，来夏姐来，有老点数，紧提来用啊，碧云姐你好，然后来一千块来，电话紧到接嘛，来等我姐，我来讲者，嘿阿彪哦，70刷以后拢到接起，我接未完啊，来赶紧来，来你好，我家你好，一千来，一张哦，我来52刷，来你好，美玲你好，美玲，来一千块啊，夏姐哈，来喂你好。嘉明兄，
2: 哎、欸，我要一
0: 组，好一组来一千块，一千块来，施总，你好，施总，我来一千块，夏姐我接耍来，你好，我加你好，新朋友连着这个订卡来，美玲姐你好，
2: 我要买，
0: 哦，笑玲哥来洗衣球来洗衣球来来，还有这崇林喵你好，一千块来当我姐，等等你哈，喂你好来小芝姐，你好小芝姐，
3: 好
0: 来一千块来用去做用去做来来来，一千块两卖唔敢开啦，这钱真足好用啊，喂你好加你好，哎、欸、来做来当我姐来拿洗刷来，你好我加彩姐。好来一组一千块俩，真正足俗的啦！你要来，哎呀，这廖大哥，
4: 谢谢你，你好。
0: 一千哦，来等我一下，廖大哥，下6263来，玉莲姐，
4: 你好。
0: 来一组来，过来细转来，下樊贵大哥。好，一组来645线的，下姐645线来，你要来双宝六，宝双来一组哦，来啦啦啦，帅哥下姐，你要加油，李青姐，来等我一下，一千块啊，下姐，你要来金秋雅，你要。金秋雅，你要来一组啦，高帅哥下姐啦，高帅来。喂，你好，邓小姐，你好，来一千块，来等我一下，你都电话夹起来，新朋友嘛，同款加入会员，趁一摆哈，今日买一千块，我送你50块的点数，你等于开9.5尔，喂，你好，
4: 拜拜，
0: 你好，好来一组来等我一下，来53刷，啊，下一个53刷，来，你好杨慧姐，你好杨慧姐，
5: 好，又没了，
0: 一组，有你收我嘞，电话夹来，一千块尔啦，一千块咧，一组180粒，一千块一粒剩偌济？哎、欸，无甲6块，无甲6块银啦，洗衫。来，你好，管理员，你好。
6: 啊，你当是要啥？
0: 哎、欸，我问一下，等我一下啊，甲拜四就会到，迄款。洗一摆衫唔免6块银啊！你搁唔袂晓买来林平你好，来买一组。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一千块来，你阿哥来，你好一千哦。等我一下来，我七串来，你阿秋莲来，你好。
6: 我两组
0: 来，我8串，先买先赢啦。整俩一组一千俩啊，炸6包180粒来，你好我加你好。
6: 哦。
0: 一组好，来一串一组来，你好林平你好。
6: 喂。
0: 一千。好，来一组来65串，一千块啊，小姐来锦绣你好。
6: 哎，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一千块啦，开一千。千块多来，嘉义的嘉义。
1: 哎、欸，我要一
0: 组。啊，一组一千多，一千多来，拢共180粒来，美兰你好。来一千来70刷啊，夏姐来你好，阿香姐。
6: 哎、
0: 欸。一千哦，来等我姐，来夏姐来，有老点数，紧提来用啊，碧云姐你好。
7: 哎、
0: 欸。然后来一千块来，电话紧到接嘛。来等我姐，我来讲者，嘿阿彪哦，70刷以后拢到接起，我接未完啊，来赶紧来，来你好，我介你好，一只来一组哦。
2: 哎、
0: 欸，
2: 我
0: 要。我来52刷，来你好，美玲你好，美玲。来一千块啊，夏姐哈，来喂你好。嘉明兄，
2: 哎、欸，我要一
0: 组。好，一组来一千块，一千块来，施总，你好，施总。我来一千块，夏姐我接耍来，你好，我加油，你好，新朋友连着这个订卡来，美玲姐你好。
2: 我要买。
0: 好，笑玲哥来洗衣球，来洗衣球来，来，还有这崇林喵你好。一千块来等我姐，等下夹你哈，喂，你好来笑之前你。
8: 好。
0: 好，一组吼，我讲剩2分钟了，2分钟我接完了，你要加买一千块无啊？一千块4包尔，今日6包哈，今日总共才6包，较等下剩4包，喂，你好加油。一组哦，来，你要志荣一组来，你要志荣一组来哦，红色大姐，红色大姐，
9: 哎、
0: 欸、
9: 哎，
0: 买一组哦，等我姐来啦，七转啦，七转，你要贝珠姐，你要，
10: 我买一组，
0: 好一组哈，1000块尔，我看较烧声，为着这1000块，我较烧声，6包哈，6包1000块哈，6包一包剩偌济，剩100几块尔，来，你要金榜，你要金榜。
9: 要
0: 买一组好，等我姐，等下来来，来八爽啊，夏姐，苏兰姐，你好，苏兰姐。
11: 哦，我们爱一组。
0: 好，一组来，甲夏姐来啦，高爽，搁夏姐来，新朋友台北来，你好。买一组好。好，来等我姐，70刷，搁夏姐来，你好，昆东中你好。好，买一组好，等我姐哈，剩最后1分钟尔，买来赶紧哈，来你好，家进了大哥。
12: 谢谢。
0: 来1000块啊，夏姐来，你好，来53刷，夏姐，我你好，文开大哥你好。
13: 嗯，哎，一组。
0: 好，谢谢。最后剩1分钟尔，你后抓。要加买4包1000，今仔日新品上市，6包1000，搁一包给你试用，一包给你试用哈。来啊，阿伯啊，你好，阿伯啊，一组等我一下，来55刷来，你好，来进南面你好，来一组吼，来等我一下，57刷来，你好，来红勋你好，红勋啊，红勋接袂来，你好，我加油你好，来妹妹你好，一组来。

来两组，要来来，我到你哦，你要要一组，来等我一下，来来耍来冲你命，你好，一组来等我一下，来要做，这个圣明，你要圣明，好，来来来，我两个三组，搁一组来，你好，最后二十秒，脚手较紧的吴妈妈，后面一组吼，加洗，卖讲洗衫啊，加做清洁剂，两包做一罐清洁剂，你就赚足侪钱啊。两包落去才12块尔，你会当做一罐清洁剂，要洗东洗西拢足方便的来。赶紧来，你好，苏二，你好，一组。来，等我一下，65刷，一组来。袁英姐啊，你好，要一组。我来，等了以后，广告时间到。

谢谢惠梅姐、小春姐、素贞姐、莫泽大哥大嫂、王棉妈妈、金秀姐、Cosa、李妈妈、蚊子姐。

0: 谢谢天才大哥、乔真姐、玉兰姐、秀芳姐、乔丽大哥、地震海啸大哥、志成哥、李君姐妹、金姐、玉娇姐。
1: 喜欢的日子，就已不过三刻心。

0: 谢桂梅姐、秀芝姐、文艺大哥、素贞姐、宝燕姐、邓丽君妈妈、玉初妈妈、小妹姐。
1: 这条歌哪听的感觉是武则天呢？呀，腾腾腾腾腾，我的腾腾腾。我今麦唱啥？哇，这条歌不要，我迄个无介绍哦。
0: 哎，这条嘛是咱张燕青老师的歌了。
1: 啊，对，张燕青老师的歌，我唔介去学着。啊，无我来向唱这条歌。
0: 雨萱姐点好你唱未？
1: 我唔知道。

0: 来最后一节看到掌声啊，还有我们的金金的口掌，还有我们的声貌声胜大哥美芬姐丽明姐丽清姐曾妈妈。
1: 我刚听这条是多喜欢啊，这个曲风就是张大师的阿尿喂阿尼啊，我看到你有下阿弥陀佛，
0: 我不能太饿啊，对不对？啊，这张燕青呢，你也跟张燕青，我可能会想唱啊。你的阮雨萱姐拢去哦，
1: 看
0: 了张燕青，伊是张燕青的名啊，哦，我逐条拢爱学。

0: 哎呦，谢谢你，
1: 惠美姐，
0: 还有阿丽姐、秋蓉姐，还有我们的丽明姐，还有我们的素贞姐、玉梅姐、玉兰姐，怡燕的爸爸，还有我们的淑娟姐、秀梅姐、玉如姐，还有我们的玉春姐、冰慧姐。我刚刚看到很多我没看过的名字，好多个。
2: 谢谢。
0: 来哦，伊个咱即马，伊个感谢大家对阮大力高人郎的支持哦，大救命哦哈！这个东西真的是超级好用的，
2: 嗯，方便，
0: 方便，而且一次用一颗，
2: 对
0: 呀、啊，还有哦，总共有好多颗呢，
2: 都
0: 超级多颗的哦。啊，你如果就是十二件里面用一颗，啊，十二件以上用两颗，啊，你了解哦？
2: 嗯，
0: 哦，不用太神，反正这么便宜。
2: 不要啦，这个比市面上便宜。
0: 好、哦，好啦好啦，反正有问题都可以问我们哈。
2: 对，
0: 好啊，我们现在就是来，我们来回娘家了哈。来啊、哦，你喊呐、啊，不，你那豆浆粉小豆浆粉小姐，我不想理你。
2: 对啊。
0: 豆浆粉小姐，快点快点，喊下去。
3: 五、四、三，
2: 我带公我作弊。三、
0: 欸，那有什么作弊啊？你因为你喊停，他也不见得会停呐、啊。因为每次我上次不是喊停了，他们没经过了三四秒才停。
3: 五、四，你要我画未啦？五、四、三、二、一，停！
2: 玉华贼。
0: 你个无徛，我是正咧讲卡床啊！哦，搁着着你啊！做啥物甲你塞落？顶个着伊无来嘛？
2: 有啦，上一次有啦。
0: 没有啦，
2: 上一次没有来。
0: 他可是他，我看他那个是零次呢，他是零次呢。
2: 有上次没来，上一次。
0: 顶卡。
2: 哎，何仔。哦。
0: 真
2: 正
0: 是
2: 要
0: 我甲你讲卡床啊，做啥物塞落？真正可不来。

0: 你不知道他破破完了，这个过来。我真正得
1: 掉。又掉一届啊！
0: 啊，不过伊他的他
1: 他呢？哦，要甲你扣奥。
0: 直接嘛，甲你卡顿，甲你骂，今日过来几号？
2: Barbecue 啦！
0: 我即摆卡，因为这久无卡伊袂卡，所以咱你今仔电话超好啊！哦，谢谢你。我要来卡。
1: 无啦，你嘛是爱等伊跳完才公平啦。
0: 伊袂卡，我出去要塞落咧，佮走一堆伊啊！明明他该惹你啊，打。
1: 好好播出，好。
0: 开始播出啊！哦，时间到了，零九一五啊，过来嘿嘿嘿，啊过来
1: 了，七九三，
0: 七九三，怎样呢？
1: 哇，这个环节是最开心的。
0: 哎，那不通啊，老师，老师通不？
3: 请挂断，再次留言，拨声后请。
0: 我不死心，我还要打一次。零九一五阿管嘿嘿嘿，阿过来一二三，哈，气死我！哎，点歌呢？
1: 点歌啊！
0: 真的是点歌呢？点歌林，你有听到无？点歌林，
1: 点
0: 歌林豆浆。
1: 有来无？
0: 伊哦，无伊无
1: 来。你去看，
0: 还没有来。老师哪无亮啦？给我声音呐，嘿呀！
1: 我们的阿伯通了。
0: 哦。哦。蹦卡床啊啦。哦。他们给你刚刚讲点过。哦。
3: 转接语音信箱。哦。Nope。
0: 你早已变错啊。
1: 你不
0: 点过。哎，他都明明有拍婆啊，我拍有看伊。哦。已经归到啊，两次没有上来领了，我全部要塞落去。他拢伫阮这旁钓的，你看今麦有咧看的人是毋是都全部甲塞落去？
1: 哎，刚上一档也是啊。
0: 上一档。
1: 上一档啊，娟娟他们，哎对，
0: 娟娟他们
1: 也是没有来领。哦，
0: 好了好了，冇紧，冇紧，阿姨都阿姨都袂来领啊，冇，难都，咱公司兴起来。
1: 点歌呢？就喊你当时王听到点歌。
0: 点歌青菜就有啊啦。你啊，人你啊，迄落人，人又进那么青菜的，就哎，有的就点歌，有的就点歌。哦，真对。啊。
1: 那从我一个摇龙岛灵魂。
0: 啊你哎，这样子款名你咧？
1: 是你人，我不信。
0: 你不信啊？还是点歌？
1: 没有。还是导灵魂，
0: 还是点歌啦，
1: 还是导灵魂啦，来找导灵孙来，零九五八
0: 五八九，哟，隔壁，你安尼摇落伫隔壁，足奇怪，哪奇怪，我着最近我感觉足奇怪。
1: 五八九六四九空九五八
4: 五八九六四九，给卡给你呀呐，
1: 是哩，你看你个导，我导灵魂，你谁强魂？
0: 哦，安尼袂歹呀。哎呀，我洗去了洗三年啊，导灵笋啊，
1: 粉粉二人组，他是大粉，我是小粉，是不是？
0: 你还是小粉呢？你南妈多大？
1: 比你的话，我是小的。
0: 哦，你南妈算多大？
1: 哎，我阿妈跟你无关呢。找阿伯的，找大粉的，零九三二七九零五一六空九三零七九空五一六。
0: 拜拜。
1: 拜拜。

0: 师傅，我拄着困难啊，我想要请师傅帮我开智慧。
1: 阿弥陀佛。
0: 代志是安尼啦，就是我伫咧前几工啊吼，迄路人咧行，有一个查甫人吼，想要甲我挑事，啊，我会惊，我嘛会紧张咧，师傅。
1: 阿弥陀佛。
0: 师傅，我不管啦，你一定要甲我救啦，我足惊，我逐工拢安尼行路时阵，我拢活来活去，我拢毋知要安怎，师傅。
1: 阿弥陀佛。
0: 师傅，你若想讲即卖社会这么混乱，啊，我一个先做这水、这高水、这可爱、这迷人的查囡仔，今日咧路上时阵，我要哪面对？面对这个社会，面对这个混乱，我要安怎保护我家己咧，师傅？

来，亲爱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下午好哦，哈！来，第一首歌带来这首《好秘密》，咱这个雅文姐所点唱的哈，邀请全国好。

0: 谢谢，感谢大家的今天掌声，欢迎看咱的台湾，
1: 咱的歌，
0: 一个来跟咱这两点到四点的时间啊，
1: 是的，
0: 感谢咱这爸爸妈妈哈，观众朋友哈，锁定这个时间，
1: 是的，
0: 突然在这个空中相会，
1: 对，谢谢。
0: 我但现在讲真实的哈，你有看到我，但是我拢无看到你，我看到就是你的名，
1: 啊对哦，
0: 你的大名呢，真正啊，所以拢希望讲哈，啊，恁这爸爸妈妈哈，一半解啊。将来都没在打电话，一半间给我们知道，其实你都是默默在看我们的，都在支持我们，
1: 对
0: 哦，较不像说，真的淡薄有但是一半间，对你很清楚的，其实你已经看我很久了，有很多妈妈爸爸他们都看我们很久了，但是他有在给我们支持，但是从来没有打过电话，这样
1: 真的有啦，有一些人就是说较低调，有一些外面的那个慈善团体啊，一些大老板嘛，是讲啊，现在无名氏，
0: 对，
1: 直接要关200万了。
0: 真正啊，我跟你讲，这种人吼，真正正在做善事的，就是吼，咱讲吼，做什么善事吼，不一定要让大家拢知啦。
1: 真的。
0: 哦，这是真真正正我的心意。你看咱最近吼，伫个啊，咱这抖音非常火红，这个周润发。
1: 周润发。
0: 爸爸妈妈，周润发吼。对您来讲一点都不木啊，不是我讲唔对啦。
1: 啊，像，
0: 不是周润发，
1: 郭台铭吧？
0: 不是啦，星爷啦，星爷叫啥？
1: 星爷，
0: 星爷是周星驰啦。
1: 周星驰
0: 啦，嘿啦，拢说机会啦。
1: 哎呦，
0: 我跟你讲，说机会，大家拢真正讲到周润发，大家嘛拢做恶落呀。
1: 哎呦，
0: 今嘛吼较火红的就是周星驰，
1: 周星驰，
0: 因为又拍一出电影
1: 《少林足球》，
0: 对，又拍一出电影，已经吼吸引很久了。
1: 对，
0: 结果伊这就是电影的时阵吼，伊家己感觉讲，我今嘛搁拍一出电影，唔知人会看无吼？啊，足侪人吼对伊的风评，打开始讲啊，这个人吼贪他侪钱，很抠门呐。
1: 对，
0: 其实吼，甲今嘛大家才啥讲，原来他吼做善事。都没有让人家知道。
1: 哎
0: 呦！今嘛大家拢吼开始吼传迄个影音出来。
1: 对对对。
0: 原来伊唔知欠付偌济钱去啊。
1: 真的吼。
0: 伊一生的一寡吼赚的钱，其实拢去做善事。
1: 很感恩呢吼。
0: 我跟你讲，这种才真真正正咧做善事。
1: 对。
0: 有个人吼，唔是就是咧比拼，想较济钱啦。
1: 对。
0: 足济人啊，无就站出来讲伊安那多安那。其实吼，咱人拢讲吼，你不管你做歹代志也好。做好代志也好，人讲吼，真正阿能白白拢有香
1: 啊，真的。
0: 你做善事，你到尾啊吼，你嘛是会让人知影啦。
1: 对啦。
0: 因为很多人在攻击他的当下吼，有互伊救济到的人吼，伊就感觉讲，真正这这尼好的人，系啊，你这这好的人，恁大家甲批评干呢，啊，就因为啥啦，伊拢会交代讲，都不要让人家知道，
1: 不要讲。
0: 其实伊伫个大陆这个方面吼，伊唔在教户超百几个学校，比如说学校啊，一些硬体设备啦、椅啊、桌啊啦这种诶，百几间学校都是他捐赠的，
1: 很感恩。
0: 一些东西都是他捐，对，你看伊的笑声，足素人怀念的对吧？
1: 哦，这就是周星驰的笑声。
0: 对，伊的笑声。过来就是吼，动车时吼。非常轰动的一个吼婚礼，就是咱这个刘嘉玲跟咱这个伟仔，因两个结婚的时阵，
1: 哎呦，
0: 因是伫不丹，
1: 不
0: 丹是一个国家，不丹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人家就是说最快乐、对最单纯的国家，所以因就把这个婚礼搬去遐举行，有很多名人呐吼，丁丁的亲戚或朋友拢去祝贺嘛，结果大家都在讲吼，这里。我有个讲周星驰啊，周星驰，
1: 对啊，是周星驰，
0: 周星驰，哎呦，
1: 啊是周华健，啊是那个广东周，
0: 我感觉因为这里明星的名字有时候太接近都会忘记，你知道？周星驰对，
1: 周星驰啦，
0: 大概都在笑讲哦，就一个。这么大的这么大牌的明星，哎，结果哦，港币才包8000块尔，对你来讲啦，这种因港币8000块差不多偌济钱哈，台币。
1: 台币哦，港币，我唔知比值呢。
0: 老师，你帮我算一下，迄港币加迄个台币安尼算。
1: 港币8800啦。
0: 因大家都咧议论纷纷啦。
1: 36883万6。
0: 3万几块啦。对一个大明星来讲吼，因足少包这种寿礼的。
1: 对。
0: 拢是足 侪钱迄种啊。
1: 是是是。
0: 结果哦，经过伊嘛无要去解释，伊嘛无要去解释，啊，伊甲伟仔是足好足好的朋友啊。嗯。啊，人家说真的，人家朋友都没讲什么，有的人就是很酸呐、啊。你管他人要包偌济，迄嘛是人的代志。
1: 包就少安尼。
0: 我讲一天啦、啊，每一个人他有他的心意存在。嗯。有的人是平时的拢对你足好啊，
1: 對
0: 啊，这大大三代志，啊，我就包一个意思，这样子就够了吧？结果，佮之后这几年，哦，做这代志才翻出来，大家在明了说，很多事情都是外界不明白的。有的人就佮看外表尔，伊真真正正唔知足深底代志。人伊拢佮这钱摕去捐予有需要的人。哎呦！我跟你讲哦，赚足侪钱好野人，无一定会去做这个善事哦。
1: 对，真的，
0: 真的，伊就是做有福气的，伊做有能力的，然后佫做有度量的，伊去做这个代志都不为人知。
1: 真的呢。
0: 捐钱就算了，甚至佫做一灾吼，真正做受人钦佩的代志。
1: 什么代志？
0: 有一家伙吼，因就是跟他讲弄就血癌啦。哎呦，他们就是那个应该是一种基因的问题，
1: 还遗传的，
0: 还遗传的。他们家里面包括小孩子啦，爸爸妈妈都会有这种遗传的病。对。结果伊就知影了，伊去了解，去了解了，伊马上吼没有第二句话，去配对，伊都要把伊的骨髓捐赠出去。
1: 骨髓呢？骨髓捐赠，
0: 你看嘛，伊偌伟大呀！
1: 哎呦，这真正是活菩萨，
0: 真正活菩萨。结果这个代志是之后，就去用讲出来，就是受他恩惠的人才讲出来，因为伊迄阵状态拢感觉讲不必要让人家知道，这是我家己要做代志，我家己欢喜的，我家己甘愿的，我无一定爱昭告天下。但是有的人不是哦，有的人一做一个代志，就是足惊人唔知影，就很怕人家不知道有没有？其实拢讲过啊，其实吼，咱人吼就是安尼啦。你搁较安怎？有一天吼，你若有需要别人的时阵，你去帮助别人嘛。你有一天人有你有需要别人的时阵，一定站起来，一定站出来替你讲话。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我这几天一直在划他的一些消息，一些过去啦，甚至于现在，我觉得我很敬佩他。后来就是讲，哦，我看这影片之后，我都很感动。真正吼，就是要尊重跟敬佩。哦，有这种人，你看嘛，有足侪吼，你看有足侪这个一电影吼，开始播出的时阵，
1: 对，
0: 没有一个你看，电影没有一个大明星去为他站台。为什么？伊讲吼无遐多，因为动车时，这个周星驰得罪香港一个很怎么讲，
1: 就是他们大咖的，
0: 对他们电影界的一个龙头老大。哎呦，得罪了他，
1: 得罪了，
0: 对啊，所以无人敢出来站台啦，
1: 因为
0: 足惊讲伊若出来替站台，伊后摆就无帮他讲。但是这个周星驰伊足理解，伊讲每一个人拢伊生活爱过。
1: 对啦，
0: 我没有需要说他们一定出来。
1: 哦，
0: 啊，大家嘛是拢会去家己批评这个，我都跟你讲过，有人讲好的，有人讲歹。哦，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做到十全十美，但是他没有关系，他做自己。
1: 对。

0: 就跟大家说啊，伊即马这部电影出来吼，上高的啦，上高差不多吼两三亿安尼诶，即个进账尔啦，吼，无你偌济，结果你敢知已经超过50亿啦。
1: 哎呦，
0: 50亿啊！
1: 你家己赚咯？哈，你是讲迄个？
0: 就是他的
1: 票房。
0: 嘿，就是伊即马什么应该讲什么业绩哈？
1: 业绩。
0: 嘿，对，业绩哦。甚至于即马佫开始一直咧增长。
1: 五十亿是甚物款的境界啊？
0: 足恐怖的吧？
1: 我一个就好啊吧。
0: 我唔敢讲咩字啊。
1: 真的，五十亿呢？
0: 哎，真无简单呢。
1: 伊都是这样呢，五十亿。
0: 你敢知啊？所以啊，我讲人就是这样。你在无形当中、平常生活当中做一些好事、布施或者是说不用去跟人家去争什么。你 总是有一天上天会回馈你啊，会回馈你。所以你看嘛，已经嘛，有足侪人家怎么观众朋友，不管是老老少少啦，足少会，甚至于都对他很尊重。对啊，所以我感觉讲，这部电影来到台湾的时阵，大家也可以好好的去拥护。
1: 所以已经播出啊嘛，还是讲过来拍。
0: 已经
1: 上映了，
0: 对，上映了，
1: 上映了啦，
0: 上映了，对，
1: 哎呦，期待呢，
0: 期待，那大家人山人海，你敢知道？伊足感动诶，
1: 因为这久无出来荧幕前拍电影的，
0: 他说他也许是最后一部电影啊，大家都希望他继续，
1: 对啊，
0: 大家都讲希望他的身体会健健康康的，一直持续下去拍电影。
1: 其实一个少年呐，
0: 65岁了吧，大概64、65岁啊。
1: 是，
0: 对对对，真的啊，所以我感觉讲伊真正是，你看平常时哦，
1: 54岁啊，
0: 你看伊平常时做沉闷的，无啥爱讲话，
1: 较黏啦。
0: 嘿，你看啊，结果伊有法都去拍出一挂迄这样搞笑的这种剧情。
1: 真的呢。
0: 所以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哈，我感觉讲有些人做什么事情，我们要敬佩他，我们要赞叹他，真正啊，所以有些人是做表面的
1: 啊，真的，
0: 我让表面做干啥好，我跟输底下嘛不一定是好啊，所以我都讲过哈，真正这个人哈，我做敬佩，
1: 真的，
0: 而且我感觉讲他的感情世界就有一点就是不如意嘛，然后有讲过一句话，伊讲吼。人哈，千万千万，就是你要把握住你想要的，
1: 对，
0: 不要觉得说啊，买啦哈，结果你失去之后，想要挽回都会来不及。
1: 对，啊，就讲哎呦，啊，当初应该安怎？
0: 对，当初的代志，什么人拢无法度去
1: 预料，
0: 对啦，啊，就是很可惜啦，很可惜，他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子。哎呀，真正
1: 不要紧啦，这嘛是一种无同款的生活，
0: 对，无同款的生活。
1: 哎呀，那是像。江蕙二姐，伊嘛是同款啊，伊嘛是做足侪公益，拢无互人知。
0: 真的，我感觉这种人拢做值得敬佩。
1: 也是单独女子啊，所以我感觉伊两个当配做伙看。
0: 无适合，
1: 无适合吗？一个 Annie 姐在遐唱歌呢啊。
0: 江蕙二姐个性是做查甫型
1: 啊，做查甫型诶，
0: 伊做查甫型，
1: 较洒脱江湖女侠那种。讲
0: 伊是即马可能较侪岁啊，较真那个，啊无伊在年轻的当中，伊其实伊是迄种做查甫个性迄种。
1: 真的哦，你较早有拄过吗？
0: 有啊，他以前也是蛮，就是迄种。
1: 真的哦，私底下拢食薰薄冰的没啦。
0: 冰凉是无啦。
1: 哦，真的。
0: 冰凉是无啦。
1: 哎呦，所以有薰哦。
0: 已经改了吧？
1: 改啊。
0: 年轻的时候，其实。在那种场所，对不？
1: 八大的，不是那个，不是八大，
0: 不是八大位，如共如跟他秘书改的形象弄派，
1: 不是，还不是八大，还是讲以前在那个生活圈来对，
0: 其实
1: 压力比较大。
0: 应该爱讲在爸爸妈妈讲哈，我们人是这样子哦，你讲好人也不一定是善良。
1: 对，
0: 善良的人，伊唔是一定是好人，你知影意思吼？
1: 啊对，
0: 就是其实人家的一些举止行为，我感觉讲有阵时你讲食薰这种物件是，有些人他可能是遇到什么挫折啦，还是压力的时阵吼，刚好有人请他，然后他就因为人常常来讲吼，食薰敢若食毒同款，
1: 对，

0: 素荤的人，恁就知影吼，一天啊无食，一时啊无食，食饭饱无食，你就敢那会足艰苦。
1: 有一种烟瘾，
0: 嘿，有烟瘾，嗯，
1: 就歹戒啦。
0: 对对对，啊，你讲食荤的人，敢一定是歹人哇？唔是啦，
1: 是啦，
0: 迄戒迄完全无关系，嗯，迄是已经一种习惯，生活上的一种习惯。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当然你食荤，哦，

0: 习惯
1: 抒发的地方吗？
0: 对啦，只是讲希望讲你卖吃哈济，因为是对身体是不好的。
1: 对
0: 对，是这样子哈、嗯。啊，当然你若当盖上盖好。
1: 对啦，我觉得豆豆啊啦，有一寡其实会当先借由有啥物会当数诶？不是，
0: 我跟你讲这個我淡薄怪怪。你搞我讲有啥物会当数？
1: 有一寡会当，一寡会当就是用。另外一个方式输的东西来慢慢来改，
0: 就是有的人要改分之前他都会加的无点分、啊
1: 哦、加的无点
0: 分、啊、加的无点分、啊、不然就要口香糖来包、哦、就咬着让他就是慢慢的去习惯
1: 习惯。
0: 曾经有一个大哥他是生意人、嗯啊、就是他的他妈就是身体开始不好、嗯、他也希望说他老公能够戒烟、嗯、然后他就觉得说毅然决然、喔嗯、他今天随说他妈才随都装没吃过
1: 真的
0: 吗大家都说他这么厉害啦对啊大家都很称赞你说你怎么这么厉害、
1: 啊、
0: 有吃饭的朋友都给他学了说、嗯、你怎么有办法说话解就解他说我是一个男孩子、嗯哦嗯、我连婚都没办法说话卖吃就卖吃
1: 对
0: 这样我是要做什么男孩子哎呦，真正有气魄哦！
1: 哎，真的呢。
0: 伊讲，我是一个查甫囝呢。嗯。食薰这种物件，嗯，嘛无啥物迄啰，你真正会当用家己的意志力去做嘛。嗯。哎呀、啊，我做生意做干呢、嗯，我连薰都戒袂掉，我是做啥物查甫啦？嗯。哎、欸，我觉得这个已经足钦佩吧。
1: 但是、哦、一开始绝对会较困难啦。
0: 对。
1: 那后边一阵啊，哎、欸，一礼拜一个月，其实你习惯了，你都。嗯
0: 对
1: 惯了啦，
0: 即使之后你没抽烟时候，才能够了解讲吼，无食薰的人，迄闻到迄薰味的痛苦啦。嗯，对呀、啊，厝内底若食薰，尤其是迄房间哦，唔好食薰，迄房间食薰真正是吼，迄味拢夹掉，你敢知影？
1: 我闻到烟就不行。
0: 我嘛是同款，我无法度、嗯、哦。我若我闻到我伫外口吼，人安那食我拢不要紧，我袂去讲讲。因为我会去体谅别人有抽烟的人，
1: 对，
0: 咱袂使一直干嘛讲，咱无食你就卖食、嗯，因为你出国你就爱随着人家，
1: 对，
0: 较随和嘞，嗯，然后别人安那，咱就会当体谅，不要紧，嗯，啊，你安那食我嘛袂去跟你讲，哎呦，你搞昏掉，有人做无礼貌，哎，搞昏掉，哦，哎，食昏食较迄落，啊，你搞昏掉，哦，就吵诶，嗯嗯，有些人就是这个行为，
1: 我是不会啦，
0: 千万不要这个行为，嗯、啊，你都。讲真实，这都互相啦，
1: 对啊，
0: 就人品的问题。嗯，伊家己知影讲四分袂去共用到的时阵，一定爱往上吹嘛，对不对？
1: 对啊，对啊，
0: 对不？啊，伊若去甲你分到，你家己会使闪一
1: 下，稍微退一下嘛，
0: 嘿，稍微闪一下。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对啊，我就有人哦、嗯，每一个人一个性安尼。
1: 对对对。
0: 但是你若讲去车底，像讲我的车底啦，
1: 嗯、
0: 是讲我厝内底，
1: 对，
0: 我来讲就是歹势吼，绝对袂使食薰。嗯嗯，因为我也受不了，
1: 真的真的，
0: 火气一直压起来，没啦没啦，就是总共一句就是吼，要互相体谅。
1: 对啊，刚刚人跟人之间就是安尼。
0: 对，要互相体谅。
1: 对啊。
0: 然后就嘛是希望讲吼，有结婚的男性朋友、女性朋友拢袂要紧，但是恁就是食较少的啦。
1: 较少的。
0: 那一旦戒是上戒好。
1: 对啊。
0: 对不对哈？祝福大家拢身体健康。
1: 是的。
0: 好，安尼来听歌。
1: 好，我来唱这个啊，张我吹。对啊，你讲的这首国语歌
0: 就是《
1: 山前山后百花开》，
0: 真正有够好听。这个来，爸爸妈妈你听看嘛来
1: 哈。谢谢谢谢。
0: 泪的小雨，心点的奇数大哥大嫂。
1: 和花坛的喜美妈妈，天改不惊情。
0: 咱台南的苏月姐姐，讲要听这首咱这陈英姐大姐的歌曲吼，《伤心夜江边》来唱看嘛来哈。四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欣赏。

0: 风大哥李雪妈妈郭同学国生大哥来谢谢歌手安排泪的小雨，
1: 谢谢感谢大家满满掌声，谢谢好听的歌曲，后来继续带来继续和奇数大哥大嫂电话广客，邀请中国好朋友到店来欣赏哦。金风大哥大姐、淑华姐姐、红阿姨、云英姐姐、嘉桦姐啊，谢谢刚霞啊，玉如姐姐、玉慧姐、富儿姐、美慧姐、秋满姐姐、珍贵姐姐、

谢谢珍贵妈妈、丽雪妈妈、哲明大哥、奇宝大哥大嫂，还有金雄爸爸、国生大哥、齐飞妈妈、樱花姐、宝彩妈妈、美惠妈妈、郑妈妈、启树大哥大嫂、雪琼妈妈、感谢月香妈妈、128好朋友。

0: 林隆兄弟啊，谢谢大家，感恩。
1: 来，谢谢刚才歌手这样的安排，花坛的喜美妈妈，天改不加情。

雪熊姐姐、红阿姨、启博大哥、玉兰姐、素珠姐姐、雪儿姐、丽雪姐姐、玉慧姐、感谢秀梅姐姐、美慧姐、国珍大哥、金峰大哥大姐、樱花姐姐、雅文姐姐，感谢乔佑姐姐、淑珍姐、金雄大哥，感谢大家

谢谢金雄大哥玉兰姐一二八的好朋友雪儿姐姐秋香姐启博大哥，谢谢高美姐姐感恩哦，谢谢红阿姨郑妈妈哦，淑云姐姐乔佑姐一二八的好朋友玉兰姐，谢谢。

0: 谢谢，感谢大家，天界武侠情，谢谢刘太太，新妹妈妈金雄，爸爸乔佑杰，公会同学洪阿姨，许琼妈妈，感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哦，谢谢大家来继续带来这首第一届唱歌曲哈，《伤心也甘甜》。谢谢大家，谢谢。
0: 谢谢新妹妈妈、雪儿妈妈、洪阿姨、公会同学、雪琼妈妈、七波大哥大嫂、鼠猪妈妈、金峰大哥、嘉华姐、玉兰妈妈、高美妈妈，感谢，谢谢我们。

0: 一二八的好朋友坤辉同学、启博大哥、洪阿姨、秋满姐姐。谢谢，感谢，感谢大家收听。我发现今天你点歌的人拢无来拍谱啊吼。
1: 啊，真的。
0: 真的，你的喜美姐我嘛看。
1: 啊，有啦，那个秀美有啦。
0: 哦，秀美姐。
1: 啊，喜美无看到。
0: 嘿，无看到喜美姐
1: 哈。对啊。
0: 哦，啊，我的淑月姐姐嘛无来看。
1: 淑月姐姐。
0: 不要紧，恁点点的会当给别人听。
1: 对啊，
0: 大家嘛。还有高赞，十五点的。
1: 对呀、啊，
0: 这条歌阁未歹听，
1: 真的呢，
0: 这条歌我写歌较好哈，真正好，好，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
2: 谢谢。
0: 啊，来，这个单元是咱的心灵鸡汤，要过来炖鸡汤给大家吃哈、希望今仔日的分享，恁大家拢会更介意。
2: 谢谢。
0: 其实咱常常咧讲一句话，就是讲什么代志爱要放下，比如讲吼，跟人冤家扭济，马拉西吼，你要懂得放下，才不会规天吼气心落命。是讲吼，囡仔大汉啊，你要懂得放手。很多事情我们都要学习放下。其实很，有的人拢讲，你讲噶足简单，唔是你想遐简单，其实一点啊都无简单，是你要做噶唔做。很多事情是你要与不要。你就在那纠结，在纠结不清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艰苦，心内哦，心内就心情郁闷啦，每天都不清啦。所以放下也不是认输啦，它是让自己重新开始。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喜欢，就是说人生虽然非常的难，人生有点困难，不是得到哦，是放下。不是得到，是一定要放下啦。就是讲哦，人常常讲，我相信咱这爸爸妈妈，你拢就知影道理的。
2: 对哦。
0: 就是讲，咱来去海边哦，买一杯沙。你看这杯沙真水嘛，但是你行几步，你讲要一个贝壳够露水。你若手这个沙无给放下，你哪有法度去摕露水的贝壳？
2: 真的、
0: 这个意思是同款的。所以有但是吼，有的人感觉讲放下就是认输吗？不是安尼。
2: 对。
0: 其实真真正正让人痛苦的，不是家己本身的代志，不是事情的本身呐、是咱一直抓着不放。
2: 对哦，
0: 有的人吼，无在着放下一段感情，较想着想过去。
2: 对哦，
0: 一直想讲我当初那是安怎，我当初那是安呢，是不是跟今麦拢无同款？当初的代志你无去做，你都唔知今麦是发生什么代志。
2: 对，
0: 没有办法知道剧本，
2: 没错，
0: 无法度哈。所以有的人哎，无法度去放下一句伤人的话，明明知影讲啊，其实对方早就无咧想这啊啦，但是你家己一直反复想了好多年，做纠结，反复好多年，你无法度放开家己。有的人无法度放下过去的失败，
2: 对哦，
0: 一直咧折磨家己讲，我哪会感觉我家己一直拢做袂好势，无够努力，等等，就开始一直咧想，
2: 太内耗了，
0: 对，太内耗了，对不对？所以很多事情我们不是觉得自己不够好，
2: 对，
0: 不是觉得自己不够努力，所以咧。所以咱就是讲人生啊，唔是一直咧回头看啦，
2: 对啦，
0: 不要一直回头看过去。
2: 真的。
0: 如果你伫咧想讲，怎个代志，今仔可能就错过啊。
2: 对。
0: 今仔佫错过啊，明仔代志嘛袂去等你啊。
2: 永远拢做袂。
0: 对，永远拢是安尼，重蹈覆辙，你就不放过自己，
2: 对，
0: 对不对？佛家讲一句话，伊讲吼，一念的执着，就是烦恼。你太执着一件事情，你就是让自己增加烦恼啦。一念的放下就是自在。你放下一切的时候，你感觉心情足开的，你足自在的，
2: 真的
0: 过去就好了。不要太执着一件事情。
2: 对，
0: 足侪代志吼，唔是无回答答案，是时间压未够。
2: 真的，
0: 有真侪人唔是无爱你。只是伊无法度一直陪伴在你的身边到最后。爱的人没有办法时时刻刻都在你身边。
2: 对，
0: 你就是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你嘛是爱一个人回去吧。所以很多事情不是别人不爱你了，是时间到了，他必须走了。
2: 缘分啊，
0: 对，缘分到啊，伊就是必须要切啊，爱分开啊。
2: 对，
0: 有的人吼足疼干蜜甜啊，结婚啊，生囝，隔一段时间哇。好像怎么感情越来越疏远了，就是不要属于讲恁的缘分恁搞啊，我们就放下吧，没有办法陪你到最后了， 所以有足济足济姻缘分拢是姻缘的。嗯，你有发现无？嗯，爸母啦，爸母饲咱较大汉。
2: 对。
0: 咱有一天嘛是离开因，因为咱爱嫁翁嘛，爱娶某嘛。嗯。啊，那如果你无娶某生囝，
2: 对，
0: 你嘛有可能爱离开家乡去做代志。
2: 对。
0: 哦，所以没有办法陪你一直永远。嗯。啊，有的是安那。就是你时间到啊，你就是爱离开，足侪缘分拢唔是永远的。
2: 对，
0: 朋友嘛同款啊，朋友本来足好个啊，有可能为着一句话，哇哇，都啊愈来愈远啊。嗯，哦，其实吼，有当时啊吼，这种代志就是教咱的成长。
2: 真的。

0: 所以卖一定问讲，为什么那是我？为什么那会安呢？
1: 对哦，
0: 你得该想较开咧，不要一直烦恼在心里，一直执着放不下。
1: 对，
0: 你得干嘛讲啊？没关系，可能咱的缘分无够坚固，既然为着一句话，就安尼啊，就这样子吧。
1: 对哦，
0: 允许事情发生，但发生的时候，你要怎么去？让自己更释怀，安尼就好啊。
1: 对
0: 哦，就是安尼。而且总共一句话吼，就是讲哦，有一挂代志，就是教会我们，教会我们做什么事情。
1: 对哦。
0: 这件代志发生后摆，我就知啊，以后啊，咱就是爱学习，应该要怎么做人做事。
1: 对哦。
0: 改变你的念头。
1: 是啦。
0: 人生开始改变啦。你的人生就越来越好。
1: 对哦。
0: 对不对？好，老师。老师，老师困你啊？
1: 没啦，老师想讲，应该是讲。
0: 老师听个这灵性一
1: 块。对啊，他也在上心灵鸡汤。哎呀，你嘛在盯啦，嘛在盯。
0: 哦，我那里足忝的。所以吼，大家吼，你也发现哦，每一天吼，太阳在升起的时候，它总会哦，这个西下吧，哦，一种是落山，所以将来唔免害怕。我们做事情、做人都不用害怕。我们跌倒了之后会不会再起来？就是你要往前走就对了。因为哈，每一仔一定会个升起，太阳会落下还是会升起？
1: 一种循环。
0: 花那是下去会个开不？一定会个开的吧？
1: 哎呀，哦，
0: 啊，当天搁较冷，终究还是会迎来春暖花开的时间，大自然都是一直在循环嘛，
1: 对哦。
0: 所以咱总是感觉讲哦，人生行到今仔日，敢有可能就安尼结束了吗？
1: 无啊，
0: 无遐紧哦。有个人讲啊，我老啊无效啊，我就安尼，唔是你想的。
1: 对
0: 哦，咱人行到最后这段路吼，唔是因为你老啊就会行。有当时你看嘛，有个人二十几岁，有个人十几岁，有个人三十几岁，伊就转去啊，因为伊的功课已经圆满了。所以每一次的跌倒，都是让我们能够站起来更加稳。我们这次跌倒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告诉自己嘛。
1: 对。
0: 我们这次先来跌倒，就是因为我们没注意，头前有一个落高阿妹会出道，还是头前有一个坎坎坷坷的路，我们的走路就会越来越稳嘛。每一次在流目屎的时候，我们的心会更加流冷，流冷嘛。
1: 对。
0: 所以每一次失去无论什么代志，人事物拢赶快，拢会当予咱知影讲，我们以后是不是能够去迎接更适合我们的事情？
1: 没错。
0: 曾经有一个老和尚有讲哦，讲哦，甲一个少年人咧讲，伊就少年人一直问老和尚讲，伊讲师傅师傅，我每一工作烦恼，是要安怎？我作烦恼的，作烦的，心作烦的。老和尚就甲伊回答讲吼，你逐工吼，若拍一个石头啊，走路你会忝无？
1: 会啊。
0: 对啊，少年人讲，当然嘛，拍石头走路，当然嘛忝。
1: 对啊。啊，
0: 结果老和尚就佮我们讲，安尼若忝，你为虾米无把石头扛落来咧？所以这个意思就讲吼，人生有足侪烦恼，拢是家己拍掉的啦。哎呦。你不愿意放下嘛？所以你足侪代志无愿意放下的时阵，你当然嘛忝啊。
1: 一定的啊。
0: 对不？所以吼，总共一句就是讲吼。当你愿意放下一切的时阵，你会发现讲，原来吼路拢无改变，天嘛无变啊。
1: 对
0: 哦，咱这个世间一定拢无咧变，只是什么所在变？心。
1: 心。
0: 我们的心在变。哎呦。心变，看你变哪变。
1: 真的。
0: 你是要变快乐，还是要变烦恼？就是由在你家己啊啦。
1: 对哦。
0: 这世人。不是什么人比谁较有钱，啊是讲啊，迄个人较足出名的呢，其实嘛是人啊。
1: 对哦。
0: 咱免比输赢，咱爱比安那，迄个人有偌幸福，迄个人吼，逐天困觉有够爽快，
1: 对。
0: 迄个人吼，逐天笑甲安尼欢喜甲，看到伊就敢那看到好，咱这个那什么呀，笑口常开叫做笑眯眯，什么佛啊？
1: 来弥勒佛，
0: 对，弥勒佛，
1: 弥勒佛，
0: 你看弥勒佛，弥勒佛是不是笑口常开？
1: 对哦，
0: 对吧？所以吼，真正就是爱学习啦，爱学习，所以吼，只要你无万分，
1: 对，
0: 咱的面上就充满的慈悲。
1: 对，
0: 有些人就什么事情就很懂，一些小小

0: 事情就怨恨，嗯，或是积压在心里不开心呐，啊，怎样怎样，
1: 对，
0: 对哦，所以仅仅讲起来，富有的人不是你银行有多少的存款，嗯，或是就是说哈，让他逼供你心里有哇这一种哈，哦，哎，心安。
1: 哎呦，心安呐，啊！
0: 我们要心安理得，嗯，就这样子。
1: 对，哦，
0: 如果今天有人误会你，你也不用解释，嗯，哦，就是因为他就已经在误会你，你。他已经就是误会你，伊感觉你就是安尼啊，你该谁拢无好，用时间用时间去证明一切，
1: 这真的呢。
0: 对，用时间去证明一切。有的人就讲讲啊，你误会我，但是我哩讲，伊已经误会你啊，你搁看他讲都没有办法去解释了。
1: 对啊，啊
0: 就让时间去冲淡一切，然后时间会替你讲话。嗯哦，讲讲今仔日吼，有一个足好的人，还是讲你啊。做心爱啦，离开你，嗯嗯，你嘛唔免一直改挽回，因为不属于你的，你怎样去挽回他都没用，
1: 老袂掉啦，
0: 心无伫你家，
1: 对哇，啊，
0: 那你的心已经变啦，啊，嗯，已经有变化了，
1: 对，哦，
0: 啊，你按那个老拢无好，嗯，伊若想要走，你就放手互伊走，
1: 对，哦，
0: 就是这样子，嗯，所以今仔日的失败，无论安怎失败，还是讲做唔对代志。打错脚步，迄拢袂要紧，不要害怕。
1: 对，
0: 只要你愿意站起来，嗯，咱的人生吼，拢无去遗输啦。
1: 真的啦，
0: 真的，嗯，啊，唔免去跟人比较，甲家己比就好啊。
1: 对，啊，
0: 把昨天放下，嗯，然后今天好好的活着。
1: 对，哦，
0: 甲希望吼留互妈妈仔。
1: 对，
0: 安尼就好啊。嗯，啊，所以咱愿意用这个上善良的心去面对每一天，嗯，用感恩的心珍惜。每一次的相遇，人与人之间会认识，人与人之间会绑在一起，黑龙是凶缘分呐，啊，嗯，
1: 很棒，哦，
0: 所以就是这样子，希望今天的分享，恁大家拢有当介意哦，
1: 是，
0: 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谢谢，非常有意义的这个鸡汤呢，
0: 我刚刚真的
1: 是说到咱下回就这拢会渡掉嘞，
0: 真的就是这样子，
1: 这些都是太沉重了，
0: 对，
1: 那无法都去放下就这代志啊。嗯
0: 有些就是在平常当中，就是一句话啦，嗯，或是一个动作啦，嗯，或是怎么样，
1: 对，
0: 人有些人就是把它想得很严重，嗯，我干嘛黑龙博什么严重啊？
1: 对啊，哦，
0: 就是。嗯啊，放下就好了，嗯，放下就好了，那每天就是迎接很开心的事情，
1: 心情，
0: 对对，哈，嗯，好，祝福大家哦，平安，
1: 谢谢
0: 平安，好，来继续来听歌，
1: 好，我来唱女主的秀珠妈妈要听坚强的男儿，
0: 好，咱这个七情大西港是咱这个林园的淑慧姐所点唱，阿妈邀请咱唱来淑慧姐，嘿，叫的吼，应叫的，
1: 两个拢小淑慧，
0: 对，
1: 好，阿我邀请这个淑珍。哦，这个社头的淑珍妈妈播红灯哦，
0: 好，来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1: 谢谢。

0: 谢谢，感谢大家坚强的能力，谢谢梅花妈妈、樱花姐，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哈《痴情大西港》，邀请众多好朋友到店内欣赏。谢谢你们的掌声哦，谢谢雪琼姐、玉慧姐姐、春英姐姐，感谢雪儿姐、玉兰姐、墨子大哥大嫂、红阿姨、天才大哥、云英姐姐，谢谢宝钗姐、佳桦姐姐，感恩哦。玉兰姐姐、玉女姐、玉女姐。

墨子大哥大嫂、淑芳妈妈、玉慧妈妈、玉玲妈妈、水熊妈妈、天才大哥、吴娟姐、林雪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非常感恩哦哈。咱这爸爸妈妈今麦够三分外钟卡点歌，希望咱大家较热情的，赶紧卡电话哈，04233803。来哦，赶紧的哦，这个时间就是要点歌哦。
1: 是。
0: 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哈爱听什么歌，赶紧卡电话起来来。
1: 今天卡起来哦。来，
0: 第一位是咱这个昌达大哥，你好。
1: 大哥好。
0: 哥哥你好。
1: 你好。
2: 我要等你小的梦心歌想看麦。
0: 梦心歌想看麦，
1: 没问题。
0: 好，再给你安排哈，多谢你哦。好，谢谢你。来，这位是咱这个洪阿姨。
1: 洪阿姨好。
0: 洪阿姨好。喂，黄阿姨，
3: 你也好，
1: 黄阿姨好，
0: 黄阿姨要来点歌吼，
3: 哎，对，
0: 好，请讲。
3: 我跟你讲，我有阮一个朋友哈，阮新竹的朋友足爱听恁两个，看对一个要唱《难忘的雪帽山》给阮听。
0: 哦，安尼吼，《难忘的雪帽山》。
3: 好，明仔载可，明仔载
0: 会使呢。哦，袂使哩，哎，这今仔日点爱甲后礼拜三。
1: 后礼拜三呢？
0: 后礼拜三。哎，对。
3: 好，
0: 好，谢谢你哦，感谢你，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来，秀梅姐姐。
1: 来，秀梅妈妈。
0: 哎呀，秀梅姐要听什么歌？
3: 你叫呀，碧鸾酒杯。
0: 碧鸾酒杯哈。
1: 碧鸾酒杯。
0: 好，再给你安排后礼拜三哈。
3: 好，
0: 感谢你，感谢你，谢谢你哈，感谢，好好，拜拜。来，这位是咱的珍贵姐姐，你好。
1: 珍贵姐，
4: 你们两位好。
0: 你好。
4: 我可以点一个迟来的爱。
0: 哦，迟来的爱，好，没问题。阿姐，爱下礼拜三来听哦，嘿。
4: 哦，
0: 感谢你，多谢你，快点起来，谢谢，感恩，谢谢，谢谢，好，感恩哈。来，这位是咱这个颜值大哥大嫂哈。
1: 颜值大哥，
0: 嘿。
5: 点吃到这在你也好
1: 哦，真好听。
0: 这在你也好呀，
1: 嗯，
0: 赞赞赞。
1: 明阳老师的歌
0: 哦，真的哈，
5: 对对对。
0: 好，感谢哥哥，谢谢你哈，感恩，好，拜拜，
5: 拜拜。
0: 来，苏琼姐姐，苏琼姐，
1: 苏琼姐，
6: 弟弟，
0: 哎，阿姐，
1: 你好，
0: 你好，
6: 叫你唱海船。坚强的女人，
0: 坚强的女人呐，
1: 哈，哦，
0: 做女人嘛爱坚强
1: 哈，
0: 哦，谢谢苏琼姐哦，感谢，谢谢，感谢，感谢，好来，这位是咱这个高美姐姐，你好，
1: 高美妈妈，
0: 你好，
1: 你好，
7: 哎，我等一首那个龙泉里的错爱，
0: 错爱啦，
1: 错爱，
0: 错爱，好，感谢阿姐来点歌哈，
1: 谢谢哦，
0: 感恩，感恩，谢谢，感谢，
7: 两位唱歌都很好听，
0: 谢谢，感恩，感恩，谢谢，多谢。阿姐哦哈，快接来，嘿，快接来哈，
1: 好，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啊，咱这里哈，喜美姐姐，阿哥，咱这景星大哥，五七七的好朋友，拍摄与时间的关系哈，阿妈姐姐过来点歌哈，好，来重要时间来啊，咱这爸爸妈妈。MOD 的好朋友，这项物件先听咱哥甲咱介绍，那有需要哈，再甲阮支持一下哈。因为咱平时吼，若讲吼啊，放话有瀑布啦吼，啊有一寡吼啊女性的一些吼啊，咱较歹势讲的代志，就是一定爱听龙哥甲咱介绍哦
1: 吼。
0: 啊，那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这项物件吼，咱一定爱买哦，会当补充咱足侪健康元素。希望这爸爸妈妈听龙哥甲咱介绍。

0: 料啊，我看等会讲支持，谢谢大家。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小孩成长，工作忙碌，牙口不好，要怎么吃才能营养均衡呢？关键能量给你关键营养素，添加牛初乳以及多种营养素，好喝好吸收好营养，不再担心营养不均衡。关键能量，你健康的关键。
3: 你捌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4: 有啊，我食，我甲恁买些三四盖啊。
3: 三四盖好食无？我的牛奶粉有香无？
4: 好食，好食。
3: 好食，啊，食了排便有顺无？
4: 嗯，还可以，
3: 还不错吼。
4: 挺好。
3: 好，谢谢啊。
5: 你好。哎，
3: 我的牛奶粉有好食无？
5: 有啊，我已经食，啊，个要介绍朋友，我食12罐呢。
3: 食12罐来哦。
5: 啊，都一回都6罐。
3: 6罐安尼吼。
5: 系啊，食12罐，啊个啊，我食了袂歹，个叫朋友。
3: 谢谢啦，谢谢，谢谢。
5: 系啊。
3: 多谢你。
6: 啊，
3: 谢谢。
6: 好，为你开播吃个蛋，
3: 吃个蛋，唔好。
6: 哎，恁已经今年聚会都6年啊，吃个蛋。
3: 安尼吼，
6: 哎，拢过吃完就叫，吃完就叫。
3: 谢谢啦，多谢。
6: 哎，我等你，我等我过
3: 来。拍谢。
6: 我等你，吃别人没有，老师吃恁的买呢。安
3: 尼哦，吃我的拢没老师哦。
6: 对啊，你敢不知我等我过来，跟你一起给你传来。
3: 拍谢啊，今仔
6: 两组，
3: 今仔两组啊，要
7: 气氛足好呢。
3: 今天我們的廣告稍微改一下，我們今天沒要賣，我們今天只登記而已，純粹只登記而已，就是說你今天登記完了，什麼時候要收，你家裡還剩多少，我現在目前我知道是欠人300多箱啦，欠觀眾300多箱，因為這裡都沒有了，現在裡都沒有牛奶粉，這罐是我們自己的，這罐裡出唯一一罐有的是我們自己在吃的，現在目前我還有欠你牛奶粉還沒收到的，朋友你要耐心等，你這個紐西蘭的朋友現在他們這個牛奶粉都會禁運，再來他們這個目前整個的這個牛奶粉三地的介紹都還起價，所以我跟大家說有吃過我的牛奶粉的人，我今天這個把廣告稍微改一下，我今天都不要說，都給你們說就好，你就有吃過我的牛奶粉，等一下你現在打這支電話0800-009-19，沒吃過、你打啊，卡甲讲看我的牛奶粉，你食了安怎？啊，随在你讲哦，你食了好就食了好，食了歹就食了歹。啊，你今仔起来替我广告牛奶粉，替我介绍牛奶粉。啊，这个吼，这咱公司的牛奶粉，后抓搁卖牛奶粉的时候就对啦吼。这一罐，我甲你讲吼，这一罐未来就对，有登记到的，有登记到的。我拢照恁原底介绍，无甲恁起价。外口市面上一罐粗奶拢1200块啦，一罐粗奶拢1200块，我一罐卖偌济？我一罐卖到即马吼。以前剛才初初開始賣的時候，一罐賣600塊，大家搶到沒夠沒夠，我賣一半介紹，但是今天我要讓我們的觀眾朋友長期這樣支持的，這我算替您做團購主啦， 我替恁进口，我替恁办，我替恁把这个牛奶粉送去到恁家，拢唔免去出门，然后啊，让你规年冬天拢未欠款牛奶粉，但是必须爱安那，必须爱你今仔有登记着，有登记着，我都有遵守，有遵守哦。我等下再跟你讲，啊，不过今仔即马，恁啊，这个做有起来跟咱分享诶，哦，起来跟咱分享哦，这卖讲我。即个对大家歹势啦！你有食过，实在安怎？你家己讲，啊，捌食过，捌食过我的牛奶粉的，从我开始卖牛奶粉为止，到即卖为止，捌食过我的牛奶粉的人，哦，你着即通电你甲我卡者，好啊！这牛奶粉要哪泡？足简单嘞哈！这牛奶粉若要泡我的牛奶粉啊，你着先安那嘞，先用冷茶，哦，卖用烧的哦，卖用烧的吼、哦！啊，即卖电你的电哪卡？啊、电哪卡？啊，我这哪接啊？哪泡牛奶粉恁看吼？哦就是捌食过我牛奶粉的人来，这就是丽姐妈妈。丽姐妈妈，来，你讲来。
7: 香。
3: 来，你讲啊，牛奶粉你食了安那？
7: 哎，很香，也很好喝。
3: 很好喝，你喝几年了？
7: 我不知道买三组了还是买几组，我忘记了。
3: 很省，对不对？
7: 嘿、哦、很省，很香。
3: 很香。
7: 而且我又加那个、那个什么粉。
3: 哦，杏仁粉。
7: 杏仁粉 哦，更好喝。
3: 啊，
7: 我还叫人那个来带我去看医生的那个胡导，我叫他吃，他也跟我买一半去吃。
3: 哦。
7: 他说他就回来跟我讲说，哦，真的很好喝。
3: 是好喝而已，最主要是它的功能啦、啊。
7: 哎，它的功能，他就说他本来喝牛奶哈、都会拉肚子。他本来要跟我拿牛奶奶粉的时候，我就先泡给他喝。他说哎，真的很香，很好喝哈、哦。哎啊，然后他就说，那我买一半好吗？我说好啊，反正我才叫一组，你就拿一半去吧。啊，他拿去，他回来就说，哦，真的很好喝哦，我不敢喝的，现在都喝得很好，很香，
3: 謝謝
7: 又好喝，
3: 多谢啊，这
7: 很健康，嘿。
3: 这个牛奶粉你也配核桃啦，配饼干拢做好的，对不对哈？
7: 哎，对、啊，
3: 这一餐就营养就够了哈。
7: 哎啦，够了啦。
3: 好，谢谢啊，谢谢，
7: 谢谢你啊，平安
3: 吧。二姐，
8: 哎，
3: 二姐，捌食过无？
8: 有啊，我食足久啊，
3: 食足多年啊，我牛奶粉食了。
8: 那牛奶粉在吃真香啦，真好吃啦。
3: 我来讲，我好
8: 要吃。我吃别人的哦，吃别人的，味气味袂像你遐好啦。
3: 真的啦吼，无。这袂使，袂使袂讲。
8: 啊，食这袂闹晒啦，袂闹呀。
3: 啊，你好，谢谢，多谢你有甲我分享啊。
9: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有。
9: 家里即摆在讲，即摆在讲牛奶粉咯。
3: 牛奶粉系对啊。
9: 牛奶粉食了袂歹啦。
3: 安尼吼。
9: 啊，我都拢掺，拢掺个杏仁粉咯。
3: 哦哦哦。
9: 啊，家己个牛奶粉安尼就安尼。
3: 足香个吼。
9: 安尼在食足香。
3: 是啊，排便嘛食好啦吼。
9: 好啦好啦。
3: 谢谢大哥哈，阿文你好。
10: 哎。
3: 哎，你好，你有食我牛奶粉哦？
10: 我专门个，当你嘛好啊。
3: 我专门个。哦，食可能歹算一组呀
10: 哦。哎呀。
3: 哦。
10: 食不然你攞个定。
3: 食了。好不好？食了好不好？
10: 袂歹啦，
3: 食袂歹吼。今仔日哦，我这头前内容我免阁讲啊。即摆恁等一下电话吼，即摆就是直接甲恁讲，即个今仔日咱的组合，你有要登记的，我先甲你讲，登记无对的哦，登记无对的，我就以后你要买牛奶粉，就照我以前的介绍。阮公司也摆变安怎卖，这一罐就是定价一千，一罐一千啦。阿伯啊，买三罐啊，买三罐，咱是三千块。哦，咱会加送一罐，四罐三千，哦，四罐三千。但是今仔日嘞，有登记到的朋友吼，所有观众朋友，这登记到就是全年通听啊，以后就是照这个介绍哈。今仔顶港主文的好朋友吼，来，这你伫全台湾所有药局，你拢无要得阿买这个介绍啦吼。食好到小补，加今仔日了，有登记到的，从此以后买牛奶粉就是。一摆炸六罐倒转去，六罐算你三千，一罐500块尔，500块，甲你送到恁家。从此以后无甲你起价，这就是叫做团购。但这个团购咧，咱限定着这边有登记着的。我即摆开放电话互恁卡，你慢慢啊卡，电话卡号通有食过，甲我分享就好哈。来，你好，慧卿你好。
11: 哎呀，我嘛食你的牛奶粉食足久啊。
3: 食足久啊吼。今日你好。 来，新娘等一下，吃好再给他倒小补哈。天顶啊，你好。
10: 哦，你好。
3: 你有吃我的牛奶粉哦？
10: 哎、欸，我今麦要买一个。
3: 好，你等我一下，来五十八线给他下一个来。彩凤姐，你好。
11: 哎、
3: 欸，你好，买
11: 八五
3: 零哦。好，来等我一下，来六五九线，五九线给他下一个雷珠，你好。雷珠啊。
11: 喂。
3: 你有吃过我的牛奶粉无？
11: 啊，我要订一
3: 个。好，来你等我一下哈，当时要收，甲小姐讲，今麦有订记到，后摆从此以后。

讲这个计数哈，那无登记到的阿伯。六罐是四千八哈，六罐四千八，即摆是六罐三千哈。来，碧玲，你好，碧玲。哎，你好，要问一问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有先登记啥样哈？来，新娘，新娘。

0: 美股离婚哦，来等我一下，今仔有登记就是阿伯拢六罐三千就对啊吼，无甲你起价哈。来，你好，这个尊荣，你好尊荣。
1: 哎嘿，对对对。
0: 美股离婚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起来。来，这个是阿爷，你好。哦。来，美股离婚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阿伯上来。哎，胡妈妈。哦。来登记一桌吼。
2: 我嘛要订。
0: 来来，告诉我来登记，先登记先来啦，有登记我就讲无甲你起价就对啊。来，先生你好，美股离婚哦。等我一下，咱的牛奶粉就是做会员制，对，有食我的牛奶粉的，啊，拜拜，拢贵，拢是三千的啦吼。来，有台天书啊，你好。天书，拜拜。牛奶粉哦，来，有台一串，给我写一下，你好，你好，徐碧，你好。哎，牛奶粉哦。哎呀，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五十二串，唔知买啥物，甲小姐讲就好。来，啊，信吉大哥，你好。来，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来，郑正春大哥，你好。
3: 你好。
0: 牛奶粉哦。来，五十四串，给我写一下，李小姐，你好。来，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五八串。我下一个八串，先登记先赢啊！桂梅姐你好，桂梅姐，美股离婚来挂一手来五十个，一手就是六罐啊，六罐以后爱四千几块，今仔三千尔，先登记先赢啊！为了我家人了，你也连着这么登卡啊！苏青姐，
4: 啊我来做，
0: 好来登记一下，等我一下，你有十二件的，先登记先赢。洪安大哥你好，哎，美股离婚哦，等我一下啊！钟雄大哥你好，
5: 哎你好，
0: 美股离婚哦，哎，来有咧食我牛奶粉的，紧来登记，紧来登记，先登记先赢。阿伯若有登记到，就是拢总六罐三千。啊，若无登记到，阿伯若起价，无登记到，我就无得优待哦。你这拢固定限量的，你著加开人钱来买就对了哈。来，请问大姐你好？我来一桌，来六四串，我下一个六三、六四、六三、六四来。你好，来订哦，大哥你好。哎，别过来问哦。哎，等我一下。我讲这不是要叫你买牛奶粉，我是讲你若有在吃我的牛奶粉，你紧来登记，因为这若登记无对，阿伯的量我都给你留着，你就我都买着优待介绍。你一半罐啊，我南山卖，我较有钱赚。啊，你若登记着的会员，咱就照会员的介绍，这就是咱大力的会员的优待，买我的牛奶粉。
6: 来，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咱全国好朋友，即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对阮的支持甲看顾。爸爸妈妈，即阮每个家讲的，即有够赞的牛奶粉吼，满满的健康元素拢伫个即罐内底。希望咱即爸爸妈妈健康吼，爱保持啊吼，来讲支持一下吼。敏雄大哥大嫂你好，哦，哎，哥哥买牛奶粉啦吼。
7: 来了
6: 哦，感谢，多谢你给我支持，电话唔通挂，谢谢你，感谢你哈。爸爸妈妈，捌食过牛奶粉的，甲阮分享一下，因为恁讲一句话，看人翁讲几啊句哦。常常吼食牛奶粉，拢会惊讲啊，我牛奶啉落会漏下这种。做你免烦恼，这组食落你就知影有够赞的。上重要吼，唔是干那伊吼好啉，上重要唔是伊的芳馈哦，上重要是伊的满满健康元素拢伫即内底。爸爸妈妈平常时吼，日常生活当中吼，咱拢爱摄取一些营养嘛吼，一寡蔬菜营养，一寡水果营养，因的迄个营养健康拢无同款。但是咱无多一时啊，惊食到遐尼啊济，咱胃就是干那安尼尔嘛吼，所以咱就爱靠这吼关键奶粉。关键奶粉，伊所有的营养拢伫即内底。哦，比如讲吼，咱一寡吼阿公阿妈啦，较无即个喙齿的吼，啊，袂饭食袂啥的落去坐吼，你着买一撮，互伊食，真正迄健康满满吼。希望咱即个爸爸妈妈吼，来甲阮定岗咨询一下吼。如果你即马还袂要收，袂要紧，你会当先登记啊吼。0800-00919，来，这位是咱的玉芝姐姐，你好。
8: 阿
6: 妹，一桌，一桌吼，都是阿姐甲阮支持，电话唔通挂，阿姐谢谢你，感恩你吼，感恩你吼。所以爸爸妈妈，咱爱知影吼，有的人吼为着身体健康，拢会食一寡较清淡的饮食哦。啊，其实吼，这拢一定爱破除咱的迷思啦。食清淡不等于养生哦，你伤过清淡吼，恐惊对咱这吼体力会衰退，容易跋倒骨折哦吼。所以咱年长者。上个适合的，就是爱一寡吼补给的选择哦。咱吼年长者吼爱啉上个好的配方的牛奶，就是咱的关键奶粉，有够好的哈。咱这个秀玉姐姐你好，许玉玲阿姐，哎阿姐买一组关键奶粉吼，你电话举咧唔通挂断，你等一下哈。来秀英姐姐你好哦，
9: 啊你好，
6: 哎阿姐买一组。
1: 啊，你甲迄写一组爱的啊吼。
6: 嘿，
1: 后个月二十才行。
6: 好，无问题。啊，你电话举咧，你等一下哈，电话举咧。
1: 等一
6: 下。嘿，你电话举咧，你等一下哈，感谢你，感谢你吼。咱这爸爸妈妈，你看要当时收拢袂要紧，只要你即马愿意卡这通电话，先定讲数文物，但现在五零几百了吼，我跟你讲一时啊都无啊。有当时啊吼，有诶，搁接袂到安尼吼。

0: 希望这爸爸妈请顶杠助文哈，谢谢你们大家哈。这位是咱这个中爷，你好。
1: 是。
0: 喂。
1: 是爷啊。
0: 嘿、hey, ，你买关键奶粉哈。你等你电话唔通挂吼，吼大哥，你电话唔通挂吼，你甲阿你服务人员讲个清楚就好啊吼。所以咱即个爸爸妈妈营养不均衡吼，全球25亿人口隐形饥饿哦吼，隐形饥饿哦。所以咱即个爸爸妈妈一定爱知影吼，咱即个一寡吼啊儿童啦吼，孕妇啦老年人上盖容易出现这隐形饥饿的危险人群吼。所以吼营养不均衡吼，咱的问题就会找上门。你也感觉常常足疲劳的，这种力不从心的啦，吼，骨质疏松的啦，眼睛老花啦，肩颈酸痛啦，肠胃不适的啦，搁会耳鸣的这，常常袂记哩东，袂记哩西这，爸爸，这个问题找上你，你爱赶紧的，先来吃咱的奶粉，奶粉内底吼有很多的吼健康元素都在里面哦，希望咱这爸爸妈妈为着家己的身体健康，自己的身体自己照顾，足重要的吼，即马吼。啊，咱这个特价6罐3000块尔，真正有够赞的，有够好啉的吼。希望咱全家伙啊吼，斗阵吼来顾这个健康吼，每一天一杯吼，对当吼调节你生理的机能哦，补充你关键灵活的行动力，这是重要的。爸爸妈妈年岁高哦，这个行动力最重要，一定要赶紧来补充吼。啊，过来。调整你的吼体质，帮助你吼啊排便顺畅。有的人屁给放袂出来，迄是蛋干真正。有的人蛋干哪呢？我捌听过有一个朋友，因老爸吼为着吼排便不舒服，安尼蛋干当中风。哦，这种的问题有够多，所以咱平时排便就要顺畅，一定要来吃关键奶粉哈。完整营养全都在这一罐哦哈。那这爸爸妈妈。营养均衡很重要哈，中老年人吼一定爱赶紧来补充，啊，搁素食嘞，咱食素食的好朋友啊，咱这时段吼啊，做千层的拢食素食，当在这你买单来食咱的关键奶粉哈，这种全素的哈，工作压力非常大的哈，啊，搁有咱这个吼补钙最佳哈，这就是咱的哈关键奶粉。哦，休息出手术前、手术后有这哈、哦，一定爱关紧来吃关键奶粉哈、哦。希望这爸爸妈妈哈，为着家己的健康哈、哦，啊，如林姐哈、哦，如林姐来去这个卡哈，谢谢你58线58线给回拨者哈，感谢大家哈、哦。来，咱阁继续看落去哦哈、哦。咱这爸爸妈妈，咱这个玉梅姐，
2: 我可以下个月底才说吗？
0: 哦，没关系啊，这里等于压力哈，你甲关迄咱这服务人员讲者。多谢你讲支持吼，感谢你，感谢你吼，感谢恁大家吼。我都讲过，恁看看这通电话先来点讲注文，当时要收拢免紧，一通电话就知影吼。好，谢谢大家吼。来，关键奶粉多达17种的矿物质，然后9种的维生素哦，以及多种的营养元素。爸爸妈妈，这罐所有的健康拢伫咧遮，所以你若有逐天吼安尼啉一杯啊。你就会感觉吼，真正你吼啉一阵嘛，你吼精神加足好诶。吼，有诶人较未生肉，即种因为食未落饭啊，啊，毋知要安怎，啊，你就互伊食这就对啊。不管大人、囡仔，啊是咧打咧成长，即个囡仔，你拢会当互伊食。希望咱即个爸爸妈妈吼，愈食愈健康吼，一天一杯吼，补充所有的营养都在里面吼，都在里面啊。你若讲有当时啊外食族诶啊吼，啊营养不均衡诶。关键来讲，关键奶粉。那这年长者哈，牙口不好的，食欲不振的哈，啊，简单一杯哈，会当让你充满这个营养在嘞，在吃。常常咧吃药啊，这种的哈，我跟你讲，咱就是一定爱吃关键奶粉哈。一天一杯，让你健康满满。希望这些爸爸妈妈继续打电话给我们支持哈。啊，感谢恁大家哈，身体健康，万事拢如意。谢谢大家，感谢。

谢谢好听歌曲，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爸爸妈妈电话继续卡哈，自然继续听电话。未来一段这首《雨蝶》，有请代表的宝钗姐，以及我们观众朋友到底的欣赏。谢谢，感谢文娟姐姐、墨子大哥、大嫂、月香姐、玉雅姐姐、玉兰姐，谢谢满足姐姐、雅慈姐、玉婷姐、雅慈姐、月儿姐姐，感谢南姐的秋香姐姐、天才大哥、马盖先、玉兰姐、佳桦姐。

你的丽华家哈，丽华姐姐、富儿姐、柔娟姐、文娟姐姐啊，原子大哥大嫂、南笑妈妈、樱花姐、德胜大哥、素贞姐姐。

0: 谢谢淑芳姐，淑芳姐啊，锦雀姐姐，感谢素贞姐、慧琴姐、秋满姐姐嘛，感谢，感谢大家的精神掌声，玉林弄收到，无甲你念着拍死哈，谢谢大家，感恩。
1: 哎，谢谢继续将来讲的花心哦，第一届唱的咱三重叶妈妈点播的歌哦，一起来周华健的歌曲。

女姐。好的，修小弟，谢谢，感谢莫斯大哥大嫂、丽珍姐姐、素珍姐、美华姐、月秋姐姐、简爱阿妈、福成大哥，谢谢德胜大哥、嘉桦姐姐、宝钗姐、淑芳姐姐，感谢叶妈妈、慧琴姐姐、素燕姐姐，感谢哦，谢谢大家，洪阿姨、一二班的好朋友，感谢大家的整个中心哦，福成大哥、春金大哥大姐。谢谢德胜大哥、彩珠姐姐、

0: 谢谢，感谢。
1: 来，最后一首合唱歌曲，再来一首《甜红酒》。咱这台村的开心美姐姐哈，你去收歌过来哦，所以先给你安排一首合唱歌曲哦，谢谢大家。
0: 感谢感谢咱爸爸妈妈两点钟的陪伴甲收看，谢谢。来，《甜红酒》哦，谢谢咱。

0: 感谢大家留到最后哈，赶快哈回娘家抽大奖。
1: 是啦是啦，
0: 你那里是我
1: 停，
0: 我来停。哦，我停。
1: 是的。
0: 你看名哈，
1: 来，
0: 我来，爸爸妈妈注意听听，欸、看嘛是不是你呢？
1: 我说啦。
0: 哦，你说我停，我搞不清楚。
1: 你停我画面。哦，安尼是，安尼你停我才画面。
0: 好啦，我停。
1: 你停，
0: 我停，你说，
1: 你停啊，
0: 我停啊，系对。好啦，那些爸爸妈妈注意听，看我是不是发到你的名哈。
1: 来，
0: 来哦，三、二、一，停。
1: 哎呦
0: ，Namaste Namaste，
1: 谁呀？哦，165497。
0: 那么可以好比如这算讲卡新朋友哦，哎，
1: 苏云姐哦，
0: 苏云姐，嗯，
1: 苏云姐，
0: 来，对你那么可以，苏云姐有听到我咧跟你呼唤不？呼唤，
1: 有这样啊、哦，
0: 来哟、哦，进来哟、哦，哎，秒速给吹落去。

0: 苏云杰，进来哦！哎，苗叔在做足紧嘞，头前这两支电话我拢有当卡，这两支。
1: 苏云杰，进来哦！
0: 苏云杰，有听到无？你在困的款哦，还是去买菜啊哈？
2: 进来哦，苏云杰。
0: 哎，苏云杰，快点快点！哎，这应该是第一届。
1: 第一届啦，第一次啦。
0: 这应该是第一届，我唔捌看过页面嘞。
1: 第一届较紧张。苏云杰，走去倒？
0: 哎呦，唔知走倒，我看这个时间。啊，无你先甲洗落好啊，
2: 先甲洗啦，
0: 洗落去。哎呦，苏云姐，麻烦一下。
2: 那电锅的真的是无菜啊、喔，
0: 真的有耶、啊。
2: 其实别个相比，其实那是我不爱电锅啦。
0: 我嘛不爱，
2: 因为我就少咧用电锅。
0: 对啊，每一个人需要拢无同款吼，电锅是日常需要的用品较好。
2: 真的，
0: 我感觉啦。
2: 对啊，哎呦，是严妈妈呢。
0: 哎呦，赞嘞！有够赞嘞，五百点。
2: 我超爱这个的，
0: 真的，这是好用哎、
2: 哦，这很实用啊，马上用呢。
0: 对啊，啊，无菜啦，五百点呢，拍一个铺五百点，卡片嘛袂歹
2: 哈。对啊，
0: 不要紧、嗯，但是吼，有抽到你吼，应该是你就是幸运儿啊
2: 哈。对、哦，
0: 感谢大家爸爸妈妈。今仔只个物件，如果你若无介意，也是无实用，还是你感觉好无需要，不要紧，会当买别项哦。
1: 对，
0: 把阮的电话先抄起来，智朗的电话。
1: 来，智朗的电话邀请到咱爸爸妈妈呢，可以给咱抄起来、记起来哦。好，谢谢大家，会给咱听收吼。空九六零空五六一五八零九六二零五六一五八哦，这是咱智朗的电话。那这边呢是咱的 QR code， 会当扫这张电话啊，任何的问题拢会当个扫你来
0: 對對對
1: 哦，都可以留言哦哈。
0: 是
1: 谢谢大家，谢谢、哦、
0: 谢谢大家，多谢恁的支持哈、
1: 哦。
0: 来智朗的电话，甲翕起抄起來，
1: 谢谢。
0: 如果翕袂好，还是抄袂好，拢不要紧。客服甲托甲卡落哈，就讲哎，智朗甲我回电。伊就会甲你回电啊！
1: 没错、哦
0: 哦，谢谢，感谢大家哈！来，阿那要抄玉玲的电话嘛，
1: 听
0: 好，来玉玲的电话0933826133，空九三三八二六一三三，请多拨多利用，
1: 好，大
0: 家轻轻松松，
1: 卡来就轻松啊啦，
0: 要看轻松最重要，
1: 对吧？哈、嗯，
0: 那这爸爸妈妈真正啊，这几天啊，天气蛮多变化，
1: 对，
0: 有当下过落雨，山区点点咧落雨，所以你若要去吼去爬山啦，还是讲要去佚佗的这吼、
1: 個，
0: 都要多多的注意安全，
1: 要小心安全哦。
0: 听讲最近的迄个病毒过来啊、
1: 哦，啊，又开始啊，疫情又开始啊、
0: 哦，开始啊、哦，所以咱出门吼、哦、要多多戴口罩，
1: 要一定要。
0: 唔爱感觉讲哦，这热啊，那无爱翕起来，安
1: 尼、哦、
0: 其实真正吼、哦、安全第一哈。
1: 是的，
0: 谢谢，感恩恁大家，明仔再过来甲我看哈。
1: 谢谢。
0: 来，下一盘更加好看，遇到咱引导恶搞主持的小刚。
1: 啊，个咱这个搞唱歌，啊个啊就有靠在咱的 Penny。
0: 好，好啊，咱继续改。支持 Lucky， 谢谢，明天见，
1: 拜拜。
3: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配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你的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0: 王维金有了新男朋友了，竟然把许志豪放杀了。
1: 豪哥这一次真的要认真吃醋一下，因为你唱信歌不止用一次，你说还用第二次哦？
2: 对啊，是啊，我们是的确拍了
3: 两次，还不够吗？
1: 唱信歌还不是公司的人推你，是你自己去找他的。哦，
2: 对啊，这个
3: 啊，为什么？
1: 我都不知道你有这一面呢。
4: 你有找他合唱是不是？结果还是中途倒哎，倒地来塞，倒地来塞。
1: 我很好奇，玉君你是自愿的吗？
4: 一定不是的吧？他心里只有我，那怎么可能会有事啊？
1: 今天原来终于
2: 对呀，终于。
1: 请不要 take 豪哥这样，
4: 又没有许志豪，对不对？
2: 豪哥不在。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黄大炜因为一支吉他，我的人生因此改变了。
2: 黄大炜老师哦，当时打入音乐圈哦，都是因为一把吉他。嗯，迄当时伫夏威夷哦，读在学的时阵啊，伊原本读的是旅馆的管理。嗯嗯嗯，
5: 哦，伊是咧开房间的吗？
2: 伊是咧管房间的，
5: 成功人啊去开房间爱去甲掠，哦掠狗的，
2: 这，
5: 哦你是讲管理，
2: 迄时吼有一天，因老师雄雄送伊一支吉他，黄大炜吼伊摕到迄支吉他的时阵，伊规个人生拢改变，
0: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6: 台湾新贴吧，
0: 一定爱看哦。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天的播四点六点黄昏的花。来，首先来带来一首轻快的歌曲《制造浪漫》。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顶来做会。
0: 这有影啦哈，这生活当中吼，想办法哈，尽量会当吼制作一挂浪漫。哎。生活当中会比较较多彩多姿
1: 啊。
0: 多彩多姿啊嘞。因为我知影足侪人爱听这个台语歌，尤其是台语的老歌，啊，但是一半摆啊吼，穿插一些些。
1: 啊，像即马暑假嘛，可能有孙仔嘛，甲你做伙咧看。
0: 哎呀，
1: 可能较听有。
0: 你看，食饭也好啦，食肉也好啦吼，还要配菜夹嘛，是不是？嘛还有一挂菜汤要配啊。是，你看，日本人咧食物件吼，以前恁拢会学校啦吼，中学啊，国民学校啊吼，拢会炸便当嘛。你看日本的便当有啥嘛真简单，用迄白铁啊肉块，吼，也是讲以前日本的这个吼传统技艺啊，有一种木漆啊，漆器，哎，足水的哦，一个四角形的，啊，啥物色的，乌色的，啊，伊的伫咧迄个伊的，边缘呐，
1: 有点红红，
0: 香红色的，哦，那个就是以前日本的这个吼。漆器工艺啊，
1: 应该嘛，就这样处理有这种阿爸，嘿，一种米的时阵哦，坑
0: 啊饼啊，啊，这和这日本的一种生这漆灿啊，生漆，哦，生漆啊，顶管画一挂这个花草啊，哦，画一挂这个花草
1: 啊，日本的元素安尼。
0: 哎呀，这个另外以前因炸便当去吼，啊，规个便当阿爸内面哦，全白饭啊，啊，就一个咸梅啊，哈，一个酸梅啊，啊，就。配滚花饭安尼，以前的这个时代是安尼啊，无像今。
1: 今麦的日本的便当是安怎？今麦日本妈妈很厉害呢。拢做啥物 Hello Kitty
0: 就搞做便当诶。
1: 就搞做便当诶。
0: 你看因为着吼，要和囡仔讲吼，好像加减嘛吼，囡仔去学校除了比成绩、比学业之外吼，加减诶，即只物件卖，人卖比拼呢。
1: 哎呀，
0: 真是哦，今仔日。你看我的有什么？
1: 我的
0: 有鸡腿，
1: 你的皮卡丘
0: 啊，你的有皮卡丘，好可爱哦！我的鸡腿跟你换，哎呀，是不是？啊，囡仔就较介意这款的嘛。
1: 日本的妈妈就是敢那较用心吼。
0: 哎，什么意思？
1: 我是讲在这方面啊，
0: 这方面
1: 较用心，就是他们很
0: 对啦，较给规给拐。
1: 你看，他细心的会去做这些事情。
0: 咱台湾人比较较卡达实地啊，哦，较朴实，一定要给囡仔食了会营养、会健康啊。啊，摆啥？像我去迄咖啡厅啊，啉咖啡就啉咖啡啊，啊，伫遐拉花，优惠敢有加较好啉？
1: 有哦，
0: 加较贵呢。加较贵呢嘛。
1: 你讲到便当吼，我小时候因为问到。煮细汉就是拢有煮嘛，大工拢煮，所以我们很向往食便当这件代志。
0: 你看，人就是安尼，有诶哦，拢唔知影通好搬就，
1: 真诶，
0: 食碗来
1: 看便当，
0: 看便当，看别人咧食外卖，我感觉讲啊，为什么人家都可以叫外送，都可以吃外面的？
1: 对，小时候真的很羡慕，非常羡慕哦，因为。每天大家拢食妈妈煮的嘛，因为甲阿公阿妈都做伙嘛，因食袂惯是外口的。但是小朋友，你也感觉讲，为什么别人都可以去哦？可能去夜市买个想喜欢吃的，还是讲食食泡面诶。
0: 哎哦，以前你一定就爱食泡面。
1: 小时候真的很羡慕，你知道吗？
0: 结果大汉才知影吼，原来细汉的这款的生活吼。啊，才真正好做幸福啊！
1: 真正啊，
0: 真的是幸福。
1: 较早会乱嘛，就是可能会讲嘛，也不是说一直乱安尼。啊，无嘛，啊无我去买便当，烤下甲我的煮的菜拢放伫便当内底。
0: 你妈妈是，你妈妈是放心来讲哦，啊，你唔较早讲的，我出来买加较轻松，你拢唔知，恁只囡仔吼，拢食饭唔知影这个煮饭的人的辛苦。
1: 但是我妈妈家己就爱食便当
0: 诶，就爱食便当，
1: 爱吃便当，所以真正诶。
0: 哇，口味嘛。
1: 啊，像阮弟弟朋友啊，伊拢是煮细汉就是外食煮，因为爸爸妈妈爱上班。
0: 对啊，我就是啊。
1: 对对对，所以他们就很喜欢，就是再怎样凊彩家己煮煮的，伊嘛感觉
0: 较好食。像我吼，你甲我即摆中敢那袂输一条即个界线同款啊，咱那袂输两个无同款的即个世界。你煮细汉吼，都有人安尼啊，逐工煮啊，叫三顿煮煮给你食。我是吼煮细汉。因为我连幼稚园呢，以前咧读这个幼稚园，后来这个国小，因为幼稚园伫咧阮家对面嘛， 我现在幼稚园下课啦，吼，也是讲国小下课，我拢爱家己伫咧阮迄个金田路楼卡，早起就食肉色饭，中昼食学校的嘛，暗时啊下课食阮下面迄个三角汤的米单。
1: 你是钥匙儿童是吗？
0: 上面有要不要死的，还有
1: 钥匙儿童就是家己拢爱早收起出门
0: 啊。我是啊，自细汉吼，这十几档的这个学生的生活，其实也都是这样过来。所以才来讲哦，会伫咧国小后壁门迄个干妈店吼，

0: 买迄炸鸡，哦，买鸡。啊，你看，迄是我的生活，所以我会真向往讲吼，转去到厝的，啊，就有一顿诶，
1: 小小
0: 小小，对。所以你看我即卖吼，会家己加减啊有趁钱。我出去吃饭，我嘛袂讲爱食餐厅，爱食啥。那真正国不理想爱食外口，我也都还是选那个家常菜。欸、
1: 其实我觉得那个路边摊就很好吃嘞、欸嗯，说真的。真正我就是感觉还打米了，就
0: 啊对我来讲就不好，因为我拢食，我拢逐工，所以我才会吃好脆道。
1: 真的吼、哦。
0: 因为我物件我逐行食嘛，我住甲对，我就食甲对。你看吼、哦，国小吼、哦，伫个咱这个高雄新兴区这一带吼、哦，啊就。行路，以前拢阁行路，哦，啊，四界食，啊，肉色饭啊食，空肉饭啊食，哦，啊，面啊食，逐项食。啊，你看后来到这个桃园，我上喜欢食的嘛是阮家吼宿舍路口外面一间叫做吼桥口，伫卖迄个卖便当，伫个孤山咧卖便当的。哦。哎呀，所以到哪边吼，所以我，你讲哦，这个自细汉。出外的囡仔吼，伊的这个适应能力会比较强。
1: 对，
0: 所以我是咪听人讲哦，像最近咧，足侪人咧选择讲哦，要读倒位学校吼，和囡仔离厝里较远的。
1: 真的。
0: 哦，唔是讲无结果，只是和伊讲哦，会
1: 当独立。
0: 独立吼，可以读，尤其是查甫囡仔。嗯。吼，查甫囡仔需要独立的。啊，你看后来，转来到这个台，佮转来到台中嘛是啊。啊，逐天食公司的，我逐天食便当啊。
1: 哦，
0: 逐天啊食便当，啊有时啊加减一半摆啊吼，啊外面嘛是附近买一个锅贴。嗯。哦，也是讲，所以我才会尽量会伫厝的，有时啊家己变。
1: 自己煮
0: 嘛。对。家己变，虽然简单，但是嘛，感觉是真好食。
1: 对啊，所以这就是生活习惯嘛，就是你常得到的，你就会想要
0: 习以为常。
1: 对，你就会感觉。哦，大家都这样，就想要跟别人同样。
0: 所以是不是要制造一些浪漫？
1: 真的，哦，希望要来点不一样的。
0: 哎呀，大家啊，大家妈妈煮，妈妈煮，有时啊订披萨嘛，有时啊叫外送嘛，啊和妈妈嘛，
1: 吃吃烤鸭
0: 嘞。哦，吃吃烤，哎呀，要吃烤鸭啊。
1: 无啦。
0: 对啊，所以生活当中安尼才会孤单啦。
1: 其实妈妈嘛讲啊，伊讲，啊恁。因为有当时啊，伊会感觉讲，可能大家有的人要食，囡仔要伫外口食，囡仔无要回来，是咪？对伊来讲是一个，就是他会觉得很困扰，
0: 就麻烦嘞、
1: 啊，麻烦。啊，你是
0: 迄饭就歹煮，你敢知影？到底饭要囡仔要煮几口？啊，一个啊，这要食，以前阿嬷嘛是啊。
1: 所以爱先讲哦清楚，你囡仔要回来，你爱提早。
0: 每种阿嬷会生气嘞。
1: 系啊。
0: 几点啊？啊，无要回来食，唔较早讲诶，迄饭米拢已经洗落
1: 啊。对啊，对啊。
0: 啊好，加在阮兜的米，隔工拢阁会当中昼煮糜。
1: 炒饭
0: 哦，
1: 煮糜。
0: 嘿，阮中昼拢习惯食咸糜。哦。啊，阮平湖人哦，伫食拢落一挂海产。哦。哦，鱼啊，切头套，切白包啊，啊，随时冷冻的都拢有小卷啊，大只小卷啊，小卷啊，大只的哦。哦。啊，就现在，因为迄种平湖的一挂亲戚啦，哦，也是寄人迄哦包船哦，啊一届。一盖加啦，
1: 而且迄种就是上轻，
0: 轻有够轻。啊，阮家咧冷冻，佫毋是迄种冰箱顶层的哦，是迄种吼，零下吼零下差不多30几度、40度迄种急速冷冻，
1: 超低温的。那种海鲜的，
0: 超低温的，所以英文食着，所以你看，啊，你想对我咧，食海产有甚物趣味？对我来讲无趣味。
1: 对
0: 哦，甚物就只能讲哦，
1: 阮家。
0: 就一人讲啊，哈哈，恁家食泡面拢落干贝，拢落明虾，拢落龙虾哦。啊，阮家煮以前就是安尼。
1: 系啊。
0: 系啊，啊，就是咱的习惯。等到你要伫阮家要食到牛肉，无。
1: 比较少。
0: 因为阿公阿妈无食啊，阿妈嘛袂晓煮啥物牛排料理嘛。
1: 对
0: 对对。所以你看，哇，我等到欣赏别人食牛肉，啊，人会欣赏我拢啊食龙虾、食鲍鱼、食干贝安尼啊，是啊。
1: 对啊，所以每一个人的生活的方式不一样啊。我就会跟我妈妈讲，啊，菲莉，你有麦噶，不要把煮饭这件事情当成是你的压力嘛。你就煮才会量。啊，要等无法无食，就是你来了之后，你没菜的，你自己去处理。
0: 哎啦，啊，因兜就罕咧发生，
1: 我讲。拢大人大将啊，对无？
0: 陪你因兜真罕咧发生，啥物咧食无够吼，绝对拢互你爱食到超崩，吼，所以。所以你吃到吼，迄千几八过千五安尼。
1: 我感觉应该是自较早阿嬷流传落来即种 这种就是不怕人吃，真的不怕，
0: 不怕人吃，
1: 就是怕你不爱吃呢。

0: 你刚去因家食面嘛，同款啊。因妈妈卤一鼎吼，够好食的迄个啥肉色啊，啊内面有肉色，啊有猪皮，也有丸子，也有卤卵啊。哦，啊妈妈就讲哦，伊刚去讲要啥面啊？哦，讲好啊，食面食面啊，啊就伫灶开来用用用用，捧出来吼，我娘的！不是，无啦，我是无讲饲猪啊。捧出来吼，哪会遐济哈？我讲哦，啊，这面食到底偌济？伊讲哦，甲你囥两碗啦，面就是食干两碗啦。
1: 因为感觉讲你是查甫囡啦。
0: 无啦，我查甫人愈人心啦。我袂。
1: 你感觉查甫囡仔就是爱食较济，
0: 我确实
1: 食较会饱。
0: 我确实无食遐济。我讲哦，迄天啊，
1: 像小吃部
0: 诶。嘿，我拢小，我拢小食部诶吼。虽然是西雅会会长，但是吼是小吃部诶西雅会啊。去食食的吼，后壁还佫有豆花啊，还佫有水果啦，即个啊，即个就话要食冰啊。哦，迄个风风真正。
1: 唔是我，唔是我，我是出去帮人买。
0: 无你若无爱去买，就无就无无无无迄个问题
1: 啊。哎，时代就在讲啊，咱爱去买啊。
0: 对啦。哦，真的是好饱。我讲哦，迄一天安尼暗时食起来吼，我差不多食三天。哦，差不多三天的量，无，差不多三个暗时的量啊，
1: 真的哦，
0: 三个暗时的量啊，哎呀，
1: 伊大概来讲，哦，真的好饱，
0: 够饱呢，
1: 因为我爸爸拢会配秘鲁嘛，哦，哎，拢，
0: 我已经食足饱的啊，哦，一罐啊真的很好喝，一罐还搁咧啉哦，哦，一罐已经先摕伫头前咧退冰啊，谢谢啦，真正足感谢的吼，啊，我着趁着。迄天的佩妮不是过敏吗？啊，前几天啊过敏嘛，伊出去看医生，我着伫我搁踮厝里伫奋战呢，哎呦唔知，后来吼，伊去看医生，我走去因家外口吼去运动，
1: 伊去洗衫嘞，
0: 秘鲁乖的
1: 吼，想
0: 吧，秘鲁乖的，我行衫嘞，安尼吼好开心，人生一大乐事，快活啦吼，快活，
1: 制造浪漫，
0: 哎，人生啊，通好逐天安尼吼，你看偌好。是不是？
1: 对啦，你嘛会当打工来
0: 啊？对啊，然后恁家边啊有咧卖嘛吼，嘛买起来大，一时啊发现吼，肥甲互恁卖恁的，要信无？
1: 没啦，我感觉袂，因为你应该是算食袂肥的。
0: 嘛是会啊，我是最近这个天气热吼，代谢较紧。
1: 有诶，最近有人讲你变较瘦。
0: 哎呀，最近奇怪，拢人讲拢讲拢瘦呢，奇怪安尼。不要紧啦，
1: 唔好啊，唔好散气。
0: 你压力会较大吼。你是惊你是
1: 惊？我惊我爱愈坐愈后边，你敢知？
0: 我已经退咖，你著强要退咖。
1: 你坐较头前。
0: 你强要退咖？
1: 你今日坐较头前。
0: 220号，242号去啊。咱这栋吼244号嘛，吼，咱乌日区244号，你得要退咖242号
1: 去啊。
0: 退咖去，你到时退咖咱后边米店去。啊，每天就是这样开开心心啦，吼啊啊，食好饱，吼穿好烧，啊该佚佗的佚佗，哦啊该趣味的趣味，哦生活当中吼啊找一挂值得你欢喜的代志。
1: 对啊，
0: 哎呀，这个是
1: 欢喜一天，无欢喜嘛一天，所以咱选择欢喜嘛。
0: 而且吼，像昨昏看到一段这个影片吼，伊嘛咧讲啊，伊讲吼享受也好啊，欢喜也好，唔是当当你已经赚到足侪钱啊，吼赚到好嫁了吼。哦，才来做这的代志。嗯，因为有真侪人其实退休了，拢少年时阵拢咧拍拼，吼啊，讲我要赚到第一桶金，嗯，第二桶金，第几桶金了，我要来退休。啊，人的心态是安尼吼，啊，赚到30万，哎，迄阵的目标够啊呢，感觉真侪。但是，当当你有30万，你看到有100万的人，你会搁感觉家己不足嘛？
1: 对
0: 啊。啊，对哦，搁拍拼几档，吼，有100万啊。哇！啊，才发现哦，出门哇，朋友啊，大家拢塞进口车哦，拢挂好手表，哇、嗯哦，什么新价拢凊彩拢千几万，你又搁开始感觉家己哈，敢、啊、若有倒位哦不足啊，嗯，还又搁开始拍拼，
1: 对，
0: 好啊，所以你的人生就为20几岁一路拼到咧40、50岁，好不容易好，和你赚到1000万啊，哦啊，开始有人准备要退休啊嘛，才知影哎。
1: 出去，哎，原来无够。
0: 出去外口，哈，人咧拢塞游艇啊，哈，人咧拢出入拢有迄直升机咧坐啊，拢一来一去的时阵，哈，啊，我安尼敢通好退休？
1: 所以这嘛是看个人啊，这是一种
0: 要学会满足。

0: 真的哈，人爱学会向吼知足，不管生活好歹，有钱好家产，哦，咱拢爱伫咧即个当下吼，可以享受当下，无趁去较侪钱吼，嘛无够开。
1: 对。
0: 哦，啊，上界重要的就是讲吼，尤其是陪伴是大这件代志。
1: 真的。
0: 哦，陪伴是大，因为吼，你看钱无，啊，搁

0: 你等咧找头路吼，啊，伊个年会的咱秘书诶啊停止落来，啊停伫遐等你好个，哦，等春过面、趁过面，然后才要来做有效的代志，有时啊咧较慢啦，有时候就会比较慢一些些啊。
1: 真的，有诶，足侪，所以想到有足侪人，就是等甲父母无去啊，才来开始后悔。嗯，啊，你真正只是后悔，你拢袂赴
0: 啊。对啊。
1: 所以真的，父母在生的时阵，那是自细汉就是好好甲你饲的迄种，就是你啊真正友好，而且我感觉囡仔爱会晓想啦，会晓想是足重要的。我感觉这也是一个。不管你教教无教教，囡仔教诶爱会晓想，这最重要。
0: 系啊，啊个永远教囡仔就是吼爱会晓玩具，吼爱会晓持久。像细汉咧买玩具嘛是啊，啊囡仔到迄个卖玩具诶吼，买一项妈妈拢会交代吼，你就只能买一样，你袂当贪心。诶，一项买完算完了，咱就搁买就好。
1: 诶，我安尼我就想到一件，小时候，咱过年的时阵嘛，因为阮其实无，我们平常没有在买玩具，啊过年的时阵有一届，我爸爸有带我去那个大买家嘛，他说今年就讲，哎好，
0: 好
1: 恁两个，哎好恁三个一人拣一项，然后我们就开始选了嘛，就像你讲的安尼，看着几项讲，哦我喜欢这个。
0: 啊对啊，碰
1: 喜欢这个好，
0: 啊马威车车房，
1: 搁谁？然后看到这个就说，我可以换这个吗？然后好，第一盖好另换，嘿，又继续盖盖盖，又看到更喜欢的，就说、哦、那我可以换这个吗？因为刚才要买几行，这个我换到第三个时阵，我爸讲好，拢买呗，
0: 我拢买呗啊，
1: 就是他说不行，你们这样子的话，就是都不要买了，伊感觉讲。就是他，伊可能感觉讲，袂当吼囡仔养成这种你想要搭一行就搭一行这种感觉。
0: 啊，你看为什么做？所以你看这是咱哦刻伫咧咱的这个骨头骨子里面的一个吼、一个人的一个本性。为什么这个提完坑你要吃你？为什么后来佫想要佫要退佫要换？比较。
1: 对。
0: 有比较嘛？
1: 对。
0: 啊，这个物件坑你，那个好像又更好玩，那、比较落去。哦，啊，又搁坑登去，吼，啊，一项一项比，
1: 所以该开始，真正就是真的都要经过一些机会教育啊。真正注意该开始，后该给
0: 唔敢给，
1: 看好清楚，
0: 看好清，领好明，
1: 再来见，嘿，
0: 好，得落手。
1: 啊，因为真正去年的那个玩具礼物就都没了，什么都没有，
0: 真正都无啊，
1: 真正无啊，
0: 安尼这。爸爸会当讲吼，这个
1: 就完结嘞。你，
0: 就对，就完结。
1: 就完结。
0: 立一个吼威严伫咧遐。哦，爸爸讲，即就是即，讲你讲能力就是你。哦，说一不二啦。
1: 对啊。
0: 这样也比较好。对啊。所以囡仔细汉的教育吼，这对着未来的发展吼，拢是非常的。
1: 对，三个拿抢电视吼，全部切掉拢卖看。哈
0: 哈哈！这确实有影，以前拢是安尼啦。哎呀，各位趣味趣味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一定要啊知足常乐啊，而且要把握当下哈。你看这个今仔日来，再导播老师麻烦一下哈。你看昨昏啊，啊，伫咧咱遐上节目无偌久的时间啊，啊，伫咧日本啊，熊本啊，发生这个瑞士规模哈。7.1 的这个强震啊，好、哦，瑞士规模 7.1 的强震，日本的这个哈、哦、高市早苗光啊，人命第一啊，啊、哦、不管，因为这届伫咧日本哦，这个强度真强哦，7.1的是比咱台湾这个921啊搁较大。你看伫咧熊本，包括因的这个啥，因有一个熊本城嘛，围墙啊拢崩伊啊。高速公路高架桥嘛，断伊啊！而且佫有一个那个哦商场啊，哦有一个商场，你看影片嘛是啊，规个迄个商场哦，规个玻璃啊，好内面的物件拢崩出来。佫有因咧日本新干线连停止啊，机场也封闭啊。所以你看这忽然间的一款的这个天灾地变啦、啊。嘿，无人嘛是无人料想会到，
1: 哦
0: 无人料想会到啊！但是好佳哉就是讲哦。日本一直以来拢是这个哈地动真容易发生的所在，所以他们对到这个洪灾诶这个观念诶这个知识哈是非常的啊充足
1: 啊
0: 非常的充足，所以你看伫日本哦，而且这个发生这个7.1的地动哦，地震呢还蛮浅层的呢， 只十六公里尔呢、哦，其实这个蛮浅层的哦。至于你看伫咧日本哦，啊，好佳哉无发生哦，这个。

0: 太过大的这个灾害，哦，啊，蛮不发生这个海啸，哦，这个是比较好加载的。你看这个这张图啊，这张就是日本哈，哦，熊本城呐，啊，因日本每一个管区拢有一个因家己的这个城楼嘛，啊，熊本你看这个地震哦，规个这个围墙佮崩起啊，这个围墙其实吼，伫咧十年前311的时阵就已经维修一摆啊，啊，因为这款的物件这是古迹嘛，哦，这是古迹，古迹的维修吼，唔是像真哦，按温土点啊加安尼空空的就好啊，伊要去遵循古法。伊啊遵循古法，以前啥物款的原料，啥物款的这个制定，拢爱用。所以，迄阵十年前放弃吼，遐个科学家在咧讲，若要修理好，差不多爱2052年哦，爱20-30年的时间。
1: 我迄当阵去看迄大阪城有没有？大阪城它就是一是伊拢无用啥物阿妈头啥物，
0: 都
1: 是那个石头这样子，一个一个砌上去，砌上去。所以这种诶，就是有点难啊。如果真的怎么样，是真蛮难的。
0: 所以你看十年前哦，维修就已经要到这个2052年左右了。啊，你看十年后，今仔日又搁昨昏搁发生这款的代志，这个维修又搁在延后啊。嗯。好啊，这个都在延后。所以你看，包括搁像这啊，接着这个高速公路啊，哦，高速公路你看迄桥啊，哦啊边啊边啊这个吼厝啊啊发生一挂这个哦火烧啦，哦火烧。你看迄个商场哦，一间迄个大卖场啊，哦，一个大卖场，因一开始地震的时阵，它有疏散哦，哦，一开始它疏散了200-300人了哦。伊这个爆炸，即个这个气爆是发生伫咧地震过后，差不多点外钟过后才崩起。什么原因？地震有一挂吼，迄个公路闭离啊，一定就是有一挂这个公路吼。包括因的迄天然气啊，一定就是有外泄，哦啊，无人检查到，后来伫咧差不多八十分钟后，发生即个即个哈哦商场的这个气爆啊，哦商场的气爆，所以咱台湾嘛是爱哦随时吼，你看咱这个总统嘛讲，台湾随时做好吼，提供一寡吼必须要的合作，哦必须要的合作这个。哦，台美台那个
1: 台日友好
0: 嘛，哈，台日友好。你看日本吼，伫咧这种发生7级以上的地震吼，31年有总啊共啊8次啊，就3次。你看8次当中3次发生伫咧这个熊本啊，哦，发生伫咧这个伫咧熊本这个地方，啊，所以哇，足济一挂旅客啊，伫咧熊本咧佚佗的拢讲吼，哇，
1: 恐怖，
0: 感觉。恐怖哈，搁再来哈，今仔日咱的日本强震啊哈，台湾的国旗嘛强震啊，台湾的嘛不是今仔日强震啊哈，已经强震几落天啊哈，啊，什么原因呢？其实足侪人在问哦，什么原因？就是咧讲哦，这个 AI 的这个支出一律升温啊，因为即卖每一间大公司哦，拢在烧钱。拢在开钱，把伊所有吼几啊十年所欠落来遮个钱吼，拢开落去吼买设备吼，落去做一个扩厂啊。啊，大家就烦恼讲吼啊，遐开起个钱吼，啊，唔知有在条做回收未？才造成即个吼全球科技股的这个啊大跳水。上界重要个一个部分，就是因为中国大陆，因讲家己有法度制造即个 DUV 啊，一个紫外线光的一个机台量产啊。所以造成哦，这个全球，因为你看所有的东西，只要大陆一旦生产哦，那绝对是生产过剩的，哦，绝对伊无咧跟你考虑什么吼啊，会起会落，伊先赚钱才去讲，伊先赶紧生产，张地张数大嘛，哦，先做才去讲，伊无咧顾及到别人的这个生存的，哦，所以造成，但是到底下尾不一定。哦，不一定，伊到底有即款的能力，通去取代吼台湾遮侪厂商，包括美国的遮侪厂商吼，即后壁阁需要变看。吼，啊，上界重要，你嘛知影吼，即一直以来拢是因为即个韩国，哦，韩国股市的即个蔓延呐，韩国股市的蔓延呐。好，即卖韩国可以说是这一次吼，即个股市的震央呐，好，震央所在啊，他们。真的伤寒，哦，真的卡寒。那个，
1: 就在韩国的少年人拢困公园，
0: 哦，拢困公园，拢困咧汗蒸木啊。

0: 我昨暝先去，我是先去去试睏，我先去试睏，看敢真正有影较较好睏啦。哦，啊开开玩笑啦，吼啊当然，吼、哦、这个即摆已经落到这个程度来啊，吼啊大家嘛嘛免伤过。哦，伤过头抬啊！哦，伤过头抬股票啊、哦！因为来到这个所在吼嘛，其实吼、哦、为上届观点到今吼嘛，差不多有20-30%的这个
1: 哈、
0: 哦，降幅，哎，这个跌幅了哈，20-30%的这个跌幅，伫咧短时间内吼，应该也看到哦，会见到反弹，好、哦，在这个短时间内会见到反弹哈、哦，所以大家不用，哎、欸，你那是。用钱现买吼，迄个加减有迄坑的就好哈。啊，啊，搁再来咧，华许最近吼，美国要公布吼，到底伊是要升息还是要降息哈？啊，川普一定是希望要降息的啊。降息，利息降低，才会有搁较侪钱会当伫咧市场做一个利用。嗯。啊，所以川普一直咧真认真吼，伫甲即个代志吼。
1: 要处理。
0: 嘿，要甲。要甲处理好好势啊！吼、哦，要甲处理好好势。吼、哦，啊，上个重要就是油价。嗯。啊、哦，伊唯一会当控制这个通膨的油价是一个足好的武器。
1: 对。
0: 哦，足好的这个武器，所以油价若低，通膨的疑虑就会下降。哈、嗯。搁、哦、再来，咱的这个立院吼、哦，立法院三读通过咱的毒驾，哦，也是剧毒测吊照，而且吼、哦。致重伤死亡，终身禁考照啊、哦！终身禁考照，而且咧，你若头一摆毒驾吼，会罚150,000哦，哦，会罚150,000，这种物件唔通吸哦，什么伊托米子啦，哈、哦，各方面咧，不要拿生命开玩笑，
1: 就是要立这种法才对。
0: 嘿、哦，这种哎呀，唔通、啊、为着其他哎，这款的物件较有意义、嗯、哦，啊，大家一同有共识哦，和咱的台湾的社会、嗯、哦，会当。凝聚向心力是很重要的，
1: 当然
0: 哦，凝聚向心力是很重要的哈。搁再来哇，这个是涉及收政经人士吼、哦、泄国警方国安资讯，那你检调吼搜索约谈那你征信教父吼、哦、十几个人呐、啊，以前都不是拢会啊掠狗啊，吼、哦、还是讲安怎不是去请个征信社吗？
1: 拢会大滴条啊我。
0: 嘿哎、欸，大家
1: 尤其是增卡哦，
0: 愈侪吼，
1: 增卡就侪。
0: 大家
1: 离婚什么？
0: 因为大家拢怀，拢会怀疑嘛。
1: 抓奸什么？
0: 哎、欸，拢会怀疑嘛哈。啊，只是讲哦，一寡这征信社拢会安装遐 GPS 啊，吼、嗯，到底咧车诶啦，到底咧倒位？但是律师咧讲吼，卖为着这个掠狗去立着红线。
1: 对啊。
0: 因为你伫别人诶这个车顶啦、啊、身上，还是讲吼、哦、私人诶空间。安装这款的物件，包括什么窃听呐、啊、监、嗯、视，迄其实是违法的。欸、你若因为迄对因来讲，迄算偷食包。
1: 但是安尼要安怎抓啊？
0: 公共场合拍到牵手啦、拥抱啦、接吻啦，吼啊，各方面的啦。
1: 这样对那个正宫很不公平。
0: 啊，所以才会讲哦，偷偷啊装 GPS， 这算偷食包啊，啊，但是无法度啊，人身的自由你嘛是爱
1: 讲。你只有只好就是。规工对伫后边安尼，本人去对，
0: 本人去对后边，哎
1: 呀，就做狗仔安尼。
0: 那有在条对，即款代志感觉会发生？
1: 哎、欸，真的嘞，
0: 哎、欸，
1: 听讲即些拢是唔是用赖哦、喔，拢是用譬如讲啥物虾皮来对，来对嘿。
0: 你拢用这哦、喔？
1: 我讲听讲即些拢是拢、哦、是用别个嘿啥物购物平台来对聊天室在、哦、在出轨的。
0: 真的哦、喔。嗯。
1: 所以检查的时阵，
0: 无啦，卖个
1: 连内底，
0: 卖迫害人诶，卖迫害人，咱是，我们是劝和不劝离啊，啊、哦，劝和不劝离啊，
1: 一向劝离不劝和
0: 啊，
1: 无啦，
0: 哎啦，这个以和为贵，
1: 家庭和乐上重要，
0: 嗯，家庭和乐上重要哈，哎啦，制造一些浪漫吧，
1: 啊，
0: 制造浪漫比较好，好，来唱歌，
1: 好，来记得个黄韵妈妈要听《尖山情》。
0: 德家的秀兰妈妈所点播的司机大哥，
1: 小港的淑慧妈妈要听妈祖的囡仔。

谢谢阿朱妈妈、正南大哥、淑慧妈妈、美慧妈妈、凤英妈妈、德南大哥、守春姐、秋爱妈妈、阿朱妈妈。

0: 谢梅叶妈妈、丽花妈妈、知名大哥，感谢大哥。
1: 哎，谢谢。哎，咱接下来小兰妈。

妈，走春节，玉慧妈妈，吉星大哥，知名大哥，正南大哥，文娟姐，文娟的妈妈，谢谢哦，黄钻妈妈。

0: 这看破啊声，就知影大家落车落个差不多啊，拢差不多拢已经先落车。
1: 上车了。
0: 再到最后一站，还剩三个。
1: 啥人讲阮无妈妈？人阮是妈祖的囡仔呢。
0: 来啦，赶紧拍破啊上车。
1: 有咱家妈祖的囡仔，
0: 这台要来进香，要来进香哈，保庇大家拢来平安顺心。

0: 哎，谢谢，感谢哈！一听到要佚佗，大家走咧弄哈，
1: 啊，看来热啦，即摆热啦。
0: 哎呀，热啦，较尽量啊，莫出门的，啊，乖乖踮厝的哈。又搁来到咱每礼拜三爱的福利社哈，爱的福利社，今仔日吼要来讲一个补助啊，吼补助，吼补助。这个补助跟咱的工课较有关系啊，为人啊，食头路嘛吼，啊，奉请嘛，啊，做有些。这个吼啊，公司呐，生意较歹啦，
1: 哦，
0: 你也看到这些国外公司什么什么裁员呐，哦啊，什么款的
1: 无薪假，
0: 无薪假，
1: 先和你休困一阵嘛。
0: 拢讲啊，就好听，先和你休困一阵嘛，啊，未来会搁再给你叫回来呗吼。
1: 无一定。
0: 没。
1: 有的会啦，还是会有啦。
0: 有的会啦，吼啊，比较较少，吼，我坦白讲，会比较会较少。啊，所以咱当中吼，放放这种无薪假啦吼，咱人忽然间咧无收入，人会惊
1: 啊。
0: 无收入的时阵，人其实没有一个底气。
1: 无收入要安怎过生活？
0: 对啊。啊，所以是不是要靠一寡吼补助？
1: 对。
0: 爱嘛。
1: 所以咱家的爸爸妈妈，可能囝儿是谁，较容易拄到这款的问题。
0: 对。
1: 啊，你会当家己听看嘛？
0: 嘿。
1: 对。这就是2026年，你若是拄到一寡无薪假劳工的补助安尼，对啊，公司叫你较少去上班啊，放一寡无薪假的时阵，你是无钱，但是你可能爱开始找讲，我后一个头路我要做啥物，就是你要有一技之长嘛。
0: 哎呀，
1: 有即马头路唔是遮好找嘛吼，所以伫这段时间你休困的时阵，咱的政府有办一寡职业训练。会当予你去上一寡课，
0: 哦，
1: 啊，你去上课，伊个伊教你教物件哦。通常咱去补习啊，学一些电脑啊什么，咱是
0: 你要学费嘛，
1: 要付钱嘛，付补习费。
0: 嗯，
1: 但是这是伊去教你训练，然后他教你这些技术，
0: 教
1: 你
0: 这
1: 些技术，
0: 出钱教你训练。
1: 嘿，出钱，就是你去上课，伊予你钱，他给。

0: 还付钱给你这样子。啊，每个月上关的当年或者16,300，嗯，老师给我第一张图，
1: 对，
0: 对，这就是咱的无薪假吼，职业训练这样子，每个月最高给你16,300，你若有去上课的话，安尼，对，啊，再来就是讲，你是申请的资格，就是讲你是在职劳工，还是讲，你甲公司有一寡，就是公司给你减班啊、减薪这种，给你休困。不是你家己自愿的，该、就是讲你会当参加一寡政府认可的一寡训练的课程，
1: 对，
0: 啊，完成你的课程了后，你就会当领到这笔钱啊。
1: 对，
0: 我感觉还不错啊，
1: 很好啊，
0: 很好。他教你东西，他还给你钱。
1: 因为近年吼，咱可能伫咧这个套路吼，啊，就是这个套路可能无需要咱嘛，我们是不是会当去找一寡吼啊无同款的方面？而且吼，其实政府即卖咧。辅助的哈、哦，辅佐的一些啊、像这款的上课啊，或各方面呢，都可能都是一些当下，还是未来的这些趋势，
0: 然后、
1: 这个趋势的一些课程。
0: 好，老师，下一章一咖喱上面有这些课可以上哈、就是一寡电脑啊，还是讲数位，现在都是 AI 嘛，个就是讲 AI， 现在很多人说，AI 可能会取代人嘛、对不对？但是。可是现在人家是说会用 AI 的人，
1: 不会被取代。
0: 对对对，就是你愈高用 AI， 你愈袂去红取代。嘿，个就是讲一寡绘图啊，还是讲太阳能配线这种专业证照的课程、还是讲线上的课程，拢一直在增加当中。
1: 让你有一个一技之长。
0: 嘿，对对对，啊，这些老师再帮我下一张。要怎樣申請的，就是說你要準備文件，就是說一些減班休息的證書，還有你身份證啊、假金簿啊、勞保投保的資料啊，申請的方式你可以線上申請，還是說打電話去勞動力發展的各分署去申請這樣，對，如果是說你今天是企業，你有在開公司，你上班他可以讓你訓練，让你钱去训练员工，让你350万的这样的经验，
1: 哎，对，
0: 让你去训练你这样的员工啊，对，所以我觉得还不错啦，好，老师谢谢，回来，
1: 好、这个是什么？
0: 对，就是重点，就是讲你去上课，一个让你钱
1: 啊，对啊，所以大家啊，免为着这个无头路，迄拢是一时的，咱免看当下，眼光放长一点。
0: 其实我最近有看到一个人伊分享。一共也可以上这种健护的这种，就是那个职业训练的课程。一共已经去上课了，已经摕到足侪证照。
1: 很多证照啊。
0: 很多一共足侪课会当上，啥物其实嘛有啥物烘焙课。
1: 你人生的选择就会较侪啦。
0: 对对对 对, 對, 對、啊。
1: 其实有一些人吼、其实坦白讲吼、证照蛮免侪啦。坦白讲，证照不用太多。有的人吼、一世人吼、无啥物头路，吼、证照。几大堆呢？这也有，那也有，那也有，那也有，那也有，那也有，那也有。哦，这可能，在跟朋友在开讲啊，可以等下讲出来，干嘛？你会比较有一点，好像蛮厉害的啊。但是你嘛是要找到家己的这个专长。
0: 对啦，就是去找这样的物件，你感觉你家适合你的嘛？
1: 对，
0: 就是适合你自己，然后你也喜欢的这样子，
1: 会比较好
0: 哈。对，
1: 好，来，谢谢大家，来安排三首歌曲送给你。

0: 谢谢阿乱的妈妈佩奇姐、三井大哥、天德大哥，谢谢。
1: 再来，再来，继续。高雄静男爸爸跟琼玉妈妈，待会儿可以爱你在心口难开。谢谢天德大哥、素珠妈妈、玉兰妈妈、英玉爸爸、阿龙大哥、佩奇。

0: 谢谢，这嘛是我的心情啦。
1: 爱什么人？
0: 爱大家啊，只是讲我讲袂出嘴啊。
1: 会记得爱讲，无讲的痛苦，无讲你的后来心情会变一首痛苦如人心。
0: 所以我用唱的，
1: 无你一定爱讲，才袂留下遗憾。真的啦，坦白讲。
0: 我即马讲啊吼，阿恁有收到吗？
1: 有啦，拍婆啊，拍个遮济。
0: 谢谢。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咱来点歌，安排后礼拜三的歌曲。后礼拜三有闲通去听歌的，顶下面两支电话，拢欢迎您来甲拨互通。谢谢你哦，来，素娥妈妈。
1: 哦，得了
0: 哦。哎、欸，因为你有准时卡嘛，哎呀、啊。
1: 对对。
0: 哎、欸，你好。
1: 我点一下，刚点十三万的。
0: 好。好。后礼拜三来听哈。
1: 你记得。
0: 哦。好，谢谢你哦，感谢，谢谢，拜拜哈。来，秀慈妈妈，
2: 秋慈妈妈，
0: 啊，秋慈妈妈，嘿，叫唔对，拍死哈，秋慈妈妈，啊，不要紧，搁卡哈，来，言之大哥，
3: 我点阿爸的心话，
2: 啊，
3: 阿爸真心话，
0: 阿爸真心话啊。
3: 哎，李明阳的嘛，
0: 哦，阿爸真心话哈，好，再来听一下哈，谢谢你，
2: 啊，
0: 感谢你，
3: 好，礼拜三呀，
0: 哎，爱情听看卖的哈，谢谢，好，拜拜哦，感
3: 谢，
2: 谢
3: 谢，
0: 谢谢哈，喂，你好，
4: 哦，你好，
0: 哎，秋子妈妈，
4: 我点那个你谈的董潇，
5: 嗯，谈的董潇，
0: 好，礼拜三来听哈，
4: 好好，谢谢，
0: 谢谢你，感谢哈，你谈的董潇。哎，宜兰的美凤妈妈，哦，不要紧，搁卡哈。新竹的蓝英妈妈，
6: 嗨，
0: 嘿，你好，
5: 妈妈，
6: 嘿嘿，你好，你好，我就讲要点歌嘞。
0: 嘿，要听什么歌？
6: 望夫节。
0: 望夫节哈，好，谢谢你哈。
6: 哦，你两个介绍主持，
0: 感谢你，
6: 小刚，
0: 感谢你爱看哈，谢谢。
6: 这个帅哥姐美女，
0: 谢谢谢谢，
6: 拜托哈，
0: 平安，谢谢
5: 谢谢。
0: 来，浴室妈妈，
7: 嘿，你好，
0: 浴室
5: 妈妈，
7: 小刚，
0: 哎，
7: 我要点一首《一张美梦》，
0: 啊，《一张美梦》哈，好礼拜三啊。
7: 好，
0: 谢谢你，感谢，祝你大家拢有美梦啊！
7: 大家拢有美梦。
0: 好，谢谢你啊，感谢，来，文章大哥呀，
5: 文章大哥，
0: 嘿，你好，喂，哎，要听什么歌？
8: 我点一条十八姑娘一朵花。
5: 哦，十八姑娘一朵花。
0: OK， 谢谢你啊。好，谢谢，拜拜哦，好，谢谢，来。来，这位是咱的文秀妈妈。
9: 喂。
0: 嘿，你好。
9: 你好。
0: 嘿，你好。
9: 嗯，我要点歌。
0: 嘿，什么歌？
9: 我要点《往事难追忆》。
5: 往事难追忆。
0: 好，往事难追忆哈，好，谢谢你哦。
9: 好，谢谢。
0: 谢谢你，
9: 拜拜，
0: 感谢。感谢大家点歌哈，咱这个歌曲拢会尽量替大家来做这个安排哈。好，咱先来准备进入重要的时间段。首先 ，MOD 的好朋友哈，这个面啊，最近日头的紫外线足强的，一定爱做好保养哈，保湿锁水各方面拢足重要的。搁再来，中学好朋友，热天到啊，啊，赶快洗物件哈，物件逐项爱洗嘛，爱洗好清气，再无一寡咧臭汗、臭汗酸啦，吼啊，一寡衫裤的这个哈清洁是非常的重要，一定爱注意，足新的物件就好用，啊，替为恁做推荐。最后，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咱昨昏有在讲嘛，热天是咱吼血糖控制吼上困难的一段时间，所以吼今仔日大力电视台吼，咱甲恁徛做伙来替恁来解决。这个问题，谢谢大家，
5: 谢谢
0: 感谢。
1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1: 这个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天天提心吊胆，这些美食都不能吃吗？大力课堂堡含有专利山苦瓜萃取技术，加上咸丰草萃取，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减少身体负担，享受美食不必再担心害怕。大力课堂堡是你最好的选择。
12: 哎呀，好个真好，
13: 好个安怎好？
12: 你来吼，拢在迄边咧，拢做过吼，两届即卖已经检查两届，两届拢一直降个啦，一直降个哦，结束好个啦。
13: 是吼。
12: 嘿，多谢。课堂
13: 好人保就有效的。
14: 真的吼、
13: 哦。啊，吃一罐吼，本来甲查吧，啊去检查准备，啊这牛我搁订两铺。
14: 安尼吼。
13: 较有效的。
14: 哎呦，谢。
13: 胰岛素啊，即马唔免做啊，去检查唔免做。
14: 哎呦。
13: 嘿啊。
14: 赞。食得完啊？
13: 哎，有啊，有共啊。
14: 有共吼，真正有效啦。
13: 啊，我买足多
14: 啊，谢谢啊，多谢你来。
13: 我买大桌，买两桌。
14: 两桌大桌啊，你是食得好吼？
13: 吃得很好耶，我吃得真能顺利而已，
14: 恭喜你啊，谢谢啊，也多谢你跟分享啊，
13: 你有我就吃啊，
14: 你看啊，你看吃八十，你今年要八十五了吧，
13: 过年八十五
14: 啊，你看有稳定吗？
13: 有稳定，
14: 都稳定啊，
13: 对，
14: 你没停过吗？各人吧，你没停过吗？
13: 我自从吃到尾，
14: 自从吃到尾不没停过，对不对？真正好用啦，
15: 最好的我胰岛素本来是那个剂量是注加十粒，现在吞十二而已。
14: 哦，注胰岛素注十粒，但是现在剩十二而已。
15: 我看我只是8.9啊，啊，现在剩6.5而已。
14: 哦，啊，你就进步多济啊。
15: 对啊，啊，因为我一天拢爱六粒的迄个血糖哦，
14: 现在
15: 剩到剩2.5而已，够赞的。
16: 那个吃的很好哦。
14: 哦，真的很好哦。
16: 真的，我老公上次啊。
14: 谢谢，感谢大家哈。这支产品啊，咱公司啊开台就有啊，一直到今嘛吼。因为这个在八年外前吼，在八年外前，这个苦瓜生态啊，这是咱迄阵这个生物科技当中对着这个糖分啊上界有效的成分啊。到今嘛为止就对啦吼，还佫无甚物物件会当取代这个苦瓜生态。尤其是咱这支课堂包啊，伊毋是讲苦瓜生态俩，伊佫有添加着这个咸丰草。这咸丰草就是咱讲的以前的这赤查某啊，这咸丰草这个物件，伊对咱的这个糖分啊。有够好，迄、那个有这降糖温的迄个速度，啊，佮有迄个有这稳定性，真正有够好。所以有食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吼，基本上啊，糖温拢无人会佮安尼起起落落。我要直接提醒咱所有好朋友吼，不管你即马几岁啦，哦，你即马你若一旦若有糖温的问题，你的代谢就会变歹，你的所有五脏六腑的机能伊就会一直衰退。哦，所以你要看以前吼，人讲啊得糖尿病啊，做富贵病啊，即马得糖尿病的人啊，若开始讲控制了好，其实甲一般人拢共款。我甲大家讲哦，我做这支产品做八年，我无一工无食。我个人啊，我因为我今年嘛得要60岁啊，我的爸爸妈妈拢糖尿病啊，啊，阮家有迄糖尿病迄基因就对啦吼，所以我对这件代志我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好，所以我直接吼要呼吁对咱电视机头前，恁家若有囝伊是一个像阮安尼50-60岁，哦，啊，恁家己本身有糖尿病，啊，你来鼓励你的囡仔爱预防胜于治疗，爱先预防，啊，你先想起来劝。像我拢固定一天吃一点尔，我因为我无糖尿病，我一天吃一点尔，我透早起来空腹吃，一天吃一点尔。哦，啊你若食出讲你都有糖分，小块的糖分，小块糖，我建议你早暗饭前吃一粒，哦，早暗饭前吃一粒，甲你保证你吃一个月过了后，你绝对糖分一定足稳定的啦。而且吼，糖分唔是稳定尔，包括你的糖化血色素拢会对你降落。这支产品我以往以这久以来，我是唔捌咧优待啦，唔捌咧做啥物叫做优惠的活动哦，因为这成本较悬。哦，所以我讲，因为而且这不是30粒的，这是60粒的，一罐60粒的，所以基本上哦，各种的这个条件拢无法度让我有伫这个产品内底做啥物特别的优待。但是今仔日我要破天荒吼，要第一遍要来，只要你过去捌买过这个产品，你有糖分的问题，需要我给你倒帮忙的。今仔日我拢要大家一个非常满意的这个介绍，让你若愿意来吃这个产品，因为你若只要愿意吃这个产品的话，未来。你的糖尿病也好啦，你的糖分也好啊，都未去影响到你的生活。你食到老，感觉足健康诶。哦，啊，佫有足侪案例吼，我这拢是亲身人观众卡来甲因讲诶，像这中华秀水的曾大姐，啊，未食进前糖化血色素9.1，食3罐剩7.9，佫食2周过剩7，一直降。哦，这黄小姐嘛是啊，这有当时啊饭前甲150，起码拢食到剩100。哦，饭前100。家庭的蔡大姐。7.6的糖化血色素，食三个月， 总共食半年啦，降啊剩五点八，这拢已经正常啊。哦，一个叶大哥伊本来唔知伊糖分悬啦，伊家怀疑讲哦，脚会胀，敢那是糖分悬，结果一天啊食三粒，即马就袂胀啊，嘛继续咧食保养，哦保养哦。台南的蔡大哥嘛是糖分悬足侪年啊，拢食西药，糖化血是十一点几呢，结果食。2017年到即马几年啊？你看这2028年前来食，食一组贵就无搁夹起，即马拢维持伫6.5。八年前啊，你看这个产品救偌济人。两姐王大姐，20几年前哦，糖尿病4年前切一条腰子条，结果吼血糖一直降袂落来，糖分拢200几，啊糖化血色拢11.5，结果食咱个了，食完了搁等于验剩7.5，医生就带一条叫伊摕药医生看，讲这啥物物件，看完了啊讲你继续甲食，这足好。哦，台中的康小姐嘛是啊。9点多，即摆剩6点多，啊，佫有这边个，你甲看，即吼糖化血色素都无稳定，7.7，早暗饭前两粒了，即摆剩6.2。台北市台中区的陈大姐嘛是糖化血色素8.5，食3个月了剩6.6，即拢食一组尔，哦，啊，即台中市嘉义市东区的田大哥7.8，降到剩6.5，这是宜兰员山乡的刘大姐吼，伊吼捌三高，关甲心脏无好，上急诊啦。糖化血色素高点，伊即摆剩6.5，足稳定个。桃园个萧大姐，哦，即罗德个萧大姐，因兜规个家族啊，拢是血糖高，即摆嘛剩6.1尔，剩6.1，还要介绍朋友食。伊本来爱食，伊家己住胰岛素足侪年个朋友，食课堂饱了，即摆伊本来血糖无正常，即摆食一组了拢正常啊。台北市文山区个杨大姐，8个月，食8个月课堂饱，糖化血色素啊，本来吼。本来这个糖化血色素足高，一摆比一摆搁较进步，一学了甲得志吼，啊，搁最后这个高雄陈小姐是脑瘤了，开始注意多少，一直糖化血色素拢高。两年前开始食课堂饱，本来8.9，今摆拢食到剩6.5。所以我要甲大家讲是讲，你爱相信生物科技，你爱相信科学。我即摆甲你讲的物件，唔是咧甲你讲梦，唔是咧讲梦噶，唔是咧讲梦神的物件。我甲你讲的是一个科学研究出来，这个苦瓜生态吼，就是有这个这么大的帮助。啊！你若开始讲，唔知你是毋是有糖分？你来看，你是毋是有迄种常常拢足忝的，拢无法度恢复？啊，佫会搞腹肚枵，但是食物件，佫食了佫无爽快，或者是皮肤会容易痒，或者是安尼一直消散落吧。你看，糖尿病人到后尾手尾巴拢软高高，吼、哦，肌少症就会发生吼。因为糖分悬的歹啦，歹处就是心脏会足忝的啦，啊，会产生足侪并发症啦。你有可能会失眠啦，目睭会青盲啦，口水会烂啦，会反正会忌卡啦，就引起心脏病啦、中风啦、等等遮，啊，体力足歹。啊，腰椎会开始受损，哦，你要规世人来注这个胰岛素，啊，过来，这也未吃哩，那也未吃哩，然后你爱食一世人食糖尿病药啊，啊，这就做啥物？叫做甜蜜的健康杀手啊！啊，咱的身体当中，你只要若是糖尿病，你就引起血管的病变，大血管病变，你就造成中风，造成心肌梗塞，造成你的这个脚尾手尾会麻。啊，若是小血管的病变，你就视网膜的病变，目睭会青盲。糖尿病压起来了后，腰子会歹去，到老尾就你洗腰子，或者是啊，这個、神经系统啊，微血管的造成病变。另外，糖分的关键不是干看血糖高甲低，你还要看你的糖化血色素。即卖足侪人拢知影这个物件，糖化血色素就上好拢控制伫咧6。你若已经糖尿病的人，爱控制伫咧7以下。那7以上的人一定爱食吼，你若一定爱食咱的，你若是7以下控制会好，医生袂甲你要求足侪，你的食食嘛会当较正常。咱这支产品伊个厉害伫对，这个苦瓜甲含蒙草这个物件做双效加成啦。外口你找袂到这种配方，啊，外口拢个个是甲你讲伊苦瓜生态加一寡果，咱这不是，咱这有苦瓜生态，佮有含蒙草，佮有肉桂，啊，佮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含蒙草就是中医在讲这个消渴症，就是一直想要啉水，一直想要放尿，即款三多啦，吼、哦、三多，所以含蒙草会当清热解毒、消暑、止水，呾对着治疗肝病、甲糖尿病有一寡腰子肝水的，吼、哦、水气下袂掉的，食这种足好的。伊甲西药的作用基准无同款，最主要是会当促进咱胰岛素的分泌，吼胰岛素对这葡萄糖的敏感性较悬，所以会当让你去体内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来降达到降血糖的这个效果。这是医学上研究的，不是家人发明的。我无法度发明这个物件。苦瓜生态320公斤的苦瓜，才会当抽出1公斤的苦瓜生态。所以，伊对这个糖分的控制，再讲会达到63.4，效果就是讲，这63.4的效果足明显的。啊，佫有就是啥，咱的肉桂会当消炎杀菌，对着空嘴的复合有真好的效果。啊，佫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对着这个胰岛素的利用率的提高。这是咱的专利证书。山苦瓜萃取，这是美国的功效专利，咱不是讲制作专利了，伊是对着糖尿病有确立的方法哦，啊，佮有包括这个增加葡萄糖甲胰岛素的代谢，咱这吼、哦、 有产品的责任的保养，哦，这几支产品当中，佮加上咱的这个酵母铬，即马大家电视拢咧广告这个铬，咱八年前就用铬啊，哦，佮即马为止就一直咧用铬，啊，佮有咱的这个

啊，酵母蛋白、生态，这东西也当控制咱糖分的物件。一支产品这么啊完整，山苦瓜、含红草啊、肉桂、碳、磷酸钙、葡萄糖酸锌，啊，搁有这个酵母蛋白、生态、酵母铬，啊，搁有这个有这维晶状的这个有这纤维素，这东西非常好的成分。你不管你是较大块的人、糖尿病的人，或者是食食较无稳定的血糖较悬的，饮食较

0: 这边公司开始卖一盒就2900啊，前咱八年外前卖到即马就2900，今仔日注意听哈，无买就算拍算啊啦。我讲实在哦，这将来卖来做过，但是今仔日就是要观众朋友看到这种广告，这是我对大家上界大一个心意，一盒2900，第二盒互你开20块就好，安尼好唔好？两盒算你3000，60粒未哦，唔是30粒，两盒3000，买两盒佫加送一盒互你，互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3个月份做这个做保养的是只要吃半年哦、喔，安尼3元价啊偌济，爱8940块。今仔电工主文好朋友，等下有卡通的吼、喔，有买过这支产品的朋友，只要你电话卡通，这3元你载到等于，我让你开3000块就好，哦，拢共180粒，让你开3000块就好。今仔日咱的厂商特别敢支持吼、喔，前50位的观众朋友哦、喔，这过去拢无，以后嘛未阁有哦、喔、吼。这提出来真正吼，咱的同业会惊到啦吼。我讲，因为这无人安尼做过吼，无人卖这俗的。今仔定岗主文呢，第四盒送你，四盒优待你3000块，一盒剩750块，一粒剩偌济，剩11块、12块。这会使讲是全台湾卖苦瓜生菜上俗的一组吼。大组以前咱是卖6盒5000嘛吼，今仔日要若要大组的吼，7盒5000。7盒5000是大组的吼，小组的是4盒3000，4盒3000啊，小组的，大组的是7盒，哦，6盒送一盒，小组的是3盒送一盒3000块哦。啊，不过错过今仔日50组尔，卖完就无啊哈，时间来卡起来才有准算，0800-009-119电话卡起来哦，来维你好来，素兰姐，
1: 我要这一楼一楼
0: 课堂宝，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1: 这组
0: 4盒3000，你食一组过了，你这糖分就稳定个咧吼。来，这阮的小珍姐，
2: 我小组，
0: 今仔4盒3000块，真够俗的哈。啊，你若保养，一天食一
3: 粒。来，谢谢感谢电视机面头前的观众朋友，这个热天想要让你的温血糖加较稳定的这组课堂宝，你认真吃，饭前2粒，让你的糖化血色素，让你饭前饭后的血糖稳定，袂安尼起起落落哈。来，秀琴妈妈你好。来，秀琴妈妈，来电话搁卡哈，来福大哥你好，
4: 啊你好，
3: 嘿，课堂宝哈，
4: 嘿，
3: 要大组小组的，
4: 小组的，
3: 好，来56线小组的，来，秀琴妈妈课堂宝哈，
4: 系啊，
3: 要大组小组的，
4: 要做小组的，
3: 好，小组的哈，小组的今仔日4K啊，大组的7K啊，唔捌做过优惠，就是希望讲哦，和恁的身体当健康，来瑞谷大哥你好，
5: 嘿，
3: 课堂宝。
5: 我要大组的
3: 好，来58线大组的交服务一下，你认真吃一定有效哈。来，素清妈妈电话来，搁卡来，瑞珠妈妈你好，
6: 你给他接着放开。
3: 好，来60线帮我服务一下，来，坤和大哥你好，
7: 大组的，
3: 嘿，大组的，来61线大组的交服务一下哈。来，素清妈妈，
8: 我小组的，
3: 课堂宝小组的哈，好，你小，
8: 嘿，
3: 你要当时收。
8: 我
3: 爱
8: 十五。
3: 哦，十五好，来62线15箱哈，来蔡甲妈妈你好。
9: 小
3: 组的。好，小组的课堂宝来63线交服务一下，帮我服务一下哈，来秀琴妈妈你好。秀琴妈妈你好，嘿。
9: 你好，我订一组。
3: 课堂宝一组来64线一组交服务一下，来秀玉妈妈你好。
10: 好，课堂宝一组。
3: 要大组小组的。
10: 小
3: 组啊，好，小组的，因为最近哦，其实咱台湾的这个水果真正坦白讲，好食，但是伤甜啊。所以你食完这糖分甜的物件，你皮肤常常会痒的，赶紧的，课堂宝爱认真吃。来，信义大哥你好，
11: 你好，我
3: 小组，好，小组的来67线交服务一下，来6463的新朋友你好。
12: 嘿，我是网友。
3: 对，课堂宝，你要大组小组的。
12: 我要小组。
3: 好，小组的，吃看麦吼，开放一克啊，让你做体验哈。
12: 嗯。
3: 来68线啊，拢开放一罐，让你体验，吃完有效再甲留的哈。来，这是咱玉娟妈妈电话搁卡来，素玉妈妈你好。
13: 我跟你讲，
3: 嘿，
13: 我应该无发票号，我有收到恁
3: 的。来70线交服务姐，今麦发票拢云端的吼。来，月英妈妈你好。
14: 哎，我爱课堂宝。
3: 你要大组小组的。
14: 大组的，
3: 大组的，一组来51线，大组的交服务一下。喂，你好，我小刚，你好，要爱一组哈。
14: 小组的，
3: 课堂宝来，这个行政线你帮我接一下哈，等会耐心查来。美仪妈妈你好，
15: 喂，我要小组的。
3: 课堂宝小组的哈，好，你小蛋姐，而且咱的这个课堂宝哦。 一罐是60粒装的，60颗装的。所以讲哦，你若是一罐食2个月，哦，小组的就给你食偌久，食8个月的时间。

0: 大做的就是偌久，超过一年份。所以今仔日吼，咱大力电视台希望，尤其是热天，为什么血糖较歹控制？因为你水分流济嘛，水搁啉了少，你的血就会比较较高，你的血就会比较较渴。所以这个时阵，你身体当中的这个血糖。血卖浓缩，浓缩那袂属于砍缩同款，所以你的糖分会起起落落的，这个幅度会愈来愈大。所以这支课糖宝就是要用咱台湾现主席上盖好的这个吼苦瓜生态，包括含风草，包括肉桂，要来给你稳定你的这个血糖，包括你的糖化血色素。上盖重点的一个是安怎？这支产品唔是予糖尿病的人在吃的。你若想要做预防，你已经伫咧这个边缘的人，你更加爱食，唔通让家己变做这个吼糖尿病哈。来，国珍大哥你好，
1: 小刚，
0: 嘿，你好，
1: 欸、我要
0: 谢周啊，好，谢周的来53线，拢足感谢恁愿意吼，来把家己的身体顾好哈。宪章大哥你好，
2: 喂，你好，
0: 大嫂你好，柯糖宝哈。
2: 课堂宝，我要大组的。
0: 大组的一组来54线跟服务姐，过去有点数要来做使用的，趁这阵哈。来，曹福大哥你好。
3: 你好。
0: 嘿，大哥你好，要课堂宝哈。
3: 课堂宝我创一组大组的啦。
0: 好，大组的，啊，你电话卖挂断，稍等一下55线。啊，这组课堂宝要安怎吃？吃饭前15分钟，你若已经有糖分的，拜托大家吼、哦，饭前吃两粒。你若是日常当中要做保养的，像龙哥谈多所讲的，自这支产品推出，伊一直吃，吃到干来做一个保养。龙哥吼、哦，生成无这个糖分，但是会当透过这个课糖宝和咱人的这个血糖做一个稳定啊。来，粉龙妈妈你好，
4: 小刚，
0: 哎、欸，你好。
4: 啊，我后个月12号会使。
0: 后个月好，没问题。来，56线要后个月12哈，你厝的阁有后个月来收可以哈。来，雪霞妈妈你好。
5: 好。我要买这啦。
0: 课堂宝要大做小做的。
5: 我要小做的呢。
0: 好，小做的无问题哈，吃看卖，对你的血糖就有帮忙的哈。好，来57线加服务一个哈，最后30秒的时间，恁电话耐心卡，剩无几组糖好卖哈。喂，你好。
6: 无好卖电话。
0: 来，你稍等一下哈，电话一定要耐心卡，而且吼，人人拢开放一克啊，一罐60粒，一个月的时间，和你做体验。一克啊，体验的你吃看卖，吃完了。你血糖去家己测，还是拄好有回诊的时阵，你去验看卖，有稳定才个留的。和咱大力电视台一个月的时间变输赢哈。来，苏珊妈妈你好。
7: 迄个小刚，我头过有叫诶黄氏迄吼，我要换大组的。
0: 好，来59线要甲换大组的，电话耐心卡，广告时间。

0: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2: 人生海海呀，人生多多欢喜就好。嗨，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嘿，汉文真正深啊！
3: 大家做伙来用心，
4: 咱好多文化变经。
2: 对，嘿，你认为什么是好？有人每一个人认为好的物件拢无共啊。
4: 健康上好。
2: 哦，健康上好。嗯。
3: 什么是好？
2: 嗯。问恁人就好。
3: 抹饼香面羹，哎呦，
2: 哦，你讲较好，
3: 大家拢好，安尼在大家拢好。
2: 啊，所以你感觉咧，
4: 六百啊，我听着人咧讲，做好就好，做唔好代替做，迄是啥物意思啊？
2: 这吼，
3: 我知啦，迄就是迄个色用铁啊做上盖好。
2: 类似电类似的形容词咧，那样来广告，你把最近的好拍干啦吼，这个做哦，啊，记做要安怎？哦，啊记。鸡啊，个结果安怎？哦，啊，就我掠做伊是安怎？结果唔是迄个人，我掠做伊是好人，结果是作好的人啊。
3: 谢谢。
2: 啊，过来倒做伙就较歹听。
3: 哦，
2: 恁两个倒做伙，歹听。啊，过来定做，哦，定做哦，因为量身定做，
3: 哦，
2: 定的
3: 哈。请问这个无量身定做啊？
2: 你歹牛啊！无等下笑。啊！你较早要做未来无？
3: 嘛有啊，无凊彩做啊，你安尼。
2: 无去做月子中心。
3: 没有，我们那时候没有那个钱。
2: 啊，这个好吼，文音呐，哎，好闲呐。哦。好闲就是甲好奇艺术是共
3: 款。对。
2: 我做好闲的哦，那啦，什么好，嘿嘿嘿，什么代志，嘿嘿嘿，哦对啊，但是有人是啊，好闲哦，去扫了迄个风台尾，爱去的吼。啊，有人是好笑。哦。嗯。哎，你知影啦？
3: 我知。哦。嗯嗯。
2: 那个皮围好大哦，有色无胆哦，好大哦，做好大，好大力就来啊，好脆道哦，食这嘛好食，食迄嘛好食，对啊，有人食这也歹食，食迄也歹食，个足奇怪吼，
3: 挑嘴，
2: 挑嘴，
3: 挑食，
2: 对啊，哎，有人是好食困，过来加好水，
3: 哦，加好心啦，
4: 吼，对对对，寡拿加小金，
2: 哎呀，跳哦，真正，哎，你要讲台语嘞，寡拿加小金，啊，过来三好加一好。我的死哦！好啦，啊，这个大吼大命。

0: 啊，耳朵啊，你把耳朵啊，粉蓝色的腰带，过来替啊，替身，
1: 替身，替
0: 身，替身，替身，
2: 替
0: 身，
2: 替身，替身，
0: 替扫帚，啊来帕提亚裤，哦，就是讲牛
1: 仔裤，哈，
0: 替马。铁马还是大家知哈，那个卡达车英语叫做 bicycle。
1: 哦 ，bicycle，bicycle。
0: 啊，这个手哦，我们手工啊，啊，然后手工啊，手洗，手洗了哈，连锁
1: 哦，连锁，连锁店
0: 对不哈，连锁店，锁定哦，
2: 锁定，
0: 锁定这里哈，哎，做好就好，啊，那做唔好大替手。这句的意思就是
2: 说，啊、你用讲的不傻傻。
0: 安尼哦，嗯，啊，不然做来
2: 演给恁看。
3: 哎，王健啊，哎，你好，你好。
4: 哦，啊，你搁敢来找我
3: 哦？安怎啦？啊，你不是，啊，那才歹看啦。
4: 啊，不是你做的好代志。
3: 好代志，我做真多，唔好我来做船长。
4: 你是听无人话哟？我哪有可能跟你娱乐啦？
3: 啊，到底是啥物代志啦？
4: 啊，顶开你不是跟我讲你要办一个活动？
3: 有啊。我吼，迄边活动办到偌尔啊成功嘞，大家偌热闹嘞呢？
4: 啊，你不是讲有意见？啊，为什么我到现场嘛无看到设计师的意见？啊，你讲有义诊，我嘛无看到医生啊。
3: 啊，你有看到我无？
4: 啊，你搁敢讲？我连一个鬼影都无看到。
3: 嘿，啊，你敢是这个礼拜东单来？
4: 对啊，啊无嘞？
3: 你有可能？啊，你是几点到现场的啊？
4: 几点？我下晡一点半我就到啊！
3: 好，歹势啦，我煞未记得跟你讲啦。我这个活动哦，干了半工尔啦。
4: 啊，你这种船长，啊有法度动算，有法度年龄。
3: 我嘛无想要年龄啊，只不过吼是无人要做啊。像人伊咧讲的安尼啦，啊做好就好啦，做唔好哦就大替手啦哈。
4: 噶好啦好啦，嘿啊等你用力去关吼，才换我来做啦。
3: 你放心。我让人去乖，一定可以落注意。
0: 啊，这若照直话来讲吼，做有代志若做了好，就咱轻松无烦恼；啊，若做歹代志，吼犯罪做了无好，啊，就去关起来，大剃手，吼，安尼我再擦脸就练起。诶，又讲无手，怕破爱赔啦，吼，安尼知无？
2: 知。所以阮老师嘛有讲啊，这叫做。吃力不讨好，赔了夫人又折兵。
0: 对啊，赔了夫人又折兵，没啊？哎，我因为你来，你来个帮忙，伊当作应该啦。
1: 哦，对
0: 哦。做久了惯习，对哦。所以讲，诶，人就是人性就是安尼啦，哈。但是恁爸啊，恁可能是恁要看一代拢爸呢，拢爸呢，恁爸，我是讲。厉害，你知影哈？恁隔壁的，哈，安尼知影无？
2: 知。

谢谢，感谢大家支持。无把握要找社工服务人员，电话请继续卡，控诉0337-9259，0423379559。再来继续台南梅茶大哥点播的歌曲。

江湖弯弯曲曲，人心干干巧巧，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瞧？

0: 谢，感谢大哥。
1: 哎，谢谢，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看，多人的陪伴。最后一首歌曲带来大声万江大哥所点播《月圆思情》。

0: 谢谢，感谢大家今日两点钟的收看啊，搁有恁的陪伴，好，咱大家拢袂孤单啊，两点钟的闹闹热热哈，闹热滚滚哈，谢谢大家。好，咱来抽出今仔日的这个幸运得主，五、
1: 四、
0: 三、
1: 二、
0: 一，
1: 停。
0: 高雄公山，
1: 静华姐，静华妈妈。
0: 安静的静哈，嗯，王静华哈，静华妈妈手机莫三码011，住伫咧高雄公山的王静华妈妈，来哦，顶下面两支电话拢欢迎来甲报合托。
1: 公山就是食羊肉
0: 咯，嘿，公山羊肉咯，就你会当甲问啊。
1: 静华妈妈，
0: 静华妈妈，
2: 嘿，
0: 恭喜呢，啊，甲你说说一个哈，说一个奖啊你哈。
2: 好，谢谢。
0: 啊，佩妮问讲，恁公山拢食油肉咯，吓？
2: 对，有时间来啦。

0: 我在我家里。
1: 等龙讲赢罢了
0: 哦。对，可以哦。
1: 哦，可以哦。啊，你有爱嫁吗？
0: 可以啊，都会啊。
1: 哦，都会啊。
0: 昨天才去吃的。
1: 哦，够好诶。啊，你较爱食冬瓜还是红烧诶？
0: 伊个迄落冬瓜较好食啦。
1: 冬瓜啊嘛是较好食哦。
2: 较清甜。
1: 较清甜，较清甜。
0: 对，沐浴露啊，
2: 感谢
0: 啊，阿你多含我物件，
1: 谢谢你，感谢，
0: 好，
1: 谢谢，哦，这听到吼，会当甲你物件做伙，其实真的很开心呐，
2: 感谢，
1: 表示啦，五倍都有上，啊，五倍都有上，谢谢大家，
3: 这样是开心的啊，
1: 很开心啊，哎呀，啊你五倍吼，啊会当啊加加减减吼，啊会当一寡啊精品吼来。哦，回馈给大家啦，哎呀，因为这其实咱坦白讲哦，逐工啊，逐工啊，逐栋拢有这个活动哦，这嘛是一个成本啊，啊，但是龙哥哦，起一个扩大下的，哈啊，尽量会当伫咧吼，这个大环境吼啊，这个时阵哦，尽量会当回馈给大家的，咱做会到的，咱拢会尽量啊，谢谢你们。来陪你的电话和大家多保多利用，
3: 谢谢，感谢你的收看哈，陪你的电话和大家多保多利用，0912-835-0425被加赖马弄会使哦，扫 QR code 买使吼。感谢藤衣服饰、亭里服饰，给大家今天三喜亭里服饰，
1: 很好看哦，
3: 很好看的牛仔。
1: Party 啊 ，Party 啊，衫，
3: 你也当做外套嘛，也当做衫。
1: 哎 ，Party 啊，衫，然后牛仔布嘛。其实牛啊布牛啊，这种材质的吼，有人称之为丹宁布嘛。啊，这种穿起来就少年哦。
3: 我很喜欢，因为它穿起来比较挺。
1: 哎，对。
3: 较挺。
1: 但是吼，牛啊布你嘛是爱紧。
3: 哦，
1: 你有诶像以前吼，我咧紧迄个牛啊裤吼，拢爱特别紧迄种日本的。有拍浆起哩，哎，规领裤你敢知影？规领裤那抓绑的，好，我以前拢穿迄种。
3: 嘿，愈细愈嫩吗？
1: 无，迄种我裤买
3: 倒来，
1: 拢无咧洗。哦，啊，你才袂甲顶悬的吼，迄只唔是迄个芳味啊，顶悬的迄个吼材质去洗掉伊。哦，因为我裤的。
3: 那袂顶扣扣吗？
1: 哎，顶扣扣，就是顶较好啊。而且我咧穿哦，以前咧拢我裤，行路拢。奇怪，因为那盘咧凹来凹去，凹来凹去，嘿，有机会再跟大家做分享。
3: 其实现在的牛仔裤很多都是弹性很好。
1: 好啦，小刚的电话和您多把得利哦。明仔同一个时间段，黄昏的约会，我们明天见，加和爸，谢谢大家，晚安，拜拜。

耶稣丽姐姐、德金哥哥、连真姐姐、锦江、用伟、三井哥哥以及泽明大哥、以及金琼大哥，还有关于以及南妈妈、李刚爱、燕君姐姐、凤梅姐姐、寿春啊、雅茹姐姐、李佳、美香姐姐、一枝哥哥。

0: 有加速了，你看，如果没加速，我超慢的，
1: 感觉就不同了，对不对？
0: 我超慢唱起来蛮怪的。来来来，啊，连副歌看到无？看连副歌嘛。来，屯老爷，你看好你，泽明哥、素心姐、三井哥、美娇姐。

0: 其实真勇哥哥、三俊哥哥啊，还有素琴姐姐以及守春姐姐、乔森大哥、乔佑、乔玉、乔欣以及熊哥哥、曾明哥哥、美香姐姐、美惠姐姐，还有金玉姐姐、美人姐姐、雪琼姐姐、顾千文、丁娜、秀丽姐姐、宋梅姐姐、佳丽姐、佩姐姐。
1: 哎哎，啊是这首啊，
2: 谁犯的错吗？
1: 对了，上下手抄错了啊，都 OK 了。我有一个那个笔记本打开是开场歌哦，我本来也是要用另外一首说青菜。
2: 这个要是头奖上下号就

0: 啊，其实
1: 你讲就说来，我吧，
0: 我帮了，我帮
1: 了，我都叫帮你合音啊。干面，
0: 你我普通
1: 时，开玩笑，国际巨星跟你合音呢？
0: 那是开场，你也无出钱，你敢爱收敛？
1: 我出钱爱钱呢。
0: 我
1: 五百五百，
0: 我咧唱这首有时你嘛无咧合音呢？
1: 我都叫华天华得错无？有没有？我唱了好几句，五百块很便宜嘞，好不好？
0: 五百，再五百。
1: 你不要这么抠吧，人家帮你合嘞，对不对？我重点就在那里，画龙点睛嘞，对不对？整首歌里面最好听就那一句呢，对不对？而且大家印象最深刻也是那一句啊。
0: 对，下面问啊，最好听就那一句，下面问。
1: 五百块是你的人生的呢，对不对？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
1: 他是六，我是七，前面全部通通一模一样。
0: 所以在那你那一天买什么？那天那一张买什么还记得吗？
1: 那个就那个什么，买了一罐苏跑啊。
0: 所以那排在你前面那一个人，就是千万得主。
1: 你这样吗？哎，当下真的哭出来，你知道吗？
0: 没那个命，那个有那个有那个中奖，那也要有命开啊。
1: 为什么你知道吗？我记得，因为那时候你知道吗？那流行大家乐，然后呢，因为家里也没钱嘛，后来可是妈妈呢，孤注一掷，把家里仅剩的3万块钱，全部做一盖盖，啊，一盖的好给安尼，对，啊，结果那一次
0: 共估，
1: 全部都没了，家里所有的。所有的钱就仅仅的3万块钱弄不起啊，对哦，是啊，然后兑奖的时候呢，哎，就上下奖六跟七前面全部一模一样，对，就这样子擦身而过头奖哦，你知道吗？看到那样子的时候，哎，差很远，我还不会难过，你知道吗？就上下奖而已，就差这样子一号而已哦，那当场眼泪就哭流下来了。
0: 哭什么哭？就是买东西就没中啊！
1: 不是因为家里真没钱了嘛？
0: 没钱，
1: 对啊。
0: 那时候注定你没钱，没钱就是没钱。
1: 哎，你这样嘛，连米缸都没米了。妈妈抽屉一打开，只剩下10块钱，眼泪流下来。
0: 还拿3万块谁拿去赌的？
1: 妈妈
0: 还敢拿去赌？
1: 啊，也想说看能不能赚点钱呗。那时候大家乐很盛行啊，
0: 靠赌博在赚钱。
1: 对啊。啊，其实我不真的不懂大家乐，上面乐啊乐有没有？那时候蔡松凤也唱了一首叫做什么乐啊乐，
0: 大家乐
1: 啦，那时候很盛行啊，我也不会玩，我也搞不懂，什么什么那个什么怎么碰的什么碰，包括现在有还有人在玩那个什么地下的，他跟我讲我完全听不懂。
0: 我曾经那要中也要会锁，我曾经有听过一个朋友讲，就他家那一栋房子，就是他妈妈有那大家乐时期签到了，然后中了，中了就买那一栋，然后也没有再也没有再赌了，就是人家中了就见好就收了，
1: 对，
0: 对，所以就老来老高去骂龙。
1: 有啊，我一个朋友中了20万啊，20万之后来修凯就转播的外甥啊，也是大家乐那时候。然后那个那的观众朋友有一个啊，也是啊，中了好几千万啦、啊。后来就他真的，就真的哦、喔，去干买一间厝了，修凯拢无剩啊。够厉害嘞！我都做个安尼嘞，不会被那个什么那个诱惑嘞，对哦。啊，有的人唔是哦、喔。丢掉了，你看，我开始一直弄，一直弄，弄到尾啊，个全部拢吐了了去，对啊，嘿，啊，所以我觉得，那观众朋友那个他真的超级，我觉得蛮厉害的，啊，所以今嘛就是拢靠迄 A 高啊，囝来甲饲啊，按月收房租啊，对，
0: 厉害厉害，
1: 所以会不会理财真的差很多啦？对，这阵子不是那个什么股灾吗？大家那些那哀鸿遍野，
0: 我是不懂
1: 哦，你不懂，
0: 我根本没关注那个
1: 哀鸿遍野哦。嘿，
0: 背景音乐小一点点。
1: 哦，最近很奇怪的，我觉得什么一些天灾啦，哈，股灾地震啦，哈，海啸啦，股灾啦，你知道吗？哦，全部这样子汇聚在一块，哎，这是不是什么赤马红羊啊？对啊，
0: 对的，哎，背景越小一点不是大一点的，嗯，波老师，我听我表没表，
1: 你那边太大声了，是不是？
0: 我就觉得背景越一直都有蛮清楚的。 微微就好了。
1: 哦，那耳朵看来啦，对哦。
0: OK。
1: 对哦，尤其你知道吗？我刚刚上节目之前，我又看到那个什么熊本的那边的大地震。刚刚昨天的时候，消息还没有传出嘛，只知道说有地震，但是灾情还不这么清楚。我刚刚看了一下，吓死人了！有一家购物中心哦，对，在地震完之后没什么嘛，然后后来就是那些购物的哈，消费者的购物都开始又逛了嘛，对。然后在一个小时之后呢，地震完后的一个小时，整个爆炸，就整个炸起来了。那现在死伤还在统计当中，对哦，哎，那个就是因为防地震嘛，然后那个管线可能扭曲破裂了，所以一个小时之后的就崩起来啊，对，啊是哈，所以我干嘛？哎呀，天灾人祸太多了，
0: 对，
1: 祈求，对哦，哎，对哦，老天爷帮帮忙，对，让世界各地呢都能够比较平静一点了，对啊，哎呀，不要再有灾情传出了，
0: 不可能，
1: 哎，有人就
0: 是说，祈求没什么用啊，
1: 哎，有像
0: 该发生的，
1: 我有看到一个影片啊，就是比方你看内地一个人他发出来的一个影片，他说下辈子不来了。太苦了，不来了，下辈子不来了。
0: 这种影片常有啦，常有啦，下辈子来了。然后，
1: 人你要来，人这辈子来这里是在还债的，是吧？还是很享受的、啊？
0: 不一定呢、啊嗯欸。再小声一点，我觉得听觉怪怪的。背景音乐，等，小声一点。
1: 有的人是来还债的，有的人是来，有的人是来那个享受的，享福的。
0: 对啦，啊，有的。啊，我老婆就今天有聊天了啊，你啊那这世人啊做个好代志，后世人看会使投卡。我讲后世人即摆人口越来越少啊，啊你投胎遮侪人死去，遮啊要投胎是啥物先去投胎？
1: 哎对吼，哎对耶，
0: 想遐
1: 侪，啊无人要生啊，你要投胎去哪里啊？
0: 想太多。
1: 你要投也投入，哎、欸、这哎、欸、没有门哎、欸，无路可投哎、欸。
0: 有别的门啦、啊、畜生道啦、啊、不然哦，蚂蚁也是啦，那什么昆虫那些都是。
1: 那干脆就

0: 要嘛，对不对？
1: 不要就不痛不痒，
0: 干嘛还要投胎？
1: 不痛不哎啊，到底有对不对？到底有没有几个可以真的投胎？也不知道，
0: 也不知道。
1: 哦啊，除了那个你上次讲那个喇嘛那一种，知道他下一世。
0: 对哦，
1: 我要圆寂的，我知道到时候你们到哪边找我。嗯，那个就是那个是真的神了。
0: 对，那是真的啦。对
1: 啊，不然一般人哪会知道啊？
0: 是的，所以我祈求真的就是全世界对，不要再有任何的灾难发生，包括战争。好，好了，谢谢大家，欢迎收看《来来红红来约会》，
1: 来
0: 红红来兄，大家好，我是安安。我今天来跟大家分析讲的这个就是搞油，这个不
1: 对，
0: 对，有的人晚上会喝，就是起来四五次嘛。
1: 我昨天起来
0: 一次还起来几次？
1: 三次，
0: 三次，
1: 因为我喝很多。
0: 我就知道，可是你知道吗？哎，搞油。不一定是喝很多造成的，有时候是吃造成的，不是喝造成的，是吃造成的。所以呢，待会跟大家讲吃了什么东西，哎，造成你搞油。所以呢，你这个搞油呢，常常呢去跑厕所的时候，不是一定是喝的，有时候可能是吃出来的。医师跟咱讲啊，哈，有一个五十岁的这个男子，因为搞油焦虑。就去求诊了，
1: 焦虑。
0: 嘿，他说一感觉哈，每小时就要跑厕所一次，那么连嘿对连那个半夜都要醒来四五次。
1: 哇，你才睡五个小时，
0: 根本没什么睡，对，又分摊开，那一小时起来一次喽，好，所以呢担心呢他的肾脏已经坏掉了，所以呢因为这样子，他甚至于还因为这样子害怕搞油，所以他开始就减少了喝水，可是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因为他减少喝水，所以他的尿液的浓缩了后，等得造成这种发炎指数的上升。对，所以呢，经过检查发现，这个患者的肾脏功能已经出现了早期的肾脏的一个警讯。所以呢，这个搞油的恶化的真正原因呢，其实呢是跟你日常的饮食习惯是有关系，不是因为你只是多喝水的原因哦，哈。所以呢，医师跟咱讲哦，这个患者平常是为了那个补身体，所以呢，伊每一天来拢固定会喝下大量的浓咖啡，而且呢，一个个爱食啥哩，这样。爱食重咸的这种
1: 麻辣火锅，
0: 哎，重口味的，哦、啊个麻辣火锅。
1: 这有食一定食的话，我感觉伊就迄迄食食久多来就开始。
0: 一定会嗨起来，一定爱去，可能一礼拜就爱爆到三天了。
1: 因为他吃进去重口味那些。那些重咸辣超高，然后又浓，那、你要就要靠那个东西帮你过滤稀释了，
0: 对不对？对，好，你搁啉酒，对，注意搁啉酒，就是说，哎，那个什么发炎指数又上升了哈，所以呢，长期下来就总会造成这种肾脏的负担。医师跟咱提醒讲，就这人以为说搞油一定是肾脏出了问题吗？其实深入调查之后，发现真正背后的原因，跟这个凶手是每一天你为了要养那个患者了哈，他是为了要养生，结果喝了过量的浓缩咖啡，
1: 还浓咖啡就错了，
0: 对，而且是浓缩的哦，而且呢他又酷爱这种麻辣锅，所以呢，这些饮食造成的这种效，就是以暗血这种搞油减肥。那么其实呢，也有不少的这种症状，其实是吃出来的。那么一哈，那么给大家讲的是讲临床上的这种观察，跟这种相关的研究，好列出来的是讲搞油会加剧的五大地雷排行榜。来，咱来讲第五名，排名第五名呢，就是高盐食物。对，医师讲讲，像咱咧食泡面，还是咸酥鸡，香肠，哎呦，火腿，腌制过的食品，等等这种诶高钠的食物，它就容易造成咱的口渴，对不对？所以讲，让咱摄取更多的这种，包括饮料，还是讲这就是水分，或者是说高钠的食物，低尿功也增加咱这个心血管诶这种问题，以外呢，还会造成肾脏的负担。这种有可能吼，你暗时的时阵起来骨力钙，会高尿，这种症状的更加明显。所以讲吼，你有可想看吗？你呐，你有可能你呐晚上起来好几次的话，有可能是不是？白天你吃了太多高盐的食物，再来第四名，吃甘麻类呢？甘麻类的果汁、加酸性的饮料也会造成你搞油哈，这个柳橙汁啦、加柠檬汁啦。

格还是讲葡萄柚汁，等等的这种的酸性的饮品，对着这种部分的膀胱较敏感的这些人来讲的时阵，有可能会去刺激你的膀胱黏膜。嗯，那么医师甲咱讲哦，哈，那哪是讲你本身有这个膀胱的过动症？你可以减少，好，尝试的这种哈摄取，好，而且呢，去观察。

0: 可能造成你晚上夜尿频繁的问题。嗯，再来第三项，就是你吃到辛辣的食物。
1: 咸的哦。
0: 对，咸的，对哦。啊，有的人很怕辣。嗯，哎，有的人就很耐辣，对，啊，有的人怕辣的时候，你就会喝进很多水。所以临床上呢，我有一些不少的患者，只要是吃到辣，或者是说尿急，而且频尿这些呢，它就会明显的加重。嗯，所以呢，建议你照个人的体质去做调整。嗯，你若未堪得食咸，你得卖食安尼。对哦，哈，所以说你若会造成这种，因为吃咸啊，可能以前你们也没有发现，一直吃酸吃辣的会造成这种搞尿的问题。嗯，那以后你就知道了，你袂堪得咸啊，暗时的时阵搁搞尿的时阵，哎，可能就是你吃了辣的东西。嗯，好，再来第二项就是酒精。嗯，你说的嘛，你昨天起来几次嘛，对不对？
1: 没有，
0: 你昨晚有没有喝？
1: 我不是喝酒了，是喝很多很多饮料了，不然就是喝水和饮料都喝。
0: 水太多了。
1: 对，都喝。
0: 对，那你睡前也不要喝太多水。嗯，好，但是除了咱都讲讲说喝的以外，够加问题嘛。嗯，对不对？那么医师跟咱讲哦，喝酒之后呢，会一直跑厕所，并不是错觉，因为酒精也抑制着讲咱这个抗利尿激素的分泌，所以讲这个尿意呢就会增加了。嘛，有可能也刺激到咱的膀胱。好。嗯，所以呢，你大量饮酒之后呢，嗯，这个搞尿的情形往往会更加明显。嗯，所以这是第二名，就是酒精的问题。嗯，那么第一名是啥？来，第一名就是咱都讲讲咖啡啦，
1: 咖啡因
0: 啦。对啦，因为有咖啡因嘛，对，有咖啡因的饮料都算了。嗯，哈，像讲咖啡啦，还是讲浓茶。嗯，哎，奶茶也有咖啡因
1: 啊？有一些啦，有一些调配的有。
0: 不是哦。奶茶，好，然后咖啡因的这种，哎，再来能量饮料，对，再来，好，这些含有咖啡因的这种饮料，是你最最最需要注意，诶，这种的搞药，诶，这种地雷。嗯，医师跟咱讲，这个咖啡因一读了讲有这种利尿的作用，伊嘛会增加咱的膀胱逼尿机，嗯，也兴奋性。好，所以的功能会造成这种尿急啦，而且讲搞尿就更容易发生。好，那么是目前证据最为一致的饮食因素之一。搞尿的人，所以你哈，哎，给你哦哈，你咖啡不要喝太多，或者是有含有咖啡因的任何的这饮品，记得切记，你暗时搞尿的时阵，你跟他想讲哦，我吃一下蓝果汁哦，暗时是不是去迄落哎，当该谁较少起来？可是你却喝了很多类似咖啡因的这种饮料，或者是刚刚所讲的这五个地雷的时候，你就要特别注意一下了哈。那么呢，有五种症状的时候，你就要赶快去就医，到底是哪五种症状？医师跟咱提醒，搞尿一定那些合并有这种血尿的问题，还是说你在排尿的时候感觉会痛疼，再来你有发烧的问题，还是说尿出来呢有这种泡泡明显增加的这个状况，还是说你暗时的时候搞尿突然间恶化了，这些呢你都应该要尽快赶快去就医。好，因为不是只有应用到你的睡眠品质以外，它可能潜在有其他的一些疾病方面的问题。好，所以说呢，这些症状都可能跟泌尿道感染，都讲那时候跟我这些症状跟泌尿道感染是有关系的，再来也可能跟糖尿病有关系，因为糖尿病有三多嘛，对，薪水多嘛，对，
1: 想后吸呀。
0: 哦，不是，
1: 特别
0: 薪水多。好，来，好，来，吃多喝多尿多哈，来，糖尿病这些也可能会造成尿多，再来，色护腺肥大，这种大家都知道，尤其是男性朋友比较有这方面的困扰的话呢，你就应该更需要避开它上面所说的这五个地雷。那这五种症状你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就要赶快去就医了哦。对，是合并出血，好，疼痛，好，再来发烧、泡泡尿，好，这些症状，好，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要赶快去就医。是，而且还有呢，这些呢，你因为你一拖的话，可能就会衍生出包括肾脏方面相关的一些疾病了。所以呢，医师哈列出了这五大的这种地雷呢，好，希望大家呢能够呢，这就是认清一下，有可能你的夜尿不是来自于喝多。 也可能不是来自于真的生物线方面的问题，有可能是你白天踩到了这五个地方。

0: 地雷了。好，英雄你再来跟爸爸妈妈来分享，有收入的人就接车卡
1: 来控制
0: 你三十八来卡定位咯。
2: 来，玉龙姐，第三的玉龙姐，一夜情。来，英雄姐龙哥，淑清姐曹阿姨，登客那个三井哥，金雄哥，凤梅姐，曹阿姨，佩慈姐，傻妞，燕勋姐龙哥，德清哥，连真姐，守春姐。

姐三点歌，德福哥，黑池姐，金熊哥，水仙哥，玉珠姐，莉亚姐，柴哥，宝珠姐，叶妈妈，德清哥，连人姐，燕珍妈妈，郭阿姨，水仙哥，郑勇哥，义志哥，慧文姐，三井哥，阿志妈妈，娜妈妈。

0: 玉龙节啊，摆咧头前你，你较无咧拍破啊啦吼。来紧有听到就好，啊无听到嘛无法度。好、哦，来谢谢。
1: 来，谢谢，感谢爸爸妈妈，令妈妈掌声。来，后边安排继续关注三井哥哥的温暖刷文章，谢谢三井哥哥。还有，托你公伯啊，慧珍姐姐、淑梅姐姐、淑丽姐姐、曹阿姨、金勇哥哥、景江优。

0: 宝珠姐姐，还有乔佑、金钟哥哥、
1: 宝珠姐姐、雪晴姐姐、佩斯姐姐。来，谢谢，感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妈来到这个时阵的时阵来开杀气了。又会着点一首歌，咱这无奖金的啦，对啦，哎，然后无什么哎两百万的没有，
2: 对。就这两百万
1: 哎，头奖两百万呢，对。
2: 三星还有头奖。
1: 三星最高我多少我不知道啦。
2: 哎呀，
1: 好像是八百，是不是？
2: 在现在。
1: 我不晓得，我不懂，对，那个我不懂。好，谢弟，来个终极密码的时间喽，谢弟，好，来，你跟这个范围来得去要。好，又会点一首歌曲，哎，今仔日点，阮就问阿仔来唱啊哈。范围缩小的时阵，会给你做咖啡开出来啊哈。人讲过，你就会当麦克讲啊哈。来，老师来给个范围咯。
2: 0-999，
1: 0-999，来电话卡好通哦，控诉1-338，
2: 控三。
1: 来了，接客了，来班长好。
3: 哎，
1: 是啊，苏怡姐姐。
3: 九一也去用到伊啊啦，哎呀。
1: 哦，九一好像台北是不是？
3: 台北。啊，松山区的啊，
1: 那是我去台北买的啦，我不要收钱，你不要告诉我
3: 了。没有没有，哎呀，2543，
1: 543啦，
2: 0-543，
1: 谢谢，感谢您，来，傻妞，
2: 嗯，
4: 哟，
1: 小六，
4: 哟，
1: 哟，
2: 几号？
1: 来几号？
4: 2-256-543，
1: 谢谢，感谢您。
2: 来，重复上线哦。
1: 可以再来哈，再上来哈。来，丽姐姐姐。
2: 来，
4: 2-256-543。
1: 是的。
4: 那
2: 2-256-438。
1: 438。
4: 嘿，是38。
1: 2-256-438，谢谢，感谢您。来，佩慈姐姐。
2: 来，佩慈姐。
1: 佩慈姐。
4: 339。
2: 339，
1: 一定敢来！
2: 没成提示，来，那个339-438，
1: 是的，然后下一位，下一位，来，丽洁姐姐，
5: 下一位，
1: 丽洁姐，
4: 哎，426，
1: 426，339-426，谢谢，感谢您，来。素梅姐姐，
3: 喂，啊，怎么了？在
2: 339-426，
3: 339-426，
1: 七弟，
3: 396，
1: 396，339-396，谢谢，感谢你，佩慈姐姐，
2: 佩慈姐，
4: 421，
2: 无啦，今麦个396啊，
4: 396，
1: 四弟，
2: 你头先讲了，我讲一句话未使提示，
1: 哎呀，未使提示，
2: 来，
1: 第二，来，很明显了，
2: 来，
4: 396，
1: 佩慈姐，
4: 396，啊是下底啊面顶，
2: 下底啦，339-396啦，
4: 好，还有375，
1: 375减出吗？
2: 375-396，
1: 谢谢，感谢你，来，臭美姐姐，
2: 来，臭美妈妈，
1: 臭美姐，
2: 来，
1: 臭美呀，
4: 394。
1: 3-394，谢谢，感谢你。来，再来，接来一起。凤梅姐，
2: 又
4: 391。
2: 等一下哦，这好玩哦。391打出来，391-394，来，这边跨墙，跨墙的水哦。等一下看看，两个号码而已。
1: 两个号码，我要闭着眼睛了，我要闭着眼睛。
2: 我等一下，我再叫你按，现在他们要一堆人要打了。
1: 彤彤上来，彤彤上来，我闭着眼睛按了，快点看有没有满线了，来，快点哦，两个号码，两个数字，来，有没有满了吗？满了吗？
2: 随便。
1: OK， 我随便，这里有人吗？
2: 没有，
1: 这里有人吗？
2: 没有，
1: 这里有。
2: 什么？都超过了。
1: 哦，超过了这里呢？
2: 欸，好像有，
1: 这里有哈，好按下去了。这里是谁？
2: 哎，好，
1: 曹阿姨，
2: 二选一哦，你想
1: 选一？
4: 是三，是那个三九三，
1: 393，换不换？
4: 不换。
1: 你有一次机会哦，
2: 二选一
1: 啊，你有一次机会哦。
2: 啊，没，
1: 换不换？
2: 不会换的。恭喜你，
4: 不换
1: 不换嘛，恭喜你答对了。
2: 哎，对，我查下你想着要点啥，啊，要点啥？啊，哎，啊，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1: 你看看啊，
2: 你头先吼，头先那佩慈姐。

0: 从339，
1: 对，
0: 哦，阿武总，三差啊，颠倒就
1: 颠倒而已。
0: 阿武总，哎，你才提示，
1: 哦，不提示，
0: 晚不哎，看来，该不
1: 走。来，曹阿姨嘛，来，曹阿姨，对，你要点什么歌？
2: 哎，不是，我要点错。
0: 点什么？
1: 点什么？
2: 花田错，你多久一点？
0: 好，花田错。
1: 好，花田错。好 ，OK， 好，谢谢，感谢你。来，哥来下一题了，准备好了。来，老师，赶快给个范围，让来叫班长喽。班长好，哇，素梅姐姐，班长，你让落去哦，哈，给个起来哦，来，好来，傻妞，傻妞，哟，
3: 然后呢，四八七，
1: 四八七哟，你很喜欢这个数字嘞，你很喜欢八七哦，我知道。好，谢谢。好，来下一位，来，素梅姐，素梅姐，
4: 好，哎，692，
1: 692到999，谢谢，感谢你。来，跟来这边933的新朋友，
0: 来，你好，
1: 你好，
0: 几号？
1: 七八九，
0: 那个新朋友，你怎么称呼？姓什么？今天
1: 对，今天有你的歌
0: 啊？姓什么？姓什么？
5: 菜
0: 呀、
1: 啊，他有写啊，对对对，
0: 没有他写新朋友也、
1: 啊、知道啊，
0: 他你的倒数第一首菜，
1: 好，最后一首歌哦，
0: 好，
1: 最后一首歌哦，好，啊，你猜个数字，猜个数字，
5: 七，
1: 这是小朋友，
5: 八八八，
1: 692到888，谢谢，感谢你，来，今天写配置姐姐。
0: 蔡小姐，
1: 佩慈姐，
6: 喂，
1: 有
6: 692到888，
1: 是你，
6: 啊呵，六七八，
0: 六啦，六九二七，
1: 给不要你啊，好，谢谢，感谢您，来，素梅姐姐，
4: 金马老贝，
1: 来，697到888。
4: 697到888，
1: 是的，
0: 752到888，
1: 感谢你，好 ，goodbye， 来，凤梅姐姐哈，
0: 你好，
4: 752到888，
0: 哎，752到888，
4: 那819，
1: 819到888，谢谢，感谢你，来，阿龟啊。
7: 836，
0: 819，
1: 一共836的啊，对吗？
7: 836啊，
0: 836，
7: 我听，我听，
1: 836到888，好，谢谢，感谢你，来，快来，佩慈姐姐，
6: 887，
1: 887吗？
0: 887哦，
1: 我给不要你了，836到887，好，感谢你哦，来，丽姐姐，
6: 843到887，
1: 谢谢，感谢你，来，哥嘞，这个是不是王安的呀？
8: 王安
1: 的，王安的，
0: 多少？
8: 哎，843到887哦，
1: 是，
8: 安尼我个862啦，
1: 862。843到862，谢谢，感谢你，来，收听啊，
0: 来，
9: 843到862，啊，851好了，
1: 851，843到851，
0: 来，等一下，暂停，好，
1: 暂停哦，
0: 843到啊。4 5 6 7 8 9 10，七个号码，
1: 七个号码，
0: 自己要自己
1: 花、啊。好，来接客了，啊、来接阿龟啊，
0: 来，
7: 八四七，
1: 八四七，换不换？
7: 不换，
0: 不换的。
1: 给你起喜欢的名，来
0: 847共轨啊！
1: 恭喜您答错了，来，现在连通啊！
0: 来，几号？剩下六个号码。
8: 848。
1: 848换不换？
8: 不换，不
1: 换。真的吗？确定吗？
0: 再念一次，再讲一次。
8: 848。
1: 848，恭喜你答错了。
0: 剩下五个号码。
1: 来，亮青啊！
0: 来，
1: 亮青啊！

0: 酒
1: 换不换？
2: 不换了，
0: 确定啊？
1: 确定。
0: 刚刚说剩五个嘛，
1: 哎对，
0: 啊现在剩四个，
1: 答错了，
0: 四个、哦。
1: 下一位，宋碧啊，宋碧啊，
3: 来，等一下，
1: 来，
0: 剩四个号码，
1: 剩四个而已哦，不提示的哦。
3: 上一个是什么？
0: 上一个是什么？
1: 来，
0: 上一个八四九啊。
1: 不讲了，过年
3: 八四六啊，
1: 八四六吗？换不换？
3: 不换，
1: 确定？
0: 换
3: 确定？
0: 好了，
1: 给你一次机会了，你不换吗？
0: 他不会换，
3: 不换，
1: 不换。恭喜您答
0: 对
1: 了。对
0: 没没没没关。
3: 白虎，
1: 白虎啊！
0: 哦，白虎啊！
1: 阿五马仔，请哈。
3: 谢谢
1: 啊，好，谢谢了，高小丽，好 ，goodbye goodbye， 阿内白虎啊，好来。
0: 妈妈妈妈妈妈讲。
1: 白虎啊，
0: 白虎啊，哎，时间差不多
1: 哈。好 ，OK。来，谢谢大家了。我刚想好上来互动的哈，因为那边胡丁老公哈在跨过的怎样，包括那个什么小朋友都上来了，
0: 对，
1: 看了就知道怎么玩了
0: 哈。对
1: 啊，让拿共轨力的麦克共啊哈，啊多踊跃上来共轨的，当马上给当个起来。
0: 对对对，
1: 好来，谢谢大家了，跟小兰妹来唱歌了，赶快，我们唱你的破虾歌嘞，对，
0: 好，
1: 等会赶考通哦，来唱歌喽。

柚子妈妈，凤梅姐你点的人生照顾，德勋哥连人姐，曹阿姨佩子姐，哎，春梅妈妈，傻妞，小春姐，秋香姐。

0: 妈妈，柔心姐，志勇姐，志勇姐，挂咧七点半，广告后吼，绵绵姐，水清姐，来感谢茶语幼女姐的福哥，水清哥，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啦，后边继续过来继续观看，贵港诶，来，你做点没有？桂花香，谢谢。德米哥哥，还有阿仔呀、啊，还有特地公杯啊，阿贵呀、啊，手巾啊，雅茹姐姐，对亲啊，连丁啊，姐姐用哎，曹阿姨，慧珍姐姐，贾丽姐姐，绵绵姐姐，若芝姐姐，还有金勇哥哥，那卡阿仔呀、啊，阿贵呀、啊，德米哥哥，欢迎，还有凤梅姐姐，三井哥哥，连凤啊，赵如哥，金勇大哥。苏丽姐姐、素梅姐姐、春菊姐姐、柚子姐姐。

0: 有水晶哥哥，哎呀，水晶哥哥、金鼎大哥、林妈妈、赵范姐姐、锦江妞妞都是我们来宾呢。
1: 来，帮球三六点哈，音乐就来挂掉，颜色，要叫别人做会收听。

0: 来，感谢你妈妈傻妞哦，素梅姐，哎，泽明哥，素清姐，谢谢炸弹姐，
1: 谢谢。来，感谢爸爸妈妈，阿不要继续光，谢谢。来，佳丽姐姐，来，你说电苗，挡不挡的公爱我？谢谢佳丽姐姐。

0: 还有特地公贝啊，以及丽丽姐姐、三井哥哥、江江姐姐、江江姐姐、金城大哥、阿公呀、雅露姐姐、手机啊、刚刚亲爱的点点到孙妹姐姐，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感谢你娃娃讲小名不住啊，总部拢念着，五哥呢，哎，都放在心里了，感恩，来谢谢，没来点歌喽，师弟，来。今天上线点歌了哦，准备好三首歌曲，电话打控诉以身三半
1: 控三控三
0: 师弟今天你点
1: 你先唱
0: 问阿仔来唱哦哈，爱听什么歌电话赶快通哦哈，来接客了，来这个是秀英姐姐，
1: 你好，
2: 康安，
0: 嗨，秀英姐姐你好。

0: 你们两个唱那个那个歌好好听，
1: 哪一首？哪一首？好，
2: 我们唱
0: 刚才那首也好，那阿志唱那个歌也很好。
2: 颜色刚那一首迷幻的你没听过？迷幻的，
1: 我要点
0: 那个
1: 陈
0: 安唱《黄玫瑰》。
2: 黄玫瑰
1: ，OK， 好，谢谢哈，
0: 谢谢
1: 小丽，好，拜拜，拜拜，来，哥来这边请，刘静啊，刘静啊。刘静哥哥，
3: 哎，发财了你！
1: 哎，你好。
3: 我点一首《七老八十》。
1: 好啦，七老八十啦。
3: 七老八十。
1: 啊，七老八十，我弄个家，家里家会跑你哦。
2: 慢点，慢点。
1: 好，
2: 七老八十。
1: 七老八十，好，感谢你，好，拜拜。
3: 好，谢谢。
1: 来，阿姑呀。
4: 情人的黄衬衫。
1: 情人黄衬衫哦。
4: 对。情人的黄衬衫。
1: 穿着一件
2: 黄衬衫哈，好，请
1: 你，好，恭喜大家，好，恭喜白，来收姜啊，收姜啊，
5: 哟，
2: 越贵，不主要是越贵
5: 啊，越贵，唱那个潘越云，潘越云的心情呐，
2: 潘越云什么？
1: 亲亲亲，
5: 哎，对对对对对，
2: 好莫
5: 啊，那
2: 好，明天好，
5: 明天
1: 明天
5: 明天就要广告后了哦，那明天你干嘛？
1: 好，
5: 谢谢，
1: 好，广告。
2: 最
1: 后一首，好，拜拜。好，跟阿志，阿志，哎，亲情，亲情，
2: 亲情六三啊，
1: 太屌，来
2: 来，
1: 小青姐姐
2: 唱的哦，
1: 阿志的哥哥，哥哥，
2: 没婚胖哦，
1: 没婚胖 ，OK，
2: 哎，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写写未完，
1: 问阿仔伊翕几罐
2: 的，越贵高雄的啦吼，越贵高雄，
1: 盐埕，
2: 好 ，OK， 高雄哈，啊，那个迷魂香啦哈，
1: 雪晴
2: ，OK， 好，好，明天来听，
1: 没婚胖，问阿仔翕几罐的哦，你也来哦哈。
6: 马仔，马仔听啦，
2: 对对对对对对，
1: 马仔又归关的啦，
6: 好啦好啦，
1: 啊啦，香奈儿的啦，哈，又五号的五号的关，来，梅花姐，
7: 你好，
1: 哎梅花姐，你好，
2: 什么关？
7: 哎，北风，
2: 北风，哦，你还在点起去哈，
1: 北风，
2: 明天了哈，
1: 马仔来轰，哈，
2: 啊，北风，
7: 谢谢，
1: 好啦 ，goodbye 啊 ，goodbye， 好来，谢谢啊，来，给你哦，给你哦，来，过来接客了，来，这个是。什么人？今天是哎，戆查囡仔。
2: 来，
8: 戆查囡仔，
1: 戆查囡仔。
2: 什么
8: 关？大风的浪。
1: 你为什么要叫傻妞啊？你很，你为什么要自称傻妞呢？你不傻？
2: 你要听夏天的浪花。阿呢阿呢阿呢，我就因为没唱过完整的啦，那个现在来安排跨舞兔腿不？好 ，OK， 夏天的浪花哈。OK，
1: 好，谢谢你。来，再来这边啊，梅花姐，梅花姐，梅花姐，你落下去了，来过来，哇，凤梅姐姐。
2: 哦，莫啊，今天啊，春他秋呢？
9: 阿志。就是条高凌风的，
2: 高凌风哇，
1: 高凌风的，高凌风的，
2: 高凌风，刚才你点解点的？
1: 你点合唱的啦，
2: 老人的，哎呀，
1: 很好，
2: 阿伯，你点合唱的哦，
1: 嘿，
9: 好，
1: 来
2: 合唱噻，
9: 李莫走。
1: 你拍照，
2: 李莫走 ，OK， 明天第一首啊，
9: 好
2: ，OK，
1: 听莫走呀，
2: 各位来吹唢呐，
1: 哎呀，啊，
2: 我还连刚炸几个金匠，
1: 是 ，OK， 啊，好，来，谢谢，啊，咱等下要来进行咱的上吊的时间段，咱真正听莫走的哦，真起来哦，对阮的听堂，电视有咧甲咱看的时阵啊，吼，这只，
2: 吹什么啊你？
1: 吹什么啊？
2: 好只，
1: 嘿那对，哈。阿哥先熟熟先熟性啦，哈，等你哈继续给咱看落去哦，哈，按有需要电话讲沟通哦，来请单元。
1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1: 天气冷啊，来一碗砂锅鱼头，温暖你的心。盐酸新鲜的鲑鱼头，真材实料，美味澎湃。砂锅慢火细熬，锁住鲜甜。砂茶汤底浓郁醇厚，愈煮愈香，愈饮愈幸福。每一嘴拢是怀念的滋味。砂锅鱼头锅，让你暖胃更暖心。
12: 要来甲大家介绍一下吼，真正比这个这个嘉义的名店，咱卖硬讲出来吼，讲出来较歹势，咱要讲咱比较歹食吼，不比讲较歹食，咱做袂到，讲比较好食，咱如果歹势讲，来较受影比较，较受影做好食吼。先大家甲大家讲一下吼，这个为什么好食？ 就是这包啦吼，这包吼，这包是咱的这个这咱的料包，啊，这是咱的料，我现钓只，你收到就像安尼哈，收到像安尼一盒。

0: 接了这像安尼吼，是啊。啊，然后咱甲这料甲摆落，哦，即摆甲摆落吼，所有料拢甲摆落，摆落了啊，啊，这个时阵足简单，恁等于照我讲安尼做哈，照我讲安尼做吼，这鱼头拢甲恁煮甲足好势来，谢谢你。然后其中诶，加水。哦，水差不多像安尼一锅一地锅的，即个用烧水哦，吼，莫用清水啦哈，用即个煮过的水，用煮过的水吼，啊，你甲一锅甲倒落，哦，倒落了吼，
1: 我准备开火，
0: 哦，火开落哈，
1: 嗯，
0: 来，即个倒过吼，即吼，因为即个咸酱拢甲你调好好啊，拄啊好即个水啊，没过食材，就是讲差不多淹过即个鱼头。哦，淹过这鱼头，安尼拄拄啊好，咸汫拄啊好。
1: 嗯。
0: 咸汫是爱拄啊好，啊无放盐嘛，无放啥，咸汫是爱拄啊好来。就是一包哈，人客啊，一包最重要。一包落了吼，阿娘喂，这個、阿妈就袂囡仔上啊。哦。一包你甲倒落。会当佫加一撮水哦。
1: 嗯。
0: 遐水有小寡较少小寡。即摆滚了吼，即鼎滚了。你即马过来刷去吼，咱厝内底有个人爱食啥？有爱食豆腐啦，有爱食番麻啦，有爱食啥物吼？
1: 这恁家己款哦。
0: 这恁家己款啊。
1: 嗯。
0: 啊，有人爱食玉米笋哇吼，爱玉米笋啦，有爱食豆皮。
1: 豆皮
0: 啊。啊，若无好食吼，那假设讲这店等于那主人啊，无想甲因讲才好食。你若连刚好拄到我吼，你个五斤鸡啦，来甲因，你来甲，你过来一下，我五斤鸡甲你夹一下，你甲我讲偌好食无影，真正足好食。开始要滚了吼。这个鼎盖个盖呢，哦，鼎盖盖呢，
1: 还就可以啊。
0: 哦，啊，然后我即摆甲大家讲吼，家要订餐厅哦，爱等恁两个月，哦，爱等恁两个月，哦，因为为什么爱等两个月？因为即摆餐厅有诶生意足好诶啊，哦，生意足好诶，哦，即所以你个加即就费气。过来，你要食砂锅鱼头，爱去买鱼头无？爱啊，加煎这鱼头爱用一点油无？爱嘛，煎甲规身躯油汤汤，无大劲，搁嫌麻烦，刷落去就是安那。你要煮砂锅鱼头，你敢煮会出砂锅鱼头迄个气味？哦，这是你的，这是问题上大出来。你若煮袂出这大壮破塞的气味，你是要怎煮砂锅鱼头？所以咧，你即摆有我今日给你准备一鼎吼，这会当放在冰箱内底也袂定位吼，会当放两年哦，冷冻会当放两年吼。你厝内底要围炉，不管是着你想要今日要食一般的火锅，但是今日要食砂锅鱼头，还是要今日要食啥？围炉的时阵，这就是恁家上好的菜。过来，咱若出外去哦，这足方便的。你即摆有个人爱出去露营啊、佚佗嘛吼，伫外口户外啊，你喺这里甲炸咧，炸咧去吼，都有水、有加速，安尼就一鼎砂锅鱼头啊，家己款一寡番麻啦、豆腐啦，就足方便的来。这砂锅鱼头咱用的是鲑鱼头，足大粒的，大粒的鲑鱼头，甲一般的鲢鱼头无共款哦。咱这鲢鱼头当时系臭头，咱这拢袂哈。咱用这油脂丰富的鲑鱼头，胶质非常的丰富，肉质很细腻，用高温酥炸鬼料锁住它的鲜甜，佮炖煮料佮汤头的再融入伫内底。
1: 嗯，对。
0: 用咱的这个五星级大饭店的主厨所佮秘制调酱的这个沙茶汤底，用南姜蒜头、长啊干芝麻、赤尾青等等珍贵的烹料，这袂当佮恁工作者，这是大师的这个大师的这个手艺啊，所以咱佮观众朋友讲，这你外口食袂到的。
1: 哦，香嘞。
0: 十分钟。
1: 嗯、
0: 十分钟啊，一站式到齐哦，唔免采买，唔免多工嘛，唔免调味，只要十分钟，就马上会当互你食到非常珍贵的料理。啊，咱本身内底甲你配的物件足济啊，除了咱的这鲑鱼头以外，内底有蒙甲，有这个叫做鱼子福袋、南瓜、腐竹、金针、蛋酥、杏鲍菇，佮有大甲蚵仔，佮有这个大白菜。哦，这是咱的，即个基本的菜盘，就是即内底放的，哦，即内底放的。我即摆已经。已经好煮好了嘛吼，煮好了咱即摆。
1: 我够香的啦。
0: 像这吼砂锅鱼头，
1: 搅饭，
0: 来搅一下饭吼。
1: 嗯。
0: 即摆吼现场来示范一下要安怎食砂锅鱼头吼。这蚵仔咧，这蚵仔足香的吼。啊，这鼎是煮好的啊。
1: 嗯。
0: 啊，你家己看，家己要食啥，家己。嗯。我食，我要爱食吼。好来。
1: 这是鱼子。
0: 好来，鱼子福袋吼，来啊，这滴好哩。
1: 哦，这鱼子福袋包呢，一看做好食无？
0: 嗯，
1: 你看呢？福袋。
0: 哦，这蚵仔足香啊，蚵仔，哦，实在有香，甘甜啊，甘甜啊，甘甜佮咸味的啊，啊，这样呢吼。
1: 嗯，哦，你看福袋里面，
0: 盐水佮放嘞，
1: 好香哦。福袋里面，这是鱼子哦，这是鱼卵。

0: 者。
1: 哦，但这胶本多少钱呢？
0: 嗯。哦。哦，玫瑰棍。
1: 你是玫瑰棍啊？玫瑰棍。
0: 玫瑰棍，这鱼子都这样。
1: 爱鱼头大粒，麻足多。
0: 鲑鱼头，
1: 鲑鱼头
0: 够嫩，嗯，
1: 好食。那我一人够十八，
0: 我咪十八。
1: 啊，我甲大家讲吼，这是啥服务性质？这唔是咧趁钱啊！关你只要一半下吼，这都太胖太胖啦，哦，到位到位，加费加费，咱定咧卖一寡保健的食品。嘛好爱互大家食一下好料的。
0: 讲像伊安尼一包无，咱甲放个冰箱冷冻甲放咧，随时随地你有当时啊，今仔你无想要煮饭啊，你要今仔要煮啥要煮啥，想无你用一鼎甲用出来就对啊。
1: 你煮一个烧烤鱼头偌麻烦，你毋知？哦，你敢煎个鱼头啊，款个料，即摆有这料吼，你敢负责去菜市啊买啥？买番麻啦，买豆腐啦，你若要食肉牛肉，要食猪肉，拢甲放个煮就好啊，足方便的哈。即家即汤头吼，即是真正五星级中破西所设计，所以我大家报告一下，即今天无几组头面吼，五十组吼，今天五十组面观众朋友吼，啊大家，即下恁哪像捧场也好啦吼，啊然后啊哪像讲啊，甲大家分享也好，好食我才敢甲恁介绍，无好食我唔敢讲，真正最好食，
0: 确实好吃。
1: 袂啊，咱袂注意听啊，即一份就是吼，人外口市面上你买有诶一份卖到千几块，咱一份卖990块。啊，内底真材实料吼，正讲大粒的鲑鱼头，一份九啊九，但是卖一摆卖一份，加寄去寄去甲恁兜运费啊300块卖好啦，所以一摆吼卖两份，哦，买两份就对啦，两份吼安尼较金价才有够啦，金价若无够，我敢吼乌鸟抽一刀，乌鸟送回的钱，佮代收的钱就拢伫遐，所以吼今仔日当作我咧做服务，啊恁甲我捧场，两个吼，两个一组，1900块。1900，但是我今仔日吼，若照原价卖你，就表示讲啊，我大家感情无好，所以这50个人客，50个尔好成品好哦，真50位你卡通电话先卡起来，先卡后边讲50个卖完，我就无搁接啊哈，0800009119来，50个尔，只要你开偌济，1600块就好，减300，加减这300，我就公司我已经计算袂掉啊，但是呢。今仔日啊，人客你就甲我捧场啊！我做会到的部分，我就上乎恁1680块，两分钟等下。即摆电话有滴线顶的朋友啊，有接到就准上啊吼！我即摆开始接电话，0800009119，电话若有卡伫线顶伫遐等我的，即摆你等下只拢有准上啊！一人阁上300，
0: 哇！
1: 1300了，
0: 哇！我上，
1: 我叫你哦，
0: 哇！
1: 来，你抽一个来。1300好，
2: 啊！
1: 啊，1300好，等我一下啊，来我三串啊，先生，1300好，丽华你好，
2: 嗯，
1: 一组好，来等我一下，1300好，两大份啊，来阿兰啊你好，
3: 嘿，
1: 要三个鱼头哦，
3: 嘿
1: 对，1300好，来苏兰啊你好，
2: 我要一只，
1: 好来来1300好，来金如你好，
2: 好
1: 一组，啊金如来1300好，来丽娇啊你好。好，来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外教的来，美女啊，你好，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你白大哥，1300，好，来60串，1300哈，来张海，海山大哥，
4: 谢谢，
1: 来等我一下，来阿哥，
4: 你好，我小七，
5: 喂，
1: 阿哥，
5: 我是那个他的孙子，
1: 哦，孙子哦，孙子要叫我什么？要叫我阿伯，你要一组要。
5: 啊，那叫谁？还叫阿伯啦。
1: 还叫阿伯吼，来，那再一组，还叫阿伯对，来，要这子玲你要。
5: 一组。
1: 好，来一组，来夏姐来，你要来子玲你要一组吼。来一组，来1300，来徐昭大姐你要。来邓华姐来，大哥算来，你要来永进大哥你要一组。
6: 喂。
1: 好，来邓华姐来永进，还有这玉梅一组来永进大哥。
6: 好来，
1: 一组来炸鲑鱼头，一组来切菜菜料，一组68串保证好食，有够赞的，来雪里大哥料，
6: 一组
1: 来一组1300俩，1300来，你要免轮回啊，爱出哪料，来买一组，等我一下来，等一下来，过一组来，来收住啊料，
5: 买两个，
1: 两组来买两个来，我你要来一组来定位料，买一组，一组两分啊，1300来，没笑料。
2: 喂，我是一组。
1: 都来一组，来一组，一组内底有两分哦，下面容易哦。哎，一组哦，一组内底有两分的，还有两分的。

0: 你给我拿来你用，假货假卡倒酒补起来，来秀美，你有秀美。
1: 哎，
0: 三公一头哦，来哦，等我一下，来六十一算，下一六十一算，来，今仔来，丽英啊，你好。
1: 我要订婚。
0: 好啦，一份来五十组尔，卖完就无啊，我卖完就无啊，这卖这卖好啊，为你啊，金叔大哥你好，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金州啊，你好，来，遐这扫面啊，你好，要一组哦。
1: 嘿，对哦。
0: 来来来来，八算搁一组来，遐这外公啊，你好。
1: 嘿。
0: 一组哦。嘿。来等我一下，五十三出来，搁下一个五十三出来。嘿，鱼头只够大粒，来，你好，我教你哦。
1: 喂，
0: 好，等我一下哈，谢谢你们哈，我直接给您保证，真正有够赞的吼。你回去了，你的汤头真正让你耳朵给搭起，你家己绝对煮不出来这种气味，真正有够好吃。来，佩仪，你啊佩仪，一组来，佩仪一组来，阿苗啊你好，
2: 哎，我
0: 佩仪，好来一组来，六十串，搁一组来，你好，招琴大姐，
1: 喂，
0: 一组，好来来六十一串，搁小姐，你来蓝香姐。
1: 一组就好，
0: 好一组就好，一组里面就有两份哦，一组就有两份哈，1380哈，招弟姐你好，
1: 嘿，我
0: 好，来等我姐来，六十四串来，招弟姐六十四串来，金标你好，金标你好，
1: 嘿，
0: 哎，要一组哦，
1: 嘿，
0: 要
1: 订你的一组，
0: 好来等我姐，六十四串、六十五串、六四、六五、六六，来你好来，碧莲姐，阿 Q 啊，阿 Q 啊，连张订卡碧。

0: 集中，好来，等我姐来啦，告诉我来，你的叔叔姐，你的叔叔姐，好来，集中来，我来，七十岁我小姐来，时间这么搞啊，没完的无啊，马仔无没啊，你要我改，你要，
1: 喂，我们
0: 集中，好，等我姐来，我做国台预算来，那个中华的朋友，
2: 下个礼拜一，
0: 彰化的朋友，
1: 哎，你好，我要集
0: 中，好，谢谢哈，谢谢新朋友啊，你若唔知要搞我烹调什么物件的吼，砂锅鱼头，真正学到解得志，汤头好食，大人囡仔拢做爱食。那无好食，你也拜卖甲我买物件。这物件吼，我家己试了搁试，买啊那个一个砂锅鱼头，加一个料理包，我咧做甲这么好食。你免专工过去菜市啊买，免过去外口买，免去人排队。你倒转来了吼，只要迄个料包放下，放水就好，放一下烧滚水落去，就是砂锅鱼头啊。拢总免搁控汤，免搁熬汤头，拢总免哈。干那安尼就足好食。啊，家己要放啥物料，家己放哈。1300好，丽华你好。
1: 嗯。
0: 一种哦。来，等我一下，1300好，两大份啊。来，阿兰哪里好？
3: 嘿。
0: 要砂锅鱼头吼。
3: 对。
0: 1300好，来送来哪里好？
1: 我买几条。
0: 好，来1300好，来金如你好。
1: 好，
0: 来一组。啊，金如来1300好，来丽娇啊你好。
4: 好。
0: 好，来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外教的来，美女啊你好。
1: 金
0: 如吗？嗯。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你好，白大哥，白大哥。1300。好，来老总说啊，1300哈，来张海，海张大哥。
2: 谢谢谢谢，拜拜。
0: 来等我一下，来阿哥阿哥。
2: 你好，小
5: 齐。喂。
0: 阿哥。
5: 我是那个他的孙子。
0: 哦，孙子哦，孙子要叫我什么？要叫我阿伯来啊！你要听，你要一组要。
5: 啊，要叫阿伯，
0: 叫阿伯吼，来，再一组，叫阿伯对，来，要做指令你哦。
5: 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夏姐来，你要来，指令你要一组哦。来，一组来，1300来，徐昭大姐你要。来，邓华姐来，来我算来，你要来，永进大哥你要一组。
1: 喂，
0: 好来，邓华姐来，永进，还有这玉梅一组来，永进大哥。
6: 好来，
0: 好一组来，砂锅鱼头一组来，切菜菜你要。一组，六十八出来，保证好食，有够赞的来，雪梨大哥你要。
6: 一组，
0: 好一组来，一组1300俩，1300来，你要免轮回啊，爱出来你要。来买一组，邓华姐来，邓华姐来，搁一组来，来素猪啊你要。
7: 买两个，
0: 两组来买两个来。两个来，为你来一组来，定位了。
8: 哎，
0: 买一组，一组两分啊，一组两分啊，1300来，没少了。
8: 喂，我是一组。
0: 都来一组，一组，一组内底有两分啊，嘿，没容易哦。
8: 哎，
0: 一组哦，一组内底有两分的，还有两分的，嘿，叫哪哪里哦？吃好吃，给我倒小报一下，来，小妹，你好，小妹。砂锅鱼头哦，来好，等我一下，来六十一串，下一下六十一串，来今仔来，丽英啊你好。
9: 我要订。
0: 好来，一份来五十组尔，卖完就无啊哈，我卖完就无啊，这卖这卖好哈，为你来金叔大哥你好，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金州啊你好来，还有这素梅啊你好，要一组哦。
9: 嘿对
0: 啊。来六八串，搁一组来，还有这外公啊你好，一组哦。来等我一下，五十三串，搁我下一下五十三串。嘿，鱼头只够大粒啦！你好，我改你好。
10: 喂，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谢谢你们哈，我直接给您保证，真正有够赞的吼！你回去了，你的汤头真正让你耳朵给搭起，你家己绝对煮袂出来这种气味，真正有够好食来。佩仪，你好，佩仪。
11: 你好，我小
0: 齐。一组来，佩仪一组来，阿苗啊，你好。
11: 哎，我要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六十串，搁一组来，你好，赵琴大姐。
12: 喂。
0: 一组。
12: 嘿。
0: 好，来六十一串，搁小姐，你来蓝香姐。
13: 一组就好，
0: 好一组就好，一组里面就有两份哦，嘿，一组就有两份哈，1380哈，招弟姐你好，
14: 嘿，我要
0: 一组，好，等我姐来，六十四串来，招弟姐六十四串来，金标你好，金标你好，
14: 嘿，
0: 哎，要一组哦，
14: 要订你的一组，
0: 好来，等我姐六十四串，六十五串，六四六五六六，来你好来，碧莲姐，阿巧啊，阿巧啊，两张订来，碧莲姐，
15: 喂，
0: 要一组哦。好，等我一下，多谢你的捧场啦，感谢大家哈。我跟你讲，迄鱼头有大粒有细粒，大粒的就是拢真正足重的就对吼，真正大粒。啊，若较细细粒的鱼头，伊会甲你加放一片，所以你免烦恼，绝对真材实料，绝对真材实料哈。来，玉林，你好，玉林，一组，
16: 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告诉我来，你好，苏苏姐，你好，苏苏姐。好来，一组来，我来，七十岁，我小姐来，时间这么搞啊，卖完就无啊，马仔无卖啊，你好，我改，你好。
1: 喂，我要
0: 一组。好，等我姐来，我做国台预算来，那个中华的朋友你好。
2: 下个礼拜一，
0: 彰化的朋友。
1: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好，谢谢哈。
3: 来，谢谢感谢咱孙爸爸妈妈，咱唔免讲吼，迄阵啊菜市啊，搁买只鱼头，当啊大钱，钱甲大粒瓜、细粒瓜，真的不用了哈。一通电话，咱轻松10分钟哈，你就可以轻松端账。

桌了哈。所以爸爸妈妈真正还较早迄种诶哈，迄个菜市场迄种采买迄种传统迄种观念，真的不用了。现在咱拢搞好中央厨房哈，这几间来料理诶时阵，轻松又省事啊哈。而且咧，搁会当来省家属，搁来当个搁来省钱，因为你家己传料理诶时阵，真正开开真正会比这搁较侪钱啊哈。咱即摆互你炸到等于哈，再回去的是两锅哈，那两锅只要1380，真正足俗诶，真正足会合。那么你若讲吼，家的家人团圆然后聚在一起啦，时阵要食一下料理的澎湃哦，热汤啦吼，暖暖胃的时阵，你这周炸个炸到等于真的非常非常的方便哦哈，真正是一盖炸两鼎等于哦哈。所以呢，爸爸妈妈紧来电话，紧跟咱沟通，尤其你进前若有种点数的，咱拢会当来，会当来低调，通通可以哦哈。电话紧卡0800-009119，空白0000-9119啊哈。来，咱的这个是阿姨姐姐您好，阿姨姐姐您好，哎，好，一早哈，好，我跟你老凯真正足好食哈，好，你莫挂断啊哈，电话紧卡啊哈，来，谢谢爸爸妈妈哈，紧来电话紧甲咱敲通啊哈，你甲放伫冷冻口内底哦哈，想吃就可以拿出来退冰哦，十分钟就可以上桌了，非常非常的方便哦哈，真正唔好唔免阁像你阿天嘛，尤其今嘛哈，夏天这么热的话，下个厨房呢煮完之后呢，真的非常的累，又满身大汗哦哈，来，咱的阿玉姐姐你好，阿玉姐姐，哦、你嘛要紧张哈？哎、好，我给你留一组起来哈，一只两只哈，啊，你先等我一下，给你留起来，莫挂断啊哈，感谢你啊哈，来，今日爸爸妈妈今日电话跟人沟通啊哈，咱冷冻的啊哈，再配豆腐啊哈，拢会当放你冷冻口哈，来，咱的银子姐姐你好，银子姐姐你好，一组哈，哎，好，我给你留起来，你先等我一下啊哈。

0: 伤疤的。
1: 来，是这个志勇姐哈，哎，姑姑拢点一个新嘴来，新嘴过来了啊，志勇姐看到你咧等啊。

来修玉姐，谢妈妈，燕群姐龙哥，秀软姐凤梅姐春梅姐，秀英姐绵绵姐。

0: 来，荣幸妈妈，荣幸姐，来，妈子那歌，祝你长歌。玉慈姐，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好，不要继续挂 Q， 来，这里是沙发，雪江姐姐，好，好，哎，阿妈继续挂 Q， 雪江姐姐，帮我帮，当啊当，阿妈来挂 Q 哦。

0: 谢谢雪江姐姐，啊，冰霜姐姐，玉慧姐姐，素梅姐姐，还有薛玲姐姐。
1: 来，杨妈妈，来填瓜。

0: 哎，年年节，照如大哥大嫂，啊，过来炸弹节，德清哥连任节，啊，过来呢，劲舞哥吼，大家看到你傻妞，山顶哥父亲节，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最后这首歌，给朋友想最简单的来听唱喽。来，这个是933的新朋友，姓蔡，这是小朋友吧？来，

0: 丽丽姐姐，还有美云姐姐，哎呦，托的公杯啊！以及香景哥哥、丽丽姐姐、景欣姐姐、翠儿姐、郑勇哥哥、德金哥哥、连珍姐姐、素梅姐姐、素丽姐姐、素清姐姐，还有敏昌哥哥在，还有秀芝姐姐、秀姐姐，还有林佳佳。哎，谢谢，感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感谢恁哥嘞，感谢恁哥喽，感谢恁的支持，感谢恁的肯定，感谢恁的陪伴，感谢恁的破声，
1: 多了，
0: 真的多了，
1: 太多了，
0: 反正就是满满的感恩啦，来试一下喽，来喽，今天看看能不能把蛋糕摇出来了，蛋糕，今天看不下骨钉。因为没有抹油，
1: 欸，你还没停，你就自己停了。
0: 哎，好抓啦，好抓啦！我知道了，我知道那个力道了，
1: 最多再一次就好了。
0: 好，再一次哦，我看看那个力道，我好像太轻了一点点。
1: 哎，有点，来，再重一滴滴。
0: 又对，又重了一点点。
1: 哦，差不多，你要摇回去啊。
0: 好哦，
1: 再一次，要不然就松掉了。
0: 好。
1: 哎，没有。啊，
0: 又太用力了。
1: 哎，不然抓不准了，
0: 抓不准，轻一点，
1: 219啊，老婆老师，219，
0: 又太轻了，有，这个是不是啊？
1: 没有，差一点回去，
0: 差一点，
1: 16185，
0: 桂梅姐姐。楼居的桂梅姐，
1: 楼居的桂梅姐，
0: 来，
1: 一分钟，
0: 楼居桂梅姐姐，你别来吧，
1: 一分钟难，
0: 你个休姐，进来，你个休姐，我你休姐，
1: 桂梅你好，
0: 你好，进来，哎，有机会两次了，
1: 不要再试了，
0: 好了，不动了，来，现在我来升阶了，
1: 好，
0: 加固魔圣了，来，
1: 够细才不要你升啊，
0: 来，桂梅姐姐，你个化解没？
1: 买来。
0: 老几位桂梅姐，哎呀，来，免播，来，桂梅姐，
2: 喂，
0: 恭喜你，
1: 陈真心平气和，心平气和，
2: 我轻一点，我轻点，轻点，好来，
1: 你修嗨呀，一点点来，嗨，来，心平气和，有落去，
0: 会不会太轻了？
2: 三哥，
0: 会不会太轻了？
1: 来，放大。
0: 气死了！
1: 差一点点啦，意思有到
0: 了。哎呀！
1: 哎，谁杀混两天啊？
0: 哎呦，谁杀混？

0: 没办法哦，这个
1: 新品。桂梅姐今晚的快递。
2: 好，
1: 谢谢谢谢。
0: 好，对呀，轻轻的摇。
1: 电话挂掉。
2: 拜拜
1: 拜拜拜。
0: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
1: 16118585，
0: 为了日子。
1: 那个洗衣粉嘛啊。
0: 对，洗衣粉。
1: 哎，天外挂天来哈，哎，想要搞阿姐啊，胖丁志奇啊，看我电话哈，阿年年了哈，就下年
0: 了。你是要讲错？
1: 啊，
0: 你是要讲错？
1: 哎，我本来的头壳拢在想我。
0: 你讲错？阿年年哦，你无礼貌。
1: 不是放假假你年。
0: 啊，假
1: 你年，我讲假你年，假你假你的唱歌年啊。
0: 你越描越黑。越描越黑
1: 了。大你的，不是安尼啊？什么话？
0: 你无讲家己名，伊可能讲家己家己名对。
1: 是是嘞。
0: 来，你的电话，来0903-9655-0903。陈医生，
1: 9205。
0: 谁？
1: 想啊？
0: 就连我。好，感谢您，说不不不，感谢您啦！好，那明仔再讲这时间了，再相会，拜拜。

0: 王维金有了新男朋友了，竟然给许志豪放散了。
1: 豪哥这一次真的要认真吃醋一下，因为你唱信歌不止用一次，你说还用第二次哦？
2: 对啊，是啊，我们是的确拍了两
3: 次，因为一次还不够吗？
1: 唱信歌

0: 公司的人推你，是你自己去找他的。哦，
1: 对啊，这个
2: 啊，为什么？
1: 我都不知道你有这一面呢。
3: 你有找他合唱是不是？结果还是中途倒哎，倒杯来塞，倒杯来塞。
0: 我很好奇，玉君你是自愿的吗？
3: 一定不是的吧？他心里只有我，那怎么可能会有？
1: 今天原来只有他，
0: 对呀，终于哎，
1: 请不要 take 豪哥这样。
3: 又没有许志豪，对不对？
1: 豪哥不在。
4: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黄大炜因为一支吉他，他的人生因此改变了。
0: 黄大炜老师哦，当时打入音乐圈哦，就是因为一把吉他。嗯，迄当时伫夏威夷哦，读在学的时阵啊，伊原本读的是旅馆的管理啊。
2: 哦，伊是咧开房间的吗？
0: 伊是咧管房间的。
2: 成功人啊，去开房间爱去甲抓。哦，掠狗的，
0: 这，
2: 哦，你是讲管理
0: ，迄时吼有一天，因老师雄雄送伊一支吉他，黄大炜吼，伊摕到迄支吉他的时阵吼，伊规个人生拢改变，
4: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贴吧，
4: 一定爱看哦。

0: 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嗨呀，第一首歌曲，世界名曲，咱的龙哥的《雨伞卡》，来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啊，我咱大川的雅欣、雅欣妈妈、高雄的人贤帅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叫做是
1: 《雨伞卡》。
0: 来呀，好啊，先吹了呀。

0: 满满的婆香。
1: 哎呀，秀香姐、坤辉同学，咱的乔又乔一乔新金雄大哥大姐，咱的春福大哥，哎呦，燕明大哥、哲理大哥。

0: 哇，真好听的歌曲，世界名曲。好算卡，哎，说清楚啊！
1: 世界名曲哈，比来瑞丽去博物馆嘞。
0: 欢迎收看《老爷护理》。
1: 棒山，
0: 好恁大家拢。
1: 水当当。
0: 大家好，我是阿天。
1: 大家好，我是佳慧。
0: 来来来来，先来点名，先来点名，先来点名。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哎呀，
1: 那你哦，点名时间到喽。
0: 说清楚啊！哎呀，晋江节，晋江节。
1: 五二二是男生还是女生？
0: 五二二应该是男生啦，应该是男生。东坡大哥，东坡大哥，慧珠姐，慧珠姐，燕明大哥，
1: 文子姐，欢欣姐，许成杰，燕明大哥，
0: 台当的慧文阿姐，
1: 邓于杰，晋江节。
0: 哦，文斌大哥，
1: 慧慧大哥，雅茹姐，
0: 慧文姐，黄森姐，国庆哥。
1: 鸭子姐，
0: 子良大哥，
1: 哇，五二二还有零一六的新朋友哦，
0: 谢谢大哥大嫂，
1: 哦，正南大哥，秀伟，秀伟姐，
0: 锦谢姐，叶儿姐，
1: 泽明大哥，敏川大哥，
0: 北岛的雅慧姐，
1: 好，丽芳姐，哦，还有后里的
0: 阿玲哎，
1: 志玲姐，哦，
0: 秀文妈妈。
1: 哦，还有大寮的方一姐，
0: 青标大哥，
1: 我大概也看到，我是我是不是演青标呀？
0: 哦，标哥，
1: 哇，结果看到好加在，不是，啊，哇，
0: 是姓颜呐吼，
1: 不是啦，哦，是中立的
0: 头名啊，我
1: 这镜头是拍台中的呢。
0: 一个标哥嘛，要来咱公司啊，要来咱公司一路啊，
1: 唱歌吗？
0: 不，来工商，
1: 哦，来关于
0: 阿姐，
1: 来干不干？秋爱姐，
0: 那呢？新南大哥，
1: 秦志杰，
0: 秋爱阿姐，
1: 泽明大哥，
0: 秀英姐啊，秦志阿姐，春武大哥，
1: 钟大哥，你
0: 起来花生那冰凯要够好吃啊，冰凯，
1: 秉承大哥，晋江姐，
0: 钟哥，
1: 还有地震哥，海啸哥，
0: 坤辉同学，
1: 哦，咱钟哥明仔载吼。要去手术啦，
0: 要去手术
1: 哈，啊，让家
0: 一切顺利，
1: 祝福节哈，一切顺利哦，
0: 一切顺利哈。那呢，辉言大哥，
1: 小阿姨，秀莲姐，林佳姐，林佳姐是跟那个祝福大哥是什么关系？
0: 你兄妹啊，是姐弟啦，你在兄妹啊，姐弟啊，嘿，
1: 对，好，了解。
0: 哎呀，
1: 秀莲姐啊，
0: 冠阿姐，辉言大哥，
1: 麻豆是台南嘛，对吗？
0: 好，对。
1: 啊，三星呢？三星的秀梅姐，三星在哪里？
0: 三星在宜兰啊，一个对啊，一个基隆遐。
1: 三星是基隆哦。
0: 三星宜兰啊，宜兰三星啊。
1: 哦，是哦，我以为三星是花莲那边的。

0: 我是手机哦，三星手机。522的新朋友。
1: 那你、啊、我你搞522姐姐。
0: 522哦，应该是
1: 男生、啊。你我有女生，你有男生呐、
0: 啊。男生呐、啊，男生呐、啊。
1: 我有女生，我有女生。林妈妈，淑萍姐。
0: 522的新朋友。
1: 哦，还有美华姐上来喽。
0: 我嘉惠公要甲你验明正身一下，看你是男生啊女生。那那小阿姨，小阿姨。522的好朋友，电话不要挂掉，再打上来。
1: 要甲严心，
0: 严心，
1: 思良大哥，验身呐，嘿啦。我去我公姐唔敢卡。
0: 查甫啦，纠结公姐要纠结你。
1: 是女生。紧卡起来，无两个要弯起来。
0: 好。
1: 过五秒哦。五、四、三，
0: 会歹势啦，尤其是还袂入户口的吼，会歹势啦。
1: 一，
0: 歹势。
1: 哦，安尼你等一下卡，哎。哦，
0: 玉明大哥。
1: 好，玉明大哥。
0: 好，好，谢谢。
1: 淑萍姐。
0: 哦，今仔日这个有个真侪人头壳冒咧烧啊。
1: 安那讲？
0: 啊，一只大哥，今日股票一个，
1: 我对那个比较不了解。
0: 股票，
1: 阿哥那是在咱店馆，安尼拢规片拢红的哦，够好的啦。哦，
0: 对啊，因为今日股票一个，人讲吼，这个什么几代同堂啊，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啊，这是一件足幸福的代志。然后变成谐音梗，贷是变成贷款的贷，房贷、车贷、信贷，哦，阿哥什么保险。都会使借的拢总借啦，拢总借出来买股票。
1: 因为前阵子听说很好。
0: 对啊，
1: 所以大家一窝蜂吼，拢聊落啊。其实那时候我咧看的时候，我想讲，我想大家拢讲讲，今年紧去买破股票啦。我讲，哦，无你大家拢咧过年的啦。
0: 哦，对啊，这
1: 平富大哥好，我讲无大家咧过年的，我对伊无兴趣。
0: 哦。对
1: 因为那个
0: 要正确的，
1: 对啊，迄人那跋筊同款嘛。
0: 哎，算跋大筊，股票算跋大筊，股票算是
1: 风险真的很大，
0: 哈。对呀。
1: 啊，你啊，真正要买，有人建议我说，如果真的要买，就是买一些
0: 长期的啦，
1: 对，长期的
0: 投资啦，
1: 对对对，
0: 投资会使啦，
1: 像国营的事业。
0: 哎啦，其实我嘛是，我太太伊嘛是拢会
1: 美华姐
0: 那个长期投资啦。其实股票这种东西我个人认为吼，无偌济人硬去配啦，拢是金字塔顶端的遐咧操作的。你
1: 安尼，
0: 蔡澜主怎么硬去配？
1: 散户怎么硬去配？
0: 我那天我才知道，我才知影讲股票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我讲，譬如啦哈，譬如这支股票，譬如讲100块，譬如我买100啦，我买100块，哎，按过我看，即马过来要落啊，要落啊，我看会很惨哦，可能会跌到70-60哦。我猜测会跌这样子，但是的确它会跌，但是你就是卖不掉，会死也袂死。不是讲哦，你要买，有人要买呢，无呢？
1: 有的时候，我看我朋友吼，一个底下咧斟酌，就是底下挣扎啦。要买也不爱买，要买也不爱买。啊，等下未收紧，讲啊减碳啦。啊，等下无卖，讲啊，
0: 知
1: 就知影，当初多紧卖咧。
0: 对，我那天我才说，哎呦，要收，原来股票是安尼哦，我想要低价贱卖都卖不掉了。
1: 那个叫有个名词叫做什么、啊？
0: 恐不恐怖？
1: 是不是有个名词？因为我对股票
0: 我嘛不清楚。
1: 套牢还是叫啥、
0: 哦？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因为咱做生意，譬如讲这个物件100块，我看我对它的未来不看好，
1: 没人买。
0: 我卖80块，应该爱有人买吧？应该爱会使给我卖80块吧？未使呢，你都爱就哦一天哦，比如讲。据我所知，好像一天好像7%的样子了，刚刚上下好像7%啦。你就要100，93，86。

0: 七十九，啊，七块七块七块七块七块一直落，安尼呢？你五十块，你即卖现出是五十块，要卖你嘛卖不掉呢？
1: 就没有人要啊？
0: 没有人要啊？不是不是说你认赔杀出，你就能够把钱赎回来，无种代志呢？
1: 刚刚是伫个
0: 买
1: 就是买好，就是前阵子咪就好诶嘛。嗯。诶，之前刚刚是听讲是无好诶，对哇？
0: 我刚刚知影，今年翻一倍了，
1: 我
0: 记得
1: 都开始是无好的，阿雄变好。嗯，阿迄阵无好的时阵，我有朋友就跟我说，啊，其实吼，阿今麦吼上卖的时阵买啊，应该扣起来啦。
0: 哦，
1: 捡便宜啦，今麦小小应该扣起来啊。
0: 但是这谁会料想得到？
1: 阿阵我扣掉的吼，就会就有了啦。
0: 按过利率，
1: 可是呢，
0: 你要抱得够久啊。
1: 对啊，嘿，我。伊可能想讲啊，我搁要搁当伊去，我不爱卖，搁代替。结果我明仔载，明仔载电视搁拍我，阿奶又搁打回原形啊！
0: 我讲哦，这吼、哦、爸爸妈妈定下讲的，台语讲的一句话啊，目睭金金，人上中啦。比如讲，我只一百，未歹哦，会搁去哦，一百空七，我不搁等，不搁等，啊去个两百。哦，翻一倍呢，聪明的人卖掉进口袋就是赚钱。啊，你如果
1: 有进到口袋的才是钱、
0: 啊。对、哦，你刚刚那个婆安尼看哦啊，数字都买
1: 你
0: 跳。
1: 哎呀，
0: 嘿。你也
1: 无，你钱也无确定，你口袋啊拢
0: 啊。还拢无准算
1: 啦，无准算，拢规定尔。
0: 对啊，啊，所以这个。有在玩股票的好朋友哈，我觉得看着数字跳动，然后没有心情工作，我觉得蛮好笑。
1: 我上次看到，前几天看到一个短视频，就是抖音嘛，
0: 哦，
1: 啊一间便当店，哎，便当这么用的嘛，对不吼？啊，后边有无？嗯，后边
0: 啊，放股票的，
1: 放股票的，
0: 一电视，
1: 伊手机啊，你看，哦，然后就路人啊，就刚刚哦。啊，这卖便当卖到，咧看股票，啊一片绿油油啦吼，啊伊讲啊惨啊，家里迄菜是可能会歹啊，啊家伊用他把它拍下来，拍他那个放在那边的那个
0: 画面，
1: 画面啊嘞，伊讲哇，家里可能菜较咸嘛啦，
0: 对啊，
1: 头家面臭臭啊。
0: 其实我感觉吼，我觉得天底下没有那个不劳而获的，
1: 白吃的午餐
0: 也没有白吃的午餐呐、啊。你甲想今年的年初先才两万多点，半年的时间翻一倍，我打从心里面我就想说啊，这个太夸张了，太夸张了。你如果那是讲哦啊，倒倒去，合理的倒去，可能大家我都去接受。啊，即马唔是呢，有个人。厝摕去借钱出来买股票，短期操作
1: 最近较刺激啊，
0: 嘿死人
1: 咧！最近就是，那你坐云霄飞车，它起落其实是很大的，
0: 对啊。
1: 没有你赚毛，你赚这多啊？有的人，伊可能伫那一波有赚到，你知道？我赚到啊，伊讲好骂
0: 老母，嘿
1: 凹落，紧嘞！哦，我赚偌济，赚偌济，其实拢还袂卖掉，拢唔是钱啊！
0: 对对对，
1: 啊，等于就紧嘞。卖
0: 啊！老母讲啊，
1: 卖产呐啊！贷款呐、啊，紧来趁即马机会好，紧催落有无？哦，
0: 这个都是被割韭菜，拢爽到即、這个嘛，袂使讲嘛，袂使讲人啊，人都有钱啊，人都好拍一卡枪，股票就起啊！哦，啊个感冒一下，股票就落啊！你要死哦，你都无法度啊！啊，咱这种的吼，长期投资，我是绝对认同。认可的啦，哦，比如讲迄个定期定额的迄种 ETF 长期投资的，一个月看是五千一万，啊，你就欠，我若买在二十外岁啊，若讲有这种概念吼，但即马就躺平啊。
1: 他那个你那利滚利，
0: 对啊，
1: 那个利滚利那个一直滚啊。如果你从零岁妈妈开始帮你买的话，零岁，那你滚到现在的话，应该是。
0: 很可怕的、啊。
1: 应该，如果假设一年缴是如果是美金的话，然后结合台币，那是一年到四万来讲， 安尼可能到今麦这会所四十年，应该破千，应该有破千，
0: 对啊，对，破千万了，就很好过了啦。啊，

0: 啊，这就是会不会理财啦。啊，所以阮后生甲阮查某囝吼，他们较年轻一代的就有这方面的资讯，啊，因就家己会去。家己会去安排，家己会去规划，伊一个月赚偌济，啊要欠偌济，要固定要欠偌济。后摆因啊教阮这个回信，哎、欸，
1: 就轻松了。
0: 我们就靠他。啊不是啊不是啊，我
1: 应该是
0: 我们就不用，我们就不用担心小朋友了。
1: 哦，迄间你甲我讲，这个麦克风甲你赚几啊百万，你哪有个需要靠恁姐？
0: 啊嘛开几啊百万呢？我这个麦克风哦，这个麦克风的历史我讲给恁听啊。你也毋捌听我讲互你听，即支麦克风是我伫白雪舞厅，伫白雪舞厅迄时唱八年嘛，唱八年的收入就已经好几百了，然后又来咱大力电台，哎、欸，又好几百。
1: 收入好几百是一年吗？
0: 啊、没有啦，八年啦，八年好几百啦，一年好几百，嗯，都不看都卖迄个，对啊，所以。这个算是身材器具啦，算是啊，我对物件
1: 吼。因为恁家较远哦，看无，伊迄支拢伫拉擦啊，你敢知？
0: 你知影我哦，对啊，对啊，你有看到啦哈？
1: 哎，真正拢拉擦啊呢，这有无？
0: 哎呀，
1: 乌色的变白色的，你看。我想讲哇，你是去买二手的？
0: 拜托，唱歌爱出力的呢。
1: 我你是去买二手的？伊讲无啦，这去搞。我赚几啊百万，这个地我偌久啊？
0: 所以这袂使换，
1: 所以话唔通我白讲啦。
0: 所以这袂使换，
1: 真好起来了，赚真多咧。
0: 这袂使换，
1: 啊，无人要甲你借钱啊，你安尼惊假咧？
0: 对啦，啊，所以这股票吼，股票大家一定要，如果你
1: 要谨慎，
0: 还有厝诶细细细啊，然后甲你建议讲吼，阿爸阿母啊，阿公阿妈，恁厝啊借我地啊，一个土地借我地啊，阿弥陀佛，千万唔通。千万不可，因为这风险
1: 很高。那安尼钱有无？当来水安尼，咚，一下就无啊。
0: 对啊，因为迄不是咱市井小民能够玩的啦。除非你存足济，你都一来一去啊，你都无差价，几百万啊，迄都无要紧。
1: 好啊，就可以当做神书对
0: 吧？对啊，要不然我是很不建议的，很不建议的啊，就讲。一天开几十块来顾身体，还佫看伊啊，当卖你看迄数字，安尼心脏后尾跳出来。
1: 真的呢，迄让你安尼心情起伏足大呢。
0: 对啊对啊。
1: 安尼身体是佫愈无好呢。
0: 系啊对啊，这个。
1: 无高血压嘛，变到有高血压。对啊，咱咧坐云霄飞车有无？
0: 啊，人第一讲诶，卖肾较袂变面啦，卖肾较袂变面啦。
1: 啊，卖郁准呢。
0: 哎呀，对啊。
1: 对啊，规心情拢歹去，啊，心情歹去，人都袂。
0: 啥物拢袂顺。
1: 对，人都袂轻松啊。
0: 安尼，
1: 食啥物拢无效啊啦。
0: 哎，对，好，谢谢。哎，顺你来送咱个快乐食堂，噔噔，好。哇，今天的快乐，哇，哎，这个颜色好棒哦。
1: 好亮哦，来，下面这个 English。
0: Yellow，
1: 哦、oh, ，Yellow，
0: 那
1: 个我们改进啦
0: ，Yellow， 哦，
1: 爱改进啦。
0: 好，这个我们来一人翻一个八号。
1: 啊，那侬我啷讲用英文的来翻哈？
0: 哎，用英文的哦。啊，你我刚才我很个杂念，后边都拢我咧拼呀咧。我刚才我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啊 ，eleven 二十一啦 ，eleven 要会晓啦。
1: 啊，过来咧。
0: 啊 ，21 是十一哦。
1: 21。
0: 啊不 ，21 是一哦。
1: 21，二十一吧。
0: 啊 ，eleven 呢
1: ？eleven 十一啊。
0: eleven 十一哦。哦 ，21，22，23。
1: 无啦 ，10，7， 然后 10。
0: 啊，无你是外高啊。你念哦，你念三十四
1: ，eleven， 然后 twelve， 然后那个 thirteen 吧，然后再 fourteen，fifteen，sixteen，seventeen，eighteen，nineteen，
0: 我们都用英文的，都用英文哦。怎么了？瓦力，拢用英文的，好来。
1: 拢讲英文的，
0: 啊
1: 无安尼好不好？咱就是也是。二十一就是会当讲 two one 啊，安尼好不好？
0: 我就要安尼讲你啊，叫你破梗你。
1: 来来，瓦力啦！哎呀，无怪两个这样默契的。
0: 来来，瓦力啦！
1: 好，来 ，two two
0: two two
1: two two，

0: 哎呦，这代几率像何？这样就像
1: 老老师老师老师出来了，万不在万不在。我想象一下哦。

0: 26号。
1: 你在说 English
0: 呢？to
1: to 什么？
0: 2-6
1: 那个标准呢？好来 10
0: 我知道了。
1: 你知道了？
0: 我知道了。
2: 有影无？
1: 我知道定完是安尼啦吼。嗯，
0: 我知道哪一个字了。
1: 你写起来啊，等下我要看呢。
0: 你
1: 刚刚用讲的，拢讲的，拢讲的都有准哦。
0: 你对我这么无信心吗？
1: 写起来啊。啊，换我哈。换我。1-5
3: OK。
1: 哦，安尼我知啊。
0: 我知啊。安尼你要跟我。你要跟我一
1: 步。安尼其实我这里嘛是最关键的。
0: 哦，你写开。
1: 我最关键的一番呐吼。
0: 你写开。
1: 我现在就关键的对吗？
0: 无关键，你还袂喊我就知。
1: 我是讲爸爸妈妈啦。
0: 哦，爸爸妈妈吼。哦，系啊系啊，安尼对了对了。
1: 我爸爸妈妈较好友啊，你无良心的。
0: 安尼，那我再翻一个。
1: 对
0: 吧？
1: 对吧？
0: 看嘛呢？哎。对吧？你看，对不对？
1: 哇，真的哦！
0: 这个猜猜这个字要有一定程度的学问。
1: 真的哦，这么个冷爽。
0: 来哦，我这么现这个，就差不多要满线哦。
1: 好，我搁一个。
0: 2-0 老师就懂我的明白。
1: 2-0是什么？
0: 20。来，瓦力。
1: 2-0是那个。
0: Om， 哎呀，
1: 是 Om。我印象中应该是好像叫 Z 哦，是不是？
0: 哎呀，我袂记。
1: 我嘛拢听好听我老师啊啦，好，好，啊不然个杰哥录紧啦。嗯。28啦，安尼好不好？
0: 好，安尼28，安尼会使。
1: 2-8，好，安尼好，紧安尼爱摸索啊，真正爱摸索。
0: 来哦。
1: 来咯，紧你哦，紧你哦，大家赶快打进来。
0: 是，
1: 这里到底是啥呢？
0: 有迄唔捌摇过无？麻烦者，你若看我，你嘛敲一下电话起来。
1: 哎呀，
0: 迄个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
1: 咯咯咯，像个现装啊，拢无咧开哦，啊热裤嘛拢无咧开哦，这种的哦，拢讲几啊届啊，唔卡起来。
0: 讲话到底？
1: 哎呀，啊，等个厝拢讲伊足敖，拢讲我早就拢摇到。
0: 来3-2-1好，谢谢，感谢大家，等会没挂灯啊。
1: 一样可以作词或者是成语哦。
0: 来，说清楚啊，
1: 说清楚啊。
4: 啊，我拄啊咧找头毛，无用眼卡，现在卡住。
0: 哦，你足久。
4: 希望自在的望哦。哦，
0: 你足久无上山哦。
4: 啊，都无用啊，今仔日用新厝，后礼拜你来还请，我咪就住啊。
0: 哎呦，真真恭喜哈，恭喜恭喜恭喜！
4: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我们光。花农历七月以前呐、
0: 啊，赞赞赞，好，好，谢谢。
4: 啊、有你厝要甲你看，佮无法装上线呐、啊。
0: OK， 好 ，Thank you，
4: 拜拜，
0: 心里万事掉哈。
1: 下个见，
0: 好，拜拜。来哟，咱嘞，谢伟杰，
1: 谢伟杰，
0: 谢哈，嗯，哦，好，等你来解答嘿，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雅思姐，哎呦，雅思姐，雅思姐嘛卡。搁卡一个啊！搁卡一个啊！来，
1: 来，
0: 黄仙姐，
1: 黄仙姐，
0: 国庆哥，
1: 国庆哥，
5: 忘啊，对了，他都在忘，
0: 忘记，忘记也忘啊，
5: 一个王一个泥嘛啊！
0: 哦，大哥听出音啊！
5: 好，谢谢，好，
0: 哦，
5: 哎，对对对，
0: 哦，恭喜恭喜恭喜哈！好 ，thank you， 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好。
1: 好，
0: 先来公布答案，我们再来玩一题。噔噔噔噔噔噔噔，一二三四，我四格我就猜得到了。老师，我们再来准备下一题，再来准备下一题。
1: 啊，你是切还是忘？大哥，拢有人讲呢，啊，你拢无敢回答。
0: 忘啊！啊，已经这大字啊，个别来别来。
1: 我说，
0: 已经这大字啊，得过解释吗？
1: 有人说是切啊，啊，你讲等下咱再来讲，啊，你拢无敢讲啊。
0: 啊，拍摄迄秀慧姐拍摄讲。例如啊，啊，都已经这大字啊，啊是不？啊，小姐你要唔得？哈哈哈！
1: 没有，我的意思是
0: 已经那么大字了。
1: 我的意思是说要公布答案呐、
0: 啊。有啊，公布答案了、啊。 好，老师，我们下一个字。

0: 下一个字，这个就是你这条这。
1: 无，赶快老师出来，赶快老师出来。
0: 真的吼、
1: 哦。哎，赶快。
0: 好，我感觉这题应该较难。
1: 这题较难哦。
0: 上一题比较较简单。
1: 放水了对啊。
0: 系啊。哦。我无上游泳课，所以当放水。哇，马公的民族大节、
1: 哦。来，老师拿好的来哦。
0: 来哟、哦，哇！
1: 看我都三个都摇出来无啦？
0: 好，安尼咱用开。
1: 来，你先。
0: 咱拢用较关键的，好不好？
1: 好，来。
0: 十五。哇！
1: 我知道了。
0: 光辉的辉。信不信？
1: 我如果跟你说，我这样你就知道了，你信不信？不要不。
0: 光辉的辉，啊不。
2: 不要瞎掰好吗？
0: 烂透了。可是光辉的会不会再这么下面、啊？
1: 老师，我用笔的，你看我有没有猜对哦？有强无啦？你跟你讲，我有强无啦？所以，我有练过呢。等下现在人不是有闹鬼事？
0: 这题一定跟你有关系。
1: 无啦，
0: 你搁下一个啦。
1: 我看一下，我老师有给他创题吧，好，我送一个，十号，好像有点
0: 十六号，哦，皮头的龙潭大哥，
1: 叫老师整你啊，
0: 龙港乡的哦，
1: 不对啊，你不对。八号，
0: 北河太平的李月吉。
1: 哦，我知道了。
0: 你真的知道了？
1: 我知道了。不要
2: 不，不要瞎掰好吗
3: ？Come on 呢 ，Come on 呢
0: ，Come on 呢。九号。哦，我知呀，
1: 你如果跟我一个啊，你知呀对一个。

0: 牛肉面一碗。
1: 来来来，你赢啊，你赢啊！
0: 下面位，下面位。好，
1: 来，我们现在打，说不定有那个大哥大姐刚刚是这个，
0: 应该是，可能性无大啦。
1: 有啦，一定有人讲我有。
0: 啊，我今晚开始来接吧，今晚开始来接吧哈。
1: 不要挂哦，嘿。
0: 来，阿姐啊。
2: 切开切稻壳的壳。
1: 好，稻壳的壳。好，我们等一下来，我们等一下解答哈，让来解答。
0: 拜拜。一开始你唔玩啦，一开始你唔玩啦，你
1: 好。
0: 那那姚姐，
1: 姚姐，
2: 两位好。
1: 哟，这里下
3: 壳，
1: 壳好，呵呵，下一位。
0: 好，谢谢谢谢，好，拜拜。那那这个慧文，慧文啊，这。
1: 看人桥这边哎哟，
4: 阿天江哎，晚上好。
0: 晚上好。
4: 那个稻谷的谷，
0: 好，稻谷的谷
1: 哈，好，
0: 来，先好，拜拜，
1: 下一位，
0: 少平姐，
4: 对啦，稻谷的谷，
0: 稻谷的谷哈，好，好，谢谢哈，
1: 好啦，你搞啊，你赢啊，明仔请你吃牛肉，
0: 公布答案，是不是稻谷的谷？当然，噔其实你又深嘛，是有点道理啦，
1: 只是他，我还是觉得怪怪的啦，哦，他是先。
0: 好，安尼，
1: 大致上，
0: 一开始你来上这部时，你一开始很两三个，你摇到，那个算是我的错觉。
1: 好啦，然后第一届那是运气啦，
0: 还算好运啦。
1: 第一那是咱大力的福利，你敢知？伊吼你先入来的迄天，一定会互你福利的。
0: 好吉兆啦，哈！
1: 一定会给你福利。
0: 啊，好，好，谢谢，感谢大家，好，赶紧的来安排好听的歌曲。
5: Ladies and gentlemen， 小港过春节，梨花泪，邀请咱所有好朋友，破个声甲吹嘞。

哎，好听的梨花泪，来，刷来这首咱的沙丁堡文字节点播歌曲《风花雪月》，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咱大家做来欣赏翁立友的歌曲，咱脱口的顺利，大哥，来哟，文字节，快点点爬山喽！锦雀节，锦雀节，音域大哥，秋香姐，泽明大哥，平富大哥。劲舞大哥。

于燕姐，谢谢大家。来，谢谢，感谢大家，来，赶紧来看一下，咱的如痴如梦。

0: 地理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小琪姑娘，你在创啥？
1: 没啦，老师，没有，没有，没，没有，
0: 没有，没有，
1: 没啦，没有。
0: 你知道我要考试你咧？
1: 不，小读一下。
0: 小读？你这做小抄吧？
1: 都没有。
0: 比幼稚园的小朋友还不如呢。
1: 老师，我来，我在作弊自己条，我有进步嘞。
0: 人家恨铁不成钢。哎呦，
2: 哎呦。我刚才我走了紧，太阳都不叫我们去拍卡针啊。啊，
0: 小朋友，你是谁？你知道家要送什么？
2: 这不是啊。啊，阿姨好，我叫小新，今年五岁。你家刚才就要修鼻子
0: 嘞？对，啊，你爸爸妈妈呢？
2: 陈妈，唔通通知我爸爸妈妈？
1: 哦，我知影，你逃学？
2: 无，我唔是逃学，我有去上课，我头下阁有去考试呢。
0: 考试？啊，你唔好我考试，你走来我家要创
1: 啊？对啊，
2: 老师即届考的是选择题，我就想讲，摕这个十八刀啊，啊，落着几号，我就写几号啊。
0: 安尼哦。
2: 结果头拄只考卷发落，我竟然是零分呢。
0: 第一题目内底有拢共答案有几个呀？
2: 有五个啊。
0: 啊，五个，啊你唔过你这有一二三四五六呢？你若落着六的时候咩呐？
2: 哦。
0: 啊，重新落一摆。
2: 我知啊。啊。因为我就是一直落着六，所以我拢写六。
1: 我的文字啊，哎，你会使去讲博客安尼，运气凑好呢，去澳门读一下。
0: 对啊，你若去澳门可能更加
1: 听一下。
0: 喂。我白来，五岁囡仔你叫伊去澳门跋筊，你咧，小新小朋友，你这个功课应该未解困难，你只要能听老师上课，好好读，一定就会读到好成绩，知无吼？哦，唔好安尼投机取巧，知唔知？
2: 投机取巧是啥？
0: 哦，安尼好，你遐坐，你遐坐啦。拄好今仔老师拄好要教这课吼，伊的意思是讲吼，咱人利用一个时机。啊，用一挂机卡，啊来骗到一挂利益，哦，所以这是咧形容着，像你拄只讲的话，你拢无认真读册，啊用过来的啊，吼，啊所以你这就是投机取巧，但投机取巧有时候会有负面的效果，吼，这是这一本书叫《庄子》，在《庄子》里底吼，有一个故事就是讲，子贡哦，伊对南方的这个楚地的时候，要等于北平的这个晋地，哦，这经过这个汉阴这时候，看到一个老人啊，伫个菜园安尼做工过。哎，老人伫咧锅仔内底揩水，安尼一揩一揩一直揩，啊揩去咧揩去灌溉嘛。
1: 哎，拜托，哎，即卖拢是灌溉系统啊，你搁一揩一揩一揩一揩，要灌到明个几年
2: 啊？香肠变汤。
0: 主管嘛是甲这个老人讲讲，哎，啊，何医生，即卖种机器哦，一工会当灌溉差不多几啊家地呢？哦，用了少，啊，而且功效好，啊，你才不爱用啊。哎，老人问讲，你讲是啥物物件？哎，锅仔有一种物件叫做膏，这种膏的物件也当啊揩足些水。哦，伊吼，伊正用一个卡啊安尼，啊头前卡，后边较重，头前较轻，哦，啊头前较轻，啊一直卡一直卡，哦，那就安尼一个机械式的动作安尼一直卡，哦，
1: 跷跷板原
0: 理。对，啊，这个物件坦白讲哦，这自古早就有啊。
1: 哎，听讲这个机器流传足久啊呢，
0: 三千几年，知道？所以一开始迄老人听到自贡安个故事，真受气哦。我嘛有听过啊，用这机器的代志我嘛知影，哦，所以。咱人心目中哦，做代志哦，一定要有一个初心。你若一开始的时阵啊，就想要投机，那安尼吼，你这个代志你就无法度做甲足清气，就无法度做甲足纯净。所以你的心神一旦复杂，哦，离开这个道理的境界，就会愈来愈远。
1: 对
0: 哦，所以哦，嗯，
2: 来取水啊，个才领悟道理哦。
0: 当然哦，结果老人继续讲啊，讲子贡哦，你当作我唔知阿高吗？我早就知影，但是我一个做事人哦，那底下投机取巧，用迄个物件来灌溉，对我来讲哦，我会见笑。我是说种出来农作物啦，我感觉讲这是我对不起。
1: 其实哈，传统的一些技艺哈，伊拢有伊的代表性啦，啊，佮伊存在的意义。
0: 啊，当然这是安尼哈，子贡尾也冇领悟，就讲啊，这老人伊就是一种职人精神，哦，一种匠人的精神啦。伊讲，这人若是要追求一个功名利禄啊，吼，啊，然后投机取巧，都会忘记了他自己的本性啦，哦，
2: 叔叔，但是我感觉讲善用工具嘛，无唔对啊。
1: 对啊对啊，我才做蛮容易直接制作工具
2: 啊。丢啊！
0: 你制作诶，制作作弊的工具。你安尼欧语的老师啊，辛辛苦苦你啊，哎，肯定教册啊，结果你安尼投机取巧，小心。因为年纪较小吼，所以你唔好像迄个阿姨安尼，还够有救。我来讲，我今麦吼带你来恁幼稚园遐，来甲老师讲对不起啊。
2: 干啥买？
0: 啊，咱重考一次，好不好？
2: 不要，不要，
0: 不要，我就传等于你爸爸妈妈。
2: 好啦，安尼我跟你去。
0: 来了，来了，是呀，好不好？
2: 麦随爸爸妈妈。嗯。
0: 小抄当然断掉，啊来来得修修的，哦。
1: 这作弊不是全国在的喽。

0: 来，赶紧的，咱的子良大哥，子良大哥点播歌曲《乌玫瑰》，咱的屏东永茂大哥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
1: 子良大哥，黑玫瑰，请大家来欣赏这首《乌玫瑰》。

来，刷来继续。关哪里啊？支援南港的立方体点播歌曲。咱中立的月红节，邀请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台语老歌《关哪里啊？支援》。

李芳姐，看到你的婆婆请了，然后松山李太太、寿金姐啊、冰城大哥、燕明大哥、雅茹姐，然后春福大哥、林娇姐、玉芳姐。

0: 海，金星爱过的人，
1: 难看的立方姐，金星爱过的人，邀请咱台所有好朋友。

来，所以继续来去台东，咱北区北区洪文大哥，洪文大哥点播歌曲，来邀请我们爸爸妈妈、大哥大姐。

文山区，文山区的秀梅姐，我们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咱的沈文成老师的非常有名的歌曲《来去台东》。薛唐妈妈、锦信姐、文子姐。

月贞节，这个妈妈招会招会节，叶明大哥，那你洪文大哥，秀梅节，文山区的秀梅节，墨香墨香啊，这硕庆节啊，方玉节。

0: 我们玉县好小来宾两首的好歌吼，第一首《野雾》，第二首《青春的来耍姑娘》，好，要唱完咱爸爸妈妈听哦。好，那第一首台后里的燕莲姐，好夜雨，好，我们欢迎玉县。
1: 喂喂，来夜雨哈。

0: 哎，叶宇，谢谢。
1: 我们巴德的孟佳杰，还有人物的近日进哥，哦，这是有青春的来刷歌牛，预先献给大家哦。
0: 来。

0: 弄收到啦、嗯。好，来，那你重要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哈。那呢，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啊，爸爸妈妈，您如果那是讲这个对阮这三位小朋友哈，都敢那想要搞阮支持啦，啊，也是讲咱的。诶、欸，还未入户口的咱的好朋友啊，尤其是佳慧粉丝吼、喔，你也有看到这栋工商吼，诶、欸，这个真的是入户口的好时机啦。吹只咪啊，啊，甲恁保证好食，即我拢有食过啊，我已经鉴定过啊。
1: 昨天、嗯。
0: 非常非常棒。
1: 昨天现场马上四次。
0: 非常非常好，诶、欸，汤头真好啦吼、喔，啊，个重点是一项，即马最近的食安的问题啊，阮这拢已经有送检验，就是讲，甲恁保证，物件绝对袂有即、這个即道即个新闻报的即个部分，做恁安心。
1: 我们把关弄最严格的。
0: 对对对，嗯、啊，重点是安尼啦，好食无好食吼，讲较济都有嘴讲到无卵嘛无效。阮头家吼，阮头家讲一包恁体验啦。即个物件，你若买餐厅吼，买餐厅食，迄一鼎爱千外块，嗯，一千多块。哦，真本真料的，予大家做参考。啊，若要甲阮加油的吼，刷卡为大家服务啊，认真看，认真听，谢谢大家。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拿！
3: 想要吃板豆的手肉菜，不用动兵动灶。新香鱿鱼加上饱满螺肉，熬出鲜甜浓郁好汤头。简单加热，美味上桌。大力鱿鱼腊肉蒜。
4: 哎，足侪年前就甲我讲，讲咱来本来卖鱿鱼腊肉蒜啊，我家己煮袂好吃，啊叫师傅来煮啊，再煮啊，大家来分享。较想也是足好吃，而且是咱算传统的这个台菜。啊，应该是讲叫做传统的酒家菜，这一般平常时啊，你要食得到嘛，机会嘛少。哦，因为要煮这就爱宽东宽西嘞，哦，加控这汤头就好啊，控这汤头就偌好控，你知唔知吼？所以这人爱师傅咧控，爱控出来汤头，真正最好吃。
5: 那
4: 咱着
5: 加热
4: 尔。对啊，你若咱买当佫加一寡，你等于了，你家己汤头，家己去看哦。比如咱像这腊肉，咱这一份吼，一份内底已经拢是。但是两三个你吃应该拢有够吼，两三个甚至较侪来吃嘛有够。啊，你若想讲人客较侪，啊，都囡仔倒转来要吃有无？你当家己过去这个干妈店买这个腊肉，哦，这种大行知影白煮，这唔免我讲，即卖唔是要卖这罐啊，
5: 是要卖这鼎，
4: 是要卖这鼎，哦，啊，这罐你就转去吼，啊，会当家己迄落吼，像这你若要搁加一挂汤头落，你嘛当安尼甲加落吼。
5: 哦，啊，咱想讲，咱若是安尼转去，人要搁加这
4: 個，爱加水，
5: 加水哦，爱你爱加一下水哦。
4: 你若手头有点数，紧摕来用诶。你摕来买也免，你若有点数，反正唔免钱都当早都转去食吼。嗯。鱿鱼腊肉蒜是啥做鱿鱼腊肉蒜？伊内底熬鱿鱼、熬腊肉、熬蒜，你来看有偌厉害。嗯。哦，你三项拢写着啊，熬鱿鱼、熬腊肉、熬蒜，这个蒜是啥？唔是蒜头哦。这个肉，这個、蒜是这个做酸啊，哦酸啊吼、哦。这是一道台湾传统。NK 大菜，上早是去伫个即个酒家啦、板道先在用吼，因为用即珍贵的鱿鱼腊肉，啊，佮香菇来控，哦，象征的富贵佮圆满，哦，你这时啊吼，桌仔顶吼，然后即个鱿鱼腊肉蒜哦，迄表示咱兜行情袂歹，这是熟悉的啦，以前的人也无呾食好啊，较早我要食着肉来过年过节吼，啊，即内底所有的真材实料我拢哦大家知影吼，内底有啥，都有鱿鱼，啊，有即个腊肉。哦，腊肉吼 ，Q 弹有劲，啊，这鱿鱼就香嘛，吼，鲜香海味。啊来，哎、欸、哎，对，加一寡汤哦。哎、欸，咱拄好加腊肉汤落去吼，啊，甲加落去了吼，哎、欸，哦，安尼会使，可以了，可以了哈。啊，滚者哈，啊，过来，这吼、個，咱加这個排骨的控吼，这個、就已经是咱的汤底的大工程。恁加汤控加拢已经啊，会使讲是乳白色吼，控加迄个叫做迄大骨汤的迄个做味啊，拢会使讲有够香。啊，过来。鱿鱼腊肉蒜内底吼，爱有笋啊，笋来当提鲜解腻，啊，佮有香菇，吼，香菇就是天然的米苏粉啦吼，鲜味精华，佮加上咱的冬虾，吼，这冬虾吼，实在讲是啊，真侪人拢知影，若要控汤头啊，有这冬虾，啊，这冬虾浸过水，咱佮爱佮落咧控，落咧控，再气味再赞，哦，所以汤头吼鲜甜，袂死咸， 因为咱是用这个排骨、甲鱿鱼、甲内肉的汤类做这个汤底来控的嘛，吼。所以你啉到拢是自然的、实在的鲜、实在的甜。无论你是要配饭啦、要煮面啦，还是要做火锅的汤底，你像你若煮较大鼎哦，你若会当做汤底嘛。做汤底啊，兼正家己搁调一下吼，啊，另外家己搁买一挂豆腐啦、青菜啦，当下做火锅汤底拢会使哦。这一包吼会当食足济项的啦。你譬如讲要配饭会使无？配饭哦，这汤来搅饭嘛，做好食，简单啊，美味哦。你像讲哦，咱第二去头店爸爸妈妈我讲，就你这你啊两个放两支啊青菜落去煮，你太着爱搁炒菜，你免炒菜啊。内底也有肉。熬香菇、熬鱿鱼，啊，这鱿鱼拢控甲软软软，佫袂去伤害到阿婆啊，喙齿花，对不对？逐项有啊，你佫弄两支啊青菜来煮起来，啊，这吼上好是啥？咱像因今日母甲准备，像这芹菜。
5: 哦，芹菜。
4: 爱芹菜，芹菜切一节一节安尼吼，要芹菜煮也嘛会使，切一节一节吼，要好时阵啊，佮弄一挂芹菜来煮，哦，迄嘛足香哦，芹菜的香味。
5: 啊，咱会放酸啊啦。
4: 对。啊，你若像这，咱若有要煮面有无吼？你也当用这个汤来煮米，吼，煮米，哎，有这个面条啊，这些吸附汤汁，每一口都很好吃，哦。佮加上讲，你若讲要做火锅汤底哇，金针菇啦、白菜啦、豆腐啦，吼，啊，这有这想要放啥物，想要煮一挂其他的，这有这海鲜料理，落去佮烫一下，吼，拢总会使。你把麦煮上久啊，你若佮加开一罐的话，你就麦煮上煮一时啊，对吧？
5: 哦，
4: 你把煮吼，袂当煮上久，你煮上久哦，较容易揪伊。哦，啊，咱要煮食真简单，隔水加热，哦，好，你的退冰了，隔水微波嘛是，要用电锅嘛是，像咱安尼用加速炉咧煮上简单。
5: 嗯哼，
4: 像安尼肉落一时啊就好啊，伊本来就熟啊嘛。
5: 嗯，
4: 哦，肉本来就熟个，所以哦，你拢免烦恼，拢免烦恼这个问题。哦，是安尼。
5: 我哪迫不及待啊呢？
4: 你我知啦，我知你迫，用这些笋啊，我爱食笋啊，我先切一块笋啊。好来，香菇给你切一块。
5: 嗯。鱿鱼
4: 啊、喔，鱿、你把那里看，哦，这样，哦，这
5: 样，哇，赞了，赞了，赞了，
4: 来
5: ，OK，Thank、you，
4: 筷子，啊，阿伯更酸啦，你很狂面的哈，
5: 跟他讲要吃，
4: 跟他讲要吃，你先，
5: 做胖的啦，做胖的啦，哦，够胖的啦，
4: 酸啦，啃了，唔知，
5: 我呢，一直吞软，一直吞软。
4: 好啦，酸啊，食青嘛会使啦。
5: 好啦，
4: 免两支啊酸啊，你哈好。
5: 啊滴啦，
4: 啊滴啊滴啊。啊，讲个讲要食吼，我嘛来食一个哈，我嘛来做来食咧吧。这鱿鱼咧吧，酸啊，鱿鱼甲咧吧，啊个酸啊，这三项是一主角啦吼。啊，当然香菇啦，香菇啦，这条做笋啊啦吼。这东西配角，吼配角。这酸啊吼，听下，酸啊袂当煮伤久，酸啊煮伤久袂苗，安那？
5: 啊！我迄汤头够赞的，你啉者。
4: 有呀，遐要紧哦。
5: 真的。哦，我总爱啉汤的，我最啉汤够赞的。
4: 凊彩煮，凊彩好食。
5: 这人煮好个哦。恁回去嘛是，恁拢总破产，因为人拢煮好啊。
4: 哎呦，咱搞煮安尼吼。
5: 嗯。
4: 在底下礼拜，让人给甲写者，
5: 甲你写者，你看卖下。家人有没有看到？家人，你再把个 Q 的啊？
4: 你看木鱿鱼看好薄无？
5: 哎，我讲伊这鱿鱼吼，唔是讲煮安尼来煮哦，伊这敢是有
4: 白贵？
5: 对，嗯。部队会香的，哦，它都要规个做香，就是伊这狂出来
4: 啊，
5: 香味
4: 很鲜吼，
5: 嗯，非常好食，
4: 哦，人家真正做好食，你若食完，你食完你要搁啥物煮面啦、煮米粉啦、煮粿啊，对吧？来表演吃螺肉，我螺肉足 Q 的，
5: 嗯，足 Q 的，这汤真正够好啉的。
4: 像你这，你若要一份啊汤，像你这单身的吼，你若要一份啊汤的吼，要吃就有吼。
5: 我顶个嘛就拢有买啊，汤伊就是一包 休困的时阵，一包做两顿。

0: 这香菇嘛是大地的香菇，看这香菇。
1: 我硬看，我硬较想食这个吧。
0: 真的啦，你拢是食鸡吧？你硬搞看两三地呢？痛啥？
1: 大细也袂使炖啦，你哪能买来降温？好食，你要做食。要拜拜的时买当用啊，对不吼？啊，平常时要做菜嘛，会使啊。料理爱澎湃嘛，家庭爱幸福美满。食较好诶，即卖人啊，无你过俭者，开钱咪重点，重点是咱食点物件，心受下咱的口味，哦，心受迄个价值。人叫我买阿袂，我欢喜这物件，真本实料。你手头拿迄个五月六月的点券吼，现金券拢会当摕来用啊。啊，我今日吼，伊这拜托师傅甲你做吼，这国宴级的料理师傅甲你做，所以吼，你基本上。你今日落单才有甲你做啦，无落单我就无法度吼。啊，这数量有限，卖完就无啊哈。一包，这样外口市面上，你去外口餐厅食，这就分免，干免甲你摕一千千二，对不对？
0: 来啊。
1: 免啊，免让你开遐济，注意听哦。今仔日咱就五十个人去输赢都吼，先卡先赢哈。这冷冻的哦，冷冻的，无运费，加冷冻运费就两三百块啊哦，甲你寄甲恁家，哦，那运费拢我甲你开。啊，这是要甲恁交朋友的，要让恁食好食，要食好食，甲我斗相陪，讲家用咧卖物件，较实用也实在，较实用也好食哈。0800009199来，一包600，两包甲你算偌济，1000块就好，讲得无？
0: 哦，俗。
1: 两包1000块，啊，甲你控好，控便便，你等于加用个小汤个小菜当食，要煮饭、煮面、要做啥，拢总会使。
0: 方便。
1: 两包1000块就好。啊，人家讲啊，歹食要安怎？歹食就嫌我，歹食要，啊，歹食嫌你要安怎嫌？来。我来讲，先讲哦，五十个尔，无就无啊哈。我搁加一包给你好不好？一包五十包尔，送完就无啊哈。五十包开放给你试吃，吃了若好吃，一两包甲我偷开吃；啊，若无好吃，还我两包。我搁叫冷冻车搁甲你收倒转来，搁开300块，搁开我的，安尼有公道无？哇，三包，甲你算偌济？算1000块。
0: 哇，物超所值。
1: 啊，若要请人家，要较济会使无？会使，加今仔日会使尔，后摆袂使哈。今仔日若买6包，算1800块就好。三包1000，6包1800，看你要大组小组，随在你。但是先讲个边，今仔日就是50组，我算完就无啊吼。后摆你要买5包1800，吼，5包1800，后摆就这个介绍来。08000091990800009199，新卡大组小组都无要紧啦，要卡要对组人来小头你好，
2: 哎，
1: 要大组小组，
2: 大
1: 好啦，谢谢哈，55线来，好，方圆的大哥来接者，来碧莲姐你好，嗯，
3: 我六包
1: 哦、喔，6包1800啦，一包剩300块，你看有俗无？来赶紧啦，哎，时间到无啊，苏丹你好，要几包？
4: 几包？
1: 来等我一下，57线，我要3包啊，6包哈，英娇姐你好。
4: 要一千
1: 啊！一千啊！来，我告诉你，你看对啦，1800，讲我清楚，来数啊，你好。好，好，
4: 你准备3包。
1: 哦，3包1000啊！你要10，你要10。
4: 嘿嘿嘿。
1: 要几包？
4: 我要3包。
1: 3包1000块，3包1000块，来，你要玉梅姐，你好。
5: 哎，你好。
1: 要几千？
5: 喂。
1: 好，来，大声走，你家己看哈，来，林雀，你好，林雀。
5: 喂。
1: 要大声声走。
6: 来，谢谢爸爸妈妈，这个鱿鱼礼拜算，你若知影食餐厅人，你就知影，这一鼎拢爱1000外块啦，真正你煮一鼎。千外块啦，今仔日啦，好安请一包恁食，0800009199，要食的人试看卖啊，来试验看卖啊，咱的秀兰姐，来一组啦哈，好来等我一下哦，嘿，看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哦，嘿，咱的这个彩丽姐，
7: 喂，
6: 哟，
7: 要
6: 好，要大组。
7: 我要
6: 小组的，好，无问题，小组食看卖啊嘞，嘿，也毋捌食过啦，因为哦，恁绝对毋捌食过遮尼。像你物超所值的肋巴笋啊，你厝要煮哦，困难呐、啊，足困难的。那你阿姐哦，
7: 我一
6: 做四组食看卖下来哦，给你保证好食，我有食过啊。等我一下哦，来，等我先来，咱的这个875的新朋友。
8: Hello， 我给你订大组的。
6: 好，大哥，感谢你的支持哦。啊，你等我一下，我给你写住址哦，嘿。来，等我一下，来给大哥留一组大组。恁这个鱿鱼肋巴笋啊，我跟你讲，你敢那鱿鱼？牛鱼、肋肉、酸啊，迄天我去买

0: 酸辣一斤偌济呢？我买酸辣一斤200呢。酸辣一斤200，惊死人！你如果那是讲哦，这鼎啦，你那是讲用咱这，你甲偷一包落去吃，无好吃免钱，甲恁保证好吃，汤头够赞的哈！把握机会来，细组的三包先买哈！来，咱的林大姐，
1: 啊，请，
0: 小妹姐，
1: 哎，
0: 一组哈。

0: 啊哈，好来，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玉珠，玉珠姐啊。
1: 啊，没事，
0: 大组的，啊，大组的一组吼，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嘿，这安尼一鼎啦，一包啊，一包要请恁吃，一包要到一起咯，一包要到一公斤哦，一包八百瓦，一包八百瓦，内底固形物啊，内底固形物半斤，真正做会好的啦，天下间无一种这么划得来的肋巴蒜，咱来九一的新朋友。哎呀，九一连的叫卡，咱的林太太。
2: 嘿，
0: 你好，我听。
2: 我知，我要说做的就好。
0: 说做一看卖啊，给恁保证好食的。哎，等我一下哈，来，等我一下，来，咱来蔡大姐。
3: 哎，你好。
0: 有我听。
3: 蔡大。哎，你阿
0: 听
3: 哦。
0: 有我听。哦，买肉肉串吼。
3: 肉肉串
0: 嘿。哦，这组真正做好食，汤头做赞的哦。
3: 买大包
0: 大包的，大组的啦吼，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今仔日一包请恁吃，一包请恁吃。啊，你若买两组哦，买两组，我甲你上200啦，买两组，我甲你上200啦，买两组等于1800尔。来来，桂花姐。
4: 桂花姐。
0: 要买一组哈。好，来来一千个，一千个，加这留一撮。咱来秀英姐哦。来买一组哈。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赶紧卡，要支持，要鼓励，来，咱的小聚，小聚啊，这哦。
5: 嘿，我要一组小组的。
0: 要一组小组的哈，好，没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嘿。
5: 好。
0: 来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月清姐哦。
6: 对，我要小组的。
0: 小组的一组哈，好，没问题，甲你保证好食，一包请你吃嘿。好，来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这个恁常常你讲什么酒家菜啦，什么叫做鱿鱼肋肉串，有你有听过，有听过，唔捌食过，有听过，有想要煮，将来唔捌煮过，因为啊困难啦，鱿鱼啦，肋肉，这肋肉罐一罐偌济，你甘知？这肋肉罐啊，大罐的一罐嘛要200-300呢，一罐爱敢那一罐爱200-300啊。哦，啊！这你要控这个汤头啊！我来讲，你无相当的这个功夫啊，真正你煮袂出来。这口味给你保证赞的，给你保证赞。啊，三包才1000，有够俗的俗。啊，我请恁吃一包呢，我请恁吃一包呢。咱的这个坤达大哥阿嫂，
7: 你好，
0: 大哥你好，
7: 我听。我买迄个细组的，
0: 细组的吃看卖，你配烧酒呐，足赞的呢。
7: 吃看卖者，
0: 好好，好无问题。大哥，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坤达大哥甲服务者，这配烧酒，这配无鼓励啉烧酒啊。这配烧酒呐，做啥人讲有种酒家菜？因为这下酒菜是最棒的，哦，下酒菜是最棒的。恁即卖看，爸爸妈妈，恁注意看哦。这是即马现处时上界重要诶，上界重要诶药品诶问题啊，恁拢免烦恼，安全声明啦，即甲恁挂保证诶，绝对无用着违法诶，吼、哦，即道即出代志诶，即药品绝对拢未有即个问题哈、啊，把握机会，咱诶新朋友。
5: 我
0: 细组一组，细组一看卖啊咧。好啊，这你也莫敢买过物件吼。好啊，我甲你写住址，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甲这服务者爸爸妈妈。煮菜吼，阿庆唔敢甲恁讲，恁我外口煮啦，我唔敢安尼讲啦，因为吼，恁煮几啊十年啊，恁煮的料理绝对是足好食。啊，不过阿庆甲恁讲吼，这个要体恤爸爸妈妈，免遐辛苦啦，免遐辛苦啦。你要传，你家己要传一鼎这牛肋肉串，你都爱搁开几啊百，吼，开几啊百，啊，搁安尼外头先伫饲安尼母啊母，安尼母猪母狗，才母这一鼎，啊，今日免你一通电话。请你吃，安尼有稀罕无？一通电话就请你吃，咱来亲自阿姐。
8: 那给我上做细组
0: 的吃看卖啊！吼、哦，这无论你要搁加汤，要搁加料，要搅拌，哦，拢足赞的。
8: 好，
0: 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爸爸妈妈，甲阮支持鼓励一下，三包1000啦。啊，这三包吼，你甲开一包来吃，无好吃免钱啦，真正这汤头真正阿庆鉴定过，真正赞。淑娟姐哦。
9: 你好，
0: 有我肯
9: 小组的一组，
0: 小组的一组哈，感谢你的支持哦。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罗小姐，
10: 哎，
0: 有，
10: 我买大
0: 组
10: 的，
0: 大组的肋肉串哈，
10: 哎，
0: 哦，这组真正汤头够赞的，
10: 你好，
0: 哦，这配冰甲糖和烧都会使吃，
10: 哦，
0: 足方便呢，
10: 哦，
0: 好，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配冰啊，配冰都会使吃，这拢总600啊。六包，一包800瓦啦， 一包800瓦，8640，拄啊好要到5公斤啦，要到5公斤。

安尼才千八块尔，实在是有够会好会好的。真正你今日买无到，真正你对心肝患癌药，真正。所以恁今仔日若有看到这段广告哈，电话打通，电话打通，落一包，买到一公斤，互恁食。食了汤头，你若有鹅肉才有准算，有鹅肉才个老嘞。若讲普通普通，安尼阮就含慢啊。甲你收倒转来，甲你收两包哦，甲你收两包倒转来，运费阁阮来出，你们都不用担心。这组真正调组，甲恁保证上好食的鱿鱼礼拜选酒家菜，大力电视台有你卖哈。好，机会，谢谢大家。

来，所以咱嘉惠今麦底刷卡23379599，嘉惠底刷卡有在服务。来，所以这首是咱的富足妈妈，富足妈妈点播歌曲《普渡夜船》，高雄的富足妈妈，信义区，信义区的小香姐，谢谢大家的掌声。来哦，破声摩登哦，继续哦，吹起来哦。

爱害阮心空虚，害阮心空虚。民主节，收听者啊，小阿姨、张老师、立方姐、富足妈妈，看到你播声咯。王云阿姐、淑敏、淑敏姐，还有咱的立方姐、锦春、锦春阿姐、徐唐妈妈、丽梅姐、哦西哦西丽梅姐、国中大哥、南港立方姐。

信义区，信义区的肃庆节啊！哎呀，信义区的小香节，小香节有你看电视啊无？玉华，玉华节，淑华节。交情交情的丽梅节，李太太，德修小弟。

0: 何时再相逢，何时再相逢。
1: 文字节来，再继续昏完分圆，分圆的云尘大哥，有曲为牡丹，邀请我们说好朋友一起来欣赏金曲歌王洪荣宏，金曲歌后江蕙二姐，含情挂牵，有曲为牡丹，来要破声吹来啊，还要低起来啊。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的捧场。
0: 结归球的牡丹，
1: 结归球，
0: 一球的牡丹。来，哎呀，一线带来这首《三生石下》，来，真好听哦，真好听，把我声吹一下哦。
1: 来，我们玉县的三生石下，花香嘎吹落去哦。
2: 谢谢素清姐，看到花香喽。富人妈妈、李芳姐、文子姐、永恩哥、玉明大哥大姐、元顺阿姨、康盛爸爸、秀伟姐、惠美姐、林娇姐。

谢谢雅茹姐、苏青姐、李玲姐、柔心姐、简爱阿妈、钟哥、张老师、子良大哥、郑月姐、李芳姐、亲志妈妈、惠美姐、叶明大哥、郑月姐、锦春妈妈。

0: 谢谢猫子爸爸、春季妈妈、佳慧姐、雪熊姐、元顺阿姨、满足姐、素清姐、徐露姐、雅露姐、文吉哥、景春姐、小熊维尼、雨晴姐、文英妈妈、雅慈姐、明纯姐、燕明大哥、龙龙大哥、黄轩妈妈。
1: 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和掌声，谢谢甘木南来要抽奖啦！
2: 啊，我今天应该是姓周的。
0: 哎呦，阿来讲，
1: 姓
0: 为什么？
1: 姓周，周哈，因
2: 为我待会要去找周公啊。
1: 好，三二一，零停。
0: 哦哦，无。
2: 哎、欸，我要打我其实要讲，打我其实要讲 yellow 啦。
1: 来9433，
2: 我打我是要讲 yellow 啦。
0: 特别是黄州啦，
1: 9433，
0: 9433。
2: 好，桂兰姐，
1: 桂兰姐，文山区桂兰姐中奖喽。
2: 哦，桂兰姐，因可能有在线上哦，我前几天都看到伊。
1: 安尼哦，
0: 有啊，桂兰姐有咧看无？
2: 阿姨可能家里没见过，我前几天有看到伊。
1: 桂兰姐，
2: 桂兰姐，
1: 文山区，
2: 文山区，
1: 桂兰，桂兰，桂兰，桂兰，我爱你。你中奖了，赶快打电话。
0: 我们想
2: 打电话到哪里？
0: 我想的是桂兰，桂兰，别出格
2: 啦，别出格啦，桂兰。来紧的哦。
1: 这款查甫唱最好听，你查甫唱。
0: 怪怪的。
1: 我
2: 桂兰姐，
1: 文山区文山区的桂兰姐有吧？
0: 可能较无菜一挂，
1: 哇，
0: 应该应该无。
2: 啊，那是安尼，哦，无对，我该当蒙。
1: 你看麦啊？
2: 我当蒙电。
1: 哎呀哎呀，
0: 你看麦啊？
1: 练姐，今
2: 天我想要练电歌。
0: 你练啊，你练啊，对哇？你怎么练两
2: 个？啊，无
0: 安尼，无无
1: 练练。
2: 无你刚刚我来练了啥？咱两个 PK。
1: 无啦，你
0: 先练
1: 啦。你先练，你先练，
0: 你先练。
1: 你个你个冻结，冻结，冻结，冻结，
0: 太明显了。
2: 这样，那这样好了，我拿那个冻结，你免你来敲一下我妈咪。啊，
0: 那什么问题？天哥出力卖欢乐。
2: 来哦，冻结哦，我冻结敲一下我妈咪。
0: 当然是我冻结嘞。
1: 这边便便你啦，一包外边无几元
2: 啊！啊！阿华丽，阿丽啊，我请你吃猪肉饭。
0: 没，你明仔无滴啊！好黑哦，对啊，你明仔，你明仔要创什么？你不敢来控制。
2: 哦，我明天哦，我明仔要伫咱台中的西屯哦，日新宫。
0: 日新宫。
2: 我们大力要去那边做活动。
0: 没有错。
2: 阿佳慧也会上台唱歌哦，也是台中的朋友哈，当哦可以一起来跟我们一起玩哈，我们的哦龙哥。
1: 好，
2: 还有我们的伯乐哥都会到，
1: 好嘞，好，谢谢。来，落山有带好不咯？来，马仔这个
2: 男男组合，
0: 对，明仔是阮两个哈，明仔我甲牵过啦。
2: 哦，还是诶，干咪明仔恁两个刷
0: 安怎？
1: 发生感情呀？
2: 不会火花。
0: 你根本想先做，咱俩我们两个也不是第一次搭，对吧？
2: 我老今天我是
0: 直接拍起来就好了。
2: 你们曾经单独吗？
0: 哇，
2: 真的哦，我以为这是第一次
0: 呢。没有啦，第一次。
3: 好大，
0: 拜托。
1: 来，
0: 我知道我是
1: 进来进来玻璃顶回
2: 来。哦，来来来来来来，因为我在想啦，哦，0901121844。哦，这个电话吼，妈妈会当个翕相翕起来，啊是讲即马摕电话吼开卡，吼啊
1: 上三声
2: 吼会当挂掉，我见啊我知影你有咧找我，我会甲你回电呐，吼。
1: 0901121844，马仔佳慧要去做活动，要去做咱大力的这个活动吼啊，这个。有任何需要，赶快找佳慧，拢会在哈。记得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相会，拜拜，
0: 拜拜。

0: 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卡我嘞，赶紧卡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搁发挥嘞？
1: 大力电视台专心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久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加油的队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啊，是卡。靠服装刷零四

0: 023364567，控诉2336456，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晚上好！来，优秀生带来一首轻快合唱歌曲《情话三碗公》，邀请咱服务员的现场大哥丽珍姐以及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伙来欣赏哦。好，我先转刷控诉你。

林千姐、慧文姐、玉慧姐、钟老师、丽颖妈妈、龙龙哥，谢谢方仙姐、国庆哥、秀琴妈妈、素端妈妈、曾辉哥、丽雪妈妈，谢谢玉梅姐、甘霞雅姿妈妈、素颜妹妹、明月大哥。

谢文科大哥、秀凤妈妈、求爱妈妈，来一首咱家的丽雪妈妈，再来苗栗钟老师、钟老师儿子大江东去英语歌曲。谢谢美华姐、丽雪妈妈、永恩哥、秋爱妈妈、月云妈妈、秋米妈妈，好、哦，谢谢哦。来，跳起盖 N 曲哦，来，终于学好了。秋米妈妈、宝赛妈妈。

谢谢丁慧姐、王云姐、康盛爸爸、叶明大哥、爱璇、钟老师、钟老师儿子秀维姐、丽雪妈妈、秋爱妈妈、丽颖妈妈，谢谢月云妈妈、绵绵妈妈、宝爸宝妈，谢谢哦。那呢，叶明大哥、玉宝妈妈、现堂大哥，谢谢秀琴妈妈、林千杰。

0: 谢谢大家，谢谢。
1: 来，小来，雨欣来 ，Andrew 继续。经典的老歌 ，K.O. 的身体大哥所点播的《小雨》，也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回来欣赏。龙龙哥、月云妈妈、慧文姐、钟老师、小兰姐、林千姐、秀琴妈妈、国庆哥、方仙姐、秀琴姐、宝钗妈妈。

康盛爸爸、王云姐、罗萨妈妈、丽雪妈妈、郑辉弟弟、燕明大哥、燕明大哥你的枫叶情广告后会给你唱哦。丽华姐、秀琴妈妈、红山秀琴姐。

别妹妹、满足妈妈、四良大哥、秀琴妈妈、林千杰、王云杰、李太太、爱萱妹妹、玉宝姐、钟老师，谢谢大家。

0: 趣在今宵。
1: 大家好，我是你的心肝心怡。
0: 大家好，我是您宝贝德宝。
1: 我们是心肝宝贝，救命！爱你爱你
0: 呀呀！一个来到十二点，十点的
1: 暗时，十点空中的节目了，很欢喜，搁看到大家了。来，咱先来点名。
0: 好，
1: 来哦，空数二三三八
0: 空三空三。来哦，打卡哦，
1: 打卡打卡。
0: 来跟我们互动一下，打卡一下。
1: 这种打卡就是念到名，恁就会使放下。
0: 对对对对对。嘿，这跟迄
1: 卡位无同哦，卡位。罗莎妈妈。秉元大哥，
0: 秀琴妈妈，
1: 宝钗妈妈，
0: 玉宝妈妈，
1: 林千姐，
0: 方仙姐，国庆哥，
1: 龙龙哥，
0: 邱宝爸宝妈，
1: 四良大哥，
0: 林江妈妈，
1: 雅慈姐，苏妍妹妹，
0: 燕明大哥，
1: 祖山爸爸，月丽妈妈，
0: 慧文姐，
1: 还有满线的啊，秀维姐，
0: 玉慧姐，
1: 满竹妈妈，
0: 丽雪妈妈，
1: 文山库永富大哥，
0: 啊，那里，
1: 小九磊，
0: 玉琴妈妈，
1: 爱璇妹妹，
0: 素珠妈妈。
1: 颜之爸爸，丽娟妈妈，
0: 曹之大哥大嫂，

0: 美珍妈妈，
1: 美珍妈妈，
0: 林千姐，
1: 谢谢，那个淑华姐，
0: 东山的慧珍姐，新南大哥，
1: 玉宝妈妈，
0: 松山的李太太，
1: 啊，那个右近的丢姆，
0: 有吗？都这
1: 小柯姐，
0: 哦，是听到，嗯，
1: 颜之爸爸。
0: 玉梅姐，大祥玉梅姐，
1: 黄水妈妈
0: ，K.O. 美华姐，
1: 淑珍妈妈，
0: 圆圆姐，
1: 新南大哥，
0: 玉宝姐，
1: 秀玲姐，
0: 永恩哥，
1: 玉环姐，
0: 渡边林子，
1: 哦，那个什么人？丽花妈妈，
0: 高胜军
1: 大哥，素美妈妈，满足妈妈，
0: 有老高不念到无？来请包卡，
1: 林千姐，
0: 猪猪妈妈诶。
1: 圆圆姐，
0: 天机弟弟，
1: 英娇妈妈，
0: 966的新朋友，
1: 宝灿妈妈，
0: 等奖大哥哎，
1: 琼美妈妈，
0: 嘟嘟嘟，
1: 够不？
0: 嘟嘟嘟，
1: 旺来大哥，永丰大哥，
0: 琼美妈妈，我叫不叫？
1: 有，秀琴妈妈，
0: 好嘞
1: ，OK。
0: 谢谢大家，
1: 好，谢谢，
0: 谢谢大家，安探头前见，劳力滚滚来，先报一下电话，
1: 对，
0: 来，咱德宝的电话，
1: 来，爸爸妈妈，咱的德宝的电话哈，
0: 给我们抄起
1: 来，来，0921134130，空九二一一三四一三空，这是德宝的电话，买单加来，啊，有什么需要哈，什么任何服务的机会，拢会使给我们找找，啊，这个手机啊，抄起来买单加来哈，希望讲。感恩支持一下哦，多多支持哦，谢谢大家，谢谢爸爸妈妈，谢谢
0: 郑妈妈、元璋大哥、
1: 心仪的
0: 心仪的电话，信善妈妈，心仪的电话091918182838，0914182838，啊这边啊嘛是心仪的 QR code 哈，我来 QR code， 欢迎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来加加哦哈，有任何需要服务需要。出门的拢唔免客气，做你个路，做你个卡，
1: 哈，
0: 谢谢，
1: 谢谢大家。
0: 好，
1: 好，
0: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欸、我刚刚讲，我会使去找一个主题，哈，就是讲、欸，其实咱手机啊，爸爸妈妈你哪有咧撸手机啊呀，哈、嗯，因可能有一挂什么网路的一挂讯息，讲哦，网路这样说是对的吗？
1: 也、欸、不一定哦。
0: 对。
1: 今麦这网络吼，足侪资料是对的。嘛唔对的哦，
0: 对哦，对哦，
1: 啊，佮有人乱发消息的啊，造谣言嘛有哦，
0: 不实诶，
1: 因为即马是讲真诶，影片嘛会使造假，
0: 对 AI 太恐怖
1: ，AI 影片造假嘛，所以讲这个连即届这个地震，日本地震这个，
0: 对，熊本地震，
1: 对啊，连他们的那个日本的新闻有说，现在有一些不是真实的报道，叫大家卖恐慌，
0: 哦，
1: 因为有些不是真正有这么严重，伊都。影片就是这样恐怖，
0: 很恐怖的、
1: 哦啊、所以说当然这有的是要是非真的跟假的
0: 都要去查证啦，
1: 要去查证、
0: 要查证一下啦、对啊，咱不要用到那么恐怖的话题，
1: 对、
0: 咱现在针对那种、日常生活的
1: 日常
0: 生活、有一些问题、
1: 网
0: 路这样说、东西你的东西不敢担、这跟我算欠
1: 唔敢担哦，
0: 嘿，唔敢担。
1: 对啊，欠吗？
0: 是节省吗？
1: 对啊。
0: Yes 还是 No？
1: 以前是真的啊，这就是真正的欠吗
0: ？Yes 还是 No？ 你刚刚 Yes 的对吧？对，算欠。
1: 但是以前的话是 Yes。
0: 对。
1: 我感觉以前吼，物件唔敢担，这是真正欠。
0: 嗯。
1: 欠是美德，
0: 对，
1: 但是即马
0: 节省是美德，
1: 无一定哦。
0: 因为其实现在的家庭吼，因为网络资讯太方便啊，就是网购就可以买一大堆东西嘛、
1: 对
0: 啊，所以你有可能家里就是有一大堆总有一天会用到的东西、结果放了十多年还没还没用到甚至说不要说女生的衫肚可能也是我打开有很多都不穿的啊，
1: 但是
0: 总有一天我如果散坏还是说我之类，嘿，都一定会穿的啊，但是拢将来拢唔捌阁摕出来穿
1: 过。这我真正有，
0: 我嘛
1: 是讲啊，这我算的是使穿啊，因为你看到迄水衫嘛，啊 size 袂合嘛，啊嘛，个人今日去寸笑尔嘛，啊你讲，好啦，甲买落来啦，因为一定有一天我会算落来嘛，
0: 对
1: 无？为着伊算落来， 这个嘛无。
0: 无，我跟你讲，你迄领袂使，你迄领衫袂使放伫衫橱，你
1: 爱摕出来。
0: 嘿，你爱吊在恁家门口。
1: 门口。
0: 逐天开门。
1: 啊，我今个袂使穿衣啊。
0: 对，逐天开门就是看到伊，你就会激励你，激励你，轻轻散乱。

0: 对啊，吼，就是类似安尼，就是坑了十多年拢无动过，那是讲占空间啦，佮增加讲你精力的负担啦，
1: 真的。
0: 所以其实欠吼，唔是甚物拢老，是爱老真正有效的。人有加一个撇步，就是讲，例如衣服好啊，例如这个衫，你啊衫只要一年，对，春夏秋冬已经过啊，一年你无用到，你就可以看了。捐出去，还是送出去的？今年
1: 哦，今年哦，
0: 今年。我哎，我
1: 今年哦，我跟你讲，今
0: 年没清掉，我感觉是真的哦。
1: 因为当时啊，季节就很难说嘛。今麦日头对不？咱今麦夏天啊，未输那长落落，安尼啊，迄寒天拢短久久，对不？啊，你寒天的时阵就未输，干那迄几领呢？但是有当时你就介意穿。某一件衣服，哦，你可能会多穿那几件，可是你都唔敢去穿迄领，因为迄可能较贵，也是讲有诶较搁较水，啊，迄拢是想讲啊，迄重要的场合你才来穿，啊，那一般来讲，咱就穿这种的哦，下舒就好啊。
0: 啊，所以迄年拢无重要场合。
1: 啊，有可能迄年都无穿着迄领啊。啊，你要讲一年要送人，哦啊，迄拢无穿着。
0: 我甲你讲。无你期限加 N 一年嘛，
1: 两年
0: ，嘿，两年只要无你就是关出去啊。
1: 两年应该是
0: 两年，吼，就类似安尼啦，吼，然后过来，应该是安尼讲一个小提醒，就是会使用的物件才叫做财产啦，未使用的物件还叫占空间啦，你知道吗？
1: 我俩这是遗产。
0: 无啦，占空间。哎，等啊，我有一段时间做去用迄人的有一种，咩啊讲，放伫涂骹的健身器材，然后你爬起了裤安尼啊，然后。卷小腹诶，咧卷小腹诶，嘿，啊，各位我买回来用，可能无甲两礼拜吧，然后伊就变成衣架，
1: 哈哈，都无菜啦，
0: 更衰，哦，更衰，除了其实很多年轻人，真侪少年人厝诶买一种健身器材，到最后拢是咧破衫，
1: 敢有？
0: 你无吗？
1: 我无买健身器材啊，我无需要买啊，
0: 我有买，我操，变成咧破衫。
1: 我感觉像我我闻到有迄跑步机，
0: 你敢无爬山？
1: 真的不是无啦，啊，就是因为迄嘛不是我的啦，但是迄真正要使用，真正迄次数会算得出来哦，
0: 算得出来哦。
1: 因为你若无养成迄个习惯吼，你干那要打起你这个跑步机，你就感觉哦，敢要去哩，安尼啦。啊，你若讲哦，就讲我即摆运动拢是去健身房嘛，
0: 对。啊，
1: 健身房他大家拢在咧运动，其实你就会想说哦，就运动运动这样子，啊，你那一个人一处吼，放一台迄，你嘛袂去做，我感觉袂袂去做呢。
0: 对啊，对啊，所以嘛是要养成习惯呐。
1: 要养成习惯。
0: 啊，然后网络讲，逐天笑笑的，真正对身体有帮助，这是真正嘛？
1: 笑笑，就是看什么笑啊？
0: 就是
1: 笑啊。我是甘心那笑啊，嘿，甘心，甘心那笑，嘿，对身体是无好的。
0: 哦，无帮助。
1: 因为迄是无好的心。激出来的那个笑，啊，你就会感那个磁场就会不好，啊，对人的身体嘛未好。
0: 啊，安尼哦。
1: 啊，你那是真正欢喜的笑，其实你是散发一个快乐的心，而且你传达出去的是正能量，就是你是帮助很多人，你可以渲染很多人的时候，你的心态就会有那个就会很好。
0: 所以就是看你的心态啦，你咧笑的心态，如果是正能量，当然是对身体都有帮助的啊。
1: 当然哦，
0: 因为笑的时阵，心态其实我们真的开心，真正欢喜咧笑的时阵，心态是放松的。
1: 对对对对，
0: 啊嘛，有助于舒缓你的压力嘛。
1: 对。
0: 啊，虽然笑是袂当治病，但是你逐天保持好的心情，对生活的品质就是真正较有帮助。
1: 而且嘛，百毒不侵呐。
0: 百毒不侵
1: 哈。就算真的有不好的病毒要来你入侵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用怕，因为你是我跟你说，有当时候人就是这样，你越害怕的越会得到，越会得到一些不好的。
0: 对，
1: 你说我怕说会吃了会怎样，我吃了会怎样，电脑这种的人
0: 较会
1: 、你说电脑那种的垃圾吃垃圾大啊，没在乎的，反正就整天就是欢喜嘛，我爱吃我就吃，我爱创什么就创什么，电脑这种人很健康的，身体真的很厉害，就是很勇敢啊。我感觉是真的这样，所以我感觉说人也不用怕，我们也不用怕，我们欢喜笑，我们就笑，然后那种东西也不会给我们，
0: 对，
1: 就是不好的东西都不会给我们靠近，这是真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说遇到不顺心的事情， 你就找一下笑话啊，录一个小短片啊，好笑的小短片
1: 啊，还、
0: 啊、是看一下电影啊，吼，啊，跟朋友开讲一下啊，啊，你、啊、主人你心情就会放松啊，
1: 笑
0: 就
1: 对了，
0: 系啊，
1: 我嘛是生了就好笑的啊，哎呀、啊。哎呀、啊，我们长得也蛮可爱的、啊，也可以啊，
0: 对吧？可爱可以，
1: 高追买球啊，
0: 可爱可爱，我可以那个承认。
1: 我们也很好笑啊。
0: 哦，好，尽量啦。

0: 工啊，有什么话当工公开会比较好？
1: 欸，这是有人讲哦，这是确实哦。
0: 答案是 yes 还是 no？
1: 我感觉是爱公开，但是你讲当天哦，我讲当天这个有较短啦，有的人情绪吼消透会较慢，嗯，伊可能爱隔一工、隔两工取消啊、取消啊吼，啊再来好好坐下讲。坐落来讲吼，我感觉这个效果较好。你若讲当天讲吼，有当时你搁去噗噗，哦，伊当不会搞我回事嘞，对不？迄也不是我的问题啊。
0: 哎，我感觉这真的是男生跟女生的差别。
1: 对，男生
0: 的想法会这样子。
1: 对，
0: 啊，女生的想法，我跟你讲，哈，这条温安哈，你当天唔敢讲哈，你怎活着做你出去哈？要两天啊冷静哈，你怎样是无爱我？你外口是不是有找人哈？
1: 啊，搁跟你解释。
0: 之类，女生比较会这样、啊。
1: 女生就是要当场给你问讲你的答案安尼哦。
0: 嘛、喔、不是啦，都、就是当天公开的意思，讲可能日时晚的啊，暗时的爱，其实有分开，可能冷静的几点钟了，当天的爱，当天不能有隔夜仇啦。讲安尼较紧啦，不要有隔夜仇啦、哦。女生会觉得是这样子的，应该是吧。
1: 但是你讲要做到这种的无隔夜，
0: 啊，无什么秀。
1: 当天要解决的嘛，无。
0: 你若讲夫妻之间，若是讲厝内之间，应该无什么做严重的纠纷吧？来，电视机头前的、
1: 欸哦、
0: 电视机头前的妈妈甲大姐，嗯，你若讲你甲厝的冤家，不管是你甲你的先生，还是讲甲你的查甫朋友，嗯，你会希望讲当天就解决，卖个衍生甲隔当天安尼人拍一下破案，好不好？女生呐、啊，女生的部分。
1: 女生哦。
0: 还是爸爸也有这样认为，当天就要说好了，别再给他什么冷静，我出去冷静一礼拜
1: 了，
0: 我冷静一礼拜，我跟你说，回来这个厝就散掉
1: 了，我久了，一礼拜，那你不就离家出走一礼拜才回来，
0: 就是当天就要说好事啊，
1: 当天哦，
0: 对啊，当天就要说好事
1: 啊，男生可能比较坏，
0: 男生刚有男生安尼，你看人，你看有男生，你看人嘛是当当工，好无？你看，
1: 那是无开
0: 啦，
1: 无开啦。
0: 人嘛当工，你看有啦
1: 啊，那才看，
0: 那才少，
1: 无济啦，
0: 那才真两三四
1: 个，足少的当工的啦，
0: 那才六个尔，大家拢要爱过当工，才要去讲吼。
1: 遐啦困吼，你去客厅困啦，哎啦，无咧，互你搁上门床，上眠床困。
0: 哎、欸，你背个镜头来给你弹出去，
1: 给你弹出去啦！
0: 弹在门口。
1: 哎呀、啊，
0: 有啦，人七个啊啦，人家七个呢，大家拢要带，大家拢要带着情绪过夜哦、喔。
1: 安尼我确实啊，现在很多都是这样、啊
0: 我不喜欢这样，我希望能够当天就、哎，不管是你对我，我
1: 对
0: 两个就是讲清楚，不一定说一定要对方道歉哦、喔，就是咱就是爱坐落来好好冷静讨论一下，
1: 但是这种是按两个，
0: 对啊，系啊，
1: 两个拢按快速快决。就是讲，有可能就是讲，你介意迄种诶快速哦，你讲诶清楚就好啊。啊，这嘛爱清楚嘛爱快速啊，嗯、就是他两个要一样。嗯。啊，你若讲一个爱紧诶，啊一个就无多，安尼你两个嘛一定冤家啊。
0: 嘛是各有冲突。
1: 嘿，一定有冲突，因为你两个爱同款诶，就讲、是嗯、我就是我嘛不爱囥足久诶，你嘛不爱囥足久诶。好，咱坐落来讲，啊到底是啥物问题，讲出来。
0: 来悄悄诶，来。
1: 我来悄悄诶。
0: 来，
1: 看是谁诶桌啊较大呢？
0: 无啦，因为我感觉讲家庭内底的代志吼，足侪代志，很多误会，唔是因为大代志，都是一些芝麻绿豆的小事啦。
1: 拢是小事情。
0: 啊，所以你讲你彼此唔去讲吼、嗯，时间拖愈久，其实心内底结会愈歹掏开啦。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1: 这个也是真的。
0: 哎呀、啊。
1: 啊，所以袂使久啊！你隔工嘛，我感觉还好啦。
0: 隔工
1: 吼，因为有当时啊，隔工你会感觉讲啊，拢无代志啊嘛，你会感觉讲心态上就会变成好像重来了。因为隔了一天，你就觉得今天好像 就没那么的严重了，
0: 哎，
1: 对，沉淀了，
0: 心情沉淀，
1: 就没有那么严重了嘛。啊，你迄当阵你就会可能会开嘴讲啊，迄阵我安怎，可能较歹势，哦，还是讲你买回事了哦，昨我是想要问了，为什么？啊，你来安尼气错爽，我嘛气错爽，
0: 真的。其实一般的吼，夫妻也是讲男女朋友，伊袂讲吼哦。例如老公，还是说老婆，还是说宝贝，我昨天对不起啥，他就会说，你要吃东西吗？
1: 哦，对啊。
0: 哦，好啊，我要吃啊，走，我们去吃火锅，这样就好了，你知道？
1: 真的，
0: 都没对不起。
1: 其实都是这样，都是一句关心的那个 开头。
2: 哎、欸，你肚子饿吗？
1: 啊，就软化，啊，你就感觉、啊、好啦。
2: 你要吃早餐吗？
1: 行
2: 啊
1: 行
2: 啊
1: 行
2: 啊行啊！可是其实很多事情就是这样，你无讲开哦，连刚个赶快的代志又个来。
1: 确实。
2: 对啊。所以这不是解决。

0: 解决办法，
1: 这是短暂的啦。
0: 对啊，这是短暂的，所以嘛是要公开啦。
1: 但是你若讲一旦卸下这种破冰，哦、嗯，就讲哦之间拢白讲话，还是讲一句话关心讲啊，那无咱去食物件安尼哦，啊去，这个食饭的过程就要开始讲。我是感觉讲大家就好好啊讲安尼，其实就是好的情绪，那个情绪哈、哦，要是稳，就是说，不是迄种的火气。火火气来的时阵，
0: 带着情绪，
1: 对，带情绪在讲的，
0: 对
1: 对对，我感觉安尼嘛是爱讲的开，啊，无迄时会重蹈覆辙，
0: 对，
1: 而且愈来愈袂爽，
0: 对，
1: 因为你也感觉讲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的这
0: 种犯错，啊，已经过几届啊，
1: 嘿，讲几届啊，哎，啊就对心得愈压愈大，
0: 啊，其实嘛是，就是爱讲开对啦，啊，有点啊一句。简单的关心哦，啊是讲一句实在对不起，有当下就会当化解这些心结嘛，
1: 真的吼
0: 啊，唔好吼一句未赴讲的话变作来不及说的遗憾呐、啊，真的啊，哎、呀、
1: 哦，但是也不难啊，但是说真的简单吗？不简单，要讲回实在是不简单的，但是一旦你呐养成这个习惯，你就会很好过，
0: 嘿，你的路会走得很顺，
1: 嗯，因为就这就这吼人，就这人拢会使谢谢谢谢，
0: 请。
1: 哦、不客气，哦，请，就是我都讲对
0: 不起，对不起，比起头前这三个更加难难讲，
1: 对，对对对，嗯、所以要学习，
0: 要学习，要学习，嗯，哦，啊，还有一个啥，网络安尼讲，
1: 讲啥？
0: 伊讲退休以后还是要培养兴趣，是真的吗？
1: 要啊，
0: 要
1: 哈、哦，无、啊、你退休就被
0: yes 还是 no？
1: 我觉得 yes，
0: yes，
1: 要哦，你若无兴趣吼，你逐工都无聊，规工都唔知要创啥。啊！你体力的愈来愈无伊咧。
0: 退休，所以退休唔是啥物拢唔做呢，是有搁较侪时间去做你家己喜欢的代志。
1: 要去规划。
0: 喜欢哦。嘿。你爱想看嘛？讲你可能少年的时候，你喜欢你喜欢做啥物代志？
1: 嗯，我喜欢唱歌。
0: 唱歌哦，还是讲种花，
1: 还是
0: 讲去游山玩水。
1: 泡茶。
0: 你下茶哦。泡，
1: 无老公，有的人啦，我唔是讲我啦。哦哦。我讲有的人可能想讲我想要吼。因为我年轻的时阵，我无得讲会当啊，好尔啊，哈尔啊，侪时间会使好好静落。有的人会想讲，我要去个树啊卡，甲人泡茶、行棋啊。哦，其实这也是不错啊，行棋是会使动头脑的。
0: 对啊。
1: 所以我感觉讲，人甲人之间吼，你若讲这个互动，其实就是一个兴趣。
0: 对。
1: 啊，但是这类互动之间也很多的。很多的方式嘛，像你讲唱歌，你嘛使去唱歌唱班嘛，啊嘛是足侪人诶，啊当甲人交流啊，啊进花插花
0: 啊，
1: 跳舞国标舞啦，
0: 跳舞
1: 哦，还是讲一挂迄人迄社区大学的啊，其实很多课程，
0: 书法、绘画、烹饪啊，哦，西点啊，对不？做汤哦，做甜点。
1: 嘿啦，退休吼，我也规划呢。
0: 今麦社区大学做方便的呀，对哇？
1: 很方便啊，而且学费也很便宜
0: ，
1: 根本就是咧补助，互恁。
0: 哎，有啊，迄就是等于拢政府补助
1: 啊。对啊。
0: 迄一学期三个月可能拢千外块尔，千外块尔。
1: 真俗的，
0: 真俗的，吼，这也使去报名，
1: 对
0: 哇？吼，然后。所以人吼、喔，唔惊退休，是惊退休了，你没有期待，你大概就是、哦、日出
1: 有啦，期待吃什么啦？
0: 欸、有的會會、欸、有的爸爸妈妈对吃嘛，无足重视的呢，
1: 就无重视的
0: 吼、喔。哎呀、啊，哦、啊，就会饱就好
1: 了。可能就是胃口就变小
0: 啊，啊，
1: 感觉讲啊，我食会饱就好啊。
0: 对啊，
1: 哦，啊是讲期待看咱的节目冇可能嘛，
0: 嘛是啦，
1: 欸啦哦、看咱节目安尼期待是嘛是 OK 啦，吼。
0: 啊，大家跟别人开讲。对心情有帮助不？
1: 有
0: ，yes 或 no？
1: 有 no， 那无帮助。
0: 有哈、哦，
1: 但是迄个起伏哈，你也随着别人的那个情绪在走。
0: 没啦，你跟我开讲，我们不会给你带坏情绪啦。
1: 我是讲厝边啊啦。
0: 哦，厝边啊。
1: 你若厝边啊吼，迄种的吼，有当时啊吼。
0: 我跟你讲，
1: 我跟你讲，
0: 你莫讲。隔壁春娇啊吼。
1: 哎，囝安怎？
0: 系啊。
1: 冇啦，咱莫听这啦。
0: 哎，咱莫听。
1: 因为当听这吼，听这吼，你的心情会。你也不爽快，因为那个都是倒垃圾，
0: 对
1: 哦，那些倒垃圾，你去接人的粪扫，你接来的时候，你袂输那一个垃圾场一样，
0: 对啊，你还可以消化别人的粪扫，
1: 不喜欢啦，
0: 你要找一挂较正能量的，
1: 哎，对，哦，
0: 啊，春娇啊，行紧的，行，咱出外口菜市啊买菜之类就好啊，你种的就好啊，对哦，咱来运动，好，我跟你讲，最近那个招那300块游览团，咱来到位，
1: 哦，去行，
0: 挑山拜拜。

0: 对啊，对啊，这种就是足够的啊，足正能量，对啊，
1: 未歹，
0: 未歹。
1: 我跟你讲哦，迄大力我，迄暗时十点到十二点的
0: 《
1: 星星甲德宝》哦，这节目未歹看，
0: 生个足好笑的。
1: 你哪会是讲人生个足好笑？
0: 一边哄笑嘛，不简单呢。
1: 对啊，我爱努力啊，我努力。
0: 对啊，那不可能讲生个足足好哭的吧？看到咱就哭，哎呦，那生个安尼啦，
1: 够可怜。完完，安尼好，
0: 我要哄笑啊，
1: 我要生个足好笑。
0: 表示咱高追才会让人得人听，对不？才会让人笑嘛。对啊。
1: 所以就是我来讲一通电话啦，一张开讲，拢有可能会让人心情变好。
0: 吼，
1: 啊，有当时啊。不是要解决问题，是有人愿意听你讲话、聊天不只是打发时间嘛，是陪伴彼此的一种方式。
0: 是啊，
1: 对啊，吼、啊，咱今日有通算无？
0: 无通算，还是今日先卖算。我感觉讲这嘛未歹，
1: 这未歹啦吼。好来，安尼网络安尼讲啦吼、你啊一直跟人比较，会较快乐无？
0: 比较哦，
1: 比较。
0: 我就讨厌比较的，我感觉吼比较吼。我觉得跟自己比 ，OK，、你想要成长，你爱家己比较，
1: 对，
0: 我讲比十年前的我搁较努力，搁较进步，对不？啊，你若讲要甲别人吼比袂完的，因为一山还有一山高啊。
1: 哦，你讲到一句，我真想要哭。
0: 啊？无？你哭啥？
1: 无，因为我想着讲，我敢有比我三年前的我搁较。
0: 有啊，
1: 更加努力。
0: 有啊，你有坚强啊！
1: 我系用刚刚出想要考，好，你先讲你的，我看你分出结论，系用看你想要考的对象。
0: 无啦，其实对啦，其实回头看你会觉得自己是很 OK， 你会很开心，看到现在的自己，你会欢喜。看过去你家己，你会感觉讲，也因为有这些过去。才有造就你现在的你，
1: 是，
0: 这是一个养分的累积，
1: 对，
0: 所以讲，那无迄个过程哦，无迄个过程，咱袂甲咱家的爸爸妈妈做做伙，
1: 是，
0: 所以我讲吼，每一个过程，我们就珍惜当下，啊，而且吼，卖甲人比较，为你要甲人比较，真正比袂完呢，我感觉这个真，有些人就很爱比较，
1: 爱甲家己比掉啦，
0: 比讲哦，恁因囝比阮哦嘿。读到什么去哩吼？啊，恁囝嘞，恁囝嘞，吼，啊，恁囝即卖咧读，一道位咧上班。
1: 啊，一个月薪水偌济？
0: 一个月薪水偌济？
1: 啊，那未结婚？
0: 哎呦，未结婚，嘿啊！
1: 啊，当时要生？
0: 囝拢，阮囝生迄个都活大汉啊。
1: 嘿啊！
0: 哦，啊，你看，比袂完，真的比袂完。我感觉用比较的，不要比较啦，因为有比较也有伤害啦。因为哦，
1: 不要比较就不会有伤害。
0: 对对对，不要比较了哈。
1: 不要比较就不会有
0: 伤害。因为你若伤害到每一个人，你看，我感觉讲比较落哈，这两个其中一个一定受伤。有一个会欢喜，一个会受伤。啊，你为什么要让人受伤？
1: 对啊，因为每一个人的家庭健康啊，甲经济条件拢条件拢无
0: 同款，
1: 所以你也一直讲要揢家己，也是讲你要揢你家己的囝的时势去甲别人比，你都你这容易忽略讲你家己已经有诶，你现在拥有的幸福。
0: 对，
1: 对对对对，所以今日的家己只要比咱进步一点点啊，
0: 对啦，
1: 咱就达得肯定。
0: 哎，对，其实一步一步上去吼，你看迄行楼梯同款，你无一定要一个食。行三步啊，你嘛无一定要一大坎吗？咱行一步就一坎就达到去哩
1: 啊，
0: 卖退步啦。其实退步吼，其实就你就要跟自己忏悔，你就要道歉啦。我来退步，我来退干呢。
1: 对
0: 啊。啊，你若讲你进步，我觉得就是每天让自己有一个肯定哦。例如说，我真的今天又进步了，我又进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哦，啊，自己跟自己比就好。
1: 幸福不是赢过别人啦，是你爱我都珍惜你家己即马拥有的，知足常乐这是重要的。
0: 对，
1: 哎呀，知足常乐。
0: 其实平常的这些日常吼，不一定讲爱大富大贵，因为咱一般的小百姓吼，其实说真的，他们也可以过得很开心啊。啊，你来大富大贵嘛，不一定欢喜啊。伊有当下烦恼东烦恼西是咱小平民未去想到的。啊，伊嘛有快乐啊！伊要食啥有啥，伊要爱买啥物物件嘛，买啥物物件。但是伊有烦恼的所在，小平民嘛同款哦，伊可能吼无多去买哦较好的物件，还是讲食较好的物件。但是伊食，逐工拢有他食，伊嘛足欢喜的哦。所以讲这个平常的这种幸福哈、哦， 就是每个人的怎么去看待。
1: 对，
0: 你若讲
1: 你自己的心态，
0: 真的是心态呢。我觉

0: 是心态去做，心态作祟，嗯，心态作祟，
1: 对，哦，网络讲
0: 讲啥？
1: 恶心物件，无分年岁，对不？
0: 无啊，
1: 对啊，无分、啊，
0: 活到老学到老、
1: 啊。对啊，因为真侪人当作讲，哦，你年纪较大，你都学袂晓，不会，欸、其实这简单，你只要踏出第一步就好啊。
0: 有心没心，
1: 踏出第一步，
0: 其实用心去学习很快。
1: 你刚才日本啊，日本有一个。现在七十多岁一个阿嬷，她在几年前才开始学用手机啊，甲学用电脑。然后伊即马哦，伊即马家己伫个，伊家己创一个品牌，足厉害哦。伊伫几年前，伊搁伫麦当劳咧打工。打工哎，那时候完全都不会
0: 有
1: 嘿，短短时间，然后伊就去学，哎，伊就。伊就是因为足够穿搭，你知道？伊就家己用一个频道啊，用一个 YouTube 的频道哦，
0: 啊，就做这样，
1: 嘿，介绍讲要安怎穿搭，穿搭了，啊，再伊再去找合作厂商，哦，嘿，啊，人伊即马月收入很多钱呢，七十几岁才开始哦，真的，
0: 人生七十才开始，
1: 对啊，七十几岁才开始，
0: 不嫌晚呢，
1: 真的，
0: 对啊，所以我感觉讲每一个人拢有迄可能哦，
1: 你只要
0: 不要看轻自己，
1: 愿意慢慢而踏出第一步，逐天进步一点点啊，就愈来愈熟练啦，
0: 对，没错，
1: 对啊，等啊，起码这侪长辈时段嘛是拢会向用手机啊嘛，
0: 对啊，
1: 视讯，你看大家小妈妈，大家小妈妈，你敢有伫咧电视，你敢有咧看？
0: 你讲电视，
1: 你敢有咧看？哎，人妈妈都在选的呢，那伊拢用，因为伊可能伊拢用迄个视讯啊。妈妈可能八十几岁有啊吧？
0: 有，哇，那有嘞款嘞。
1: 大家小妈妈爱做国追的，拢用视讯哦，还面啊哦，足好笑啊！大概视讯拢笑眯眯啊嘞，啊，无用视讯袂晓讲。
0: 哦，无视讯袂晓讲。
1: 因为视讯可能
0: 他会觉得很像面对面的。
1: 对对对，按语视讯个扩音较大声。啊啊啊！哦，你了解不？因为咱用语音，你可能会伤细声嘛。
0: 啊，
1: 视讯是扩音的啊，爱就做大声。就高资源，因为人妈妈嘛拢会晓啊，所以你会虽然会增加，但是你学习能力会使一直保持哦。
0: 对
1: 啊。哦，啊，你学习新的东西也会让你的记忆力不会那么快退化。
0: 对。
1: 对不？哦，安尼了解哈。
0: 了解。
1: 安尼今日以上分享这一些些。
0: 好。
1: 啊，来表演两首歌曲了。好。来。
0: 好。
2: 好来。三中的李祖杰，大树的传人杰。

谢谢宝森妈妈、圆圆姐、文祥大哥、学姐妈妈、秀美妈妈、秀美妈妈、阿奶奶、丽雪妈妈、美琼妈妈、瑞兰妈妈、月云妈妈、锦荣大哥大嫂、放线姐、国庆哥，谢谢锦春妈妈、素贞妈妈、叶明大哥、林千姐，谢谢月儿姐、李同学、宝爸宝妈，那你小哥姐。

0: 谢谢大家。
1: 来，再来一首《路边的野花不要采》，邀请咱西屯区的中庸大哥大嫂。

0: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谢谢大家。
1: 谢谢，
2: 谢谢大家。哇，
1: 这对啊。
2: 来，为了进行咱重要的时间段喽。来 ，MOD 这边的好朋友，你哪想要你的皮肤呢，能够丰润有弹性呢？就是这个了。啊，这个我跟你讲哦，这叠回连机店的卖足贵的哦，你要注意哦，我们这个 CP 值很高。
1: 很高。
2: 啊，然后咱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你的灵魂之窗，啊，是讲你的孙啊，你的囝儿是谁？在上班订电脑的囡仔在读册，还是爸爸妈妈看电视、撸手机啊，这拢足需要的吼、哦，不要再让你的蓝光伤害你的眼睛了吼、哦。啊，咱看龙哥安那讲，我你刷卡为大家服务哦，等你的电话啊。
1: 请看。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家，赶快来买！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4: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由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现目睭是歹到，阮儿子呐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背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五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的。啊，就烦恼吼，人若报啥，我就食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从我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食咱的迄个精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即个食一组了，我就感觉讲，哎，阮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凭目睭我有看到。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着阁去迄落有看诊，我着阁去。伊讲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个迄落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目睭会恢复阁较好。不是跟他43年，我怎样他会越来越进步。
5: 孙女哦，国中2年级了，嘿，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6: 对，
5: 他都没有近视哦，
6: 都没有近视，现在
5: 眼睛还很好，都1.2、1.0呢。
6: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5: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6: 吃的也很好。
7: 哎呀，我家人这桌吃有够久
6: 啊，你吃了哪？
7: 足好诶，
6: 安那好，
7: 家人这桌。目睭拢未涩，
6: 拢未涩哦。嘿，
7: 啊，拢足清诶，
6: 吼。啊，一羹一阿个好食，对不对？
7: 都好食哦，阮孙嘛足爱食诶。
6: 为什么一摆就买两组？
7: 我囝嘛咧食，我嘛咧食。
6: 啊，你食了安怎？
7: 好啊，足好诶。
6: 真正足好诶吼。啊，嘉莹你讲诶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好啦
7: 吼。
6: 那是未歹吼。
7: 我食过真好啊。
6: 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7: 我82。
6: 啊，你目睭即摆食了安怎？
7: 我青光眼啊。
6: 青光眼，你即摆食了？
7: 食了真好，我即摆真好。
6: 真几多斤咩吼？
7: 哎，我吃几多年咯，啊，我这边病病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哦，流目油哦，啊，倒病拢会蒙啊肿啊尔，啊，食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济多，
8: 食真济种诶哈，啊，食喺游览车上广告诶，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哈，啊，我就开始食，食到即摆没有终止过，每天都吃，我买2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1: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高年外一来就对了哈，得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当时只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啊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的叶黄素。啊，那卡叔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所有的新闻提出来比较，啊比较哈。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吼，一条 一条咱是20克啦，吼20克，但是20克内底吼，即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马外口看到上济，一条底下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规定吼，咱一人一缸，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要食3条。

0: 咱这只一条，一天规天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该足的。啊，若无，若假使讲无，对咱的这个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这组 A 王叔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侪咱的同业也好啦，就是讲各种的这个订单，一直是要照咱的这个成分落去用，落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个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伫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成分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悬，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这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也有按两倍、三倍以上。啊，我讲第一点，我拄仔讲三十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的，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仔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这是美国这个牌子 Kimi 有厂的，啊，这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的啊，已经上好的。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十毫克、十五毫克，咱放三十毫克。第三点。咱内底佫有 OTO Plus 哦，这是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这是上新的成分，这是不然咱升级的时阵再添加入去。过来，以前恁定听到 PPLS 对吧？其实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甲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的上帝，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是啥？咱的游离型，咱的叶黄素游离型，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到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个见证，我内底还阁做者见证，还是只念袂完。你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青光眼的食咱叶黄素食较好个。哦，这个一个阿嬷吼，九十岁啊，本来老目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较好个。咱个大多姚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摆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免开了，这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七摆中风，七次中风。哦，即摆医生本来嘛讲要甲排开刀，即摆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要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一年半，肥肉啊症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二十几年的肥肉啊症，佫黄斑部病变哦，食五条尔，加食五条五工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蚊啊。新光的黄大姐食三工，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影烧塌，即摆吼食起来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阁脱目镜，感觉足好个，啊阁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别来讲无开刀，食三条，看物件就袂阁擦擦啊。哦，啊阁咱码头的洪大姐，规家啊拢在食啦。阁有视网膜玻璃食了嘛足好个，因新妇老目油嘛好啊。哦，屏东的徐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要青眉，食咱叶黄素食到即摆也袂老目油，目睭阁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袂完，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的吼，简单甲恁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摆白内障的人太侪咧，哦，因为看手机人阁愈来愈侪。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的，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来买通胃路啊。即摆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介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摆的人拢过度使用咱的目睭拢会安啦，睫状肌的即个松弛啦，啊，过来即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的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即个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佫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症、大眼睛、目睭疲劳、老花眼，还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甲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大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那这个 Kimi 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些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这个有专利尔啦。美国二十年的临床实验，超过80万的研究，全美国医生都推荐这个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甲恁挂保证，这侪年以来，其他这个产品啊，有当时咱无咧广告书底下，大家拢买噶。这平常时啊要叫我拍一个无可能啊，这是干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一下，若有在食这支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啊，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个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三张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 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你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学到佮会得志哦。我拄啊讲的这些物件哦，包括游离性的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黄素，你也买游离性的，喏，游离性才会吸收啊。因为这样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伫个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三十分钟以后，谁知影？你即马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斑啊，静点了。你即马食落三十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我知影，我一定互你试食，食有效你才留去食。因这物件咱太有信心了，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行我，我执行你，这大家无输赢。这一年卖几啊十万阿卖物件，唔免直接上贵介绍。重点是即马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从开幕到即马也毋捌甲因起价，照你讲即马物价起价呢，我的成本嘛起价两成外，我拢无甲恁点动呢，真正我拢无甲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过薪水若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会起食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要1200块啊，我三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若别人伫卖。只要1200块，三卖3000，是不是就优待就减600？我唔是啊，我五啊卖3000啊，人是三卖3000，我是五啊卖3000啊，只合剩600尔，只合剩600块尔，安尼有省无？今仔日哦，你若有得食叶黄素的，卡手要紧哦吼，50组互恁抢啦，50组互恁抢，你买一组两组拢无要紧，但是做50组尔，0800-00919，五分钟的时间互你抢，抢有到我的建议啊，五啊3000对不对来？来，电话先甲接来，50个啊，买五盒，搁送五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只剩偌济？只剩300块，只剩300块哈。但是呢，今仔日加限定50组尔哦，0800-00919，开放只盒无你试食，食无后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有这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组吼。
1: 当然啦。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1: 我一组。
0: 好，这是组，你电话加好哈，电话加好哈。今仔日买一组，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10盒爱偌济，爱12000块，今仔日开3000块，0800-00919，赶紧来，来，小妹姐你好。
2: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电话加好哈，新卡新赢，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3: 好
0: 嘞，叶黄素哦，好，等了以后，等了以后，来拿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4: 我一张，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算三串你好，
4: 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5件来，我你我改你好，啊之后秀兰，
5: 来谢谢爸爸妈妈，各位爸爸妈妈，咱即马吼正处于一个荧幕时代。无论讲你是做工课咧订电脑，还是讲你有闲的时阵伫遐录手机啊，还是暗时啊伫遐追剧。拢是用蓝光在伤害咱的目睭啦！来，咱的黄雀妈妈妈你好，哎呦，妈妈你连累哦，这个卡嘿，蓝光等在无形当中在损害咱的目睭哦吼，所以大家来知讲，补叶黄素是寡尼啊重要的代志。黄雀妈妈，妈妈你电话是安那？你搁卡一届哦吼，所以大家你啊知影讲吼，爱补叶黄素。有多重要，咱人体其实无法度自行家己合成叶黄素，所以必须要靠那个外在的补充，而且酸对你的心态，补充的心态比食了更加侪更加重要。妈妈耶，妈妈，妈妈，妈妈，你这个卡你电话可能怪怪的吼。第一个重点是安那讲，咱爱经游离型的叶黄素，因为咱市面上叶黄素有分两种，一种就是脂化型的。伊个分子较大啊，而且需要油脂来帮助消化，伊只好都互咱人体来吸收。所以咱伫咱个大力精明叶黄素内底，就是特别强调讲，咱个叶黄素是采用游离型的技术，伊个分子量足小啊，然后透过水解方式去去除了大分子的那个脂肪酸，吼啊，所以伊吸收度足悬个，无需要经过复杂的消化过程。来，德宝，你先甲接者，直接伫咱的肠胃道就会使吸收啊吼。啊，对于吸收力较弱的爸爸妈妈、长辈是大，还是讲囡仔来讲吼，效果会搁较有效。第二个重点就是讲，咱有三大黄金配方，三大黄金配方就是会当全方位防御 这不是一般的叶黄素啦，它精选了三大关键成分，建构三层的防护网，它里面有高浓度的金盏花萃取，拥有全我们拥有全家独全球独家的那个开发的专利，可以有效抗蓝光跟眩光，然后是

0: 就是伫咱的目睭内底啊，增了讲天然的绿光净染款，吼，啊，佮有巴西绿蜂胶 PPLS， 伊这就是被誉为讲眼睛的天然抗生素，伊会当加强咱生理的机能的保护力，啊，佮会当守护脆弱的视神经。内底佮有添加啥物特殊的多重蛋白酶，这是上特别的所在，伊有抗发炎的效果。所以会当针对讲咱的玻璃晶体呀，吼，伊的拉扯视网膜，也是讲诶色素病变提供修复的资源哦，吼。第三个重点，伊就是解决咱现代人目睭内底危机。这个产品唔啊是讲干咧保养尔，伊是针对讲足侪咱常常看到的中辈时代诶目睭的诶痛点进行改善。吼，咱中年老年危机就是啥？会当改善白内障的问题，像阮妈妈伊本身。白内障的部分已经开两次刀啊，他已经开两次刀了吼，啊，现在也都有持续在吃，都有慢慢的比较恢复，比较好了，然后会当降低发病的机会，啊，佮有预防严重的黄斑部病变。然后眼前的烦恼就是啥？如果讲你若感觉讲你的目睭前定定会有乌影，乌影伫遐飘动，就是咱所谓的蚊仔症、白蚊仔症，啊，是讲常常看到闪电的迄种强光，尤其是暗时的时。暗时你啊出门伫外口，不管你是骑车还是开车，那迄灯火照怪，你就感觉讲啊，我看袂到，用要看袂到啊。伊毋是开远灯哦，开近灯，还是讲甚至路灯，你就感觉讲伊灯火是安尼昏散，迄个是有眩光的问题哦，你都爱注意哦吼。来，咱的淑珍姐你好，淑珍姐，
1: 哎，
0: 你好，好，没问题哦吼，谢谢淑珍姐，你电话不要挂哦，谢谢你。所以也当解决咱所谓白内障吼，也是讲眩光，也是讲白蚊仔症的问题。那尤其是视力老化，对于长期你若有受到讲老花眼的困扰的爸爸妈妈，也是讲看物件你愈来愈吃力，吼愈来愈模糊的中辈时代，这就是提供必要的营养支撑了吼。来，你来看卖讲咱像需要补充叶黄素吼。用眼过度的上班族，你厝的内底若是有讲今日是谁，也是新妇有咧上班的，需要逐工就是伫遐顶电脑的吼，也是讲你不离手机的低头族，可能用手机咧办公的，也是讲甚至你的孙啊，哦，除了讲功课以外爱看册，爱可能嘛是诶空闲之余，伊就会滑手机呀、啊，是玩游戏，这种需要补充吼，就是学生族，也是讲爸爸妈妈，甚至讲爸爸妈妈保养加强的银发族，这种需要补充叶黄素。你目睭有这种状况无？吼，青光眼、白内障，还是讲黄斑部病变，啊，白蚊仔症，还是你常常感觉讲目睭安尼足涩的，啊，就目睭一直捏，这种就是干眼症，目睭的疲劳的老花眼，还是讲近视的，这种非常需要补充咱的叶黄素哦，吼。来，咱的焕生大哥，你好，我是心怡。大哥，你别叶黄素了
2: 哈。
0: 好，没问题，谢谢你哦。你点外卖挂。
2: 好。
0: 你点外卖挂哈，谢谢焕生大哥哦哈。咱内底有三大黄金配方，完美补充。咱头有讲到哈，叶黄素，阮的叶黄素是弗拉格洛，是上关键的哦哈。伊内底会使抗蓝光，防止咱的视力丧失。加强咱环环部的功能啊，避免自由基破坏哦吼。内底 OTO 会当抗发炎，治疗咱预防飞蚊症，也是讲清除咱眼部的堆积物，减少咱玻璃体的拉扯。绿蜂胶就是活络咱的眼部，活络咱眼部血管，帮助养分运送哦。来，咱的益智大哥，益智大哥连队啊，这个卡哦吼。喂，益智大哥你好。一智大哥你好，
3: 八月一号 Apple。
0: 喂，一智大哥有听到吗
3: ？OK， 谢谢你。
0: 板桥的一智大哥，无听到你的声，你搁卡一届哦吼，谢谢你。精选配方大升级，内底除了讲叶黄素以外，啊，搁有咱 OTO 绿蜂胶、茄红素，茄红素就是咱的超级维生素哦吼，然后三桑子甲葡萄籽也当，互咱的目睭愈来愈金。小米草嘛，是予咱目睭来入金的重要关键哦。DHA， 啊，佮有维生素 A、D、E， 这就是添加伫内底，除了讲保养咱的目睭以外，对咱的身体嘛非常的有帮助。这拢唔通去错过啦，尤其是即马买五盒再送五盒，现在有活动嘛？现在有活动，所以恁就是趁这个机会赶快把握，手速赶快下单哦吼，而且佮会使累积点数。 以上若无把握到心仪的线下继续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0: 谢谢，
1: 感谢大家，
0: 赶快卡线喽！
1: 卡线，卡线，
0: 卡线呢、啊？哈，等你们哦。
1: 等你们呢？
0: 哎呀，卡线完成，那再来。
1: 哎，宝钗妈妈沙发。
0: 哦，沙发呢？等你坐定，我再来黑哦，再来洗哦。
1: 卡住哦，不要掉哦。
0: 不要掉哦。
1: 卖落来哦。
0: 卡线就免落，免牛啊。
1: 哎、欸，哦哦，今日紧哦，今日紧哦，剩三个哦，剩三个，
0: 剩
1: 三位尔，
0: 剩三位尔，
1: 剩一个，剩一个，剩一个，好。
0: OK。
1: 哦，那紧，
0: 可以了。
1: 到三十秒应该无吧？
0: 哎、欸，差不多啦。
1: 差不多哦。好，来杨言册，好，爱再放下。
0: 好，来哦。
1: 电话请放下。
0: 可以了，可以了，哈。
1: 来，
0: 老师先，老师先放落哦，哈。
1: 老师先，鹅嘞，鹅嘞，
0: 鹅嘞，
1: 鹅，鹅较大只，鹅啊。
0: 鹅哦。转哦，
1: 系啊，鹅落啊，
0: 转就鹅哦，
1: 系啊，
0: 我是讲转落，甲转落，
1: 胖落，胖落，
0: 哎，鹅嘞，
1: 杨言册，
0: 杨言册，杨言册。

0: 我要来
1: 写。二 ，OK， 来三二一，停。
0: 云清洁，那吾日云清洁，云清洁，
1: 云清洁，你中奖啊！哦，七九七五，云清洁，
0: 云清洁哦，吾日区的，
1: 吾日区的云清洁，嗯，哎呦，
0: 今年哦，五百点，
1: 哎呦，云清洁来了，哦，好感动哦。
0: 终于
1: 有人要上线领奖了，云清姐，恭喜哦！你钓到五百点哦，
0: 五百点，
2: 哦，已经出来了，
0: 有啊有啊有啊，
1: 五百点哈，
0: 谢谢你哦，
1: 谢谢你，阿客服会跟你联络哦，
2: 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1: 感谢呀，哎呦，我们开服了，真的，哎，我已经几天啊呢，
0: 久诶，几啊天，
1: 反正一礼拜啊。
0: 有哦，
1: 有哦，嗯、小鬼哦，你也看，拢拢无人要念，你也看嘛，加再惊有人念，耶
0: ！OK 啦，没问题啦。
1: 好啦，安尼安排三首歌曲咯。
0: 好，来台东的国庆歌方先姐，千千万个万万个爱你。
1: 和美的夜明歌，枫叶情。
0: 永康的彩青妈妈，低头的，无了就紧张的，因为上吹的就紧张的。来北头的美琼妈妈，听月。德宝的歌吼，桂林的秀宝，来来，
1: 下歌，
0: 好紧张。
3: 啊，我是在模仿国庆歌啦，因为跟方先姐表白没吼，会紧张啦。后来千千万个万万个爱你。谢谢玉慧姐、宝山妈妈、张老师、爱璇、明叶明大哥、方先姐国庆歌。丽雪妈妈、圆圆姐、玉慧姐，轻轻地说声我爱你，会不会

谢国庆哥、方仙姐、许玲玲、博阿仙、张老师、秀琴妈妈、碧玉姐、玉宝妈妈、永恩哥、林千姐，谢谢爱璇，感谢罗萨妈妈、丽雪妈妈、宝宝宝妈，谢谢燕明大哥，感谢宝菜妈妈，谢谢素端妈妈。

0: 哎，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国庆哥方先姐。
1: 来，刷来，由咱河北的叶明大哥所点播的《凤飞飞的枫叶情》，这首歌心仪第一届唱，唱了不好多多包涵哦。叶明大哥收到你的破声了。郑妈妈、林千杰、丽雪妈妈、罗萨妈妈、艾雪妹妹。

竹如姐、秀琴姐、美琼妈妈、丽璇妈妈，谢谢大家。来哟，小赖西，德宝，德宝的歌，月娘的弯牛弯。

0: 的寂寞，
1: 月娘的寂寞。哦，这就古的哦，这是咱的彩青姐哦所点播的。
0: 心意第一次唱哦。

0: 谢小龙女姐姐、李妈妈、文夫爸爸、李雪妈妈、美秋妈妈，谢谢文夫爸爸、苏文妈妈，谢谢哦，感谢大家掌声。
1: 你讲这首歌多久啊？
2: 哦，很久了哦。
1: 五六年有啊、哦。
2: 有。
1: 啊，所以你嘛足久无唱啊，对不？
2: 足久无唱啊。
1: 那我倒你家己的歌来。
2: 不是我的歌，那是阮师姐专辑内底的歌，我甲伊合唱的歌。
1: 哦，了解，袂歹啦，这首歌啊。不过我旋律有学的有点久。
2: 没呢，哦，有点久，但是这首歌其实是蛮耐听的啊，你。我感觉你今天唱得蛮袂歹
1: 啊，谢谢。
2: 我感觉不错啊，
1: 我愧疚。
2: 其实有些学可能一开始第一次唱可能不会唱那么好，但我觉得你那个基本上都有、啊，
1: 还可以的哈，有及格嘛，有及格哈，
2: 有及格，谢谢，
1: 你无去嫌，
2: 谢谢
1: 爸爸妈妈无去嫌，谢谢。妈呢，来看咱的周
2: 深五弟位唱歌哈。
3: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上帝，欢迎收看。

0: 本时代伊上解用，啊伊无唱着望春雨，迄就是我的故乡。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哈，乐伯乐伯啊，咱的汉文真正深啊。
1: 大家做伙来用心，
2: 好啦，好咯，文化变唔紧。
0: 对，我唔对，咱今日讲咱碰风啊，吼，你敢捌听过人碰风？你本身就做个碰
1: 风，我袂碰风的人，真正，我完全拢无咧碰风啊。
0: 你讲这句话就是碰风嘛，做个碰风，讲你袂碰风，讲你白擦白擦去啦。你感觉咧？
2: 落尾啊，我有听到人咧讲，碰风无底，寒枝随金尾，迄是啥意思啊？
1: 我知影啦，寒枝食伤济，碰风更高放不。
0: 好，拜托，我听你咧碰超伊咧哈，讲到你咪喙齿就好拍干哈。这个碰哦，那个绿豆碰有无？哎，来碰下嘛吼。啊，来碰红菇。
1: 碰红菇。
0: 碰红菇就是，其实是迄个什么，迄个什么红，以前人咧拜拜的啊。
1: 红菇哦。
2: 红菇。
0: 咁嘛，敢嘛无啥想咧。碰红菇，
1: 哎。碰红菇。
0: 米菇啦，啊，搁来碰粉，你知道？七月时啊，咧拜拜先。白色的呀，啊，不好意思，哎，碰粉啦，
1: 碰粉，
0: 伊叫做碰，较早的人拢安尼啊，哦，啊，像你看，给他碰皮碰皮安尼，碰皮又碰，但是拢碰了唔对了，你啊，这边碰西西，这边碰西西是什么意思？
1: 生气啊！
0: 搁有一种诶，那是安尼碰到底命。
1: 哦，你干嘛？
0: 对啊，吼，夭寿碰到底命吼，这是碰啦吼。啊，是风咧吼，未来风哇吼，风火头，风火足吼，啊个红印。
1: 红印。
0: 啊，过来有人是风度歹，气势差，角度搁无。
1: 刀拢一点仔拢无关系。
0: 对，跟种无关系。
1: 刀拢无关系。
0: 好啦，啊，这个底吼，啊，这个讲这个吼，无地带。哇！哎，无地无地带，
1: 无地带，高高
0: 无地带哦！啊，地当时啊，吼，对，压落地，
1: 压落地。你我知影，你就是去哦，你无压落地。
0: 对，我是假，叫假落地，不是压落地。你假哦，你人根本就是在拼火地。
1: 拼火地。
0: 啊，这个宽啦哈，哎，那点寒哇寒。诶，还啊会有嘛吼？
1: 我知影。啊，你像你，你就老还灯去啊啦。
0: 老还灯是大家拢知啊，无需要讲。啊，那个还啊姜。
1: 还啊姜。
0: 还啊姜就是姜，诶，辣椒。
1: 哦，辣椒。
0: 辣椒是还啊姜。啊，日本人叫做还好。
1: 还。
0: 归还。哦，你台湾归还啦。
1: 归还。哦，有我听过。
0: 自己的讲法。哦。归还啦呢，吼。啊来，这个水啊，吼，金水。啊，有诶啊，中风会半半身不遂啦，吼！啊，过来有缘无缘，大家随
1: 缘，
0: 哦，嘛是叫做随哈，啊，随在你啦，吼，去掉啊，随在你啦，卖阁讲啊，哈，啊，这个碰风无底，寒枝随今仔尾，到底是什么意思？哈，就是讲哦，
2: 老伯啊，你用功的不傻傻，
0: 安尼哦，啊，不然做下来，俺互恁看。
3: 哎，你是谁啊？哎，
4: 敢问你敢是船长伯啊？
3: 这风源哦，500里来哦，无前两摆我是船长伯啊啦。
4: 船长伯啊，啊你袂记得我是阿龙啊？
3: 啊，
4: 嘿啦。
3: 哦，来，坐啊坐。
4: 哎呀，船长，我就是较早吼毕业了后，就去台北拍拼啦。啊，即摆已经成功转来啊啦。
3: 哇呢哦。
4: 嘿啊。
3: 啊，那咧外口去台宾你的车。暗到你下，
4: 对啦，伊台湾的，我甲你讲吼，这是我其中吼一台上俗的尔啦。
3: 哦，安尼哦，哇，你唔着几台台车？
4: 我甲你讲吼，我法拉利啦、曼努啦、米灵啦，三台吼，安尼加这四台轮流开，较袂歹啦。
3: 哇呢，是做啥物行业嘛？啊，哪只好赚？
4: 船长啊，我甲你讲啦，我即马吼就是咧投资迄卫生纸股票啊，我想讲招你来做伙赚钱啊。
3: 安尼哦，
4: 有兴趣甲做伙加入无啦？
3: 安尼爱偌济钱啊？
4: 我甲你讲，500万就好啊啦，500万哦，我予你3个月，你就会当赚3倍转来哦。
3: 是真正真好赚哦！
4: 真的啦，你看我这个班敢会骗人哦？
5: 爸爸，外口迄只车上的啊，迄转起来头家来讲吼，要甲拖走，讲欠钱欠足久拢无还啊！
4: 哈？对对，
5: 来，紧嘞，姐姐。
3: 哼，人伫咧讲啦。碰风无底啦，寒枝随金尾啦。
0: 好， 人咧讲吼，臭蛋唔免纳税金啦，吼，财蛋吼，讲到规山平吼，啊，唔是啊，讲到砖头咯，啊，天光起来无半步，啊，你知影无？
1: 无怪哦，我暗时啊，想想想到万把行，天光困醒的时阵，拢袂记得了了。
0: 你暗时会上，你上爱叫人爬啊？
1: 想足济啊！
2: 哦，对啊，阮老师讲，说出来吓死人，做出来吓死人。哦，
0: 对对对，人是要吹牛也要打草稿啦，吼，规工安尼哦，空口说白话，信口开河，夜路走多了会碰到鬼啦，哦，安尼知影无？
2: 知道。

来，水上的慧春妈妈应给秀敏妈妈，无你我唔过。来，邀请咱做朋友到店来面上哦。来听歌拍盘啊，04-2338-0303。谢谢美琼妈妈、宝钗妈妈，谢谢秀琴妈妈、小龙女姐姐、宝钗妈妈哈，谢谢文富爸爸、丽雪妈妈、玉宝妈妈、一鸣大哥，谢谢美琼妈妈、郑妈妈。

来一首来，由咱万丹的郑妈妈所点播的《抓雨伞》。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回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华声专线控诉023380303。国庆的优美姐、叶明哥、美琼妈妈、罗莎妈妈、宝爸宝妈、爱萱妹妹、秀琴姐，郑妈妈收到你的华声喽。高山的师大哥、小龙女姐姐灿哥、松山的李太太、宝钗妈妈。

罗萨妈妈、叶明哥、郑妈妈耶、秀香姐、宝爸宝妈、丽雪妈妈、洪顺爱、秀琴姐、高山的阿鹏大哥。

0: 房贤姐、国庆哥、文富爸爸、碧双姐、小龙女姐姐，谢谢大家。
1: 谢谢，来林雅父子妈妈所点播的《爱你一国》日本歌曲，邀请咱家己的春春妈妈做位来听。来，谢谢阿鹏大哥、玉宝妈妈、郑妈妈、方仙姐、国庆哥、宝钗妈妈、碧双姐、美琼妈妈、小龙女姐姐、雪琼妈妈、郑妈妈，谢谢燕明大哥、丽雪妈妈，谢谢秀香妈妈、幼妹妈妈。

宝妈妈，谢谢罗萨妈妈，谢谢雪球妈妈、碧霜姐、罗萨妈妈、高美妈妈、幼妹妈妈、秋晴妈妈，谢谢哦。那呢，丽雪妈妈、文富爸爸啊，

0: 玉华妈妈，感谢大家掌声，李妈妈，谢谢大家。
1: 来，最后一首歌，由咱台南的碧慧妈妈所点播的《初恋》。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阿伯群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做回来欣赏哦。张老师，文副

董丽姐、黄大哥、丽雪妈妈、碧慧妈妈，收到你的破声咯！英娇姐、方仙姐、国庆哥、美雄妈妈、零一六的新朋友、六七一的新朋友，英娇姐。

0: 02-9167新朋友，感谢大家掌声，谢谢大家哦。
1: 谢谢，
2: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感谢大家陪伴，两点钟的时间，咻一下就过去
1: 啊，
2: 咻一下就过去
1: 啊，来，袂坐咧飞机咧，同款，咻一下，两点钟会再去到倒位。
2: 我两点钟哦，飞行机哦，我知啊，今麦去。我冇去过呢，你冇去过？
1: 哦，
2: 真的哦，
1: 越南，越南好像两小时就到。
2: 我昨下去迄度啦，去迄小琉球，
1: 小琉球，
2: 不是琉球，Okinawa， 冲绳好像
1: 差不多，
2: 不用那么久，
1: 不用哦，
2: 不用那么久，好像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1: 哎呦，看起出都高啊，
2: 嗯，差不多，哦，起码愈来愈方便啊，很便利啦，哦，好啦，安尼要来就直播为大家服务咯，来，首先咱得报个电话，
1: 报电话给大家哈，来。啊，大家要跟我们支持的线卡的电话跟我们抄一下齁，0921-134-130-0921-134-130，这是德宝的电话，也可以加LINE，啊，希望爸爸妈妈如果有欠用的，要是说不了解不清楚的，要是说想要跟我们开讲的，也可以，把我们的电话抄起来就可以哦，随时可以跟我们联络哦，爸爸妈妈感谢你，感谢你的，
2: 谢谢大家，
1: 好，谢谢。
2: 来，阿心怡的电话是0914-18-18-38，0914-18-28-38，来 YQ 啊，靠，谢谢大家。啊，蛋贴图哦，哈，阿嘎是那蛋贴图，你拢默默的伫个潜水区内底，嘎了拢默默拢无蛋，啊，我拢唔知影讲到底是谁嘎。
1: 对。
2: 哎，你爱讲蛋贴图，啊，无拍一下你。
1: 对啊。
2: 啊，我就会知你是谁啊。
1: 是。
2: 对，谢谢大家啦，吼。啊，然后哎，即马讲到。旅游，讲到旅游，你看去 Okinawa 一个多小时尔，啊，咱啊为遮要去到可能屏东还是台东嘛是，哎，搁愈久呢。
1: 久啊。
2: 嘿啊。
1: 是啊，飞机较紧啊。
2: 啊，飞机较紧。
1: 速度较紧。
2: 哎，啊，反正嘛无较贵呢。
1: 时间比较，时间。
2: 你去日本嘛无较贵呢，你去 Okinawa 无较贵呢。
1: 对啦，即卖旅游还没便宜啦。
2: 嘿啊，对啊。
1: 有机会就出去行行
2: 啊。出去走走
1: 啊。啊，明仔载同齐时间10点，我们明天见哦。

0: 阿伯，你今日办什么业务啊？
1: 管我好，叫我来银行领钱啦。
0: 好，会记得按号
1: 哦。阿伯跟我讲按号，啊是变怎啊？啊，我跟你讲，我想到啊啦。暗号哦，就是江苏炒大肠啦。
0: 阿伯，你是在拍广告哦？我来帮你听。哦，啊，我懂。来，阿伯啊，你是零零七，我叫哪叫做零零七？啊，都一两两钱啊。哦，哦，我无用哦。
1: 好加载啊！我这是情报局欺我呢。哦，这边啊，你阿无钱哦，全都去我某某店了事啊。零零七，我都是零零七啦。

0: 大家好，我是林珊，您现在所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3: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由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那目睭是歹到我儿子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飞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5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的，啊足烦恼吼。人若报啥，我就吃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总啊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吃咱的迄个精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这个吃一组了，我就感觉讲，哎，我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平目睭我有看到，啊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就阁去迄落有看诊，我就阁去，伊讲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的迄落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的目睭会恢复搁较好，唔是干那43尔，我知影它会越来越进步。
4: 孙女哦，国中2年级咯，
5: 嘿，
4: 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5: 对，
4: 他都没有近视哦，
5: 都没有近视，现在
4: 眼睛还很好，都1.2、1.0呢。
5: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4: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5: 吃的也很好。
6: 哎呀，我甲您这组食有够久
5: 啊，你吃了安那？
6: 足好诶，
5: 安那好？
6: 吃您这组哦，目睭拢未涩，
5: 拢未涩哦，嘿，
6: 啊，拢足清诶，
5: 足干，啊，一羹一阿哥好食对不对？
6: 够好食哦，阮孙嘛足爱。
5: 为什么一摆就买两组？
6: 我囝嘛咧食，我嘛咧食。
5: 啊，你食咧安怎？
6: 好啊，足好诶。
5: 真正足好诶吼！啊，嘉莹你讲诶，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路啦
6: 吼。
5: 确实袂歹吼。
6: 我食袂真好啊。
5: 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6: 我82。
5: 啊，你目睭即摆食咧安怎？
6: 我青光眼啊。
5: 青光眼，你即摆食
6: 啊？食得真好，即摆真好。
5: 真继续见面吼。
6: 哎，我吓着，我已食几多年咯。啊，我这边店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老目油吼，啊，桌边拢会蚊仔叮啊，尔啊，食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济多，
7: 食真济种诶哈，啊，食迄游览车上广告诶，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哈，啊，我都开始食，食到即嘛没有中止过，每天都吃，我买2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5: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用住这。十年来，这高年外一来就对了哈。得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还当时只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啊，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的叶黄素。啊，若确实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所有的新闻提出来比较啊，比较哈。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哈，一条咱是20克啦，吼20克，但是20克内底吼，即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摆外口看到的上济，一条底下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拢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有规定吼，咱一人。

0: 一天目睭说出来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要吃3条，咱这吃一条，一天规天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该足的。啊，若假使讲无，对咱的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这做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济咱的同业也好啦，是讲各种的这订单，一直是要照咱的这个成分落去用，落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甲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伫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成分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悬。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这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有按2倍、3倍以上。啊，我讲第一点，我拄仔讲30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的，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仔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这是美国这个牌子 Kimi 有厂的，啊，这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的。已经上好，但是一般弗拉格隆放10毫克、15毫克，咱放30毫克。第三点，咱内底阁有 OTO Plus 哦，这是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这是上新的成分，这是不然咱升级的时阵再添加入的。过来，以前恁常听的 PPLS 对吧？其实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放，外口以前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也唱地，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放啊。哦，过来第四点是啥？咱的游离型。咱叶黄素游离性，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到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见证，我讲内底还佫做者见证，还是只念袂完，你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青光眼的食咱叶黄素食较好个，哦，这个一个阿嬷吼90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较好个。咱的大肚腰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摆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阿免阿免开了，这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7次中风，哦，即摆医生本来嘛讲要甲排开刀，即摆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要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一年半，陪伴阿静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20几年的陪伴阿静，佫黄斑部病变哦，食5条尔，加食5条5天尔啦，都知影效果啊，都无看到蚊啊。新讲的黄大姐食3天，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也烧塌。即摆吼食这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阁脱目镜，感觉足好，还阁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别来讲无开刀，食3条，看物件就袂阁惨惨啊。哦，还阁咱码头的黄大姐，规家啊拢在食啦。阁有视网膜玻璃食了嘛足好，因新妇老板油嘛好啊。哦，屏东的徐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用个青梅，食咱叶黄素食到即摆也未流目油，目睭阁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未完，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个吼，简单甲你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摆白内障个人太济咧，哦，因为看手机人阁愈来愈济。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个，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啦买通血路啊，即摆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界热门个一个物件，因为咱即摆个人拢过度使用咱个目睭拢会安啦。睫状肌也接着这松弛啦，啊，过来这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的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这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佫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症、大眼症、目睭疲劳、老花眼，还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甲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中，逐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那这个 Kimi 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这个有专利尔啦。美国20年的临床实验，超过80个研究，全美国的医生拢推荐这个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给你挂保证，这侪年以来，其他这个产品啊，有当时啊，无你广告书底下大家拢买噶，这平常时啊要叫我拍这无可能啊，这是干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一下。那有在吃这支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个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山樟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个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的， 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学到个特质哦。我拄啊讲个即个物件吼，包括游离性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也买游离性的哦，游离性即个吸收啊。哎，你这样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伫个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三十分钟以后随知影，你即马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斑啊静点了。你即马食落三十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唔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方知影，我一定互你试食。食有效，你才留去食。因这物件咱太有信心了。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行我，我执行你，这大家无输赢。这一年卖几啊十万阿杯物件，唔免直接收贵介绍。重点是即卖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从开幕到即卖也毋捌甲因起价。照你讲，即卖物价起价呢，我的成本嘛起价两成外，我拢无甲恁点动呢。真正我拢无甲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贵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贵，薪水若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会起、食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来千二块啊，我三盒卖三千，哦，照你讲，是若别人伫卖一盒千二块，三盒卖三千，是毋是就优待就减六百？我毋是啊，我五盒卖三千啊，人是三盒卖三千，我是五盒卖三千啊，一盒剩六百尔，一盒剩六百块尔，安尼有省无？今仔日哦，你若有伫食叶黄素的，卡手要紧哦吼，五十多互恁抢啦。五十组人手，你买一组、两组拢无要紧，但是做五十组尔。0800-00919，五分钟的时间让你抢，抢有到我的恭喜哈，五啊三千对不对？来，电话先甲接来，五十个哈，买五盒，搁送五盒，一摆炸十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但是呢，今仔日加限定50组了哦，0800-00919，开放一盒无你试食，食无后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叫做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组哈。
1: 当然啦。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2: 我
0: 一组。好，这一组你电话加好哈，电话加好哈。今仔日买一组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十盒爱偌济，爱12000块，今仔日开3000块，0800-00919，赶紧来，来，小妹姐你好。
2: 我要爱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等你加好啊，新卡新赢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3: 好嘞。
0: 叶黄素哦，好，等你加好，等你加好，来，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4: 我爱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无效免钱啊，来，你好，来，收收阿串你好。
4: 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一下，来65件来，为你我改，你好，阿哥秀兰姐。一组好。好，等我一下，一组等我一下，来，你好，来，这个顺英姐，你好，
5: 阿妹，
0: 顺英姐啊，不要，你好，啊，志珍姐，要一组，我来，接一下，来，顺英姐啊，你好，
5: 好，
0: 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再个丁卡哈，来，洪太太，要一组叶黄素哦，好，来，等你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好，水啊。阿水，买叶黄素哦，好，等你摇好啊，来，这叫有田大哥你好，买一组哦，吃好，甲我斗相报，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有拄到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力叶黄素无效免钱，无效免钱哈，来，你好来，明珠姐你好，
6: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哦，我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英姐你好，管英姐，
7: 好，
0: 叶黄素哦，来等你摇好，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买叶黄素哦，好来55线，甲下者来，你好俊董你好，俊董来，俊董接起吼，来你好苏娇你好，买叶黄素哦，
7: 对，
0: 好来等你摇好57线，甲下者小珍姐你好，
8: 我一组，
0: 好来再甲下者，甲下者58线，甲下者来你好罗志威，叶黄素哦，等你摇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吃，逐天吼食一条，食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下面一条叶黄素吼，电话啊，卡通啊，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咱的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叶黄素吼。 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二线，搁啊下一下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啦。相信嘉盈啊，嘉盈做生意做这么多年啊，买我的物件，人知影，吃无好，我无给你提钱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
5: 七月一号。
0: 叶黄素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五线，六十五线，你尤其你有桥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吃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6: 你好。
0: 叶黄素哦。
6: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吃好，甲斗小步，讲定大家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做诶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了，再煮，你要再煮。
1: 哎，
0: 买叶黄素哦。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啊，有卡不通的电话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唔捌看到拄到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唔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内障人吃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你都轻食就有效果。唔是讲叫你，唔是叫你去啊乌白开钱，啊唔是叫你去跋筊，对吧？啊，你股票的钱啊，一丝啊顾身体，哦，也是讲啊身躯边一丝啊所谓来顾身体，足会好的。加今仔日聊0800009119来，哎，保险姐你好，叶黄素哦。好，叶黄素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啦，我足侪人讲的，搁电话讲的，搁电话来，锦芳姐你好，
7: 嗯，
0: 你好叶黄素哦，
7: 哎，
0: 好，电话也好，阿妹姐你好，
8: 我知道，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说说阿爽你好，
8: 哎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0、65线来，喂你好改你好，阿叔秀兰姐，
9: 哎，
0: 一组好，好等我姐来，一组等我姐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10: 阿妹，
0: 水玲姐啊。
11: 喂，
0: 不要你啊！志珍姐，你几多？
11: 好，
0: 来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水英姐啊，你好。
10: 好，
0: 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再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11: 哎，
0: 你是专业王叔哦。好，来，等你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好水啊。阿水，
12: 哎，
0: 买叶黄素哦，好，等你好啊，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13: 哎，
0: 买一组哦，
13: 哎，
0: 吃好，甲斗小步，讲价台，讲价做，你若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力叶黄素无效免钱，无效免钱哈，来，你好来，哎，明珠姐你好，
14: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哦，
14: 拜拜，
0: 好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林姐，你好，管林姐，
15: 好，
0: 叶黄素哦，来，等你好，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16: 哎，
0: 买叶黄素哦。
17: 哎，
0: 好来55线，甲下者来，你好，俊东你好，俊东来，俊东接起吼，来你好，苏娇你好，
18: 哎，
0: 买叶黄素哦，
18: 对，
0: 好来等你好，57线，甲下者，小丹姐你好，
19: 来我一组，
0: 好来，再甲下者，甲下者58线，甲下者来你好，罗志威，叶黄素哦，等你刚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啊，你紧落吃，逐天哦吃一条，吃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20: 特
0: 别一条叶黄素吼，电话啊卡通话，哎，严格有人甲你吃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咱的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买叶黄素哦。
21: 我买几多？
0: 好，来等我一下，62线，搁啊下者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啦。相信嘉盈啊，嘉盈做生意做这么多年啊，买我的物件人知影，吃无好，我无给你提钱的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
22: 七月一号。
0: 叶黄素哦。来等我一下，65线，65线，你尤其你有桥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吃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23: 你好。
0: 叶黄素哦。
23: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吃好，甲斗小步，讲定大家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叫做诶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了，再煮，你要再煮。买叶黄素哦。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啊，有卡不通的电话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唔捌看到拄到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唔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内障人吃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最后一文正互你卡，今仔定讲注文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拄好100条，100条食偌久？食100天，一天食一条就好。你千万唔好甲我食2条哦，食2条就无彩哦，一天一条就有效果啊！哈，来，你好，来丽华，你好，丽华。
24: 哎，
0: 叶黄素吼。
24: 拢会
0: 使，电话较好哈，电话较好，一天食一条就好哦。红阿婆、爸仔囝、孙啊，拢同款，只要一天食一条就好。 吃一条就有效啊。你吃一条，吃我一盒，帮你试吃嘛。十盒内底吼，你吃一盒，吃十天过了，你目睭若无较金，目油若无较收，吼，目油若无较收，你摕转来还我，我原金退还来。赶紧的哈，最后一点仔时间尔。春娇啊，你好，春娇啊。
7: 哦，干啦，我要一
0: 桌。好，等我一下哈，谢谢哈。恁只甲我捧场、甲我支持的观众朋友，拢感谢你哈。吃有效，甲我斗相报一下，不容易啊，不容易。

0: 你好，
1: 哎，别叶黄素哈，谢谢多谢来，我的七爪公狗。哎，谢谢哇，感谢大家，咱又搁倒转来啊！哦，这个下晡两点到四点精彩的节目，等你们来。
2: 对，刷来，再来继续安徽 ，Thank you， 04233803303，
1: 好听的歌曲，跑声来甲吹落哈，谢谢。会响唱的做伙哦，免客气哈。

0: 应该准时甲恁收看。咱这节目是哪会好看，你知道
1: 吗？为什么？
0: 啊，你讲一个唱歌好听，哎呦，一个生最好看，
1: 是是。
0: 过另外一个生作好笑，
1: 哎呦，
0: 啊，这种组合是世界拢找无咧，
1: 很难得呢，
0: 很难得。
1: 要找到像乐哥吼安尼，加认真，加咱照顾的吼，真的不多了。
0: 我这个年纪，照嘛是无法度讲。

0: 你拜托，
1: 拜托，我的金叉不归了你啊！
2: 套一首人家经常点的那一首歌，
1: 得几首？
2: 你莫走，
3: 我不走，
2: 你莫走，
0: 拉锅钩。
2: 所以哈、哦，这个节目武林。阮少公菜啦吼，那无、啊、人看你偌敖，灯光美气人家没人看，
1: 大只、啊，
2: 是啊，对吧？所以咱所有的团队拢做认真在做这个节目、嗯，包括大浪牺牲礼拜六的假期啊，哦、啊，
1: 无管不能当约会，当吃大餐、吃饭的嘛。
2: 就是啊，我今一进门等，我嘛是来做节目啊。
1: 一早起偌早呢，就起床啊，拎起、啊啊、那个好难得的，
0: 一起喝个咖啡，
1: 亲子相聚的时间，短短的几十分钟就要来上节目了，你看
2: 啊，所以但是呢，咱不用过。观众朋友对咱的支持跟的应吼，
0: 为着你牺牲拢忘记，
2: 对啦，为你牺牲，为你忙嘛，为你牺牲，为你忙。好啊，麦克唱，不是咱开用不要讲阿久啦，
1: 是哦，阿表哥足精彩的，
2: 咱今日冒金曲小歌王哦，金曲小歌王咧邀请这个吼林东华。太厉害了哈！要不，你先不曝光，比赛有你曝光啊！要不，
0: 我们要卖
1: 关子，
0: 先不要冲，
2: 这个囡仔烟斗个靠腰。
1: 不是弟弟是小块近视，伊是进不靠白个了。
2: 哎，金门乱个李炳辉啊！烟斗无当劲，歌个好唱。哎呦，我参加咱这白沙屯网络电视歌唱比赛，得了第四名，你知道
0: 吗？妈祖加奇怪呢，
2: 开玩笑，
1: 妈祖的囡
2: 仔，妈祖的囡仔。嗯，哎，过来要唱，你是我的眼。哦，嘿，
1: 琼儿，哎，真假吗？
2: 当然不是啦，
0: 不是啦，
2: 不是啦。好了，邀请，哎，你稍安勿躁，咱来卖个关子，咱用讲的吼，比出来较有影响力。
1: 因为安尼哦，用讲的别说喵一个，你要喵一喵一喵一个，
2: 我就不让你看，非得你看完你才知道有多厉害啊！来邀请白队跟红队的队长，来，哎呦，欢迎，哇！直接夸他谁是白队，谁是红队，对不对？欸、你是哪一队、啊、白队，
1: 你不是看得出来吗？你还问
2: 白队穿、欸、穿黄的，有一黄的滚白边了哈。啊，这個、嗯，红队，
1: 红队内裤红的啦。
2: 对，内裤红的。
1: 猜内裤红的。
2: 来组，哎，哎，来组都已。你就不听啊？哎、欸，你有。一二三，有啦，有声啦，
1: 我来
0: 听
1: 的
0: 啦，
4: 大男啊，大力，
2: 你们大力哦，嗯，
4: 好，不是，哦，
2: 熊大叔，
4: 大男，大男大力，哦，
2: 到集齐了，
0: 为大男来个大力，
4: 大力，
2: 感谢，哦，
4: 流行音乐团，哦，
2: 新宇啦，
1: 新宇啊，
2: 一家航空公司
1: 飞机吗？
4: 哦，赶快！但是伊慢慢一点点啊，先。
2: 安尼哦，
1: 所以你看你比伊较厉害的意思，
2: 不是不是，伊身体较好，伊较紧。哦，比个，比个头个较紧。
1: 啊，当然啦，晋南迄新宇航空迄少年党诶，
2: 迄
1: 少年诶，
2: 哎呀，无紧
1: 啦，毕竟
4: 飞去啦，阮伫
2: 对啊，
1: 伫罗林啦，
2: 吼，天顶飞，咱涂骹踅诶啦，吼。
4: 好，
2: 感谢恁来，我们这个
5: 大家好，
1: 你好，
5: 我是小龙女歌剧团队的严淑婷。
2: 哎呦，小龙女，我
5: 在79579，
2: 79579，小龙女嘛，哈，
1: 七九，
2: 都是你本人吼。哎呀，如今，
1: 哎呦，哎呀。是想的吗？
2: 是不？
5: 是
2: 是啦哈。
5: 催人老
2: 啊！没啦没啦，小龙女我知啦，79579，79579哈，
1: 不是金彩579。
2: 我要给你过来看小龙女，没人跟大家哈共襄盛举。来，首先红队的第一位都是谁？
4: 我的
0: 耀州吗？
2: 无人啊，
4: 耀州。
2: 哎，阿阿州啊，
0: 耀州大哥。
1: 带来什么歌曲？嗯，得几首。
4: 好来，听了你就知。
2: 迄一面啦，
1: 迄一面来听讲，
2: 上届迄度的你看嘛，好。

0: 好厉害的红狗兄。真正
1: 唱歌达雷公，你听看卖。
0: 姿势一百分数歹拍，尤其咧唱，你有参考原主唱。
2: 就卖力
0: 诶！龙哥嘛是安尼唱诶，
1: 对，有影。这安尼才会唱会出一首歌的这个感觉。
0: 对啦，
1: 感觉
0: 啊，你安尼叫的先走，
1: 投入嘛，
0: 有力道啦。
2: 而且刚跟这条歌队代表就有心。
1: 老气，
0: 开玩笑，哎，这个叫起安尼呢，吼。
3: 哎呀，
0: 我当嘛是讲场面话，你卖听卖相信是这个。
2: 人来东西对吧？系啊，系
0: 啊，这比赛啊，
2: 加比赛，
0: 这比赛哦。
3: 比赛，
1: 比是要比安怎？比画上去大步哟，不是比赛。
2: 我内向比哟，小港
1: 也。哎，我内向哦。
0: 啊，安那比赛哦。喵。哎，安那。
1: 就对。
0: 安那什么意思？安那什么意思？
1: 这爱收看咱下波时点来听的这波才怎样？
0: 哎，你要知影。看这波人是外无聊的，
1: 可以吸收到很多来自这个世界各地的
2: 不一样的知识，
0: 比如说混蛋啊之类的，
1: 混蛋啊比赛啊，奇怪，那你这波拢接不落哦，

0: 是啊，你把人家放在哪
1: 裡，很多人都做這樣，
2: 但是人家都說這種特別愛看，
1: 都很愛看，
0: 你們這團都要比我啊，穿西裝啊，
3: 有的有在滴，有的比較沒在
0: 滴，這樣
3: 啊，我滴慣是的，
0: 他剛才那個也有滴啊，對吧，哦，你們都叫滴不下來這裡演出啊，
3: 啊，要滴就滴，
0: 知道了，沒規定啦，好啦，謝謝，
1: 謝謝，邀請，讚，
0: 好，謝謝，來，刷下去，白堆，
1: 哦，也是合唱的囉，
0: 是，
1: 哦，來，蔡慧燕、王新國，帶來好聽的歌曲，中秋月圓情，
0: 这段是郭大嫂因一撮堆了
1: 哈。哦，来，
0: 好来。

0: 哎呦，哦，
1: 哎呦，今天什么样的荣幸邀请到王雷大哥来到现场啊？
0: 哎呀，我哎这哎
1: 不，这不是王雷吗？
0: 啊，那讲王雷，就是啊啦，这个。
1: 有一个在新加坡的一个迄个直播啦，在做直播哈，
0: 直播哈，历史讲个陈磊先生，
1: 王磊其实一模一样啊，
0: 真的吗？
1: 嗯，我带你睇你看，
0: 啊嘞哦，
1: 有够像的啊，那个造型，白色阿哥绑一条头巾啊嘞，
2: 你有领导不？
0: 你是要讲话不？但比王磊更加好看，你是拜托的，
1: 谢谢。
0: 因为伊伫现场，咱一定安尼讲啊，
1: 对啦，
3: 哦是啊是，
0: 礼貌嘛，对吧？
1: 一个礼貌哈，来者是客嘛，
0: 对哇，咱讲是善意的谎言嘛，对吧？
1: 外人都不善，像东北菜的
0: 谎言。安尼啦，系啦，无啦，开玩笑啦。
1: 搞笑呢？
0: 系啊，啊是因人较好笑，因某较好教啊。
3: 哦，老师，
0: 老师啊，
2: 拢咩拢同款，真好。
3: 老师，
0: 安尼哦，因某冇咧教吼。
2: 哎，无数任真尊敬的老师，郭大侠老师，谢谢你。
0: 哎呦哎呦，
2: 师娘谢谢你。
0: 哎，师娘教我咧教。
2: 哎，师娘有啊。
0: 安尼哦，
2: 哎，那请问老师也得力助手啊？
0: 一个台面上安尼哈。
2: 嗯，下面这个台面，下面这个台下。
1: 哎，跳高一跟着跟着听阿伯，你敢知啊？啊，上面有这台面上的台面，
4: 他们都有训练过，
1: 训练过了。
0: 口风一进，
1: 哎，那是伊弄我高代工吼，哎，那是主持人问到上面，你唔知就讲，哎呀，什么我不知道，
0: 一个装傻，
1: 哎，哇，厉害！
0: 有一首歌叫《装》，
4: 他说大哥也还单眼呢，单眼给咱去上。
0: 哎呀，哦，
1: 哦，你肌肉大肌诶，
4: 大炮。
0: 这个看咱是好色之徒啊！
1: 哎，拢咧
0: 喜好摄影呐，
1: 哦，喜好摄影，
0: 哎呀，对啊，
1: 因为迄种咧翕照啊嘛，哎，对啊，迄种炮空拢咧翕照啊，
0: 对对对对，
3: 我照下无咧翕啦，
1: 我照下无咧翕，
3: 照下迄太大机诶，
1: 我照下太大机诶哦，你好啊，讲话，
0: 这照下好久久咧，好啦，谢谢你们来哈，
1: 谢谢
2: 谢谢，
0: 啊，请回座哈，来，上来去，我红队啦，
4: 红队第二组。芊芊，带来好听的歌曲，月改人生。哎呦，
0: 竟然有人家伫二姐头前唱二姐的歌，
1: 来听看麦。
0: 五分钟甲拍破，
4: 掌声挂掉。

0: 我开钱请舞群，你看麦，哇、哦，啊，水咖呢嘞哈，啊，这舞群叫做什么舞群？有名无？
1: 阿朱阿花，
0: 阿朱阿花啦，
2: 阿朱阿花
0: 比阿朱阿哥又气安尼啦，
1: 较
0: 水呢，哦，较贵俗，
1: 较贵俗个，
0: 嘿，我见来啦，
2: 较客气，
0: 啊，你是普通时啊，懂得配合袂好？
3: 没有第一次，
0: 第一次哦，很高干呢，
4: 对的，第一次，
0: 第一次哦。
3: 我们有默契，
0: 哎呦，
2: 默契好。
0: 因为艺术，我是专业的，你只要有钱，我拢会来，
2: 拢会，拢会。
0: 不是，
3: 请他们提前来。
0: 对啦，没有提前来讲，想要我要尽快来讲。
2: 哎啦，哎呀，提前，
3: 提早点来讲不行。
0: 提早点，
2: 提早点的比赛啊，
0: 因拢不咧吃早点的啦，所以你提早点。
2: 提前呐，
0: 哎呀，对啊，所以什么迄个烧饼、油条是每个人接受。好，吃早午餐呐，对啦，安尼好。
3: 啊，
0: 好啦，啊，叫什么团名？你？
3: 哦、我们是星宇流行乐团，
4: 星宇流行乐团、
0: 啊、所以舞群 也是星宇是吧？专属舞群、
4: 欸、是的
2: 哦，专属的
4: 团长专属，
0: 应该是我们是新台币专属舞群，
3: 也可以这么说，啊、
0: 不挺蓝不挺绿，只挺新台币
2: 哦，赞赞赞，
0: 谢谢你们啦、哦、哈，
1: 谢谢，
0: 让我们的节目更加的好看，
1: 謝謝
0: 好，来，唔该您。嘿，兄弟啊，大丁啊，做你老人来
2: 哈，是，
0: 只要你爱表演，诶，迄个诶喷火诶，吞火的哈，
2: 哦，吞剑喷火啦
1: 哈，
0: 拢会
1: 跳火圈，
0: 跳火圈，
2: 跳火圈，
0: 还是跳迄个下海啊，
1: 还是穿大
2: 下海，
0: 下海敢袂使？
2: 落海，
0: 落海敢袂使？
1: 下午海吗？
0: 叫海，人海茫茫，
1: 叫海
0: 哦，对吧？
1: 下人海这样，
0: 下人海，
2: 一定要这样逼良为娼嘛？
0: 对，不然你讲了哈，来说来去哈。
2: 二来北堆第二首郭香林、蔡雅玲，
0: 嗯，
2: 哦，再来一首好听的一，
1: 好听的
0: 歌，
1: 一口气，
0: 来哦，怕婆啊，看现在鬼个长哦。

0: 水哦。哦，两个吼，当场就是照这个歌词啊，两个吼。咦呀，一脚看相当啊久嘞，你一脚我你不爱停我啦，不爱停，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哎，不要相呀，
1: 看上下大棒，
0: 嘿呀，你呀你呀，哦，真的吗？
2: 我气短，哦，我
0: 气短，英雄气短呐，你是英雄哈，啊你气短啊，人家话嘞唔到声，他说伊特别交代哦，嗯，我只问问题问较简单嘞，我好啦，放心啦，
1: 简单嘞哦，
0: 请问一加一等于多少？
3: 三。
0: 哎呦，好
1: 酸呐！哎，
0: 给你生一个囝出来嘛，
1: 健康，
0: 两个怀孕嘛，结合嘛，
1: 一加一，
0: 着床料的三，
3: 一加一，哎，你三呐，三个人，
0: 你是家了对，你是你是家人的
3: 对，我家人，
0: 安尼哦，跟你讲，跟你送，那这袂更小吧？我想我，我想我。不要脸啊！
3: 你那三，我伫阮班上不要脸。
0: 安尼吗？
1: 安怎讲？
2: 不要脸，天下无敌。
0: 哎呦，厉害了哈！哇，你有跟迄个轮胎行咧合作吼？
3: 哦，无啦，我硬着呢。
0: 硬着，
1: 硬着，不是搞着啦吼？
3: 搞着啦，我拉裤弄着。
0: 叫我讲门较短，跟你讲标啊！
1: 哎呀，
0: 真诶，气死人！袂啦，来遮就
1: 趣味，
0: 都敢若。厝边头尾咧开
3: 讲，唔知你访问落才好算哩，
0: 不要
1: 偌好算诶。
2: 咱
1: 这个节目，节目原本就毋是歌唱节目啊，
0: 阮这节目是安尼
1: 综艺节目。
0: 我甲伊同款，咬海阁袂关紧，好算阁袂变面啦，真正啊。
3: 我知。
0: 人家上大啦，顾客永远是对的，你说什么都对，我尽量配合。
1: 大
0: 民众一定要安尼讲，
1: 尽量啦。
0: 上水的这，上高群的这哈，
3: 谢谢。
0: 听得出来，阮咧讲。台场面话嘛哈，谢谢。
3: 不要紧，
1: 不要紧，让医生
3: 听到嘛。这个我喜欢，
1: 听到嘛送啊，乖乖。
3: 我们两个就是这么不要脸，
2: 对，
3: 我们喜欢。
0: 这时间搞哎。
3: 哦，谢谢谢谢。
0: 谢谢你们
1: 了，谢谢
0: 谢谢谢谢。该加油的爱努力加油啊！
1: 这出片哦，真的太风趣了。
0: 来只好胜得好啦，啊，恁这节目就是无压力的啦。
1: 对啊。
0: 哎呀 ，B 书，哎 ，B 书是你广告书呢啦，不是唱书啊。
1: 欢喜的是，欢喜的。是黄叶先生不要走心呐、啊，
0: 纯顶个郭大侠六百几票、嗯、啊，唱歌无讲介好听啊，嘛是得第一名的。
1: 不要走心，不要走心，不要走心，
2: 太在哦，
1: 不要走心，
0: 不好意思讲。这吼跟唱歌无关系啦，好算就好啊啦，哈，好来，
1: 好玩就好。我但这首歌要走心了，
0: 是，安那讲，我来讲，
1: 足感动。
2: 听看麦，听看麦，
0: 各位歌中剧。
1: 因为我个人吼，我自以前到今，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一首歌，也即个不管歌词啦，迄个意境啊，都写得非常的好。
0: 我一日看这三句，我目屎都滴落来。
1: 有影，
0: 好，听看麦，好来。
2: 红队第三组，淑珍带来好听的歌曲。蒙起啊！
0: 一定要记得着，蒙起啊，不是蒙腰啊！哈，来听看嘛。

0: 感动。
1: 哎、
0: 嗯，
1: 真正做无辜的面哦，
2: 是辛苦的。
1: 系啊，
3: 这个哎，
1: 啊你头先唱个，你我刚刚要哭出来是感冒哦，是感动啦，
2: 感动，
4: 流落啦，
1: 系啊，
4: 流落，
1: 真正吼，我咧讲吼。这一定要讲卡贵的，
2: 卡来卡来，恰恰恰来刷恰姐，恰
1: 掉掉，
2: 不要你刷恰恰。
1: 其实哈，一支吊瓜我打99.9了，哎，差些0.01差的对是吧？
2: 对，
1: 你无烫只卡，
2: 没啊？
1: 人个瓜熟些烫只卡，
2: 打伫个点么卡？
5: 我是想讲会得。不啦，他妈家也得听。
2: 不，伊想讲天气真
1: 真冷，
2: 冷较冷啦。
1: 啊，无够经验嘛，对不对？
2: 脚底会冷，你是？
5: 来后边来，我烫只卡。
1: 好啦，那你就第一名。讲实在吼，这个有画面，然后唱歌，你还真正，你感动我听啊，我跟我真正做心声。
3: 姐姐的声线很适合唱
1: 这首歌。真的真的，所以你以后不怕没有工作，你可以当独居老人，可以去
2: 唱。哎，唱歌很听。
1: 哎呀，哦，这真正
2: 不简单，
1: 加用心，
2: 用心呐，
1: 加用心呐。
3: 不是跟我你边要去把赛啊？
1: 哎，真正，我今妈妈是含着眼泪，带着微笑，我是强忍着来主持。哎。发自内心，讲实在，又好哈，哎，及时啊，我们等许多波的这个哦啊，这个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子欲养而心不待了哈，所以嘛，你这样哄更让所有的观众朋友，哎，讲哎，你拢赶紧买物件，那是因为安怎都安怎请教嘞，反正啊，你一年趟天讲的，跟你妈妈跟爸爸讲话都无关的济嘞，嗯，我希望讲咱那个良性竞争。你希望来，你甲恁爸爸妈妈打电话讲啊，早唔甲伊讲
2: 话。
1: 我感觉安尼是，安尼嘛是好啊。
2: 请安问好，
1: 上好拢无时间来看我的节目，干甲你大家来问好，安尼上好啊。吼，所以讲啊，感谢感谢，
2: 谢谢大家，
1: 真的很精彩。
2: 谢谢
1: 谢谢你们，谢
2: 谢
3: 谢
2: 谢
3: 谢谢。哦，好，
1: 啊你要烫只卡无？
2: 谢谢谢谢。哎，
3: 演好演满，
1: 人家用心啦吼。希望咱大家观众朋友吼，今日这个舞台就是。开放我们大家吼，有什么创意，有什么拢改演出来，
2: 是
1: 真正足感动的
2: 吼。没错，
1: 好来，刷来去，
2: 好来这个北队第三组严荣聪啊，彭秀芝都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啦，咱的爱。
1: 哎，五分钟甲拍破啊。

0: 哦，哇，这现场的破声哦，拍个乒乓球呢。两位也是同学嘛，哈。
1: 同学
0: 啊，都是什么时候啊上课啊？
1: 礼拜二晚上。
0: 永利也好不好？嘿，啊，不会交叉感染。
2: 周二。
0: 啊，你嘛周二。
1: 哎，我们是同学。哎，他是学姐。
3: 啊、大哥呢，这厉害。
0: 嘿啊，
3: 王雷大哥呢，两三首歌曲，那也拢静起来嘞。哎哎，啊。
0: 叫做红
3: 斑狼吗？
0: 那是红斑，又补充胶原蛋白。
3: 欸、那你看到那你叫谁讲？
1: 王大哥，嘿，我们是龙兄虎弟。
3: 哎呦，龙兄虎弟哦、喔！
0: 哎哎哎，龙、欸欸、兄虎弟，哎、欸，
4: 不是翁狗六狗。
0: 哎、欸，你讲得最好笑诶！无你今日故上好笑。
3: 扛起来，做预告，
0: 扛起来做预告。啊啊啊！直播哟、喔，那不多啊。哎，别卖了哈，龙兄虎弟嘛哈、喔。啊，你是龙兄还是虎弟？
1: 我是虎弟。
0: 哦，看虎
1: 上面那个是王大哥，是龙兄。
0: 哦，啊，你算有一个叫龙兄，一个龙虎嘛。
3: 龙兄哦、喔，
0: 不敢看。
3: 龙兄今摆足贵的哦、喔，一平的二十哦、喔。
0: 哎，注意哦、喔，嘿、啊，话讲哦，经济较不好，哎，就讲因。老不了个建议、欸，那这样子先坐右边、啊，有钱再坐左边、啊。
3: 先马西直接分期付款呢、欸，
0: 那、啊、就
4: 戛纳，
0: 你就
3: 不是，都不要紧，就是惊路会开始很呢，
0: 重心不稳啊，没办法，老师教了真好啊、
5: 哦，是老师教教，
0: 同款的问题是老师较教教，是音乐较教教，
5: 嗯，两个拢足够教，
1: 系啊，
0: 足够教，
3: 你看
0: 一定嘛有分分啊，
3: 教育了。

0: 啊，读书啊，到底香港好看？
1: 总是有一个关家嘛，
2: 因
0: 翁拢是靠因某呢，对不吼？是不？你点头了？好啦，无代志哈，我再叫我们开除学籍啊。谢谢你，
1: 谢谢，
0: 黄义德好啦哈。
3: 也没讲别个。
0: 但是我刚刚啊，咱郭大侠哦，因这个阿伯真正互唱互随，啊，有这个共同的吼，完了真正这互识噶。这不就收集嘛？哎，天衣无缝，
1: 分工合作啊！
0: 哎
1: 呀，这边都嘛讲求啊，那工厂的钢筋一条龙嘛，
0: 一条龙，
1: 主头高尾拢要全包，全部拢包起来。
0: 存在诈骗其实嘛是一条龙，
1: 一条龙啊！
0: 我会跟下律师，我会跟下什么检察官呐，
1: 啊，我会该做查收，该去领钱嘛。
0: 喂，
3: 他们两个就可以包全部。
0: 对啊，这个集团两个都这样做，
1: 就雄诶，就雄
0: 诶。看一下人家啦，其实银币诈骗集团更加
1: 厉害，
0: 更加厉害。用心，
1: 别
0: 说厉害，用心，用心的
1: 用心，
0: 也让我们这个节目蓬荜生辉了。
3: 谢谢。
0: 第一开看完节目，哎，后日摆个看，茫郭大侠不，你都不看。
1: 唔通干呐看一拜年嘞？
0: 对啊，系啊，真好节目，真好笑，对不对？哈，一个唱歌好听，一个声音好看，一个声音好笑，这个做法无啦。而且每礼拜讲邀请两个金曲小歌王。这位为谁邀请？这是妈祖的音啊！
1: 哦，妈祖的音啊，妈祖认真过。
0: 对啊，邓音啊，哦，你要过来注意看，叶斌一下是妈祖两字哈，妈祖认证，不是金门哦，是妈祖。
3: 哦，一旦来更诶，该怕呢。哎
0: 呀，更
1: 更要更去对，
3: 后边
1: 要更去对，
0: 更一节。
1: 喂，
3: 我未讲，
0: 就是这个光，就是这个光，咱们的林东化小弟弟啊，演唱些搞狗腿吧，不，
1: 喂。好听的歌曲，
0: 李明阳嘿，上好名啦，
1: 上好听的歌曲。
0: 好啦，啊，这破声继续改歌咧。
1: 大家吼，拢大家上届好名，上届欢喜。
0: 不是白队嘛，不是红队的，两队拢甲拍起，好不好？
3: 对对。
0: 歌咧者，来，
1: 谢谢。
0: 上好名，来破声歌咧哦。

0: 本身这个是谁的歌你知道吗？
1: 李明阳的歌。
2: 赞哦，
0: 我厉害了哦。有人逼你吗唱这首歌？
1: 没有
0: 没有，
2: 自己喜欢。
0: 好，自己喜欢的哦。真的哦，
1: 真的
0: 哦，发自内心的，
1: 发自内心的。
0: 一切听到这一关哈，他妈妈在怀他的时候就没办法吃荤的，吃素，包括他从小到现在你都吃素啊。
1: 对，
2: 你哪你哪会知哈？
0: 哎呀，
2: 阿伯是啊，你看我
0: 他都啊，那个心明有甲讲安尼啦，嘿呀，有甲通灵安尼哈。你是妈做的囡仔哈？
1: 对。
0: 哎呦，安那讲，你安认为你是妈做的囡仔？哎呦。
1: 因为我都拜妈祖
2: 哦，好虔诚哦！
0: 你拜妈嘞，光在信用这些名言真的很神奇哈、哦。你是不喜欢吃荤的，还是没办法吃荤的？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哈、哦。就自然而然就吃荤的，吃素的。
1: 对，
0: 哎呦，这神奇哈！
3: 也把舅舅素颜。
0: 嘿呀、啊，哇，真这样水汪汪的
2: 哈，漂亮。
0: 很多、很多妹妹跟你追求，对不对？
1: 没有，
0: 没有了，一生相佛，
3: 都是他追求，
0: 哦、一心向佛，所以讲
2: 一心向佛，六根清净哦，
0: 六根，
3: 这么小就，
0: 对啊，我是只有一根清净而已，
2: 不净也不行的，
0: 来，谢谢你哈，不错，来，
2: 颁奖
0: 者啦，
2: 颁奖一下这个
0: 金曲小歌王，谢谢你来
2: 哈，
0: 赞助本团的公仔哈，来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任务要给你哈，来报一下我们红队跟白队，好不好？你要用那些
2: 票数，票数来，
0: 快来，请问，来白队是多少？
1: 白队258票。
0: 你这样，你潜力干了几了？
1: 358票。
2: 你不看目镜，你吗？
3: 嘿啦，又有惊喜啦。
0: 真的吗？哦，而且红队嘞，
2: 红队看到
1: 164票。哎呦，
2: 164有啦。
3: 大概这个0.7左右。
0: 0.7，没办啦，这夸
2: 张。要出来给比左右的，卖给两手机。
0: 来啊，请问白队赢还是红队赢？
1: 白队
0: 哦，哎呦厉害啊！
3: 对对对，
0: 你头脑是真清楚，
2: 真清楚，这是目睭较歹尔。
0: 好啦，不管安怎，咱的节目需要恁的支持，物件这家家户户拢用得到。
2: 麻烦大家啊，
0: 这真正物件真正好用，
2: 对，
0: 歹用。卡电话来每晚三下，我记，我个邓贤卡给你保证哈。第一届看的，赶紧去看卖。
2: 对战的，
0: 大力的物件好用无？
2: 对，
0: 一句话就好啊。大家吼，赶紧加油嘞！我这节目如走如好，安尼好不好？
2: 谢谢大家，麻烦大家认真卡电话，最好用的物件，收个档啊！谢谢。来，谢谢，感谢咱电视机面头前的空心时段哈，电话继续卡哦，刷卡服务人员继续为大家来做服务，做接待。谢谢大家的支持跟捧场哈！来，再来，再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思慕的形影》。

0: 谢谢。
1: 哎呦，
0: 感谢
1: 深情的对待。
2: 你是苏宝相，
0: 没有苏宝，
1: 叫什么？
0: 不是苏宝，个品嘴特别老了啊！你
1: 苏秀波嘴，我也就相杯了。
0: 苏宝大家，
1: 好，苏宝大家了哈。感谢咱大家，
0: 谢谢大家，
1: 给咱支持，
0: 真的，
1: 给咱加油。其实他都好，有真济是第一届收看咱的节目的哈。当然啦，啊，第一届收看的节目，甚至对大力。依旧啊，阁无真熟悉
0: 哈，
1: 我紧啦，即嘴食物啊啦，日常用品啦，
0: 实用的嘛，
1: 试看阮的来源几个多，
0: 对，哦，
1: 嘛希望讲你进一步对咱大力啊来甲咱啊了解嘛，
0: 对对对，
1: 咱哦什么都卖，就是不卖药啊，还是阮就是咱无外高有病要找医生，
0: 哦，
1: 但是呢来保养啊预防胜于治疗。而且预防医学
0: 哈，
1: 那么营养师来做分析
0: 动物嘛哈，
1: 所以讲有钱的问题不一定爱买哦，哦，卡点来做咨询，我们都很乐意
2: 是
1: 来替咱所有观众朋友来服务，哈，感谢您，还贵金啊，八十几个员工分好吃，
0: 谢谢，
1: 感谢你，感恩哈，
0: 谢谢大家，
1: 啊，都要满线啊，那有落线的，
0: 对，
1: 点了一个点卡子，
0: 好不好？你们
1: 好，感谢您的支持，
2: 谢谢，
1: 来红队的来，
0: 来呀，
2: 红队第四周，
1: 嗯，
2: 真真。

0: 应该是讲唱歌的人上盖帅，
1: 太帅啦！
0: 帅帅帅！哇，两位舞群，还是刚刚那两位吗？
2: 哎，帅！他们昨天，
0: 我看恁较帅哦，
1: 较无，这团较少年，
0: 哎呀，看嘛知，
1: 少年，
2: 哎呀，
0: 少年啦、啊，哎呀、啊，我看了知呀、啊，
2: 对啊，你咧较老对
0: 无？我跟你讲哦、喔，
3: 头
0: 前卖挂，后边卖成，恁这都是赞，
1: 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0: 对啊，啊你像啊，后边也无人敢起来跟你比啊啦，对啊。
2: 我想讲天气寒寒啦，啊，你讲这有哦，大家你看台下
1: 的，有影呢，大家拢烧起来，
2: 舞动起来，
0: 有啦有啦，
2: 哦，
0: 真正带动哦，这个气氛呐，哎呀，别拜，啊你普通时啊，拢在这练呐。
2: 就是我们星宇乐团，我们在台南，有蛮多演出的，
0: 是有那个街头艺人，你
2: 讲？对对，我们是街头艺人，然后也有做关怀，我们有到老人院啦、啊，去做关怀。
0: 如果有一些公益活动需要我们啊，其实用小
2: 刚啊，如果我们这边也需要的话，我们义不容辞。
0: OK OK， 还是讲哦，你有什么公益活动的讯息，也再跟小刚陪你讲，电视上也可以帮你们做宣传。
1: 因为工业物件，那你当倒酸团，
0: 对啊，
1: 帮忙把这个抛砖引玉嘛，
2: 对。

0: 老师一起做，
1: 兼顾主管有限啊，但是咱我要补他的不足的地方，
2: 对
1: 哈、哦，有时候是心灵上的陪伴，
0: 对、嗯、一个温暖的，
1: 对，好，谢谢你们哦，
0: 好，谢谢
1: 啊，有爱最美，
0: 赶紧去穿外套，
3: 赞啊，赶紧赶紧穿起来，
1: 系啊，
3: 连皮鞋安尼哈，
1: 好，希望讲啊，这个舞台。除了讲活力以外，啊，佮充满了迄个温暖。
3: 嗯，
1: 哦，小刚一看你的表演，免外套拢腾腾
3: 的，拢无穿，
0: 他都佮尬尬安尼。
3: 哎呀，我本来拢佮包条条的，
0: 他都变啊腾腾掉。
3: 系啊，安尼哦，是因为这个这部是合家观赏的，无人上亿都被腾掉。
1: 哎呀，爱拼你哦，好，啊来，我你你腾三个爱拼啊。来，过来喂！
3: 啊，不是，过来，咱的北队第四组林玉珠、杨秀柱都来一首好听的歌曲《一杯痴情》。
1: 来，破声过来五分钟。

0: 熬啦，吼、哦，真正熬像安尼啦，吼、
1: 哦。一杯起劲。
0: 对啊，啊一边一杯起劲，甲一杯起劲，严实是无共无共收瓜吼。
1: 啊，甲一杯硬菜嘛无共。
0: 喂，啊，够了噻，一杯诶，琴种一把
1: 一把琴种，也是老歌嘛。
0: 哎呀哎呀哎呀。
2: 这个是新歌吧？
1: 嗯啊，这首是新歌，它是一把琴种，
2: 一把刀，
1: 哦，一把刀，
0: 哦、一杯车啊，
1: 东西啊，
0: 啊那样，
2: 九把刀，
0: 那是九把刀吧？一把刀，
1: 你来存一支呢，先啦，
0: 哎，半路啊那背，
1: 哎 ，no 惊 ，no 啦
0: ，no 啦，
1: 那个我也存一支，
0: 是啊，自由业起噻，你上自由日报了，
2: 在做网拍。
0: 网拍哦，
1: 哎呦，他们的探家探家几十美元，
0: 变鬼，嗯，哦，网拍哦，网拍艺术家喏，啊，一百给我这，哦，给笑笑出门了，哎呦，背后料是看的把输掉，你看，你看，老板不在，随便卖，有啊，
1: 跳楼大拍卖，
0: 一百一百一百一百，那哈，啊，是安尼吗？
2: 其实这么厉害，只是我们就是在网络上面卖。
1: 卖什么？什么样的东西？哦、类似
0: 不要讲名称出来。
2: 什么都可以卖，可是我们卖
0: 什么都卖，什么都不奇怪。咿呀，呜，来呀，这不了哈，拍谁？
1: 拍谁？
0: 爱干我喝酒。还好了哈，还好，还好。
2: 我弄酒啊，
0: 哎，弄酒。
1: 哎，那公司还好，那个代志就严重，圣诞安尼圣
0: 掉啊，
1: 这严重的啊嘞。
2: 爱甘特，
0: 对啊对啊，那刚刚老来子啊，刚刚
1: 一改好，
0: 无笑，哎，刚刚有一个今天爱喝酒，好幼稚哦，
1: 那我们才不要那继续讲了，
0: 啊，所以只有换人啊，下一位哈，谢谢你们啊，开开玩笑啊，
1: 谢谢，
0: 喝的黄一德喝的
1: 啊，我觉得很棒啦，
0: 哎，来红队，
2: 哦，红队第五组。国文
1: 老师呀、
0: 哦，哎呦，听起来哦，
1: 不是国文老师、
2: 啊，柯允熙哦，
0: 哎，他国文，他专门在教英文的，因为他去英国留学。
2: 哦、他国文老师唱这首应该蛮有感觉，
1: 蛮好、哎，咬文嚼字，
0: 咬文嚼字啊，
2: 很有意境，嗯、喜雅、文雅、妙雅。
0: 啊，来，我先挂掉
2: 一下哈，先挂掉。

0: 谢谢。
1: 看破一生的感觉吼，
2: 感动啊！
1: 系啊，你的人生有拄到什么迄个瓶颈无？甲恁讲无要紧呢？
0: 无啊，这是一首感恩的歌啊。
2: 感恩
0: 啊！系啊，感谢阿妈妈，一直对安尼引引诱咱长大汉啊。
2: 对对对对，长大
0: 汉。希望我的妈妈也是身体健康长寿，长命
1: 啊！
0: 哎，长命百岁啊！
1: 讲实在，哪伊安尼算算都有够大汉啊啦！
0: 175。
1: 一起个算无白话啦，
3: 啊，伯哥你是有白，
0: 我拢看到你，
1: 我是老豆，
0: 我拢看到你的头皮，
1: 安尼哦，
2: 看到你的头皮，
1: 嗯，今天不要那吗？
0: 上面的空气比较好，
1: 比较稀薄，
2: 比较稀薄，
0: 对吧？开玩笑，
1: 我这个人是算接地气，
2: 接地气，哎，我呀，哇，听到个公伟在接地气啊，
1: 对啊，对啊，这是卡肉手肉被夹唔着对吧？咱这不是。那你卡对，
2: 卡对，手对，好了，嘛唔知，
0: 你都未答对，无我无讲啥，
1: 我见啦，其实啊，大家欢喜就好啦，哦，啊，其实啊，专攻观众没有对咱今年要支持，讲实在啦，啊，讲实在，每一段都有很多的观众给我们支持，嗯，最喜欢上届大的动力啦，
2: 对啊，
1: 没有理智也有面子啊，牺牲价值无要紧，关键我咧陪伴你讲，哎，安尼欢喜。我刚刚
2: 就很开心了嘛，
0: 大家多多报名来参加哈，
1: 哎呀，
0: 难忘的回忆，非常的快乐哈。
1: 这部台也在啦哈，
0: 非常的棒。
2: 想要过来不？
0: 那个音响也是最好的。
1: 开玩笑，你知道音响声较好，你知道？
0: 我唔知咧，
1: 因为头家爱唱啊，
0: 台北少钱哦，
1: 唱了都好听，随配面的叫来没啊？
0: 很享受的感觉哈，
2: 享受
1: 哈。哎呀，所以讲，我已经用心啦。做每一个节目，唔是为了赚钱，迄位开遐济对哇？不是说哦，未贵州的代志，是大家。

0: 华语的好，嗯，好，哦，谢谢你，
1: 谢谢，
0: 哦，谢谢，谢 谢, 謝, 謝老师啊，
2: 谢谢，
0: 一个实力啊，啊，谢谢。
1: 那如果如少年哈，哎，
2: 我穿越过去了，你。
0: 看得出来，
1: 穿越过去了，
2: 对
1: 呀，
2: 啊，现在不是很流行穿越剧，
1: 穿越剧，
2: 对啊，所以我从未来，刚刚那个红色的长裙，对不对？然后回到现在的热舞，然后现在是回到過去。
0: 老师，我本来讲一句诶，嘿，时间超过啊，
2: 哦，是啊，好，谢谢，谢谢，
0: 谢谢你，
2: 好，祝大家大家旺旺来，行李行旺，谢谢，
0: 谢谢老师哦，
3: 谢谢，
0: 让我们的节目哈增色不少，
1: 真的，
0: 谢谢，谢，来，说来排队，
1: 来。谢美惠啊，陈秀珠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梦爱情》。
0: 好，来播下五分钟，给拍播好。

0: 哎呦，哎呀，那也叫搞情人呢。
1: 而且声音很和谐，两个一起唱那个那合作会。
0: 对啊，
1: 你融于我，我融于你。
0: 哎呀，嘿，水融于水，水融水融于水。哎，水乳交融啊，
1: 一起绕口令呀，哎呀，一起绕口令呀。
0: 啊，不被他攻。
1: 那你身边融于什么？
0: 你攻谁？
2: 什么？
0: 我知
1: 道，他都不在听，你别别雄雄转过要问Penny什么，他会跟你说蛤，
2: 你弄我
1: 弄，他不在
0: 这，你听宪哥吗？
2: 转打开转，
1: 你看他也是跟不在听你说话，你看他也是跟不在听你说话。
0: 刚才吴宗宪旁边站一个东西，你知道发片歌手，然后他就拿着麦克风，然后宪哥就转过去，你在想家吗？完全没有在状况，
2: 倒数六分钟，
0: 还好，这个节目是没有通告费，要不然被扣光了。
1: 扣了，
0: 还好没有。你不怕被人家划掉吗？不怕，
1: 不怕，真的不怕，真的不怕。
0: 要那么实在吗？
2: 没有了。
0: 你就哦，好害怕。
2: 好了，我们 focus 在他们。
0: 哎，慢点，慢点，那你们还在哈？
1: 你有没去叫卡郎啊？
0: 家丑不可外扬啊。相信这一段我们把它剪掉，
1: 剪掉应该是会蛮好看的。
0: 对，
1: 剪掉，剪掉会蛮好看，可惜剪不掉。
0: 我就怕剪掉双方一起的。
1: 哎呦，
0: 啊，你得在哈，
2: 得当拘留哈。嗯，
0: 哎，你们还在？
1: 你们还在啊？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都在。
0: 那谈到哪里了哈？
2: 声音很和谐，
3: 对，老师要说一下，老师很会教，所以
0: 老师有交代是吧？我偏不让你讲，看你怎么办。
3: 老师师母很会教，
0: 是老师会教还是师母会教？
3: 都会教，
0: 都会教哈。比较喜欢谁？
1: 阮月娇，
3: 师母啊，
0: 阮月娇，
1: 师母哦，
0: 师母为什么？
3: 师母比较温柔，
0: 温柔啊。老师很严格吗？
3: 老师一天讲，你是要去修啥哦？
0: 哎呦，
1: 你是要去修啥？
0: 这句话我来听。
1: 为什么？为什么要修啥？
0: 哦，你赶快赶就赶一堆啊！那
3: 妹妹，
0: 安尼哦，
3: 你是抢拍是抢啊？那
1: 哦，你要修啥？
0: 要修啥了？
3: 那么皮皮虫。
0: 哎呦，我想你要修腰嘞。
2: 想我？
1: 对
0: 对对，来了。咱邀请那个修衫，
1: 修衫，来，你来修衫，来，你来修衫，
0: 来，来来来，
1: 欢迎，
0: 过来，双方的，哎，双方家长，老师来
1: 了，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
0: 老师今天爱教给谁的？今天，来啦，那来要过
1: 来啦，
0: 来啦，来啦，
1: 一起来，一起来，
2: 红队队长这边，
0: 对啊，对啊，我你买三只鸡了，你两阿伯，你两个阿伯用只鸡就好啦，你感情不好呀，拜托 ，long long care。
1: 都上来，全部一起，一起往后站哈，谢谢。
2: 红队的往这边站。
0: 来一组人台南的哈，
4: 台南
0: 哦啊，台南来个家，你几点就出发了？
4: 九点，
0: 九点
1: 出发。
0: 九点，
1: 你看九点出发，今天跟下晡四点嘛。
0: 是啦，你感觉安尼有价值无？九点，
4: 我行十外名，来到咱这个
0: 门卡店，哦，这个门卡店两百几平尔啦。
4: 先来五六名，后边搁等
0: 你
4: 行。
0: 安尼啊，搁等你行哦。啊，有诶，你已经走，还搁咧行。
1: 哪行诶？哪较未塞车？
0: 对啦。啊，所以讲吼，你嘛甲咱全国观众朋友来遮参加这个感觉安怎？
4: 哦，这个大家全国的朋友。来，咱这个大力，让咱大家有笑歌，有信心，
0: 是
4: 愈来愈好。
1: 对，
0: 我听到怎啊，怎啊呆了没？
1: 笑歌，
0: 笑歌啦，
1: 用笑的笑歌。
0: 哎，对啊，是啊，你讲那个笑歌哈，你的口音，
1: 口音吗？
0: 啊，无人讲唱歌，
4: 嘛是有人讲唱歌啦，啊，人甲呆了的口音
1: 笑嘛，那种笑的嘛，
4: 像咧卖人生，关庙咧卖人生，有无？
0: 安怎啊讲？
4: 会衰足久。
3: 我会欢喜啦，唱歌会开心，所以
4: 吹足久啦，
0: 哦，
4: 吹足久，
1: 人生吹足久，
4: 嘿，啊，伊的口音叫做会衰足久，
0: 会衰足久，
1: 衰足久，
4: 对因讲啊，衰到因孙，
0: 衰啥代啦，拢袂嗨啦，我哩衰到底啦，马金都马金都，恁阿福真难混，酒鬼台湾，新北三亿都，哦，七亿都，嘿，唱唱都，嘿，啊，你嘛讲古话一样，我唔会讲话啊，
5: 好，我们搭不上话。
0: 搭不上啊！好了，那牛你讲，三分钟咯，
1: 三分钟，
0: 来
1: 啊，上岸也是，
0: 连岸上过来哇。

0: 算算没旁地的哦，这边肯定让伤心的，
1: 还是谢谢，
2: 海誓山盟，
1: 不不，三位主持人
0: 你好，
1: 很感谢你们，
0: 谢谢
1: 。谢谢大力电视台给我们这个舞台，
2: 是，
1: 然后我可以带学生来这边唱歌，
2: 对啊，
1: 我们学生都很认真，其实严格是真的啦哈。
2: 我来请讲，这杯来唱跟顶杯来唱，
1: 不敢，
0: 完全不敢，
1: 没有一对一样。
2: 别杨光林，莫是这样，
1: 他讲，
2: 不要紧啦，我啦，他让更多的人可以来这边做一个舞台嘛。
1: 我们已经来了三，大概四个梯次的。
2: 哦，每一梯次都不一样哈。
1: 对，
2: 那上好了。一届来拢吼，拢合唱，等于是十个人。
0: 哎呀，偌好诶吼！
1: 这很困难，两个唱很困难，要训练过。
0: 不简单，确实默契嘛。
2: 两个唱很困难，那以后就改20个人一起唱。
0: 20个人一起唱就不困难了嘛。
2: 一般唱一首，
0: 你现在想远，它混在一起嘛，就听不出来。可以啊，怎么不行？只是麦克风一样有两只而已啊。
2: 那你用那个下杠来收音嘛？你听下噻，合唱团的红姐
0: 啊，马上，
1: 我现在是拜。
2: 来
1: 报200个，
2: 来那看一下成绩哈，
0: 票数看一下，
2: 有可能是你啊，来看成绩到底是，哎呦，惊死啦，
1: 不好意思，
2: 不要紧啦，
1: 啊不好意思，
2: 因两个人啊，其实是两队哦，
3: 两队
2: 加个，
3: 你加做伙啦，
2: 还除以四啊，
0: 啊除以四，
2: 哦，两队
0: 加除以四，
2: 两个四段都讲起来人嘛，对吧？除以四啊，
0: 除以四啦哈，
2: 所以除以四，安尼你赢啦，
0: 来啊，红队几票？
1: 不是你。太弱，是我们太强。
2: 对了，对了，红队210票，白队
4: 516，
2: 除以四，我的，
0: 100多票了，
2: 100多票娘了，
0: 120几票了，
2: 来，所以。关键上吼，现在这个红队赢了哈，因为因加一场呢，
0: 中赢啦哈，都
2: 赢两场就算了，搁一首歌两个人唱啊，对吧？哈，
0: 安尼
2: 我讲
3: 对吧？安尼好，安
0: 尼翕相啦，翕
2: 相较远嘛，为了要鼓励较远，他比较有钱嘛，对吧？哈，这么
3: 样
2: 行啦，
3: 好，谢谢，
2: 来啦，感谢啦，恭喜诶，老师跟师母很用心啦，
0: 哈，
2: 啊不。来这是好算就好了啊，卖计较了啊，这也不是像唱好听歹听，是甲咱广告了有嚼无嚼安尼啦，你嘛算嚼啊，恁十分之一嘛算嚼啦，
0: 很棒
3: 了，是啊，
2: 感谢恁这远来哈，全国爱心乖，欢迎恁大家做伙组队来参加红白交流战
0: 啊，大礼拜吼拢有精彩的这个现场的节目，
2: 是
0: 最精彩最。

洗款啦，啊裙也穿安尼短，起换一领啦，以后是要来嫁人啦。

口中所谓的背景，看我的气势就知道我来自哪里。别跟我讲伤多，因为你无够格，因为你无够格呢。别跟我讲道理，因为我无读册。讲到阿头，咱是随时插在裤底，算命的讲我煞好人伤过土济，毋捌有人甲我的名当作笑话，阮的兄弟巴肚要我歹势笑话，到我今日全力叫你跪下拍下，阮的技术带你毋是囡仔耍的，你的面无咧偌水，毋免叫我看你面子。是，咱来看你看你面子。

个都是落实我的名气，有太多人生存不惜靠我的名义，凭钱起心的凡人只要下个命令，你看看有多少人甘愿为我拼命。我的十二点在这里，我是皇帝，我是皇帝，在你怎么可能天下太平？你今麦看到我都是我的砖啊，单做的歹代志，哪有可能去用抓？我的世界不是正，都是假。当我的路，想我是去探听，探听看卖，我是真正无影。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2: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由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那目睭是歹到我儿子呢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行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背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五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啊足烦恼吼。人若报啥，我就食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总啊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吃我们的那个精明那个叶黄素下了后，在这个吃一组了，我就感觉说，欸，我儿子坐在我旁边，我竟然有看到他的五官，平目睭我有看到，啊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还有看到日头，我就去那个有看诊，我就去，他说有精明。

0: 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的迄落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目睭会恢复搁较好，唔是干那43了，我知影它会越来越进步。
1: 你哦，国中二年级的哦，
2: 嘿，
1: 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2: 对，
1: 他都没有近视哦，
2: 都没有近视，现在
1: 眼睛还很好，都1.2、1.0呢。
2: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1: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2: 吃的也很好。
3: 哎呀，我甲您这组食有够久
4: 啊，你食了安那？
3: 足好诶，
4: 安那好？
3: 食您这组吼，目睭拢未涩，
4: 拢未涩哦。嘿，
3: 啊，拢足轻诶，
4: 吼。啊，一羹一啊，够好食对不对？够
3: 好食哦，阮孙嘛足爱食。
4: 为什么一摆就买两组？
5: 我囝嘛咧食，我嘛咧食。
4: 啊，你食了安怎？
5: 好啊，足好个。
4: 真正足好个吼。啊，嘉莹你讲个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好啦
5: 吼。
4: 确实袂歹吼。
3: 我食过真好
4: 哦。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3: 我82。
4: 啊，你目睭即摆食了安怎？
3: 我青光眼啊。
4: 青光眼，你即摆食了？
3: 食了真好，我即摆真好。
4: 真吃到几咩吼？
3: 哎，我吃到。我食几多年咯？啊，我这边囝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哦。啊，老白油吼，啊，各爿拢会蠓啊虫啊，尔啊，食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济多，
6: 食食真济种诶哈，啊，食喺游览车上广告诶，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哈，啊，我就开始食，食到即嘛没有终止过，每天都吃，我买2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4: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高年外一来就对了哈，得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当时只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啊，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的叶黄素。啊，那卡叔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所有的新闻提出来比较，啊，比较哈。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哈，一条。一条咱是20克啦，吼20克，但是20克内底吼，即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摆外口看到的上济，一条底下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拢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有规定吼，咱一人一缸，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要食3条。咱这食一条，一缸规缸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介足的。啊，若假使讲无。哎，对咱的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这组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济咱的同业也好啦，是讲各种的这个订单，一直是要叫咱的这个成分落去用，落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个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别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成分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高，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这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有按2倍、3倍以上。啊，我讲第一点，我拄仔讲30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的，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仔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这是美国这个牌子 Kimi 有厂的，啊，这。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个，已经上好个。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10毫克、15毫克，咱放30毫克。第三点，咱内底阁有 OTO Plus 啊，哦，这是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这是上新的成分，这是不然咱升级的时阵再添加入个。过来，以前恁定听到 PPLS 对吧？其实迄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刚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也唱地，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是啥？咱的游离性，咱的叶黄素游离性，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到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见证，我内底还佫做者见证，还是只念袂完，有够

这你像这青光眼的，青光眼的食个食咱营养素食个好诶，哦，这个、一个阿嬷吼90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营养素食个好诶，咱的大肚腰大一个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马食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阿免阿免开了，这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7次中风，哦，即马医生本来嘛讲要甲白开刀，即马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要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一年半，陪伴阿静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20几年的陪伴阿静，佫黄斑部病变哦，食5条尔，加食5条5天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蚊啊。新光的黄大姐食3天，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也烧塌，即摆吼食食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佫脱目镜，感觉足好，啊佫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别来讲无开刀，食3条，看物件就袂佫长长啊。哦，啊，搁咱码头的洪大姐，规家仔拢在食啦，搁有视网膜玻璃食啦嘛，足好个，因新妇老板油嘛好啊。哦，屏东的徐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用咧青眉，食咱叶黄素食到即摆也袂老板油，目睭搁足爽快。所以我甲讲这见证讲袂完，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的吼，简单甲恁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摆白内障的人太侪咧。哦，因为看手机人阁愈来愈侪，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的，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来买通血路啊。即摆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界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摆人拢过度使用咱的目睭拢会安啦，睫状肌会即个松弛啦，啊，过来即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的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即个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阁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症。大眼睛、目睭疲劳、老花眼，也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跟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大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阿这个亲密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些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这个有专利尔啦。美国20年的临床实验，超过80万的研究，全美国的医生都推荐。这个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甲恁挂保证，遮侪年以来，其他这个产品啊，有当时咱无伫广告书底下，大家拢买噶。这平常时啊，要叫我拍一个无可能啊，这是噶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一下，若有伫食这个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啊，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佮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山樟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你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佳吼，互你学到佮会得志哦。我拄啊讲的这些物件哦，包括游离型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也买游离型的哦，游离型才会吸收啊。因为这种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伫个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30分钟以后，谁知影？你即马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斑啊，肿点了。你即马食落30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唔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我知影，我一定会互你试食，食有效你才留去食。因为这物件咱太有信心了，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嫌我，我提醒你，这大家无输赢。这一年卖几十万阿卖物件，唔免直接烧贵介绍。重点是即马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从开幕到即马也毋捌甲伊起价，照你讲即马物价起价呢，我的成本嘛起价2成外，我拢无甲恁点动呢，真正我拢无甲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过薪水若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会起食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要1200块啊，我三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若别人伫卖。只要1200块，三阿卖3000，是不是就优待就减600？我唔是啊，我五阿卖3000啊。人是三阿卖3000，我是五阿卖3000啊。只合剩600尔，只合剩600块尔，安尼有省无？今仔日吼，你若有得食叶黄素的，卡手要紧哦吼。50组互恁抢啦，50组互恁抢。你买一组、2组拢无要紧，但是做50组尔。0800-00919，5分钟的时间让你抢，抢有到我的恭喜啊！5盒3000对不对？来。来，电话先甲接来，50盒啊，买5盒，搁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
但是呢，今天加限定50组了，0800

0: 零零九一九，开用几啊？无你去加加无啊？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有这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撮吼。
1: 当然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2: 我
0: 一撮。好，这一撮你等下加好哈，等下加好哈。今仔日买一撮，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十盒爱偌济，爱万二块，今仔日开3000块，0800009，赶紧来，来，小妹姐你好。
2: 我要爱一撮。
0: 好，等我一下，等下加好哈，新卡新赢50桌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3: 好
0: 了，叶黄素哦，好，等下摇，等下摇，来拿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4: 我一张。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哈，来你好，来收收三串你好。
4: 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5件来，为你我改你好，啊这秀秀兰姐，一张好，好等我姐来，一张等我姐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5: 阿妹，
0: 水玲姐啊。哎，不要你啊！志珍姐妹几多？我来接，来接姐，来接姐，来水云姐啊！你好，
5: 好，志珍妹妹几
0: 多？好，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要一组叶黄素哦，好来，等你摇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阿水啊，阿水，要叶黄素哦，好，等你摇好哈，来，这这有田大哥你好，要一组。吃好，甲我斗小步，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力的叶黄素无效免钱，无效免钱哈。来，你好来，明珠姐你好，
5: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好，
6: 我
0: 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林姐你好，管林姐，
6: 好，
0: 叶黄素好，来等你摇好，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7: 拜
0: 喜，叶黄素好，好来55线，甲下者来你好，俊董你好，俊董来，俊董接起好，来你好，苏娇你好，叶黄素好。
7: 对，
0: 好来，等下加好，57线啊，小姐，小珍姐你好。
8: 对，我一组。
0: 好来，再加小姐，加小姐，58线啊，小姐来你好。罗志威，叶黄素好。等下加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吃，逐天哦吃一条，吃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9: 嘿，
0: 要一组叶黄素吼。电话啊，卡通话，严格有人甲你吃无吼？咱今日优待是50桌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叶黄素好。
10: 我买一
0: 桌。好，来，等我一下，62线，搁啊下一下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啦。相信嘉莹啊，嘉莹做生意做这么多年啊。买我的物件，人知影，食无效，我无甲你摕钱的哈。来，你要来买玉米，你要玉米。
5: 7月1号。
0: 叶黄素吼，来等我一下，6号5线，6号5线，你尤其你要骑好倒摆，有咧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11: 你好。
0: 叶黄素吼。
11: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我斗小步，讲得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做叶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食哈，一定爱食哈。来了，再煮，你要再煮。买叶黄素吼。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哈，卡不通的电话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毋捌看到拄到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还搁开刀，我毋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内障人吃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你都轻吃就有效果。唔是讲叫你，唔是叫你去啊乌白开钱，啊唔是叫你去跋筊，对吧？啊你呢？股票的钱啊，一丝啊顾身体，哦，也是讲啊身躯边的一寡所谓来顾身体，足会好诶。加今仔日聊0800009119来，宝雪姐你好，叶黄素吼，好叶黄素电话加好哈，电话卡通啊，我足侪人讲的，搁电话讲的，搁电话来，锦凤姐你好，你好叶黄素吼，好电话加好，阿妹姐你好，
12: 我一张，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收收阿耍你好，
12: 你好，
0: 叶黄素吼，好来等我姐来66线来，为你我改你好阿叔秀兰姐，一张吼。好，等我一下，一组等我一下，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5: 阿妹，
0: 水玲姐啊，不要，你好，志珍姐，要一组，我来接，来，甲接一下，来接一下，来，顺英姐啊，你好，
5: 好，
0: 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要一组叶黄素哦，好，来，等你加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好，水啊，阿水。 没叶黄素哦，好，等人家好啊。来，叫做有田大哥你好，没事做哦。吃好，甲我斗相报，讲电台讲家族，你若有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力叶黄素无效免治，无效免治哈。来，你要来，明珠姐你好，
5: 谢谢你
0: 啊，叶黄素好，
5: 我
0: 来53岁，甲下者53岁，欢迎这样，你好，欢迎这样。
5: 好，
0: 叶黄素好，来等人家好，来54岁，甲下者阿秋，你阿秋。没叶黄素哦，好来55岁，甲下者来，你好尊董你好，尊董来，尊董接起吼，来你好苏娇你好，没叶黄素哦，
7: 对，
0: 好来等人家好，57岁，甲下者小丹姐你好，
8: 对，我一组，
0: 好来带甲下者，甲下者58岁，甲下者来你好，罗志威，叶黄素哦，等人家好啊，你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吃，逐天哦吃一条，吃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下面一条叶黄素哦，电话啊卡通话，哎，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50桌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咱的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没叶黄素哦，
10: 我没吃到。
0: 好，来等我一下，62岁，搁阿下者来，你好，管理者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啊，相信嘉莹啊，嘉莹做生意做这么多年啊，买我的物件拢知影，吃无效，我无甲你提钱的哈。来，你好，来，美玉梅，你好，玉梅。
5: 7月1号。
0: 叶黄素哦，来等我一下，65岁，你尤其你有骑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吃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9: 你好。
0: 叶黄素哦。
9: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吃好，甲我斗相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叫做。耶，白来酱有开刀过，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了，再煮，你要再煮。没叶黄素哦。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哈，有卡不通的电话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毋捌看到拄着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毋捌拄着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来酱，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来酱，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最后一分钟互你卡。今仔定岗注文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拄好100条，100条食偌久？食100天，一天食1条就好。你千万唔好甲我食2条哦，食2条就无彩哦，一天一条就有效果啊哈！来，你好，来丽华，你好，丽华。叶黄素哦，拢
5: 会
0: 生。电话好哈，电话好，一天食1条就好哦。红阿婆、白阿囝、孙啊，拢同款，只要一天食1条就好。吃一条就有效啊！你吃一条，吃我一盒，你试吃嘛。10盒内底吼，你吃一盒，吃10天过了后，你目睭若无较金，目油若无较收，吼，目油若无较收，你摕转来还我，我原金退还来。赶紧的哈，最后一点仔时间尔。春娇啊，你好，春娇啊。
13: 哦，干
0: 啊，
13: 我
0: 要一张。好，等我一下，谢谢哈。恁只甲我捧场，甲我支持的观众朋友拢感谢你哈。吃有效，甲我斗相报一下，补充你好，补充。
14: 你好。
0: 要叶黄素吼。谢谢，多谢来。57岁广告。

姐、富儿姐、红阿姨、美香姐、文荣大哥、启福大哥、正阳大哥、秋满姐姐、云英姐姐、方玉姐、叶妈妈，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

0: 下一位就下不跟念就拍摄好，谢谢。谢谢，感谢大家，安尼满满的掌声，感恩哈！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1: 咱的歌。
0: 哇，咱这个阿郎哦，今嘛，那也愈看愈缘投，你看麦啊？
2: 我那会感觉我无有吗？
0: 有一点。
2: 啊，麦克风，
0: 麦克风有点不好。
3: 是不是插豆头啊？
0: 有，安尼有啊，安尼有啊。
3: 有了吗？
0: 有
3: 。哦，有啊，做大声哈。
0: 哦，谢谢，感谢老师哈，
3: 感谢。
0: 对，你看嘛，阿郎哈，最近这头毛很有变哈，真的变一个人，你自己有没有感觉？
3: 有，
0: 真的哈。
3: 哎呀，
0: 所以我一进
3: 变得有点不是人，
0: 所以我也说不是人，
3: 就是不是，
0: 就像那个
3: 人，
0: 不是，就是原本的人呐。就是讲哦，所以咱拢常常咧讲吼，头毛吼一定爱改变。一直改，啊！你才知影讲，原来倒一个头毛是较适合咱的。
3: 真的。
0: 真正迄个质感啦，迄个感觉拢无同款。
3: 真的吼。
0: 安尼就是欧巴哦。
3: 已经不是质量啊，是质感哦，就有质感的。
0: 质感不是质量。
3: 质感哦。
0: 拢有啦，其实阿龙进前的头毛看起来就是较
3: 一板一眼，
0: 就是较成熟啊，看起来较高一些。
3: 对哇。
0: 当然不是安尼讲无高一哦，是讲看起来安尼较像刚刚有一点点寒风系的。
3: 哦，对啦，
0: 比较寒风。
3: 即马红年阿伯无叫我阿伯啊呢。
0: 阿伯你叫啥？
3: 最近伊拢无叫我阿伯，最近啦，
0: 最近
3: 无咧叫，可能发型真的有差啦。哎呀，因为红年阿伯嘛，阁是阿伯嘛，但是我最近改造了自己。
0: 所以每一个人吼，有一个伫个迄个迄个型啦吼。
3: 对。啊，
0: 像我的个性，我就是较爱来变换。
3: 真的。
0: 我会常常变换，但是我当然啊，最近一年来。

0: 内底吼，有足侪即个阿姐来讲哦，玉玲，你甲以前吼安尼哦，有淡薄啊精彩，我讲哎，安那精彩，讲以前你总有变化呢，每一天都不一样。哦，啊你即马较变多，我讲系对，较变多。
1: 但是玉玲姐，你今日这个头毛我很喜欢。
0: 哦是哦。
1: 哎，我喜欢那种，就是讲绑起来，我
0: 绑起来就是不够
1: 精神的，
0: 不够那个啦，不够长度啊。但是就是吼，
1: 看头前
0: 就好啦。因为阮这种电视台吼，较罕咧看到后边嘛，所以后边看起来吼，无一定是水的。
1: 其实后边嘛就好看的。
0: 后边用的，后边用无看，就是遐头前水水啊，后边垃圾鬼迄种。
1: 无啦，无垃圾啦，嘿啊。
0: 其实我来讲吼，因为吼就是你头发吼，如果扎起来是比较有精神。
1: 对啦，
0: 对对对对。哎呀，啊头毛长的时阵吼嘛是诶袂歹啦，就讲我头毛袂当绑落来，我头毛绑起来看起来就较无精神。啊，因为我肩膀很小嘛，
1: 肩膀很小，
0: 所以会显示说我的头壳足大粒的。
1: 哦，哎，
0: 对，所以人家阿姐，
1: 肩膀看你
0: 肩膀安尼看起，因为都有扎起来，
1: 有扎起来
0: 就感觉，
1: 而且又有细长的感觉。
0: 哦，对了对了，靠脸型看也看得出来，对。所以吼，哎呀，阿姐拢会打电话搞我吼。啊，出一下意见，你讲啊，你头毛爱扎起来会比较好看。
1: 欸、
0: 这事实上哦，这我朋友嘛常常来搞讲，伊讲哦，你头毛那不去夹夹的啦，因为我一直长期以来啊，都是短头发，就像你这样子这么短喽、
1: 哦。哦，是是是。
0: 像你这样子短安尼，
1: 啊，
0: 对哦，拢像这短，啊，甚至搁比你较短。
1: 哦。
0: 啊，我朋友拢已经看习惯啦，伊感觉讲，哎、欸，你短头毛真正无好看。
1: 嗯。
0: 啊，我就感觉讲，啊，短头毛吼，喊你当心吼，会当留较遮长。嗯。我想要改吼。啊！你一直老家差不多吼，啊，卖讲贵腰啦，还是无可能代志。贵腰差不多已经去唱操。哎
1: 呀，贵腰得爱关怀啦，就要捐发了，哎呀。
0: 贵腰嘛，无法度捐发呢。
1: 哎，听讲贵腰要夹头毛爱看死死。
0: 对对。
1: 看日子，
0: 好像是。
1: 好像听说有生命的。
0: 对。
1: 生命，那你如果贵腰无算日子，你要甲整吼，哎，很。
0: 会较无法好。
1: 对，比较不好。
0: 但是这种代志吼，做歹讲对甲唔对，因为无迄种科学根据啦吼。这是吼咱台湾人、中国人一直传落来的一种。
1: 对对对。
0: 哦，就是讲哦，你要。贵腰的头毛啊，你一定爱看日子啦。
1: 嗯。
0: 啊，若外国伊当时要加拢嘛平紧。
1: 哎，真的。
0: 我以前阵啊有看到抖音内底好一个查囡仔吼，伊就是一直咧留头毛咧卖，因为厝内底艰苦啊。
1: 嗯。
0: 厝内底艰苦，啊伊就头毛留较足长，贵腰啊，啊就叫人来甲伊加，啊吼，人就会甲伊，比如讲看要加偌底，啊佫称重的。
1: 啊，个称重哦，
0: 哎，称重啊，才卖人，嘿，对。但是哦，你那边吼卖这个算讲头毛就对啊，
1: 对。
0: 你不能染头发
1: 哦，不能漂染，
0: 不能都不能
1: 染烫都不行，
0: 都不行。
1: 嗯，
0: 因为那是讲有腻，啊，你改骗讲无腻，伊也去做一个实验，
1: 哦，化验。
0: 哦，对对，伊也去，伊也知影哦，你唔好甲骗哦。
1: 嗯。
0: 哦，啊，你若讲吼无腻安尼吼，伊就会当甲你收，啊，那腻过伊就无爱。
1: 嗯
0: 像咱做侪，比如讲，咱某迄种广告组的啊，
1: 咱的
0: 什么呀？金额啦，
1: 金额
0: 他也都会之前都会长发，然后去做一些，并不是咧卖一些去做一些善事，
1: 公益的，
0: 哎对，
1: 我看那你就好
0: 诶，对啊，那就好呀，因为伊就感觉讲啊，他们啊老长嘛，啊做一挂公益嘛，做一挂善事嘛，
1: 哎很好，啊
0: 做一挂，比如讲咱有的人就是会去做化疗，
1: 嗯，
0: 化疗啊，你若讲有的人讲真是厝内底无钱啦，
1: 对，
0: 一顶他们做。
1: 不便宜，如果要增发的话，
0: 真的增发真的不便宜，
1: 那
0: 可能一两万块就爱了。啊，有的讲真是都咧无钱哈，看医生啊，我哪有他都去用这头毛啦。啊，所以啊，有的人就是哪，规世大人吼，拢安那滴一顶迄个毛啊，因为毛啊都免过去用头毛，啊，总是人拢是爱水的嘛。
1: 嗯，
0: 一般刚要出门啦，要啉咖啡啦，要甲朋友食食饭，
1: 对啊，
0: 伊总是爱滴一下头毛。
1: 哎呀。
0: 啊，这个时阵人就会去想讲，伊安尼捐赠给别人，啊，这样安尼就较唔免钱。
1: 对，
0: 我可能买较少
1: 啦。
0: 对对，真的，每一个人的善心都不一样，但是出发点都是一个爱字，爱自己爱别人都很重要，是不是？
1: 真的真的。
0: 对对啊，所以有足侪人拢会感觉讲啊，我家己都食袂饱，我哪我都去做善事，我改变。做善事不一定是要用钱哦，
1: 对啊，
0: 真的不一定是要用钱。啊，比如讲你出来带有一挂新的米，不是讲新的，就是讲你可能买足久的，但是你都无用到，你都卖搁放伫出来带啊。
1: 嗯
0: 做一个整理你哈，去哦，人有需要人用。
1: 需要的。
0: 哎，真正二手的东西。

0: 很多人要哎。
1: 对呀、啊，很多啦。
0: 怎么讲？怎么讲？咱台湾人吼无需要，伊买家你寄去外国，或一挂非洲的遐有无？嗯。你注意看哦，你自然应该跟我较同款，较有咧看这抖音的物件。
1: 对对对。
0: 哎，非洲吼。

0: 出去，伊就关起非洲较浓浓的所在嘛吼、嗯，不管鞋啊、衫啦、啊，你注意甲看，因拢是穿名牌。哎
1: 呀、啊，你会感觉哎，那穿了比我较好。
0: 哎、欸，其实不是因买，不是因
1: 买，人关
0: 还是拢人关的啦。
1: 可能你现在比较有钱人士啦。嗯、
0: 对，而且听讲吼，咱这个比如讲较有名牌这些衫裤啊，因、嗯、一年爱废掉嘛，唔知讲几吨的呢。
1: 哎、欸，就这呢、哦。
0: 真的呢，哎、嗯，因、啊、无法度啊，因嘛袂当讲都伤过。啊，太过降低的价钱去卖出去啦，
1: 安尼
0: 因就变做后摆啊，什么人要买
1: 较贵？就是他破行情啦。
0: 对哦，所以因就是如果若有剩呢，就是规拢烧掉。
1: 哎呀，宁愿不卖啦，
0: 宁愿不卖就烧掉。嗯，啊，所以这种的免人去讲，就是每一个人做生意的想法都会不一样。
1: 但是这种真正会当关合国外啦，
0: 外国，
1: 你就不啦，你既然你要烧啊，你烧你要烧像对不？哎
0: 呀，
1: 你不如把这吼。
0: 做一下爱心，
1: 无法度穿无啥通穿的啦，对不对？
0: 对，所以你就会发现很多那个落后国家，因穿的东西就讲名牌，拢是一寡吼善心的企业家啦，还是讲因这个衫真正卖无出去，啊，都啊捐出去给因，连鞋啊嘛，同款，因的鞋啊拢是名牌。
1: 对对对。
0: 对，哎，因鞋啊真正吼有一阵嘛，台湾嘛是一直在吼倡导大家说，哦，恁出来底若有迄个二手的。啊，甚至讲买足久拢无咧穿诶，哦，赶紧诶吼，做善事，哦，拢总做一个捐出来。但是要捐进前，一定爱甲鞋仔洗好清气。
1: 对，
0: 咱要送人，咱总是一定爱甲用清气清气吧。啊，莫讲诶乌三三啊呢，
1: 迄
0: 一双白色拢变乌诶迄种，迄嘛足咸诶，对无？迄都爱淡掉，迄莫甲送人。而且即马买鞋仔一定爱知影吼，你差不多三年内底你拢无咧穿吼，它就氧化了。
1: 哦，
0: 他自然就无，伊就
1: 伊会起啊，
0: 系啊，迄擦家己落去啦，皮家己当
1: 扒开，
0: 顶顶的侪足侪，所以吼，咱来讲吼，去买物件啦，有诶无诶吼，咱就是一定爱啦，赶紧来穿，
1: 唔
0: 通像迄包包吼，安尼买几世代人拢唔买咧歹诶，有即种诶，我嘛是安尼对，我
1: 诶有一寡人真正安尼，永远拢欠一包啦，
0: 对啦吼。我嘛是属于吼出门，我做以前啦，即马较无咧买啊。以前我做爱买，啊买，我甲你讲，我较穿就穿迄几领。
1: 啊，
0: 我无咧装诶啦。
1: 买拢无咧穿。
0: 嘿，我拢藏诶安尼。
1: 哎呦。
0: 啊，就是安尼，啊，就买欢喜诶迄种感觉。啊，我嘛家己感觉讲，其实吼，我嘛是爱出门那，我会告诉我自己，我出门那做无爱装，因为我吼。就出社会吼，足少会就出社会，每天都要打扮，每天都要化妆，你就很就烂的呀，你知影？所以你看嘛，我来咧个公司也是伫咧路的吼，你若有看到我，你话你讲，甚至吼真正足少人会去认得我，因为我吼第一出门不爱化妆，
1: 啊
0: 出门穿拖穿穿咧就行，啊一件 T 恤一件牛仔裤安尼，都我袂讲去打扮。啊，当然嘛是爱看情形啦，比如讲吼，若有较特定的啊，要参加人的宴会啦、喜宴啊，这啦，当然就是一定会装啦。
1: 哦，哎呀，所以毕竟嘛，哎呀，咧较隆重的啊。
0: 真正一定，安尼就是予人有一个面子，总袂当真正平常时遐尔啊清采，啊去参加人的宴会，还是讲啊喜事这种的，你拢无爱装，安尼就对不起吧啦。
1: 对啊。
0: 所以人讲吼，有阵时啊吼。去参加人的，比如讲特定的一些
1: 场所，
0: 对，
1: 活动，
0: 你一定爱修较隆重一点。
1: 哎啦，
0: 啊，无人会讲讲，你即马来遮是咧创啥？你是咧逛？
1: 我外场有接表演嘛，是爱化妆啊。
0: 一定爱嘛。
1: 每当讲拢无妆啊，穿着啊，衬托啊，要讲要去咧唱，还搁甲领钱安尼。
0: 对啦，对，安尼对不起别人，对吧？
1: 对啊。
0: 哦，对，就亲像咱吼，伫个即个台顶嘛是共款嘛，就是希望讲家己吼安尼整个水水，啊，呈现给大家。都是让你们喜欢的，
1: 对啊，
0: 当然无讲，大家十个拢个介意啊。我咧介意安尼，有人介意安尼吼，是无一定的，啊，就是尽量做啦，
1: 哈，对对，
0: 尽量做，就是变成说啊，就是一种因为咱咧做代志吼，就是爱有一个吼尊重咱遮个观众朋友，
1: 对哦，
0: 你袂当安头毛长的，当一个大家子业的，安尼是无好看吧？
1: 你说鲨鱼夹吗？
0: 哎呀，鲨鱼夹，我会记你进前第四代，敢那讲看起来，拢是敢那要去买菜迄种感觉，
1: 拢是买菜专棒了，专棒，
0: 就觉得很。 很
1: 啊是你要多少啊你到没想要化妆
0: 真的耶我真的说真的我是接触大力电视台才知道后面台有这种的节目
1: 真的
0: 哦我以前不知道你看这个我不知道说看过来说大家对这个行业好像没很尊重的都好像没很那种的

0: 彩干啦呢，乌白用安尼，都上台，安尼都会当上电视安尼。嗯，我就感觉讲哦，做怀疑的，这是什么情形？嗯，啊，所以无论安怎，就是要重视啊，爱重视安尼吼。嗯，啊，今仔日是礼拜四安尼吼。
1: 哎，今仔日礼拜四啊，
0: 礼拜四很快呢。
1: 但是听讲，即届本来迄个风台。本来是80%，现在变100%，就大练嘞，所以几乎全台扫光哦、喔。啊，而且伊迄个中心眼吼、
0: 喔，足大粒的，
1: 足大粒的。
0: 听讲吼、喔，一直以来唔捌看过遐大粒的迄种台风眼哦、喔，
1: 真的，所以、
0: 欸、真正
1: 哎、大家真正细粒，我嘛就惊嘞。真的，明仔载搁爱上班嘞。
0: 真的，啊，我搁住伫山区嘞。
1: 哎呀，你
0: 真正爱说你吼、啊！我讲朋友讲，你一定爱回来，无我家己会惊死。
1: 啊，是你先搬来刷卡多，啊，无恁今日伫刷顶就危险嘛。
0: 我讲有一天吼，有足侪人吼，拢是吼，进前吼，拢讲着风台足大嘛吼、尤其是台中市的人。
1: 对。
0: 台中市大家若讲暴风台足大，结果拢感觉迄工。
1: 那无安怎？
0: 那无安怎啊？安
1: 尼啦。对对对对。
0: 啊，还是吼，咱当然会感觉讲，安尼是足有福气的。嗯。啊，无淹水，无看到足大的风台。
1: 对。
0: 但是。总是一定爱安那，不要掉以轻心。
1: 要防范呐、
0: 啊，你呀，
1: 如果那是如果在意，结果真正来
0: 边，真正来边呐，
1: 系啊，哦，
0: 一定爱在意。啊，当然就是风台拢几工啊，尔。
1: 系啦。
0: 啊，卖讲几工啊，你都袂在意哦、喔。迄真正洒落去个地。
1: 这惨灾是很严重的。
0: 真正做迄，你若听伊安尼讲，是足严重的、啊。你有看到迄外国无？嗯。迄个规个人拢飞起呢。
1: 真的。
0: 迄规个迄。
1: 你若真正有迄个人，迄个旋入来吼。嗯。你出去你就让更起来啊，
0: 真正
1: 更起来，你直接那个人呢上去了呢。
0: 真的啊，我都看到迄届，迄唔知倒一个国家，敢那是看起来敢那袂输，印度还是倒一个国家，迄真正迄因迄种吼加雷啊风吼，龙卷风啦，迄连车拢架起来。
1: 真的。
0: 啊，足侪人伫面顶安尼架，安尼当摔落安尼呢，摔伫因的天棚安尼。
1: 很恐怖。
0: 哦。
1: 对啊。
0: 阿弥陀佛，真的，希望讲天佑台湾，天佑全世界。
1: 真的，希望拢无代志。
0: 嘿，大家拢爱无代志。大家吼，赶紧来听歌哦。
1: 好来，我来唱这个桃园的秀儿妈妈黄昏的故乡。
0: 如声哪响，邀请咱台北的顺德大哥，台中的玉化姐姐。
1: 好，过来南港的三井大哥，行船的人。
0: 那这个一个人的心事哈，那个开心梅姐姐，你一条歌，我跟你学哈，学好我会打电话跟你讲哦。先邀请你来听这个一个人的心事哦哈。谢谢，好听，快去广东来欣赏。
1: 谢谢。谢谢咱三重的叶妈妈，还有坤辉同学、齐博大哥大嫂、墨子大哥大嫂、湘君姐、巴黎秀美妈妈。

0: 妈妈、雪玲姐、空位同学、云英妈妈、湘君妈妈、墨子大哥大嫂、博胜大哥、正阳大哥、七波大哥大嫂、竹城大哥，刚才的各空位同学，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热情，接下来继续带来这首《路线那乡》，邀请全国好朋友到底来欣赏。敏燕姐，谢谢，感谢嘉华姐姐，感谢云英姐、秀香姐、玉花姐、墨子大哥大嫂、春菊姐姐，谢谢，感谢丽满姐、简爱阿妈、美金姐、雪玲姐。

0: 谢正阳大哥、丽珍姐姐、国生大哥，
1: 谢谢菊珍妈妈、嘉华姐，还有丽珍姐、八八一好朋友、薛朗妈妈。

福神大哥、玉娇姐姐、玉女姐、雪玲姐姐、启博大哥、美金姐、英姐、正阳大哥、秀香姐姐、莲花姐、香薰姐、墨子大哥大嫂、方玉姐姐、感谢来自福神大哥，谢谢，感谢秀美姐、春英姐、春英姐、薛糖姐姐、满足姐。

0: 国生大哥，感谢大家，无甲你念着歹势吼，感恩你哦，谢妈妈，感恩吼，感恩。
1: 谢谢，感谢，继续这样来安排这首南港的三井大哥，惊一个人。谢谢，这首嘛是初出来安排吼，这是三井大哥。

0: 大哥点播的歌吼，共同来欣赏哦。
1: 来哟、哦，到点播先给吹落去。春玲姐、秀梅姐姐、谢妈妈、国生大哥、薛唐姐姐、启博大哥、满足姐、玉女姐、英姐、秀香姐，感谢昆凌，感谢哦，谢谢正阳大哥、朝福大哥、玉花姐，感谢。

0: 谢谢，感谢大家。春菊妈妈各位同学，米音妈妈正阳大哥文娟姐，帽子大哥大嫂红阿姨，齐波大哥大嫂邓美妈妈，美国生大哥景安阿妈，谢谢感谢大家的花香。来继续玉玲姐安排一个人的心思。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吼，一个人的心思要讲什么人听呢？来，谢谢，感谢玉玲姐、齐波大哥、帽子大哥大嫂，谢谢哦，桂花姐。
0: 谢谢嘉华姐，谢妈妈，富儿大哥大嫂，秀清姐，国生大哥，秀香妈妈，那位文娟。

国生大哥、林富大哥、八八一好朋友丽珍姐，还有我们的蓝慧姐、社头的秀梅妈妈，还有巴黎的秀梅妈妈、三重的叶妈妈，各位大年纪的敬爱阿嬷、外阿嬷、阿公、西谷的国生大哥。

0: 谢谢，感谢大家来竞争声，我甲子朗都有收到啊！谢谢你们大家，无甲你念到歹势啊！
1: 是的，
0: 今天是礼拜四哈，赶快游玩，带着咱这爸爸妈妈四家来去行行。有的人就是讲吼啊，后生早嫁一半家有车啦，会当带老伙仔出去行行，到顶吼聚在一起。
1: 是，
0: 但是有的爸爸妈妈吼，因就是讲吼。啊，可能是后生早嫁离较远，啊，较无我当家己一个吼出去佚佗，不要紧哦。大力电视台足用心的，会当带恁吼四界来行行的
1: 吼。是的。
0: 好，咱来看一下台湾天气咯。謝謝囉。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日记录》。清水古名叫做牛马头，伊的由来其实就是吼派普拉族牛马社的翻译音啦。根据境内牛马头的遗址，会当发现早伫咧3500至4000年前，就有先民伫咧生活。日据时代大正九年，因为鳌峰山下的鼻仔口有一口灵泉，水质非常的清气，所以改名做清水。嘛有另外一种讲法，就是清水单纯是用日本的地名来号名而已。所以咱这集就要带大家来去清水车站行行细细了。大正九年1920年，第一段海线铁路完成通车的时阵，设立了清水驿。设站的时阵，清水驿是用茶做的车站。昭和10年，1935年发生大中州的大地震，清水车站损害非常的严重。在当时12月进行重建，过一年第二代的火车站落成启用。也因为这个大地震，和清水意外成为海线第一座用着阿摩托来起的车站。清水车站原本是二等站，在民国74年降为3等站。曾经在2001年就算历史建筑白金赏，是一座非常有历史记载的车站哦。落车了后，咱先来去牛码头，就是清水的古名，看一下史前的遗迹。咱今麦来到是牛码头的遗址，这间伫咧鳌峰山上的园区，占地非常的空旷，内底展览了3500至4000年前台湾中部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器具。所出土的陶器，一条红褐色神纹陶为主，内底有真侪酒刀、酒笔、等等的酒器用具。在1943年，一个日本的学者发现，是台东市上早指定的考古遗址。日据时代，园区原本是清水新社，战后改做陆军清水营区。在了民国91年，设立牛码头遗址文化园区，来保护这些抒情的历史。园区内底有真侪考古的文物会使看，占地非常的空旷，真正是一个散步的好所在。徛伫咧园区内底，还可以当看到规个大同市的景色，规个大同市就袂输伫你的眼前，风景是非常的开阔。爱看展览的朋友，拿来之后，真正非常值得你行行甲踅踅的哦。踅完了牛码头园区，咱小行几步路，就伫咧牛码头园区的附近。说来这个所在，我就唔敢去啊，因为伊叫做清水鬼洞。阮请上届勇敢的小宝，带大家入去看卖啊嘞。
1: 伯乐哥，唔免惊啦，这清水鬼洞吼，根本无看到鬼啊。伊只是一个坑道尔，不过吼，内底吼小可客，像我这种百倍的身官，一无注意吼，就会弄到头。对内底一直行入去，真正是予人大开眼界呢。内底吼有几落间会当困的所在，不过这眠床吼这尔顶，应该是无啥好困的。搁行几步啊路吼，竟然搁有储藏室，内底甚至搁有灶卡呢。看起来吼，敢若有人伫咧内面生活共款。不过到底有啥人会伫遮生活哈？
0: 来，我讲一段历史互你听。这个清水鬼洞原名叫做横山战备坑道，是1942年所起的。迄个时阵是第二届世界大战，日军为了长期控制所起的战备坑道，总长度超过200公尺。不过伫咧台湾光复了后，这个坑道就无搁咧使用了，加上内底光线不足，都甲未输迷宫同款，真少有人入去，所以当地号做清水鬼洞。
1: 哦，原来是安尼哦，所以并无虾米恐怖的鬼嘛，原来伊有安尼历史背景哦，就是要让这些军人伫内边住的。
0: 无唔对，这几年经过重新整理了后，开放观光，内底唔呐讲环境整洁、光线充足，那是对着历史有兴趣的朋友，你会使入去内底看卖了。这集咱介绍了几千年前清水的历史甲由来，看了牛马头遗址，还有历史背景的清水鬼洞。后一集要带大家来去清水佚佗，吃好料的哦。还有看美丽的夕阳，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纪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2: 哇，清水哦，清水是算讲算起来像咱隔壁咧。
3: 哎，真的呢，
2: 足近的哦。
3: 很近吼、
2: 哦。但是咱说安尼讲哦，去这个清水安尼四界行行，你敢有啥物印象去过清水？
3: 我顶过上个月有去。哦。上个月有去，嘛是食迄个米糕啦。
2: 哦，食米糕。
3: 下一集会介绍那个米糕嘛。
2: 是是是。啊，
3: 拄则有讲后一集要介绍迄个观音庙。紫云岩很有名，
2: 真的哦。
3: 紫云岩，
2: 其实清水最近吼嘛是真发展的，

0: 迄厝嘛起足济呢，啊，过咱这个啊五车这个所在嘛是同款，但是人讲五车是讲挖海口，
1: 挖海啦，
0: 哎，挖海口，因即马哎，你若讲吼，其实家己要有一个窝，啊，是讲不爱买伤贵的，
1: 对，
0: 啊，对，当选择这清水啦，是五车这方面的，
1: 对对对，
0: 因为这方面讲就是听讲啦，我是唔知，是听讲讲，伊遐厝因为着海风安尼神神神神安尼吼，真正住伫遐人唔足辛苦嘞，
1: 哎，真的吼，
0: 有影
1: 吼。诶、欸，风就是讲食风啦，
0: 食风，啊，搁安尼咸咸的，
1: 咸咸啊，
0: 风啦。
1: 诶、欸，咱煮饭拢免掺盐，有时阵迄风是，你若临时要煮菜无盐哦，外口有风吹，
0: 烤烤就有啊，来，烤烤就有
1: 啊，就好食，诶、欸，对。
0: 真正，啊，搁人讲诶，风较大嘛是叫做新德风，
1: 新德风
0: 哦，鸡人风，哇，鸡、哦、人就是常常咧落雨啦，
1: 欸、真咧咧。
0: 哦，啊，那新德是毋是同款，哇，风配煞足济啊。
1: 所以新竹米粉。
0: 哦，新竹
1: 是用吹的吗？米粉啊，米粉到底是安怎做呀、啊？
0: 米粉因敢那嘛是同款，有一个机器，即马拢唔是人工的啦，拢机器化啦。哦。啊，以前你若讲要拍个单，拢嘛是爱靠种咱这个咱的天空杯啊，对不？
1: 啊，较早唔是有，搁有一个叫吹粉。
0: 吹粉。是我可唔捌听过。
1: 有一个叫吹粉，一个火字旁，搁一个欠。
0: 好。
1: 吹粉嘛是刚刚就是。风安尼吹
0: 甲，哦，吹甲当啊，砍手的感觉，
1: 刚刚是用吹的。
0: 哦，真的，迄种真正是做天然的哦。嗯，
1: 对啊，对啊。
0: 哦，有淋一寡迄种咱的天然的胡椒粉，
1: 对，
0: 防吹刷。嗯，即马袂啊，即马你看嘛，大家吼对这个食安问题就非常的注重哦。
1: 注重。
0: 最近这个油发生这个代志吼，足大阵的。我跟你讲吼，迄咱真正哪有这尼啊吼？哎，真正足糟糕的一个公司，你已经经营到这么大的品牌，哎、
1: 啊，
0: 你的品牌真正是吼，真正永传很久的品牌，你
1: 想用
0: 为着这吼一挂利润安尼吼，
1: 啊，而且较早已经有爆过地沟油啊，那还搁加安尼，
0: 你搁加安尼做，哎，无敢跟公司呢，
1: 对啊，
0: 哎呀，而且这公司拢足大间的哦，嗯，拢足大品牌，
1: 对啊，
0: 你看一夜之间你什么都没有了，
1: 对啊，
0: 吼，对吧？你若不爱好好啊，一步一卡沿落去做就好啊，嗯，啊，唔通为着贪迄无偌济吼，安尼啊，结果你看嘛，什么拢无啊，嗯，你规个吼这个扛棒，哦。规个一工就规拢削歹，所以做代志唔通安尼对吧？
1: 真难，莫伤冲动啊！为着要趁钱，结果后来你全部都趁，搁爱赔钱啊！
0: 真正你爱赔出侪钱的啦、
1: 嗯！对啊，对啊。
0: 所以吼、喔，人拢常常讲一句话吼、喔，只要吼、喔、你做得正，行得正，嗯，你拢免惊烦恼安怎样
1: 啊？对啊，不怕影子歪啦。
0: 对，嗯、你有到一届，人讲吼、喔，巧的，甲戆的。路行平长啦，啊，有的人是戆戆做，伊赚无足济，但是伊都戆戆做，
1: 对啊，哦，
0: 我都按实实在在做，虽然是利润较少，但是我嘛是赚到的，会到钱啊，
1: 有啦，
0: 啊，有的人是足巧的，变足干的，哎，啊，干甲即型的，你看啊，一路行来，安尼，你一夜什么都没有了，
1: 对啊，哦，
0: 所以吼，人生就是安尼啦，吼，有起有落，但是一定要啦，脚踏实地，
1: 没错，
0: 心不要歪。
1: 真的
0: 爱较正，嗯，正路爱行咧，对吧？哈，
1: 莫偏去啦，
0: 莫偏去。啊，所以咱只爸爸妈妈，所以买油啦，哈、嗯，买东买西啦，哈，真正爱认定，嗯，哦，唔通想讲哦，迄品牌出大，就一定安怎？不是这样子
1: 哦、嗯。
0: 好，啊，咱赶紧嘞，哈，来唱歌。
1: 好，我来唱桃园的小丹妈妈，要听咱的《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0: 啊，咱这里。板桥的雪娇姐姐来听六月风台曲为最在。
1: 还有我们这个中华的仁章大哥一个。
0: 然后来这个更新不移，就是我们这个欧巴，我们这个男主角。
1: 谢谢谢谢。
0: 我们这个主唱者吼，哦，做
1: 工程的，
0: 但跟我们这个职人吼，安尼斗阵来听这个更新不移。今仔我来唱啦
1: 吼，啊，更新嘛，
0: 真的。我跟你讲，我来唱了较歹听，请恁大家还多多吼哈
1: 包容一下哈。
0: 太平佳话节哈，细细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谢谢坤威同学、明雪妈妈、雪琼妈妈、墨子大哥大嫂、玉女妈妈、秋兰姐、秋莲姐、红阿姨、嘉华姐、满珠妈妈。哎，满珠妈妈今天又困了，那我今天看到这多。

0: 谢振东大哥、吉普大哥大嫂、彩儿姐、木子大哥大嫂，感谢大哥，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中心来给时段的继续浪费风台，请我聚在要唱走过后边有道别的红秀，谢谢你们的掌声哦，满足姐姐、振东大哥、彩儿姐、正阳大哥、顺德大哥，谢谢，感谢哦，顺德大哥今天有唱歌你听哦，你们在我听到不哦，金峰大哥大姐、墨子大哥大嫂、彩儿姐、玉花姐、玉女姐、方玉姐姐，

大哥、明雪妈妈、墨子大哥大嫂、正阳大哥、彩萍妈妈、坤乖同学、谢妈妈、春菊妈妈、红梅妈妈、方玉洁，谢谢。

生爸爸、文娟姐、春英妈妈、国胜大哥、薛唐妈妈、黄阿姨、彭伟同学、玉姐、刚才的给我刘太太、雪玲妈妈、德胜大哥，谢谢。

0: 谢大家的掌声，谢谢玉玲龙兄弟，谢谢感恩。
1: 来，谢谢这首彰化人彰大哥啊，我们来听这首《一个》。
0: 谢谢小兄维尼、玉慧姐姐、齐飞姐、富儿姐、丽芳姐姐。

0: 谢谢，感谢大家，谢谢，送给我们观众朋友，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中心来继续带来这首《直人的歌曲《更新不移》哈、哦，来邀请中国和平到店来欣赏哈。
0: 哎，直人这边呢，
1: 我也紧张嘞，
0: 没紧张，我较紧张，这个因来呢，玉玲姐啊呢，叫我。唱我的歌曲吼，就感谢，就感谢。
1: 哦，这是人传唱的，谢谢大家吼，感谢该支持落去吼，坚持不移。

0: 哇，非常好听，
1: 谢谢大家，
0: 大家满播一下哈，谢谢，希望大哥大嫂、各位同学、方宇杰、丽芳妈妈、云英妈妈。

0: 谢谢，哇，太好听了，太好听了，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哦，谢谢。
1: 哇，
2: 谢谢，感谢
1: 玉莲姐，感谢，
2: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
1: 这首歌是这
2: 么长
1: 的
2: 呢，这今天叫咩无开？
1: 明仔再开啦，玉林咖啡。
2: 谢谢啦，谢谢，感谢大家吼，真正这首歌真正真的很好听哦，希望咱这爸爸妈妈会赶快哦，继续去 YouTube 吼，一直给伊点唱
1: 哦。真的真的，
2: 即卖已经超过2万啦。
1: 三天前破2万，结果这三天搁要变2.1的，要快要快要1000了。
2: 太厉害，太厉害了！
1: 加油加油加油！谢谢大家对我坚信不疑。
2: 对对对对，而且自然有受到足侪咱这吼啊，咱这比如讲经济人员的欢迎，哦，都会安尼讲啊，要去哦邀请你去到位演唱。
1: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无气嫌啦。
2: 哦，是的，是的。啊，小小小年纪你卖看咧，小小年纪吼，啊，咱这个社会啦吼啊，该安怎做吼，他人家都很。哦，你叫损失。
1: 不敢不敢不敢。
2: 哦，就是哦，真的，啊、
1: 真正是大家照顾啦，无甲无大家牵绳、甲照顾、甲提携，无囡仔子人会当安尼，对啊。
2: 哦、所以哦，咱就是安尼，哇，咱不论安怎，就是哈勿忘初衷。
1: 真的真的。
2: 做什么代志，就是哎呀啦。做虔诚的吼，做真心的，啊，大家都拢看得到啊，哈，谢谢啦，感谢大家哦，坚信不疑，一直该吹落去就对啊，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阿妈做感谢咱家爸爸妈妈吼，一向吼，大家吼，拢就是讲，拢会看咱的节目嘛，
1: 吼，
2: 啊，拢一定爱锁定一下，好不好？哦，锁定咱的2点到4点，啊，讲继续支持落去。啊，
0: 要过来上班探视喽。大家啊，在这客厅吃。

0: 我嘛是会忝的啦吼。谢谢啦，感谢咱这乡亲时代吼。啊，大概开车出去哦，最受欢迎的啦。唔知是看介意我的这台车，还是看介意我的人吼。啊，我跟你讲啦，做人吼，什么拢会当想，就是早顿袂当想。我逐天吼出门以前吼，一定爱先来吃一顿，啊无吼，规天拢无精神啦。啊，真正巴肚拢安尼，哦，唔捌饱过啦。人拢甲我问吼，阿龙，啊你哪会逐天拢去走同一间的早顿店嘛？我拢甲因讲吼，啊因为遮啊，遮的早顿店吼，拢有一种厝内底的感觉啦。啊，唔讲讲真实的。到底是爱食早顿，到底是早顿特别好食咧，也是头家娘吼，也是头家娘洗了水，我家己嘛分袂清楚。不过呢，赶紧吼，我要进来去吼，食一下饱饱吼，等下才有精神啦吼。进来，来去吼，哇！
1: 哎呀！今天吼，真无想要做诶。啊，是讲已经九点啊。阮一讲这个时阵吼，拢有看到一个人啊。今仔咱拢无看到，是咧。
0: 哎呦，今日啊，头家娘啊，头家娘啊。哎。哎呦。哇，我真今仔即摆本来讲无看到，结果。结果很早就看到了，老师很早就把我们放出来了。
1: 人说喔，真的没念都没人，啊，现在念一个你，你真的就中来了。
0: 真的啦，人说不能说歹话就是这样啦。
1: 真的有影喔。
0: 但是头家娘啊，这不是重点啊，我现在要一份蛋饼，一份豆奶，快点啦。
1: 喔，你很好笑，你每次来就在那赶紧紧，你每一天都说更快点，更快点，啊，每一天上次就都坐足侪点钟，你才会走啊！
0: 啊，无法度啦，哎、因为大概来你这食吼，我感觉才有这个厝内底这种味啦，这种感觉啦。
1: 哦，先生啊，你嘴上有够甜的呢。
0: 无啦，真的啦。
1: 啊，是今仔日阿未载到人客哦。
0: 有啊，只是巴肚枵尔啦。
1: 哦，是哦，是讲我今仔日无穿什么物件，本来想讲要休困啦。

0: 是讲，先生啊，我到即马还阁唔知道你叫做什么名，你叫什么名哈？
1: 我叫阿龙啊。
0: 啊、哦，阿龙啊。
1: 安娜。
0: 你来我家嘛，做做这届啊？我想要问你一件代志。

0: 讲你若一直弄门，同款无人咧。
1: 安尼，我就一直等啊。
0: 你也一直等？
1: 哎呀，
0: 啊，你是咧好呆哦。
1: 真的啦，因为吼，我已经惯习吼，逐天看到你啊啦。安怎哟？阿玲安怎？
0: 无啦，阿龙啊，啊，昨吼，知不知医生卡乎我啦？
1: 啊？
0: 讲，
1: 医生，破病哦、喔。
0: 对啦，我敢那是人咧艰苦啦，嘿啊，啊。
1: 哎呀，你哈够严重哈，阿玲。
0: 哎、欸，我唔是跟你开玩笑的呢，我讲真实的呢。啊，我讲安尼了，你哪会当笑袂出来啦？你是安怎啊？啊，你是哪会笑袂出来？
1: 你紧讲啦，阿玲啊。
0: 我。
1: 你是安怎啊？
0: 哎，都医生讲吼，讲我爱，我爱去大北医呢。
1: 大北医。
0: 系啊。
1: 啊，大偌久？
0: 啊，嘛唔知，嘛唔知讲爱大偌久啦。啊，是讲吼，我若是讲吼休困的时阵，安尼，
1: 我会等你啦。但是吼，你莫互别讲啦。
0: 哎呦，你会等我啊？如果我若拢真正袂转来咧，
1: 哎呦，我著甲你讲，即款话莫互别讲啦，绝对会转来的啦。
0: 啊，我甲你讲啦，人生就是安尼啦。永远拢唔知道明仔发生的代志。
1: 我不准你安尼讲哦。
0: 阿龙，唔知道是要安怎去讲的啦。你知影无？我每一工会知吼，第一个人入来拢是你。啊，每一届吼上尾离开的人嘛是你。其实吼，虽然吼，咱拢作汉咧底下咧讲话开讲啦，因为每一工拢作无闲诶，作汉咧甲你讲话，但是我早吼就甲你当作家己人共款啦。我一工若无看到你来，我嘛会笑脸你咧。啊，
1: 其实吼，我嘛是啦。
0: 啊，你嘛是哦、喔？啊，你来从来拢毋捌甲我讲过。
1: 因为我会惊啊。
0: 你会惊？啊，你是咧惊啥啦？
1: 我就惊你拒绝啦。
0: 我就讲你真正有够好呆啦！哎呦，哎呦，啊，阿龙，今仔日吼，我若唔是讲破病，安尼你讲起来，这世人你都袂讲出嘴啊，对不？
1: 可能哦。
0: 啊，查甫人哦，啊。
1: 啊，阿玲啊，别讲这啦。即马吼。上重要是爱紧去看医生，我陪你来，我陪你来病院啦。
0: 哎呀，免啦，我家己。
1: 什么？哈？不管安怎，你性命较重要，我请假嘛要陪你去。
0: 哎呦，唔通啦，啊你要开车嘛是爱趁钱呢，你唔免趁钱哦、喔。
1: 哎呦，钱会当搁趁啦，但是人的性命无一定会当搁挃的啊。
0: 你真正哦、喔。有够好诶嘛，有够公诶呢。
1: 我只是吼，无想要搁后悔啊啦。
0: 后悔？你后悔啥物？
1: 啊，就以前阮某破病啊，啊，我就一直开车，等到伊要走诶迄天哦，我也搁咧载人去啦，最后一面拢无法度看到。所以吼，我就甲家己讲啦，以后上重要诶人。我一定要陪在身边。
0: 什么啊？原来。
1: 啊，所以这次，不管你安怎赶，我拢不爱走。不管你安怎提示，我拢要陪你去啦。
0: 哎呦呀，我只听哦，足甘心的呢。我已经足久无人安尼甲我关心啊。我，阿龙。如果我真正吼，我的病情会当好起来，啊无安尼啦，你确定车都卖开啊？咱到底把这个早餐店安尼好好经营起来，安尼好无？
1: 嘿嘿，好啊好啊好啊！
0: 安尼后摆你着负责蒸卵吼，你会晓蒸卵无？
1: 会啊会啊，啥物卵我拢会晓蒸啊。
0: 安尼搁负责生活吼？
1: 当然会使啦，你叫我创啥我就创啥啦。
0: 啊，那收钱这嘞，收钱。
1: 会使啊，你钱要给我收拢。

0: 哦，好啊，真的啦，你只要吼好起来，咱要创啥吼，全部拢全力支持啦。
1: 哎呦，你真正逐项都会晓呢。
0: 哎呦，
1: 阿龙啊，啊是讲，我一天吼，那真正无伫这人世间啊，你一定爱答应我。你唔通吼，每一天都伫门口伫等我。你一定爱找一个会当甲你互相照顾的人，安尼好不好？
0: 我答应你一件代志。
1: 什么代志？
0: 以后逐天的透早，我也是会来，因为只有我一世人最想要等的人，就是你。
1: 我真的，我感觉讲吼，我可能我的病吼已经好一半，我竟然逐天来吃我早顿的好人客，是这么喜欢我，我现在才知道。
0: 是啦，阿玲啊，你真的不用烦恼啦，没事的啦，我绝对的，越来越好起来的。
1: 感谢你啦。
0: 没啦，我们做伙加油哦。
1: 加油加油，多谢你的陪伴啦。
0: 是。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

0: 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提哦。贺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2: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由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那目睭是歹到，阮儿子呐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背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五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啊，就烦恼吼，人若报啥，我就食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总啊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啊，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食咱的迄个精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这个食一组了，我就感觉讲，阮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凭目睭我有看到。啊，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着阁去迄落有看诊，我着阁去。伊讲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个迄落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目睭会恢复阁较好。不是跟他43年，我知道他会越来越进步。
3: 孙女哦，国中二年级的哦，嘿，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4: 对，
3: 他都没有近视哦，
4: 都没有近视，现在
3: 眼睛还很好，都1.2、1.0呢。
4: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3: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4: 吃的也很好。
5: 哎呀，我家庭这桌吃有够久
6: 啊，你吃了呢？
5: 足好诶，
6: 安那好？
5: 吃恁这桌吼，目睭拢未涩，
6: 拢未涩哦。嘿，
5: 啊，拢足轻诶，
6: 吼。啊，一羹一，啊，够好食，对不对？
5: 够好食哦，阮孙嘛足爱。吃的
6: 为什么一摆就买两组？
5: 我囝嘛咧吃，我嘛咧吃。
6: 啊，你吃咧安怎？
5: 好啊，足好个。
6: 真正足好个吼。啊，嘉颖你讲个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好啦
5: 吼。
6: 确实袂歹吼。
5: 我食过真好啊。
6: 真好哦、喔。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5: 我82。
6: 啊，你目睭即摆吃咧安怎？
5: 我青光眼啊。
6: 青光眼，即摆
5: 食啊真好，我即摆真好。
6: 真吃到金个吼。
5: 哎，我吓着。我食几多年咯？啊，我这边正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哦，流目油吼，啊，各边拢会蚊啊虫啊，尔啊，食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济多，
7: 食真济种诶哈，啊，食喺游览车上广告诶，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哈，啊，我就开始食，食到即嘛没有终止过，每天都吃，我买两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8: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九年外以来就对了哈，就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当时只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啊，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的叶黄素。啊，那卡叔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所有的新闻提出来比较，啊，比较哈。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哈，一条。一条咱是20克啦，吼20克，但是20克内底吼，即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摆外口看到上济，一条这才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规定吼，咱一人一工，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要食3条，咱只食一条，一工规工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够足的。啊，若假使讲无。对咱的这个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 我帮我这组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

足济咱的同业也好啦，就是讲各种的这个订单，一直要跟照咱的这个成分落去用，落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个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别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成分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悬，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哦、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啊有按两倍、三倍以上。啊，我讲第一点，我拄仔讲三十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的，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仔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这是美国这个牌子 Kimi 有厂的，啊，这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的啊，已经上好的。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十毫克、十五毫克，咱放三十毫克。第三点。咱内底阁有 OTO Plus 哦，这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这是上新的成分，这是不然咱升级的时阵再添加入去。过来，以前恁常听到 PPLS 对吧？其实迄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刚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的上帝，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是啥？咱的游离型，咱的叶黄素游离型，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到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见证，我内底还阁做者见证，还是只念袂完。你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青光眼的食咱叶黄素食较好个，哦，这个一个阿嬷吼九十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较好个。咱的大肚腰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马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阿免啦，免开啦，这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七摆中风，七次中风。哦，即马医生本来嘛讲要甲排开刀，即马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要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一年半，背膀啊症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二十几年的背膀啊症，佫黄斑部病变哦，食五条尔，加食五条五工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膀啊。新光的黄大姐食三工，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影烧塌，即马吼食这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阁烫目镜，感觉足好个，啊阁好食。家己个阿里山的陈大哥，别来讲无开刀，食三条，看物件就袂阁长长啊。哦，啊阁咱码头个洪大姐，规家啊拢在食啦。阁有视网膜玻璃食，咱嘛足好个，因新妇老目油嘛好啊。哦，屏东个徐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个青眉，食咱叶黄素食到即摆也袂老目油，目睭阁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袂完，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的吼，简单甲恁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摆白内障的人太侪咧，哦，因为看手机人阁愈来愈侪。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的，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来买通胃路啊，即摆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界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摆的人拢过度使用咱的目睭拢会安啦，睫状肌会接着这松弛啦，啊，过来这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的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这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够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症、大眼睛、目睭疲劳、老花眼，还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跟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大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那这个 Kimi 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些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只有专利尔啦。美国二十年的临床实验，超过八十个研究，全美国医生都推荐，这支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给恁挂保证，这侪年以来，其他这支产品啊，有当时咱无咧广告书底下，大家拢买噶。这平常时啊，要叫我拍这无可能啊！这是个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一下，若有在食这支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个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三张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你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学到个特质哦。我拄啊讲的这些物件哦，包括游离型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也买游离型的哦，游离型才会吸收啊。因为这种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伫个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三十分钟以后，谁知影？你即摆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斑啊，肿点了。你即摆食落三十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谁清楚？

0: 随便聊，这都唔免收钱。而且我有甲我买平方仔啊，我一定互你试食，食有效你才留去食。因这物件咱太有信心了，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行我，我执行你，这大家无输赢。这一年卖几啊十万阿卖物件，唔免直接收贵介绍。重点是即卖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从开幕到即卖也毋捌甲因起价，照你讲即卖物价起价咧，我的成本嘛起价两成外，我拢无甲恁点动咧，真正我拢无甲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过，薪水内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会起食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来千二块啊，我三盒卖三千，哦，照你讲是若别人伫买一盒千二块，三盒卖三千，是毋是就又大家就减六百？我唔是啊，我五盒卖三千啊，人是三盒卖三千，我是五盒卖三千啊，一盒剩六百尔。只要存六百块尔，安尼有省无？今仔日哦，你若有在食叶黄素的，卡手要紧哦吼。五十组互恁抢啦，五十组互恁抢。你买一组、两组拢无要紧，但是就五十组尔。0800-00919，五分钟的时间互你抢，抢有到我的建议哈，五盒三千对不对？来，来，电话先甲接来，三五十个哈，买五盒，搁送五盒，一摆炸十盒倒等于，只要存偌济。只要存三百块，只要存三百块哈。但是嘞，今仔日加限定五十组了哦，0800-00919，开用只要无你试食，食无后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有这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组吼。
1: 当然啦。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1: 我一
0: 组，好，这一组你电话加好哈，电话加好哈。今仔日买一组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十盒爱偌济，爱万二块，今仔日开三千块，0800-00919，赶紧拿去。来，小梅姐你好。
2: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电话加好哈，新卡新额五十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3: 好
0: 了，叶王叔哈，好，电话加好，电话加好，来，拿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4: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无好免钱哈，来，你好，来收收阿串，你好。
4: 哎，你好。
0: 叶王叔哈，好，来等我一下，来65件来，我你我改，你好，阿叔秀兰姐，一组哈，好，等我一下，一组等我一下，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5: 阿妹，
0: 水玲姐啊。哎、欸，不要你啊！志珍姐，别激动。我来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水英姐啊，你好。
5: 好，
0: 来一组七十线，再七十一线，来你好，小娟连着再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6: 哎，
0: 别激动，叶王叔哦。好，来等你加好，卡手较紧的哈，五十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阿水啊。阿水。
6: 哎。
0: 别叶王叔哦。
6: 哎。
0: 好，等你加好哈。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7: 哎。
0: 别激动哦。
7: 哎。
0: 加好。到小布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食大力叶黄素无效免钱，无效免钱哈。来，你要来，明珠姐你好，
8: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好，
8: 我
0: 来五十三串，甲下者五十三串，欢迎姐，你好，欢迎姐，
8: 好，
0: 叶黄素好，来等你加好，来五十四串，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9: 拜
0: 叶黄素好，好来五十五串，甲下者来，你好，俊东你好，俊东来，俊东接起哈，来你好，苏娇你好，拜叶黄素好。
9: 对，
0: 好来，电话加好，我七串阿小姐，小丹姐你好。
10: 对，我一组。
0: 好来，带加小姐，加小姐，我八串，加小姐来你好。罗志威，
11: 嘿，
0: 叶黄素好，
11: 嘿，
0: 电话加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食，逐天哦食一条，食食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12: 嘿，
0: 下面一组叶黄素吼，电话啊卡通啊，哎，人家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五十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买叶老师好，
13: 我买几多？
0: 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二线，搁啊下者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啊，相信嘉莹啊，嘉莹做生意做遮侪年啊。买我的物件，拢知影，食无效，我无甲你摕钱的哈。来，你要来买玉米，你要玉米。
14: 七元一号。
0: 叶黄素吼。来，等我一下，六号五线，六号五线。你尤其你要骑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15: 你好。
0: 叶黄素吼。
15: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这叶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食哈，一定爱食哈。来，要再煮，你要再煮。
14: 哎。
0: 买叶黄素吼。 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啊，卡不通的电话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唔捌看到拄着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讲目睭还搁开刀。

0: 我冇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来讲，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来讲，人讲到即马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马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你都轻食就有效果。唔是讲叫你，唔是叫你去啊乌白开钱，啊唔是叫你去博缴，对吧？啊，你股票的钱啊，一输啊顾身体，哦，还是讲啊身躯边的一寡所谓来顾身体，足会好诶。加今仔日聊0800009119来，哎，保全姐你好，叶黄素吼。哦，叶黄素电话摇好哈，电话一卡通啦，我足侪人讲你搁电话，讲你搁电话来，锦凤姐你好。嗯，不要叶黄素吼。哎，好，电话摇好。阿妹姐你好。
1: 我一桌。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要来收收阿耍你好。
1: 哎，你好。
0: 叶黄素吼，好来等我姐来60、65线来，我你我改你好，阿叔秀兰姐。哎，一桌吼。好，等我姐来，一桌等我姐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阿妹。水玲姐啊。哎，不要你要啊！志珍姐要一桌，我来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水英姐啊，你好。
2: 好，再
0: 跟姐来一桌。好，来一桌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着再个顶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哎，要一桌要黄叔哦。好，来等你加好，卡手较紧的哈，50桌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好水啊。阿水。哎。要叶黄叔哦。哎。好，等你加好哈。来，这有田大哥你好。哎。要一桌。哎。吃好，甲我斗相报，讲得台，讲加做。你若有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力的叶黄素无效免治，无效免治哈。来，你要来，哎，明珠姐你好，
3: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好，我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你这，你要管你这，好，哦，叶黄素好，来等了以后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4: 哎，
0: 没叶黄素好，哎，好来55线，甲下者来，你要俊董你好，俊董来，俊董接起吼，来你要收胶你好，
4: 哎，
0: 没叶黄素好。好来等下，我七线阿小姐，小等姐你好。
5: 对，我一桌。
0: 好来，再甲小姐，甲小姐，我八线阿小姐来你好。罗志威，叶黄素吼，电话甲叫好哈。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食，逐天哦食一条，食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下面一桌叶黄素吼，电话啊卡通啊，哎，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50桌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了，要叶老师吼。
6: 我
0: 好，来等我一下，62线，搁啊下者来，你啊，管理者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啊，相信嘉莹啊，嘉莹做生意做遮侪年啊，买我的物件拢知影，食无好，我无甲你摕钱的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
7: 7月1号。
0: 叶黄素吼，来等我一下，62线，62线，你尤其你有骑好多摆，有在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8: 你好。
0: 叶黄素吼。
8: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我斗相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做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啦，再煮，你要再煮。没叶黄素吼。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啊，有卡不通的电话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唔捌看到拄到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唔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来讲，人讲到即马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马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最后一文正互你卡，今仔定讲注文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拄好100条，100条食偌久？食100天，一天食一条都好。你千万唔好甲我食2条哦，食2条就无菜哦，一天一条就有效果啊哈！来，你好，来丽华，你好，丽华。叶黄素吼。等下交好哈，等下交好，一天吃一条就好哦。红阿婆、伯阿囝、孙啊，拢同款，只要一天吃一条就好，吃一条就有效啊。你吃一条，吃我一盒，无你试吃嘛，10盒内底吼，你吃一盒，吃10天过了后，你目睭若无较金，目油若无较收，吼，目油若无较收，你摕转来还我，我原金退还来，赶紧的哈，最后一点仔时间尔，春娇啊，你好春娇啊。
9: 哎、欸，
0: 好，等我一下，谢谢哈、啊。恁家甲我捧场、甲我支持的观众朋友，拢感谢你哈、啊。真有效，甲我斗相报一下，补充你好，补充。
10: 你好。
0: 下面叶黄素吼，谢谢，多谢来。57线广告。

谢谢秀瑜妈妈、亮马妈妈、发神大哥、小林杰、尚武君大哥、秀莲妈妈、朱夏妈妈、丽满妈妈、天仔大哥、阿段妈妈、金奈妈妈、223好朋友、杨子妈妈、树叶妹妹、空威同学、赵娥大哥、大嫂、水仙哥。

0: 桂花吉、坤辉同学。一会妈妈，哎，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
1: 好，谢谢，
2: 谢谢，
1: 感谢大家捧场哦，欢迎准时收看。
2: 六点至八点的宝贝
1: 哦，还有大家好，是臭鱼小宝，
2: 我是人小志气高的明奇，
1: 大家早安啊，老大老大。
2: 刚才那个最后一个那个歌唱背景啊，我看到有一个黄昏的傍晚那种那种晚霞的感觉。
1: 哦，对。
2: 这个后勤群，我昨天早上哎，很神奇的，我在卡欧多拜，因为每天的这个。景色哦，这个景色都没啥感觉。哎，昨天特别的，昨天早上特别，真的非常特别。这个天空啊，有这个一个红红的，这个
1: 红红
2: 也是很像晚霞。那个颜色啊，哎，跟这个红霞台风比较有关系不？
1: 哦，
2: 就是红红的一片啊，我有拍照起来，哎，实在是非常非常的
1: 水。都暗的地方。
2: 嗯，红红的，真的是啊，暗些的呢。
1: 哦，
2: 对。跟我们这个天空啊，真的是变化多端。
1: 真的呢。
2: 每天的这个波几刚赶快呢。你那365天，每天都给他拍张照，没有一天，
1: 每几缸不赶快呢？
2: 对呀、啊，
1: 黑龙不赶快。
2: 那拿当天的鞋子，可能每几缸都赶快东西好些的，
1: 好密码，
2: 很黑色的啦啊！但是如果是夏天的话，天也微差不多五点出门，你可以看到每天的这个天空、
1: 嗯、
2: 哦，多多少少好像今天有时候这个日出的时间，哎，好像这个有比较亮啊，我当时还有个没有那么亮，
1: 哎，
2: 每天的这个就很像在作画一样
1: 啊，
2: 所以每天都很新鲜。
1: 对对对，我拢不赶快呢，所以说，但这个哎，有时候那红。红色好像就是说是火烧云哦，
2: 哎呦，
1: 哦会烧魂啊，
2: 嗯，较罕咧看到，
1: 哎、嗯，较少看到，就是说有时候好像是台风前，哎、台风后好像才会看到，
2: 嗯，
1: 哎、这个火烧云，
2: 所以我就把车停下来，哎、把它哎捕捉一个画面、
1: 拍个照片，
2: 对对对，
1: 哎呀、啊，对吧？
2: 真拿回去给我妈，
1: 天空很美呢，
2: 她、说哦，这个特别，
1: 哎、呀，每次刚才那个天啊，拢无看，
2: 对啊，
1: 就以前过早人都是看。看天象，然后看天顶的云哦，
2: 这嘛是看天在吃饭啦。以前这个农业的时代，可能天若无落雨，哦，你就要家己去压菜、压花，哎呀，家己压水。啊，那天有落雨，哎，你这个农作啦，可能才有这个水分可以灌溉。
1: 哦，对对对，哎呀，吼，所以以前的人嘛是用客厅吃饭，
2: 都要看那个24节气、
1: 现在的人也是用客厅吃饭啊。你如果说天气好的话，那当然是比较好啊。
2: 哎呀，
1: 落雨嘞，吼，啊，我也可以点鸡。还是讲一寡做外送的嘛，是较麻烦。
2: 哦，对嘞，那讲起来，其实下有没有下雨，其实会影响部分的行业，有的行业拢是因为这个天气。
1: 对。
2: 亲像你若要出国旅行，
1: 嗯，
2: 那今日风台，你都无可能会旅行。
1: 嘿呀。
2: 安尼你今日空姐、空少嘛无法度飞行，啊，机长嘛爱休困。
1: 嘿。
2: 安尼机场啊，整个像之前那个台风，哦，上一颗台风嘛。
1: 这个很大红霞台风啊、
2: 那个欸、很强的那一颗叫什么 红霞是金龟
1: 最近金龟前一颗是不是
2: 一哎、所以宣布这个停班停课，
1: 嘿，对，
2: 对呀、啊，你看大家都很多生计上都会受到影响，
1: 嘿呀、啊，嘿呀、啊，
2: 对呀、啊，真的是靠天
1: 嘞、啊，对呀、啊，吼、啊，所以说希望哎、这个风台啦，是说天气的关系，然后影响到咱的做生意嘛，
2: 哎呀、啊，
1: 像咱其实嘛是有小块影响呢，
2: 有哦，
1: 我们也是会有呢、嗯，
2: 会会会，
1: 哦，你若讲吼天气不好的话，哦、还是讲吼台风的话吼，就较少人来看，
2: 嘿，
1: 哦，就会比较少。少人看、
2: 哦，
1: 可能大家无闲啊，吼、哦，这个变出来啊，先转，哦，哎，那我们这个电视业也是会
2: 啊，是无受在淘气，等到会看电视嘛，
1: 有些毛可能啊，所以也是有可能
2: 部分流失啊，部分的获取的部分来看、啊、看节目的嘛是有，
1: 哎呀、啊，你讲那做无闲，不要紧啊，电视放好听哦。免拍跑嘛，不要紧。
2: 哦，
1: 碰咧听歌嘛，不要紧吼。当做我是迄个背景音乐就会当。
2: 有当时安尼真正是最悠闲的啦。
1: 哎呀，哎呀。
2: 像有时候大家家己咧做家事，做比如讲你咧录那些鞋啊，比如说你要那个洗鞋子啦，或是洗衫哦，放下音乐，有当时安尼嘛袂歹啦。
1: 啊，唔做放下好，就放阮电视台。阮情况就是音乐台嘛，咧唱歌。
2: 以前嘛是家己听迄个收音机啊，FM啊，AM 迄种。
1: 宝宝也会听收音机。

0: 像我们念书的时候啊，在准备考试或是读书的时阵，有当时啊较无专心，买放假音乐，
1: 对，
0: 就一边写功课一边听那个收音机啦，对呀、啊，然后听或是以前放那个 CD 片，看你自己有没有买什么 CD 专辑，
1: 对，啊，他刚刚讲到黄昏。一首歌嘛，真有名嘛，对吧？
0: 哎呀，
1: 我、那个这个
0: 小刚啊，
1: 周传雄，
0: 嗯，不是公司这个小刚、
1: 哦，不是，另外一个。
0: 虽然两个人拢就有名哎，虽然两个人拢就有名，我小刚嘛是不妨多来。
1: 就歌那个吼，小刚，
0: 今天是就搞权益，就搞恭维。
1: 那、啊、我最近看到那个新闻说，哦，那年周传雄老师吼、哦、被那个三年呢，
0: 暴瘦吼、
1: 哦，暴瘦呢吼，三刚，我做 combo， 我看那相片，跟他很像一个骷髅人，你看怎样？
0: 一个新冠啊，
1: 真的很可怕。
0: 一个新冠，那刚才我看一个相片，可能50公，
1: 他好像有生病，是不是？刚好破杯款吼，我忘记是哪部分的疾病，然后就变成哦，这个整个人这样子，
0: 看
1: 他非常的瘦呢吼，三加呢吼，面肉骨迄骨头拢造出来啊，那吼就看不。
0: 伊原本刚才就瘦呢，
1: 哦，他是幽门杆菌哦，因为这个感染幽门
0: 的问题，
1: 胃部的问题，哦，这个严重的胃溃疡，哦，导致身体没办法吸收哦。一共哦，起码一高赶快哦，178呢哦，啊，体重哦由64到49，起码已经变49，
0: 也15公斤。
1: 哎呀哦，这样干嘛只骗人呢哦？看黑影片哦，干嘛真的是很心疼呢哦，那个周传雄大哥。我去挂金鹤厅啊，也唱了很多好听的歌曲。那你看他就是因为这个幽门杆菌的问题，然后就变成这样子。
0: 我刚刚最近嘛，我看到伊在上台在表演。
1: 有啊，有看到那个这个影片啊，就变得很瘦这样子，但是变得就散，跟他只骗人。
0: 这个风格。
1: 哎呀哎呀，吼，这个跟以前我看的小刚完全不一样，完全是这个判若两人啊，被人家无同款人。所以我也没有想到说幽门杆菌会变成这样子呢吼，哦，那会让你一个人吼，这个变成这样子，暴瘦成这样哦。虽然说有的人可能很希望你得到，然后就暴瘦一波，但是吼为了身体着想吼，还是不要了吼。
0: 这是看唔通的代志啦。
1: 哈，那个胖胖的才有福气嘛，对不对？哦，那但是过胖就不行。
0: 那、这胃幽门杆菌其实哈，你拿不去病医检查，有的人可能嘛唔知呀。
1: 哎呀哎呀，哦，所以我们还是，如果你说有那个身体如果有出现状况哦，暴瘦的这些问题吼，咱再去检查讲身体是不是出现问题哦。
0: 不明原因暴瘦，不明原因暴胖。
1: 不要想说哦，那个上天让我瘦下来，唔是唔是，还是以为这个真的是生病的啦，
0: 对
1: 呀，病。接人那是讲吼，呵呵啊，然后短短时间，譬如讲只能够然后就暴瘦，那种好几十公斤吼，一定有问题。我就讲身体一定出问题。
0: 过年一寡代谢的问题，代谢或是吸收有什么状况？
1: 对对吼，一定要去检查。
0: 像我是高中就现在这个样子。
1: 一本来就安尼，所以慢慢修紧点。
0: 我高中就现在这个样子，
1: 也是
0: 到现在
1: 太紧张了哈。你如果说突然汹汹，哎呦，汹汹突然干呐吼，暴瘦这种的吼，那个可能真的是肠胃有问题。
0: 对。
1: 胃等个问题啊，哦，那我们就要去检查一下哦，那可以看我病因干啥子，可能要照个胃镜啊，或者是检查一下肠胃会有没有什么问题。
0: 其实讲，我干嘛讲我们人啊，活着，有时候会觉得说，医生不是会诊断我们的这个病情嘛？但是如果今天你没有去医院，你也不知道那些病情。
1: 对呀。
0: 就我觉得自己啊，就好像自己身体的医生，赶快自己好像也是自己的医生，赶快。就是主持人跟大汉，你有多了解自己的心态？
1: 对。
0: 就说，我知道，明启的这个膝盖从小就没有很好。怎么讲话突然就变这样？
1: 干嘛哽咽？
0: 不是哽咽，是突然间，因为那个可能暗时力气，所以要伤强，突然间有一些那个。
1: 感到膝盖就有点痛。
0: 有一些那个卡兰波啦，起码还好，起码摩擦代际，就是说有些人天生就有几块这些毛病啊，
1: 先天性的。
0: 对啊，你自己要多了解，或是多注意自己的这些好地方，或者说，你给他离咖离一减五，下面收在波赶快哦，你才会去就医，而且就医你还要跟这个医生改供哦。有的人这个表达上哦，叙述上可能会有一点分歧，可能会有点落差。我当下这个医生也有可能会误诊哦，所以说我觉得。了解自己的身体也蛮重要，你要怎么去给自己的状况给他描述的清楚给医生知道，
1: 对对对，
0: 这样医生才不会说误诊，或者是看到 贵啊，够贵，然后都不够，然后你又要再转诊，然后后来才发现啊，原来你是这个问题，哎呀，所以说。

0: 虽然现在医学很发达，但是我觉得这一块给大家还是要再多注意，
1: 还是要讲清楚啦，要讲清楚啦。
0: 怎样？
1: 我身体什么代志，我讲。
0: 你可能吃了什么物件，然后造成你巴肚无爽快，是安怎？
1: 对，医生呢，都不是姓名哦，哎，一看就知影，对不？
0: 对啊。
1: 哎呀，他没办法透视。
0: 就像我们以前在开那个啊，我们两个都有开那个阑尾炎嘛。
1: 哦，对对对。
0: 对啊，一直开心，我嘛就是讲我吃拍巴肚啊。
1: 哎，我也是。哎，
0: 他可能是一个触发点啊，一些什么话？因为我那天确实我有去找本。然后跟我闹下什么玩，然后迄阵我就不疑有他，然后就继续做我的事情，然后后来就发现哦，愈来愈疼安尼，知影哦，他这个痛的位置还会转移，所以说这个在描述上，我就有跑了两三间医院呢，可以家己出来对附近的那个诊所去就医，然后那个时候医生也说，哎。你有看到那时候一心想在讲，他说：“你看你身边的朋友有人，有这么多人，这么容易，因为那个时候我自己就有怀疑，我是不是阑尾发炎啊？那医生觉得不是啊，那哎呀，
1: 现在就触诊了，哎，如果再拖下去的话，可能会变成那个腹膜炎
0: 哦、喔、哦，对对对，那个时候有说，
1: 哎呀、啊，如果变成腹膜炎哦，再拖下去，可能真的是来不及，
0: 是你有危险，
1: 也可能会触发这个问题，
0: 对啊，
1: 那那公看医生啊，还有医生哦，拢爱讲，讲我较详细，哦，我几点安怎吼，嘿，安怎哦，拢爱讲我详细，时间。讲得越清楚越好。
0: 因为我当医生的工、哦，那个会痛到在地上爬，但是你感觉好像，
1: 你感觉好像不是，那所以你不是
0: 阑尾炎。但是我说医生，我是
1: 很痛，那我只是蛮心哎，
0: 我只是蛮会微笑。
1: 哦、我只是很会忍耐。
0: 你不要看我笑成这样，
1: 其实我都挺啊。
0: 其实我在苦笑这样
1: 没啊。我那时候也是这样子啊，去然后。我去哦，我像直接去医院看呐、啊，我是直接挂急诊去看，
0: 大惊哎，
1: 然后就说哦，你这是阑尾炎哦，就直接去被送去开刀，
0: 这么快就确诊了，
1: 哎呀、啊，
0: 他那个时候还给我打很强的那个止痛针、
1: 哦，真的哦，
0: 然后我想讲哦，怎么止痛针还这么痛，怎
1: 么、啊、是直接被麻醉了，
0: 我就刚刚讲哦，这个
1: 我想说哎、欸，来了很突然呢，然后就说。哦，好，你要这个要开刀，赶快
0: 来得很突然，
1: 往上面推去那个拖去手术室。
0: 还有，如果爱情也来得这么突然就好了。
1: 哎呀，这突然的，
0: 喂，
1: 害我那个隐形镜都来不及拔，这样。
0: 隐形眼镜都来不及拔，
1: 真的吗？我那个时候因为上班，然后可能要戴隐形眼镜，然后他就直接说，啊，来直接去开刀啊。他说，啊，这么快啊？
0: 心理准备哦。
1: 哎呀，
0: 我内裤还没穿嘞，
1: 我内裤还没准备耶，然后就被那个叫去。手术室准备要开刀了这样、啊，然后我还跟护士说，护士你有没有食盐水？我可以拔一下眼镜吗？哎呀，那吼真的是很紧急的，但是有时候赶快处理，赶快跟处理起来吼，再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0: 有些手术真的是来得很快，
1: 真的很快，请我来得快去的。
0: 请我前阵子去开这个阿妈棍机嘞，这个是有预备的，我还甚至还前一晚都住在医院，直接住在那边、
1: 那个是先准备好的啦。
0: 对啊，那个真的是突发的啦。
1: 哎呀、啊，像我们那个阑尾炎是突发的，
0: 对，看不到都准备啊。比如说你要开刀，有当时也穿一挂伤口啊，还是你会想讲哦，我接下来会有几天可能要住院、哦，你可能准备衣服啊，或是一些补给品啊，哦，哎呀，下面枕头啊，但是有些哦，开刀真的是哦，很临时啊，
1: 临时啊，我说临时哦，我想说那个时候我醒来已经在那个病房了，
0: 你准备多少天多少几天？
1: 好像两天吧，
0: 两天哦，
1: 好像第三天才出院，
0: 这么大病，
1: 开刀然后休息一天，然后再隔天再出院这样子，出医，然后。回家再休息个几天，然后等伤口比较不痛的时候才去上班这样子。其实好像大概会要休个一个礼拜。
0: 我刚才嘛断啊，我是断差不多四天还是五天。
1: 那差不多要好像
0: 四天过，
1: 然后再加上回家大概休了一个礼拜，然后才正常，在进熊啊
0: 你。哦，在家里休一个礼拜哦。
1: 就是加上住院的时间，总共是一个礼拜啊。
0: 哦，差，那应该嘛差不多。
1: 哎呀，对，然后就是上班了哈。所以这个亏得哈，大概嘛是要那个小心一点呐、啊，吼，这里节。那我们先来健康分享一下啊，吼，因为早上的时候大家都需要刷牙，对不对？好，入睡去吼刷牙的时候，大家都以为想说啊，我入卡大了嘞，吼，刷大力一点是不是。
0: 我主睡我嘛呢，
1: 我嘛是呢，小时候
0: 入卡有声，互你听到。
1: 你好，刷的。
0: 被我室友纠正说，你明显那个太大力，你看你牙刷快的很快，
1: 刷的很大声，这样想说吼，刷会不会变白啊？会不会变干净啊？效果会不会比较？好哦，这个医生就说，如果你说长期这样子左右来回刷牙很大力的话，可能会磨损我们这个牙龈的边缘啊，就是牙齿跟肉的那个边缘那些肉的所在，导致牙龈就会开始慢慢的

0: 往后退，就是它会慢慢的收缩进去，哦，然后就引发譬如说咱今嘛有的人就是敏感性牙齿啊，哦，吃着冰的啦，吃着烧的啦，开始哦，就疼啊，安尼吼很痛这样，哦，就代表说你的牙根露出来的地方吼，哦，很敏感哦，对，开始生生痛痛安尼吼，生生痛酸酸痛痛的哦，他所以医生是建议说用横刷啦，横着刷哦，微微的横刷的刷方式吼，哦，让刷毛深入我们这个牙龈的边缘。哦，才能有效的清洁我们的这个牙菌斑哦，因为我们那个牙菌斑啊，都会藏在这个细缝里面嘛，哦，那那个旁来对哦，啊，如果你没有加上那个牙线清洁的话，可能也会残留牙菌斑哦，所以说有这个牙医科呢，也有分享说哦，牙齿呢刷牙的时候哦，重点不是刷的多快，而是动作小一点哦，然后轻力道轻一点，那个刷毛能够进入我们的这个牙龈的边缘。哦，有效的清除我们的牙菌斑哦。另外呢，那呢牙刷牙呢，不是在刷墙壁哦，不是力道越大就刷得越干净，动作缩小一点，节奏放慢一点，哦，来刷卡板呢，哦，慢慢的撸，哦，轻轻的刷，哦，能够保护我们的牙龈啊。好啊，不少人呢开始会用这个漱口水嘛，哦，会有爸爸妈妈有习惯用漱口水，哦，啊，那呢这个牙医也有说，临床上也有不少患者哦，每天用漱口水，但是哦每天还是饱受口臭的这个问题，哦，往往就是在这个漱口水上的选择啊，哦，如果你俩等级刚好用的使用有含这个酒精的漱口水，虽然说能够短暂的杀菌，但是会变成我们口腔哦会比较干燥一点，哦，如果说哦唾液减少，那呢细菌当然就会慢慢的滋生嘛，我跟你讲，去年较少。哦，那当然这个口臭问题就会开始跑出来，哦，这个加重我们口臭的这个问题，哦，所以说不少人，哎，许多人因为这样子更频繁的使用漱口水，那这个恶性循环就会越来越严重哦。开始说哦，我有口臭，然后赶快去漱口，然后用那个漱口水，然后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哦，虽然保养上呢可以选择一些这个低酒精啊，哦，透明无色的漱口水会比较温和一点。哦，减少我们这个牙齿染色的问题哦，然后够另外呢，漱用使用的这个顺序也很重要，应该在这个刷牙跟使用牙线后再使用漱口水哦，不是说先使用漱口水再刷牙，然后再用牙线哦，不是哦，要反过来先刷牙，然后哎，应该是说那个刷牙跟那个牙线是应该要同时进行啊，哦，如果是我习惯，我会先用牙线清一清，然后再去刷牙。这样子才能把那个缝，用那个刷毛把它刷干净嘛，对不对？嗯，正常是这样子哦，啊。然后这个漱口水没办法取代刷牙哦，哦，不要想说我早上很懒，我就直接用漱口水这样漱一漱，然后就不刷牙了，不行哦。这个牙菌斑还是会粘在那里，脆气钉管，嗯，还是会粘在上面，一定要靠这个刷毛才刷得掉哦，再入尾掉哦。所以说，哎，这个有时候爸爸妈妈哦会教小朋友刷牙哦，因为那个教学很简单呐，啊，就是说。一颗牙齿要刷15秒以上，哦，要他说或者是说要刷20下，20下
1: 应该没人做会到，
0: 应该很难呐，啊，但是大家还是要尽量啦，就是慢慢的刷，大概要刷20下，哦，撸嘞，然后慢慢的一颗一颗刷，刷完一颗才换另外一颗这样子，哦，哎，所以这样子才会有这个干净的牙齿，哦，那吹气将没有出问题。因为说牙齿吼，牙痛不是病，但痛起来的就要人命。
2: 对
0: 呀，吼，哎，而且牙痛啦，啊，一挂神经的问题，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血液的问题呢。哦，也会影响到我们脑部的问题。如果说那个细菌啊，趁着那个血液吼，然后进入我们的这个身体或者是脑部，就会造成那心态上的另外这个发炎啊，或者是出问题安尼。哦，所以说按这个健康知识要分享给大家，大家记得刷牙的时候。慢慢的刷，哦，然后横着刷，横着刷了，哈，横着刷，慢慢的刷，一颗一颗刷，哦，这样子才会有这个健康的牙齿，哦，那你牙龈才不会去萎缩，哦，哦，来，那这一首，那这个新闻来分享，大家来继续安排，今天立刻稍微查一下，做运动哦，来进单元。

嗨，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7月30号，国历是6月17号。来冲低啊，68岁朋友尽量卖往东方，方位是神向西北方，再神向东南方，或神向东南方。今日有时候的是忌火、立夏、暗沉、交易、求医、再求。

由丢树放水造种纳菜纳宅，今日无适合的是破土起灶开窗安门就牛起灶合酒，来以上用米粒吼，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好，
1: 谢谢。
0: 哎呀，那个身高变矮了。
1: 没关系，我们自动升升
0: 自动电梯。老师的那个身高还是调一下吼。哎，今天开卡无用一挂
1: 吼。哦，因为我们最近老师这个
0: 流动率嘛。
1: 对，因为最近因为这个新冠爆发的，大家要小心哦。
0: 那个破病啊，
1: 对我同事有中这个新冠病毒。
0: 哎呦，对对对，身体要顾好哦，大家。
1: 最近真的要常戴口罩，
0: 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了哈，拜托一下。
1: 因为有新闻在讲啊，是八月会创高峰哦。
0: 对呀对呀，因为这个暑假嘛哈，
1: 很多人就诊都得到确诊新冠，
0: 有那个群聚的关系哈，你看破病真的要。
1: 你哪会就听啊？大家要

0: 大家要小心，
1: 所以赶快来喝水吧，来啉一下滚水哈，来早上喝个开水。嗯，好，来补充水分哦，吼，补充水分。来，咱呢啉完茶了，咱要来陈点名哦，点名
0: 是看
1: 到咱的控诉零三三八，
0: 控三
1: 零四二三三八，
0: 零三零三，
1: 看大家去怎啊买哦，吼，咱的金暖妈妈。

0: 红色妈妈，
1: 阿哥富儿妈妈，
0: 富丽妈妈，
1: 嘿，还有呢，人五的秋兰姐，
0: 秋兰阿姐，
1: 黑河的美华阿姨，
0: 美华阿姨，
1: 阿哥台南的洪阿姨，早安，
0: 阿姨，
1: 天仔大的老
0: 早，天仔大哥，
1: 阿哥香山的金銮妈妈，
0: 金銮妈妈，
1: 阿段妈妈，
0: 阿段妈妈，
1: 还有阿菊妈妈，
0: 阿菊妈妈，
1: 雨珍姐早安
0: 哦，
1: 老早哈，大家早安哦，老早，
0: 好，
1: 来点完名了，那边来唱歌的时间了哈，
0: 唱歌哈，
1: 那呢，发神大哥来，我今天必须这个。越过天成山呢，李本瓜
0: 啊，过来是英和的锦云妈妈，还有中和的锦云妈妈，邀请您来听张三的歌。
1: 哦，这是民歌吼，张三的歌
0: 吼。嘿，是李寿全
1: 的。嘿，对。过来是香山的秀瑜妈妈来说点播《七星欧里站》哦，发哥的歌哦，来三首歌来跟侬一唱哦，谢谢。

0: 阔天神山啊，天成月也挂掉。感谢大家花香哦，谢谢615好朋友，淑珍妈妈、黄阿姨、林婉大姐、丽姐妈妈、秀云妈妈、美英妈妈、秋儿姐、桂花姐，感谢大家花香。来，继续来安排那你永和跟中和锦鱼妈妈，两个锦鱼妈妈。来，张三的歌。
1: 谢谢桂花姐、秀云妈妈、涂夏妈妈、阿段妈妈、谢谢阿姨、素贞妈妈、阿菊妈妈、于珍姐。

秋香妈妈、涂香妈妈、廖满妈妈、神秘阿姨、甜仔大哥、木香妈妈，谢谢小林姐、红阿姨、丽婷姐、素贞妈妈、李旺大姐、阿段妈妈、虎狸妈妈。

0: 么凄凉。来，感谢大家、哦、陪我一直唱，可能唱到民国几年也不知道，维持轮播这样。好、哦，谢谢大家，然、哦、后感谢大家捧声。谢谢过来香山的秀宇妈妈，七前我的站是咱上届七前的发哥的歌曲，同时也是白马王子。来，七前我的站
1: 都得绰号，
0: 在白马王子在屋。

谢小林姐，廖妈妈妈、阿段妈妈、阿菊妈妈、尹真姐、发成大哥、雅慈妈妈、苏月妹妹、秀宇妈妈、国生大哥。

香妈妈，天才大哥，快乐吧快乐吗？前阵呢，慧玲妈妈，还有博森大哥、阿菊妈妈、雨森杰、彰化美英妈妈、阿段妈妈、八成大哥、廖妈妈、凤色妈妈、人为出兰杰、木香妈妈。

0: 好，
1: 来，咱这个礼拜四的时间，就是咱的吉他民谣天地的时间，吼，跟是月底哦，
2: 月底，
1: 对，那是月底，那来这个验收的时间，
2: 验收，
1: 哎，算是复习周了，吼，
2: 复习，
1: 哈，那个复习一下以前唱过。一挂这个民歌，
2: 复习三十集以前，
1: 稍微再复习一下啊，不然我们那个弹完，因为每天每周都在更新嘛，哦，啊，有时候弹到套金龙北，
2: 然后非常的忘我，就忘记连捉泥鳅都忘记。

0: 你怎么抓的？真的是
1: 你哦，哎，对啊，连泥鳅都不知道怎么抓哦，
0: 捉泥鳅。
1: 哎呀哎呀，
0: 连黄鹂鸟，
1: 哎呀，
0: 瓜牛都不认识了，
1: 都不知道
0: 瓜牛也
1: 都不知道爬去哪里了哦。那我们今天要来复习这个以前的民歌，哎呀，请大家来这个帮我们投票哦，我看大家想要听对几首民歌哈，那也可以赶紧投票。那最高票的那一首，那我们今天就来唱那首歌哦。
0: 好，
1: 好来，那这个老师，等一下我们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哈，有哪四首。哦，夏之旅是洪小乔的歌，哦，洪小乔就是这个民歌，哦，再来是屋檐的歌是那个潘越云，应该是啦，我记得是潘越云，
0: 哎，对对对，哎，
1: 再来是风告诉我，
0: 风告诉我，
1: 这首也很好听，好吗？今后
0: 只唱歌名，
1: 哎，我没记，没
0: 歌名的旋律，
1: 哎呀，没记名啊，再来是野百合也有春天，
0: 啊，这句怎么唱？
1: 野百合也有春天，
0: 我们就只唱那句，野百合也有啊，夏之旅，哎，夏之旅有夏之旅这三个字的歌，
1: 好像没有，
0: 好像以瓜薯来对都没有，
1: 好像就是
0: 哦，他的歌词来对都以及瓜夏天的。景 色，去铁路啊，背着吉他，啊，但是他没有提到夏之旅三个字，
1: 没有，这是 听起来就是很夏天的感觉。好了，来是首民歌哈，哎，希望大家来，咱可以给咱投票哈，投票之类哈，看恁想要听对几首歌，
0: 没错，
1: 那我们就来接电话了哈，那边接电话看哈，那边投对几首好的卡起来哈，看人来控诉你三三八，零四二三三八，
0: 零三，
1: 哎，那边来接电话了哈，那你
2: 阿成大哥，
3: 我是小宝编辑，
2: 大哥老大，
3: 早安，哎，那个 A 百合也有春天，
2: A 百合。野百合
0: 戏和春节
2: ，OK， 好，再见喽，好，拜拜，
3: 好，
2: 好，那呢，玉慈妈妈，
3: 就是
0: 妈妈，
2: 玉慈妈妈哦，
4: 哎，两位帅哥，
2: 妈妈想听哪一首歌？
4: 好，那个夏之旅，
2: 哦，夏之旅，好，没问题，好，谢谢，拜拜，好，再见，好，那呢，素贞妈妈，
0: 素贞的妈妈，
2: 哎呦，
5: 文琪，
2: 哎呦，老大。早安哦，
5: 野百合也有春天，
2: 野百合也有春天，好 ，OK， 好，谢谢哟，好，拜拜哈。那呢，丽姐妈妈，哎，丽姐妈妈那爽哦，笑死了哈。那呢，贤美阿姨，
0: 贤美阿姨，
2: 阿姨老赞。
6: 两位早，
2: 老赞老赞，
6: 风告诉我，
2: 好，风告诉我，好 ，OK， 好，谢谢哟，拜拜哈。那呢，美英妈妈你好，
0: 美英妈妈，
7: 喂，
2: 哎呦，美英妈妈你好，
7: 哎，两位小帅哥，
2: 老赞老赞。
7: 平安喜乐，
0: 平安喜乐
2: 哦，平安喜乐。
7: 来，我想听那个第四首。
2: 哦，第四首《野百合也有春天》哦，好 OK 哦，吼，好好，谢谢妈妈哈，再见哦，好，
0: 谢谢，
2: 好，拜拜哈。那你姑妈妈早安，
8: 喂，小宝。
2: 哎呦，姑妈妈，
8: 妈妈，
2: 老张要听第几首？
8: 夏之旅。
2: 哦，夏之旅 ，OK 哦，吼，好，好，谢谢，拜拜哟，
0: 有夏天也有春天呢。
2: 来嘞，慈智妈妈，
0: 慈智妈妈，
9: 宝贝，我
2: 还有，老大，
0: 我还有，
2: 哎，早安，早安。
9: 我要听第一号夏之旅。
2: 好，夏之旅，好，没问题，呵，
9: 好，
2: 谢
9: 谢，
2: 拜拜，
0: 拜拜，拜拜。
2: 那呢，灵网大姐，
0: 灵网大姐，
10: 我也要那个一号，
2: 一号，好，夏之旅哦，那不分秋色哦，好，谢谢，拜拜哦，好，拜拜哦。那这个是新朋友哦，六一五的朋友。
10: 哎，
2: 哎呦，吴阿姨对不？
10: 这个林俊贤好的又是系列
2: 哎呀，不啦，那个好，恁选选要听这几首歌啦。
10: 哦，哎呀，哎，是那边我要听的，哎呀。
2: 哎呀，要听这几首，
0: 范姐要
10: 听。啊
2: 啊！什么？
10: 哦，这是你，
2: 哎，
10: 一二，这是四，又这是你的呀？
2: 哎，对对对。
10: 哦，
2: 嘿，
10: 哦，啊，这我不要嘞。
2: 不要紧啦，你凊彩选一个啦。
0: 你刚一开始秀，你就算他半截最高票的诶，现场
2: 嘿，
0: 多安尼。
10: 哦，好啦，我先在那个台讲。
2: 好，先台讲哦。嗯 ，OK 啦，好，再见，拜拜。
0: 算是弃票
2: 了。哎，没弃票。
0: 这个妈妈，
2: 丽姐妈妈，
0: 你们怎样弄去到啦？
2: 哎，妈妈几号？
9: 夏之旅。
0: 夏之旅，
2: 好 ，OK， 好，好，谢谢哦，
9: 拜拜，
2: 拜拜，平安平安哦，哈，来廖妈妈，
0: 廖妈妈，
10: 早安，
2: 嘿，老赞哦。
11: 我早，大家早安。
2: 早安。
11: 我要第四耶。
2: 哦，第四号哈，嘿，礼拜二春天，好，好，再见。
11: 大家好，
2: 大家好，拜拜哈，拜拜，
0: 拜拜。
2: 那呢，美娇姐早安哦。
0: 美娇阿姐。
12: 对，我的帅哥早安。
2: 早安，早安。
12: 哦，听夏之旅。
2: 哦，夏之旅，
0: 夏之旅
2: 哦，好，谢谢哦，
0: 我们六比四哦，
2: 呵呵，拜拜。我目前
0: 夏之旅有六票
2: 哦，安尼吼，哎，
0: 春天
2: 蛮高票的哈。来，那呢，阮菊妈妈。
13: 一号，
2: 一号哦，呵，夏之旅，好，没问题，呵，好，谢谢，拜拜哟，哈，
13: 拜拜，
2: 拜拜，好，那。

0: 领袖大姐那说吼，安尼看起来是成绩有出来。
1: 一盒六票，二盒无半票，
0: 无票零号零票。
1: 服务员的歌，那个哭哭，哎，够妈妈也没
0: 够五年耶，哎，这样子会不会反败为胜呢？
2: 哎、欸，美女妈妈，
1: 美女妈妈，
3: 哎呦
1: 哎呦，妈妈被穿这几袖，
3: 四号，
1: 走四号，
2: 号也蛮有气氛，
1: 好好 ，OK， 谢谢，再见，
0: 拜拜哟，
1: 拜拜哈。
0: 那呢，领袖姐你好。
3: 早安
0: ，要四号哦，
2: 哇，野百合今天好
0: ，OK，
2: 好，
0: 谢谢。
1: 这样子我们可能还要再一位，因为现在这把是六比六，
0: 有点尴尬喽，
1: 6-6啊，
0: 哎，那个尴尬哦，弃票的来，
1: 都这样，还不会倒票，
0: 要来重新投票了。吴阿姨来算算几个哦，
3: 我想到了，
2: 哼，你讲，
3: 哎，艾丽无去，
1: 啊，不是啊，
2: 今晚有电挂了，
1: 你看荧幕今晚有戏
3: 曲歌，
2: 哎，啊，等你电挂卡点，好，等一下点歌再来，
3: 几点没点？
2: 唱完。
1: 现在点头前在四首，你选一首。
2: 你选一首了啦，你要选无啦？
1: 一号甲四号，你选一个。
2: 一到四，你选一个啦。
3: 安尼，
1: 一号。
3: 啊，我等下在叫点袂。
2: 会啦，会使。
3: 安尼，三。
2: 三号哟，好，风告诉我，好 ，OK， 好，再见。
3: 来，
0: 解救我们一下，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阿段妈妈哦，老赞哦。
1: 阿段妈妈，现在进行就是一号甲四号都拉掉。
2: 哎，决定权在我们阿段妈妈。哎，看你要选哪一首歌。
4: 我选四号。
2: 好，四号野百合有春天。
1: 野百合。
2: 好了 ，OK， 好，谢谢哦。好，谢谢妈妈，好，再见哦，
0: 好，拜拜，
1: 谢谢。
0: 好，来啊，那个答案出炉了，就是野百合有春天哈。哎，那夏之旅是六票，差一票，
1: 差一票，
0: 险胜一票哈，没关系。好，那我们今天就来演唱我们的这个野百合有春天哦，
1: 好，
0: 来，我们这个。稍微试一下声音哈，琪姐。

0: 喝。好，来，我们接受命运的考验。
1: 好，
0: 做过我复习啊。后来，我们要演唱这首是这个复习的哈，那野百合也有春天。

0: 好，来义雄的是咱的这个票选最高票，野百合也有春天。好，感谢大家播声哦，谢谢大家。好，那来继续来三首歌曲哦，等下佮大家来念名吼。那呢，美娇姐来说点播的，是异动的心吼。佮来是小港妙飞姐诶点播的歌曲吼，赛高鹏
1: 来同学青龙大哥刘龙的吉他。
0: 好，来三首歌来共同欣赏哦，谢谢。哎，谢谢慧尊姐，还有花城大哥、秀莲妈妈、曾妈妈、林婉妈妈、阿段妈妈，谢谢美娇姐、秀兰姐，还有翠娟姐。

慧君姐，振东大哥，慧珍姐，快乐吧，快乐吗？虎林妈妈，林秀妈妈，奥段妈妈，廖妈妈妈，贤美阿姨，锦云妈妈，玉超妈妈，曾妈妈，美娇姐，朱莎妈妈，他们在。

0: 是否永远和你相依。来，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大家，移动的心赏我大家，谢谢淑华姐、玉超妈妈、雅思妈妈、素颜妹妹、秀琪姐、国生大哥、美惠阿姨、美英妈妈、发现大哥、美娇姐。来，继续安排修改妙飞姐、赛狗鹏、
1: 秀琪姐、宝彩妈妈、竹香妈妈、碧霜妈妈。

谢妙菲姐，谢谢烈中虾哦，国森大哥，阿段妈妈，雅慈妈妈，素颜妹妹，慧珍妈妈，玉慧姐，珍妈妈，谢谢淑萍姐，碧霜妈妈，美慧阿姨。

0: 哎，谢谢赛狗旁，刚才大家华声来继续来安排振东大哥的歌曲哦，《流浪的吉他》来华声继续来处理。
1: 新年的歌曲哦，唱无好势。

0: 多包涵，谢谢竹山妈妈、玉慧妈妈、美女妈妈、秀瑜妈妈、依琳妈妈。
1: 哎，谢谢大家哦，感谢大家捧我声好，来无念着，明请大家来多多包涵哦吼。过来继续要这个点歌的时间吼，看到咱的控诉里三三八
2: 三控三
1: 零四二三三八
2: 零三零三，
1: 来短短时间吼，来进来点歌哦，赶快来点歌了吼，准备点歌吼，请看到咱的电话哦吼，打我们电话吼，咱的秀琪姐，喂，秀琪姐你好。喂，有听到无？哦，喂，
3: 好，秀琪姐你好，老大。
4: 帅哥，两个帅哥，
1: 老赞老赞哦！要点什么歌？
4: 我点一首《情情海花》。
1: 情情海花，吼，好，安尼拜师给你唱哦，吼。
4: 哦，广告后再
1: 广告后唱好 ，OK， 好。
4: 好，
1: 谢谢哈，拜拜，
3: 再
1: 见哦，哈。那你这个
3: 是吴阿姨哈？
5: 哎呀，见你我未记。
1: 吴阿姨。
5: 爱丽无后悔。
1: 爱丽无后悔哈。
5: 哎。
1: 哦，啊，你是吴阿姨对不？
5: 啊。
1: 你是吴阿姨，敢是？
5: 不是我四哥，吴小姐。
1: 吴小姐，对。OK。
5: 你都未，你哪包会记呢？我逐天都来。
1: 啊，我知影啦，我知你姓吴啦。
5: 我知影
1: 哈。
5: 你两个帅哥。
1: 哎呦。
5: 我安尼去运动都要紧看恁的。
1: 哎呦，谢谢啦，感谢。
5: 带你运动啊，带你运动。
1: 谢谢。再见，拜拜，
0: 哎，那个重播哈，
1: 苏澳的秀琴妈妈，
6: 两位好，
1: 你好，要点什么歌？
6: 点休息魂。
1: 哦，休息魂哈，这是合唱的对不？
6: 嘿，
1: 唱的哈，安尼拜师给你唱哦哈。
6: 好，
1: 谢谢秀琴妈妈哈，再见喽，拜拜哈。好，咱第二几位啊哈，那依琳妈妈。
7: 两位帅哥早安，
1: 妈妈老赞，早安。
7: 我要点休息啊，休息。
1: 休息啊，休息嘛是合唱的哈。
7: 嘿。
1: 好，礼拜四给你唱哦哈。
7: 好，谢谢你。
1: 好，依琳妈妈谢
7: 谢。谢谢你
1: 们两个。好，谢谢。再见喽哈，
7: 拜拜。
1: 好，拜拜哈。好，来，咱们准备来进入咱的重要时间段哈，咱的重要的时间哈，上重要的时间哈，这是要个这个在这那个这部上重要的时间哈，这是为了支持。甲咱加油支持的时间，好，咱等下吼介绍咱这物件咧，其实吼，咱这个龙哥吼都介，就以前的介绍到今嘛吼，其实大家拢吼拢食了袂歹，吼都吃得很不错，甚至吼还有这个报咱的这个触鼻盖表嘛来做回来这个来做使用吼，因为这种是也当顾着咱的这个行动力啦吼，咱来讲吼，咱来讲行袂叮当的时阵吼，因为老大人吼这个退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吼，阿边来做好照顾呢吼，咱等下来看咱的单元哦吼，谢谢。
8: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9: 鸵鸟有强过咱的大腿，百外公斤的体重，佫会当以时速70公里连续走10点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土壤有海中珍品之称。伫咧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强身。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双龙效果加倍，互你强壮、灵活、够力。请认明鸵鸟精环卫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10: 我爸爸在我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吃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卡停还稳稳得的解决很多，吞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
11: 哦，我有吃好哈，手去弄去弄登去哈。
1: 好，
11: 啊，有给你无？给你买，这么吃了真好。你爱管啊！
1: 我今麦当牙去哦，
12: 对吼，牙都足好诶，阿哥坐到爬袂起来，阿哥吼，嘿，阿哥山路吼要爬去四楼爬袂起哦，
1: 嘿，
12: 我今麦有法度起哩，搁有法度落来啊，
1: 安尼哦，阿哥
12: 会跍下落，搁爬会起来，
1: 好过就好诶哦，好，妈妈你爱继续维持，继续
12: 食，哦，食得真好，食得真好，
1: 好，妈妈谢谢。
12: 我
2: 的国语啊，我阿母出门啊，我出来拢食这個，拢唔免食鸡蛋油啊。
13: 唔免食鸡蛋油啊，
2: 我拢食这尔嘛。
13: 有好无赞哦？
2: 够好个啦。
13: 赞哦，食了好无？
14: 真好，真好，
13: 真好吼。
14: 啊，我拢会改化嘛，做做做卡。
13: 安尼哦，
14: 哎对对。
13: 改化即摆嘛进步安尼。
14: 系啊。
2: 哦，我甲你讲好，我今仔食了鸡蛋有够好啦。
13: 安那好。
2: 那你讲我，你讲我咧，阿公公做安尼袂活足久个吼。啊，手也袂悬哦，拢也袂悬。
15: 你已经知道了吼，啊，走路拢无方便，脚拢较紧按啦，未方便啦，擦擦。啊，我食迄出路真食两组了吼，迄筋拢较软，遐骨毛拢开起，遐走路继续轻松的啊。
13: 继续轻松的
15: 吼。哎，啊，出去人大家话讲讲讲，你走路也几好势。啊吼。啊，讲食三碗食出路真。
16: 见证太济，现在不完了吼，观众朋友无时间好买鸵鸟精吼，这个。这个、鸵鸟的骨头吼，这一伫咱公司已经啊，这九年啊，这支很九年啊哈。鸵鸟精伫咱公司啊推出到即卖吼，会使讲是帮助着足济吼，这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或者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吼，即个这手脚袂惯的吼，啊，这走路走袂久，起来软脚啦、旧脚筋的啦，无所不至，只要那是这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鸵鸟精拢有足好的效果。哦，这个产品为什么跟人无同款？别人我嘛有在卖啊，是啊，咱也是啊，才一人在吃。因为吼，无人像咱的鸵鸟精吼，咱这真正是有认证的。恁买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啊。但咱买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在饲鸵鸟呢，哦，干那一场真真正正有这个多仔，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实料，唔是对外国进一寡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是真正伫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这个菇肉，啊，佮有添加香料，这个香料做厉害，外口你嘛无地通好找啦。咱这有土龙，佮有鲟龙，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这个这技术，佮一个非常珍贵的这个材料，咱才能做出这个大力双龙鸵鸟精。所以咱唔只有设这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到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无方便的啦，屈袂落的啦，爬袂起来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桩的啦，等等这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络的问题，拄只遐见证内底吼，啊，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双湖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吃两粒，结果吃到即摆吼非常的好，拢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走路袂拄，拢叫人吃我的鸵鸟精。啊，这八十二岁张大姐，八十二岁啊，吼，这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讲比五年前较好，所以你个骨质疏松啊，像阮个鸵鸟精真正一比一重。啊，这红小姐因红手筋断一条，痛十个月，一天吃两粒鸵鸟精了，即摆未痛，阁会困呢，比吃止痛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个徐大姐吼，这是脚头骨开刀了，吃足硬的，有当时啊行，阁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吃两个月了，即摆爬楼梯也未硬啊。

双脚嘛有力，嘛袂过两脚。新北市双溪这山里吼，山里吼这脊椎侧弯，逐工都痛，脚无力，行袂顶动。医生讲叫伊开刀，哦，结果因为疫情迄段时间哦，拢无去看医生，结果一工食两粒吞下针了，即无甲一个月讲，行路讲有力啦，我愈行愈远啦，是山里呢。土城吴大姐啊，类风湿性关节炎，佮有即个腰椎神经压迫的麻，一食饭进前食一粒。食一组过了，麻就减轻足济啊！吼，佮继续咧食，介绍足济朋友来买。新竹北区的这江大姐，九十几岁啊！食鸵鸟精食两年，筋骨有力哦。即摆食一年了，连那个增加的蛋加嘛好个哦，哦蛋加嘛好个。脚头乌开过都，朋友介绍两个来食，食了足好。南西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乌嘛是拢食鸵鸟精咧保养啊，吼，跍落爬起来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阳的这杨妈妈，哦，这是。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食咱软骨素甲吞了，即摆讲食到我就徛起来行路，而且咧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徛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规矩的吼，定定酸痛，一工食一粒，效果嘛足好个。所以我要甲各位朋友讲哦，你有当你卖讲铁器唔相信，你一挂即个做，比如阿妈骨筋啦、两骨啦、即个大骨轮哦，即个。尻川头啦，关节退化，手脚袂悬五十斤啦，肩头啊发炎的啦，肩胛关节咧发炎的吼，你都或者是讲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是讲这软骨啊捌受伤过，坐久会硬啦，尻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讲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这個肩膀僵硬的，你有这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食半个月，你若是要食哦，真正有效，一天食两粒。啊，若保养一天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痛，迄种这种明显会痛，这吼，这你食三天过就知影。关节硬这种的这，透早起来关节硬这吼，都爱活动一段时间会较软溜的，这种的你若食咱这嘛足好的。或者是你脚，你的关节定出现咳咳咳个声，迄就是你的关节面啦吼，软骨啊、韧带磨伤、磨损所造成的，这来食嘛足好个。或者是较严重，已经到变形啊，哦，个 O 型腿啊啦，这个软骨啊已经磨损啦吼，已经生骨刺啊，这你嘛要紧来食。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一个动就痛，唔敢伤过震动的，这个膝关节附近的这个大腿退化，因咱的骨头都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顶骨，啊个骨伤。所以要顾骨头，就是要补软、补硬、爱补弹性。所以你若把你的软骨啊，给伊补起来，给伊顶骨关节钙筋脉流失，啊，把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吼，也让润滑，那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莫放外小寡问题莫插伊。咱的鸵鸟精为虾米跟人无同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骨碌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鸵鸟，而且咱佮有添加 MSN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我做啥？公函，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的理事长张天木，伊是真真正正咧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佮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才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使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知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人讲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穿。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像只小鸡啊，有法度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啊。啊，佮加上咱内底佮放个即个土龙，哦，即土龙嘛足珍贵个，啊，佮有即鲟龙鱼，即嘛拢足珍贵个。即个物件咱家综合做个，佮加上讲咱拄则讲个遮侪重要个原料，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个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毋知，咱即有公函滴嘛吼，咱有使用个证明，有鸵鸟社会公函，有 ISO 个认证，啊，有即个做特别添加咱个骨肉佮鲟龙啊，佮即个土龙，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精爱买啥物人个。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袂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土壤甲你促进代谢，解决着你的无爽快，来当靠 MSN 甲这个三黄、鸟胶顶甲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拢有精华。啊，若是要你的骨相会有弹性，那安尼咱的鲟龙鱼甲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着伊足好的功能。所以咧，你若是搭。

0: 底当个只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即个运动伤害啦，是年纪济，行路较不方便的，即个乡亲时代。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这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咱一盒2000几块的，我一摆卖你30一组，哦，30一组，照你讲来6000几块、7000块啊，今仔你只要点杠注文，这三我算你偌济，3我算你3000多，安尼有俗无？哦，一盒30粒，一天食一粒，食一个月，3个月分，甲你算3000块，一个月嘛要开1000块，一天嘛才开33块，但是今仔日的这个组合吼，你。那买无到，你连讲唔好讲，即个家用的鸵鸟真起价哦吼，注意听哈，0800-00919，今仔咱就准备30组来跟咱观众朋友过，30个就好哈。只要你电话卡通，3000，家用佫加3盒予你，予你炸6盒倒转去，一摆炸6盒倒转，你啊即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甲你顾甲足健康个啊。试食爱钱无？试食免钱来。只要试食算我的啊！今仔日予你一摆炸7盒倒转去，开偌济？3000多。啊，若要买大组的嘛会使。今仔定岗注文的13盒5000多。啊，大组的嘛，大组13盒5000啊。较早无大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的啦。阿仔某拢要做伙食，朋友咧做伙食，要介绍，要团购的，要合购的。0800-00919，哎，这李妈妈你好。
1: 哎、
0: 欸，
1: 你好。
0: 你要大鸟精啊？
1: 哎、
0: 欸，
1: 大
0: 组。好、哦，大组啊！你有食过无？
1: 有啊，有食了未歹啊。
0: 食了未歹哦。
1: 哎呀，真好啊！
0: 我食好斗小补。哎呀，这六十一线大组啊，食好甲斗小补，功德大家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2: 哎、
0: 欸，
2: 你好。
0: 哎、欸，你要大鸟精哦？
2: 要。哎、欸，要
0: 四组。好，四组3700哈，3700哦，今仔日有7盒哦，较早6盒，今仔加1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3: 大组
0: 哈，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方小姐讲哈，电话摇好啊，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食阿咪若无单身着，你还我，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4: 喂你好，
0: 要妥两千吼，要大组、小组的，好，来3000甲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要妥两千吼，
4: 妥
0: 两千，好，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5: 好，
0: 先生，好，先生，来3000，跟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还有这桂山你好，是，
5: 大
0: 组，好，大组哦，你若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若感觉讲起起口口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来保证，迄像念条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哎，要大组先做诶，
6: 38条，
0: 大组诶，好来八线，大组诶，加组诶，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邓华姐啊，来那个高爽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哎，要大组先做诶，
7: 好
0: 先做诶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口口，找无原因咧，唔知是安那会痛，唔知是啊暗时来救卡筋咧，一组过了吼，互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诶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8: 好，
0: 大组先做诶，好来哦，来先做就好，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9: 哎你好，
0: 大组先做诶，好来52线，搁一组先做，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10: 哎，
0: 要大组先做诶，
10: 好
0: 来53线，先做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11: 你好小
0: 齐
11: 你好，
0: 李荣姐，
11: 喂，
0: 哦你的会员600几号，你看10年呢，
10: 哎呀，
0: 对啊，食了好无？
10: 食好
0: 吼，食好，甲我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来，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连再个顶卡啊，来，高雄三民区的，来，银雀姐你好，
12: 好，
0: 哎，不要鸵鸟精哦，
12: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
12: 好，
0: 我来电话摇好啊，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7盒哈。7盒3000，较早卖6盒3000，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6盒倒。哎呀，当然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3000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唔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13: 啊，你好。
0: 哎，要大组小组的。
13: 鸵鸟咧。
0: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组小组的。好来，等下加好来，这个57线给我下者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14: 哎，我
0: 来。好来，我讲大组是只今仔日才有尔，你啊拜拜拜，大组是无啊。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
15: 哎，
0: 你好，要鸵鸟 千哦。好，电力摇哈，连金门都卡下底买啊，你卡手较紧的，三十组尔，最后剩十二组尔，十二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搁加买，我嘛无这组啊，我卖你啊。来，连娇姐你好。
2: 三百
0: 四组。好，四组就是三千七啊，好，四组三千七，大组一摆炸十三

0: 等于你甲算看十三五千只存偌济，存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存11块外尔，存11块外，384块占13，等于啊你啊，那卡叔讲吼，哎呦这大组去今日买无对，后摆我就无出大组呀，今日是特别的哦，所以你若买小组的人要改大组要关键时间。
1: 哎、
0: 欸、你要鸵鸟精哦。
1: 哎、欸，要小
0: 组。好，小组3700哈，3700哦，今日有700哦，卡在6号，今日加一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2: 大
0: 组一组，好，一组要大组小组，改方小姐讲哈，等下也好啊。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食阿咪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今年你好，
2: 喂，你好，
0: 要多两斤吼，要大组小组的，
2: 小
0: 组。好，来3000啊，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要多两斤吼，
2: 多
0: 两斤。哦，大组小组，改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3: 来，顶杠吼，咱这个鸵鸟精吼，来电话爱金卡吼，小组的吼是7K啊。7盒3000块，啊大组吼是13K啊，吼13K啊，大组是5000块，吼看你要对一种的选择，吼看人家哪一种的这个大组小组要看人家哪一种，吼啊这吼保存期限吼，因为咱看个两档吼，可以放2年，然后咱若收到的有开放1K啊来吼大家来吃，吼一颗吼，咱这一盒有30颗啦，吼30粒，吼你讲吼诶要加工保养的吃2粒，吼就吃2颗，吼安尼吼刚好诶这1K啊吼，诶咱吃半个月，吼可以吃半个月，吼咱吃完吼感觉能。无什么尴尬，不要跟咱电话咱卡登来。吼，龙哥都有讲吼，咱我们个电话可以打回来吼，我们可以帮你做服务吼，给你做服务吼。啊，咱今麦吼，因为咱这个八成的这个成人啊，阿公阿妈吼，因为咱这个钙质啊，钙质吼吸收不够吼，所以吼导致吼咱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吼，哎，骨质疏松吼，其实是随着年纪吼，快如云霄飞车吼，会慢慢的这个流失越快。吼，40岁流失成2倍，吼，啊，50岁以上就是3倍啊吼，尤其是吼这个50岁以上的咱的骨质疏松吼，那盛行率有25%吼，国人呢这个髋部骨折吼，这个亚洲第一名吼，就是咱这个屁股的所在吼，骨折亚洲第一名就是代表吼阿跋倒啦吼，脚床断落吼，安尼就代表那个那骨折的问题吼，啊，够吼，咱这个骨质疏松吼，仅次于咱的这个心血管的疾病吼，已经成为咱的世界流行第二大流行病啊呢吼，所以吼，咱这个吼骨头一年够用吼，像我妈妈近期嘛是有去换迄个髋关节吼，就是有去换人工的吼，啊，后来我嘛想买这个。鸵鸟精吼，妈妈讲啊，讲完了，哦，信息工吼，本来说要修复1-2年呐，结果他不到，好像不到1年，他就修复的，我觉得那个一线的工修复的还不错吼，修好袂歹吼，所以代表讲吼，咱这个鸵鸟精吼，嘛是当较高点吼，咱的这个骨头的这个修复的这个部分吼，所以吼，你若是有退化型的关节炎的啦吼，膝盖痛的啦，肿痛的啦吼，过度活动啦，上下楼梯久坐吼，要站起来时阵吼，那会比别个这种的啊个。有关节僵硬的啦，吼，出现夹夹声吼，哎，别别掉这种的。还有咱这个关节变形的，然后开始 O 型腿，哦，走路会开始疼的吼，会筋那个会缩那个萎缩的吼，啊，够大腿肌肉萎缩，你若疼就是无，你若一动就疼，啊那。疼都无爱动啊，对无？哦，安尼的造型吼，久而久之吼，咱的这个肌肉就开始萎缩，吼，咱的脚吼就开始无力，吼，就会开始没有力气，吼，哎，到最后又开始变成这样坐轮椅，吼，啊，到最后又变成躺在床上了，吼，哎，那这个人生就是安尼样的吼，所以吼，咱家己来照顾好咱的家己的身体，吼，不管你是吼恁的搭档、对档的啦，吼，啊，够吼，哎，这个上班族啦，吼，咱的这个。腰酸背痛诶，吼，啊，有家庭的支柱诶，吼，运动伤害诶，吼，啊，有久病诶，吼，体弱诶啦，吼，啊，有英法族阿公阿妈要来做保养诶，吼，那会当来食，吼，都可以来吃，吼，咱这吼绝对无掺西药，吼，我们这个只有吼台湾的这个鸵鸟，吼，啊，有吼，咱这个全龟鹿的精华。还有那些土龙吼、偷流，还有那些寻龙鱼吼，啊，你给我加上着吼，那这个 MSN 吼、L2型胶原蛋白吼、三黄萃取物吼、那个猫爪藤萃取物，啊，给我那些姜黄素吼的这些成分而已吼，完全没有添加什么这个西药的问题吼，但这吼2型胶原蛋白当维护着那些关节咯吼，那些软骨吼，啊，那 MSN 吼当修好着那这个受损的关节韧带吼，啊，给我姜黄三黄吼可以镇痛吼，抑制那些发炎吼，尿尿顶嘛是。当好抗发炎的，然后啊，够咱的这个姜黄素吼，会当吼咱这个吼身体当愈来愈好吼。那前面顶个主播呢吼，来空八空空空空一九吼，谢谢。

来感谢大家点赞、推文、刷卡、被偷取小宝，好不灵魂，好不得控诉你03379559 0423379559。来，免起来唱歌，来，迟滞茫茫的歌曲，我想你是咱明英老师的歌曲，哇，继续拍婆啊，拍婆啊，湘君姐、丽儿姐、亮马妈妈、阿爸妈妈、低头的秀香妈妈、狐狸妈妈、赵丽大哥、慧珍姐、碧霜妈妈、秋桃妈妈。

0: 美典妈妈丽莎姐，景云妈妈，何碧李妈妈，秀丽妈妈，
1: 迟志妈妈，收到您的掌声了，谢谢。
0: 素月妈妈，玉超妈妈，发展大哥，

谢谢灵王大姐、淑玉妈妈、德秀小弟、锦芳姐、月如妈妈、敏昌大哥、依琳妈妈、德秀小弟、玉珠妈妈、文正爸爸、李松啊妈妈、韩笑妈妈、丽儿姐、阿段妈妈、廖妈妈、花城大哥，来锦芳姐弟光片。

0: 来谢谢柯的酒家路，感谢大家欢声，谢谢伊琳妈妈、丽儿妈妈、阿菊妈妈、雨珍姐、美英妈妈、曹阿姨，谢谢发成大哥、阿双妈妈、国生大哥、秀珠妈妈、慈智妈妈、西屯的玉兰姐，来继续来安排美华姐粉红超跑，
1: 来。美华街第二块粉红超跑来带着冰洁卡波来进行哦，谢谢阿菊妈妈、雨珍姐、阿端妈妈、宝月妈妈、依琳妈妈、池智妈妈、玉兰姐、秀山妈妈、德生小弟、国生大哥、凤娥妈妈、方玉姐、发成大哥。
2: 真哦，踏出信心的卡波，真哦，真哦。你我有缘在上

谢谢林王大姐、招弟大哥、花正大哥、富珠妈妈、大改林妈妈、德州小弟、吴山妈妈、亮马妈妈、雪敏阿姨、玉兰姐、阿双妈妈、我妈妈、八岛爱菜小姐。

0: 谢谢美女妈妈、雅慈妈妈、素颜妹妹、玉慧妈妈、新南大哥、本主页秋香妈妈、西塞顿的玉兰姐，继续安排小熊为你单机的呢。
1: 谢谢826好朋友新南。

0: 好，谢谢大家。
1: 对，勤快，
0: 勤快刮起哈，谢谢大家的关心哈，那无念着名，请大家多多包涵哦，哈，拍摄拍摄呀，哈，我来继续要来抽奖的时间哈，看等下呢，他都有拍破案哈，拢有机会，哈，可能给你抽到哈，看今天是奖落谁家哈，看抽到得几位哦，
2: 今日抽到的人，嘿，当酒爽，
0: 嘿，对，哎，你记来酒爽来领奖哦，哈，来准备来抽奖喽，五、四、三、二、一，停！哎呦，安定区域呢？哦，还台南没有？哦，台南市，会编写4136，4136，
2: 哦，剩玉霞妈妈，
0: 剩做陶景。

0: 好，玉贤妈妈，
1: 有得奖啊！
0: 好，你得奖啊！哈，玉贤妈妈，安定区玉贤妈妈，好，你的电话号码是729的哦，哦，729的，哦，来看点那的扣数零三三八，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嘿，卡尾通哦，对，像卡零四二三三七九五九哦，弄一档哦，吼，两机弄一张卡哈。哎、欸，那呢这个大姐哈，你过来看点戏不？哦，那呢这个是玉贤妈妈哈，
1: 玉贤妈妈，
0: 玉贤妈妈哈，
1: 玉霞大姐，
0: 玉霞姐哈，你过来看点戏不？哈，看
1: 的那点位哦，放下手边的工作，
0: 看的那点位哈，两支点位弄一张卡哈，看来两个人中一个哈，来玉霞妈妈哈，还是玉霞姐哈，你中奖了哦哈，那呢安定区约哈，到你台南的哈，台南安定区的哈，玉霞姐你就中啊哈，今天。卡在那的电话哈，时间不等人，剩下30秒的时间哈，30秒的时间呐哈，那那这个时间如果到的话，我们就要收起来，哎哎收起来啊哈，哎剩20秒啊哈，那玉霞姐哈，嗯，刚刚好像没有看到掌声呢，哦，不知道什么时候打的。在上面就卡哈，哎这个
1: 神不知鬼不觉，默默的打掌
0: 声，哎、欸、就抽到，
1: 可能打了一两次，但是 我也没有念到名字，
0: 哎呀，好像可能也好像我也没有印象有念到，
1: 我好像没有念到。
0: 来3、2、1，停！
1: 哎呀呀，
0: 好，时间到了哦，好，时间到了哦、哎，那我们就要。好，那就收起来
1: 哦。这是看不到蛋啊，蛋鸡的呢？
0: 哎呀，还蛋鸡的，记得看婆啊下料哦，爱蛋鸡的，哦爱看有得奖
1: 无？哎，
0: 爱看有得奖无？哦，啊无没有抽，没有上来领奖，那就弃权了哦，那就算是放弃了哦。哈，好来，感谢大家咱这个四九挂起婆啊声嘛，感谢大家电话时间段刚加油支持，然后大哥大姐
1: 哈，感谢
0: 哦哈，谢谢大家哈，还要支持鼓励哈。刷卡那是讲吼，要继续给咱服，要给咱服务的哈，会当继续看咱的手机电话哈，那等你后面来留电话哈，电话就放你家，好，大家来跟咱超级的哈，是讲我加个 line 哦，0937925520，空 Q 37905，我的空0937就爱我，我爱你哦，爱大家
1: 哈，
0: 感谢大家哈。旁边有个 QR code， 你可以扫描来加入。小宝的 LINE 哦，或者是你用搜寻这支电话买单招财的小宝哦，有开放让大家来加入好友哦，来个人网名企业手机电话来。
1: 来，接下来说到来说到来，我明记的电话0919796145，0919796145，有空揪一揪0919，然后去朵六796145，有服务145啊，来请大家如果有需要，每个来支持民企的卡自己定位，恭喜恭喜，你想要卡赖嘛是可以啊，赖的话也有。QR code 二维条码可以扫描加入，
0: 对，打赖不用钱哦哈，那支手机啊吼，都请大家来多多来做使用吼，我们这个好不的机会哈，谢谢大家哈，哎，然后讲哎，这个如果打电话没有接的话，我们会晚一点再回拨给你啊，因为那线下够扛亏。可能还可以，哎、欸，这个还要去导播
1: 哈，
0: 还要去摄影哈，所以我已经卡播影哈，哎、欸，那我们就会晚一点再回给你哦哈，请大家卖紧张哈，不要紧张哈，
1: 对，
0: 给我们一次服务的机会哈，好、嗯，靠好，可以靠好力啦哈，哎，请大家的这多多来做使用哈，两支手机哈都有让大家来开放来加好友哈，谢谢大家哈，两支手机就请大家的多多来做使用啊哈，谢谢大家，人家今天陪伴哈，感谢大家，啊、嗯，时间个纯真足嘞，
1: 因为最近啊，最近那日本不是熊本
0: 地震发生
1: 这个7.1级的地震，
0: 对呀、啊，
1: 我听说有10多位的，
0: 我看那个百货哈爆炸很可怕呢，哇，哎，今天做 combo 的，
1: 天佑日本，
0: 对、啊啊，
1: 还好我们现在至少我们台湾这边就很好，哎，
0: 无震期，无生总控、
1: 地震很可怕，
0: 对啊，希望哈那个因为日本刚好在地震带嘛哦，所以他们的那个其实他们的那个防灾的那个地震的防灾都做得非常的好，弄这个做后，
1: 对，像泰国那边都看不好、嗯，因为之前泰国有一次也发生。严重的地震，他们都一减扣零，卡哈呢有这么严重、啊，所以他们没有措不及防。
0: 嗯，他们就是很、哦、大楼很惊慌失措
1: 啊。
0: 啊，现在那个日本都有在演练。哦，一共每周都有在小朋友都有在演练啊，说哦地震周哦要来演练，
1: 对、啊、哦，
0: 所以他们都做好这个从小到大哦都有做好这个防灾的演练作息，
1: 啊、找那个梁柱啦，那些不要都逃离的话，就是
0: 出来
1: 这块我就要大机的条啊，
0: 嗯
1: 哦，或者说桌底下它坚固的刀啊，会卡呢，
0: 对对对，
1: 来防灾，
0: 哎呀哈，所以说就是希望日本能够平安呐、啊、哈、嗯，平安哈，哦来这个地震哈，大家哈哎一定会发生哈，一定的放心啊，放心其实哈大家不要。不用太紧张哈，麦克小叮叮哈，做好安全措施就好了。
1: 冷静以对，
0: 嗯，对对对哈、哦，感谢大家能听，人家记得不会碰到宝贝，欢迎明天见哦，

0: 那来请教教好不好？
1: 不，迟到哦，这麻烦，来开这代志。
0: 无啦，咱拢定定出去佚佗，无伫厝的啊。啊，那饲一只狗吼，会使给咱顾厝呢。
1: 啊，就叫人来顾就好啊。你搁饲一只狗要顾厝？
0: 叫人来顾，你唔是爱开愈侪钱，敢会比饲狗较俗？
1: 我跟你讲，请人来顾免开钱啦。
0: 免开钱，啥物？
1: 讲互你办了，喙手就拍干。OK， 你去门家家看麦，看有人无？
0: 门口哭出一个人在耍手机啊！
1: 伊遐个人哦，伊嘛不是咱兜的保全呐。
0: 是
1: 啊，嘿，你唔知哦。
0: 你那也搞啊！
1: 结果
0: 你想要用诶？
1: 我都甲咱兜的 WiFi 改做密码，安尼尔。